0: 闹够了没有？你的考古日记已经交到了出版社，下个月就出版了。
1: 真的吗？我爸爸的日记就要出版了？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方才没有冒犯你吧？
0: 立正，向右转，齐步走。李丁，向左转，把沙发整理好。向右转，齐步走，把我的房间整理好。

0: 我很荣幸地代表第四季出版社给大家带来冯炳堂先生的日记体著作《父亲的最后考古日记》。下边呢，我们就请冯女士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心得。
1: 其实啊，我没什么可说的，是我父亲的工作成果促使我抓紧把这些文字整理成册。

所以他每次回家，我都不想睡觉，因为怕睡醒了他又走了，又去工作了。父亲说过，他要尽自己的所能，参加国家的大型建设，恢复这片土地上已经消亡的故事。因为考古工作能让我们看清过去，也记住现在。希望读者们喜欢这本书。哦，对了，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的帮助和指导让这本书得以顺利的出版。谢谢妈妈。我表现怎么样啊？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感觉挺好的。没有征得您的同意，就出版了您的日记。您不会怪我吧？我想这是我做的对的事情。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讲。我怕，要是再不讲，你又匆匆忙忙地走了。我还有天鹅绒要送给你。

0: 跟着妈妈不会犯错。我叫冯继珍，民族汉，我的职业是大学老师，还有图书管理员，我性别是女。说得好。我妈妈是文科老师，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妈教学生啊，做对的事。我的妈妈也漂亮。 比这位妈妈还漂亮，她会做山东开花大馒头，比真话都好看。我妈妈也很漂亮，我妈妈大眼睛，牙齿很白，她会讲很多鬼故事。你妈妈呢？
1: 我妈与我你妈一样。<笑>
2: 女人不一定都是妈妈，但女人一定是女儿，别说妈妈了。 妈妈们早就死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珍珍，你看，
1: 冯炳堂先生，简玉芝小姐，
0: 你呢？你的名字？
1: 我的名字你都不知道？
0: 冯继珍是谁？对呀，继是慈悲，真是求真，名字不能忘，还要会写。你看，这个婴儿背带是外婆做的，上面刺绣着你的名字。你小的时候不爱睡觉，你爸爸不管回来多晚多累，都要用他背着你骑着自行车在外面转呐、啊、转呐、啊，转到你睡着了才回家。这个呀，是你第一次戴的发卡。这可不是你爸爸买的，这可是我买的。还有这双小皮鞋，是你五岁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出差给你买的。
1: 这个我记得，是你丈夫的。嗯，

0: 梁医生，我女儿昨天晚上摔了胳膊，对对对，实在麻烦你了。哎呀，这，对不起啊，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太大意了，
1: 我不怪你，我还会好起来吗？
0: 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不会，我一直在，我一直在。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
1: 没有。

0: 稍微有一点高，还可以。你看这是什么？冯其珍同学的这本著作，被评为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考古书籍。
1: 这要怎么感谢你呢？
0: 咱们是老朋友了，你好好吃药就是感谢我。哎，你看，这是止疼药，这是消炎药，每日三次。这是睡眠药，这是镁金刚。你父亲呢，希望你把身体养好，好好的来照顾您的母亲。
1: 你认识我父亲？
0: 还有啊，千万不能对你母亲动粗动手，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对，千万不能对母亲动粗动手，这是不允许的。妈妈，我对你挺好的，是吧？
0: 阿姨，您的那本日记呢？
2: 在我房间桌子上，我去拿。
0: 好，我去拿。

你打你了吧？我就是打你了，你也不能告诉别人啊。你要做对的事情，别人要是打你，就打回来呀，想这样打回来呀。一切暴力行为都是可耻的。

0: 你看，他脸上的皱纹都这么好看。你们看着我干嘛？是你们变了还是我变了？反正你们对我的了解不如一颗青椒，我对你们的了解不如一个花瓣。我跟你说，不要以为认识我父亲就可以控制我。话说回来，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你去工作，换我父亲回来，就跟他说，他女儿要等他回来才肯出嫁，到时候我就嫁给你。你再出去工作，就不用回来了。
1: 这主意不错。
2: 你去哪？
0: 我要回家。
2: 这是你家？
0: 这不是我家。我家在西溪路56号。

来来来来。

0: 受贿员小姐，哎，他是小偷，你们小心点。他
1: 不是小偷，我们在结账呢。
0: 是不是派出所也备案？不信你问他。
1: 这是冯老师啊。
2: 哟，
0: 冯老师啊，那应该为人师表啊。这偷东西是什么个人癖好吧？
1: 我女儿不是小偷。
2: 哎，打人干什么？哎，哎，能打人呢？你干什么？你打人干什么？

0: 你真棒，您真客气，我妈妈只有一个。嗯，对，我是妈妈。你是妈妈，可不是我的妈妈。
1: 那我是谁？你是我。那你是谁？我是你，可你不是我妈妈。
0: 真真，你好好的看看我，我不是妈妈，那我是谁呀？你非得这么说，我也没办法。你看你像个小孩似的，快吃吧，要化了。哎，真真，你好好的看看我，我做你的妈妈已经60多年了，我不白忙活了吗？
1: 谁能证明呢？ 所有人，太阳、月亮，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其实你是谁的妈妈并不重要，重要的你就是一位妈妈，而且是一位好妈妈。我这样说，你舒服一点吗？其实人生就是不如意的，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就像这冰激凌，不能为自己辩护一样。你还吃吗？不吃给我吧。
2: 我女儿真美。上一次给你洗澡还是60多年前，这样是不是不大好？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另外，你不要再说我是你的女儿了，你要再这么说我就不洗了。
0: 啊，不，我不说了，对不起啊。

你真是个好人，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你不要想这么多，这都是我愿意做的。你是好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有罪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杀过一个人，我没有用刀。 可他死得很惨，他跳湖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审判我。但我心里知道，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打开，让他回家，喝口热水，对他笑一笑，他就不至于这样。 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以为他是个大坏蛋。可真正的坏蛋是我，真正该死的是我。可我还活着，我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惩罚。这么多年了，该放过自己了。

我死了都愿意。我一直在等他，等人的滋味好难受。我妈妈也很可怜，可我觉得我不配爱她。我妈妈的人生也给我毁了。是个孩子，是个安稳觉，世上的人都比你想象的坚强。

0: 你怎么知道这个？这是我家才有的暗号，你家也有。
1: 对，我家也有。
0: 不对不对，暴露了暴露了。我家无论在何时何地，任何地方，我们如果在对岸走。 爸爸妈妈和我，只要做一个，都会知道，这是我爱你的意思。对，是我爱你。不行，我不能睡觉了，我要给我妈妈寄信。
1: 你不用找了，你母亲来信了。那太好了，你给我念念。好。爱女季真来信收到，听说你身体在康复中，我很高兴。我在这里也很好，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也会打桥牌，我会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妈妈。他还会看电影。夏天怕蚊子，冬天怕冷，不知道他那屋子里有没有电暖炉，还有厚被子。上峰来信收到了，我每天生活得很规律，看书、看电影、锻炼身体，一个都不少。
0: 阳光照在我的房间里，一天都很温暖。我儿勿念。太好了，我还得继续给他写。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可也总是追不上。他们也不等等我。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

阿姨，出版社又联系我了，他们认为季真的这个手稿啊很宝贵，如果你和季真同意的话，他们很愿意加印这本书。

学，这是还款。早饭我随便做了点儿，假期再来看你们。

0: 妈妈。
1: 我是妈妈。
0: 你真像我妈妈。我妈妈也是大眼睛、白头发，很好看的。你会忘了我吧？
1: 不会。你会忘了我吗？
0: 我不知道，我好像就记得我妈妈。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我妈妈。

0: 欢迎光临，欢迎加入大家庭。
1: 我叫唐宛如，大家都管叫唐小姐。马克西姆的巧克力，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我和我的丈夫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想您有机会的话，把我的房间号转给我的丈夫，1008号。谢谢，再见啊。
2: 你怎么那么聪明，
3: 知道我要来这里？
4: 妈妈是海，妈妈喜欢大海。
2: 那你呢？
4: 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

0: 谢谢你，我的女儿。通知一下，今天我们有7位爷爷奶奶过生日，我们给老寿星们准备了生日礼物。晚上有兴趣参加的，我们晚上7点钟会客厅见。
1: 一次，两次才能起身。一、二、三、四，四下转身。帕金森早期和我一样。

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这些巧克力带着路上吃。

0: 这是我亲手做的小花啊。
1: 没注意嘛，就做脏了。
2: 哎呦！
1: 还有妈妈不？
0: 嗯，
1: 有哎，有妈妈，还有妈妈嘞，
2: 想不想妈妈？
1: 想啊，
2: 想。
3: 我妈妈是那种老年痴呆。
2: 哎呦，那好大了，这一百多了。
3: 如今好不好啊？
2: 好、哦，妈妈还不好呢。
3: 在哪里？

妈，你是哪的？你是这都不对哦，我丢了哦。

0: 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汪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观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熊猫糊糊和成龙大哥在一次意外之中闯入了神秘的潘达部落，成为了部落的神兽和神兽使者。可部落王子图鲁却想自己担当重任，因此决意对成龙大哥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派出了手下奔波霸前去完成任务。这三个人能否成功呢？此次我在片中饰演的是奔波霸组合中的霸，当然了，这个霸可是霸气的霸。究竟我在片中发生了哪些搞笑的故事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这部新片《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让我们一起在电影中解锁治愈，感受爱与欢乐。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9: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4: 一代宗师，
10: 咏春，叶问，
4: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1: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0: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11: 是不是？
12: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

0: 我现在很幸福，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1: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2: 我去。
3: 凛然大义。
4: 为什么开枪啊？一身正气。你看，这里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我要打十个。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5: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圣子是装神弄鬼。来者何人？
6: 张三丰。
7: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河里装的什么东西？
6: 八极玄河？你中计了！等那个女的再受伤，像张三丰那样的人，哼，他不会不管的。
8: 修罗木狐作废，天机阁被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被理解，武林必遭大乱。
6: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4: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下什么呀？
1: 想你女儿挣完钱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2: 导演贾玲，
3: 张叔，
1: 我玲儿，
4: 我还一呢。
1: 我是从2001年穿越过来的。
3: 我看这姑娘有点眼熟，
1: 多少年没见了，表姐、啊，
3: 咱俩就没见过呀。
2: 神奇穿越，
1: 我来你高兴吗？
3: 我高兴啊。
1: 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
2: 那些欢乐的过往，
1: 我能让你更高兴。
5: 你好啊，我叫陈光林。
2: 那些刻骨的温情，
1: 我爸
6: 准备同志，
1: 你喜欢英子？陷进去了，
6: 这也太帅！
3: 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5: 大家欢迎，我叫光林，我俩欢迎光临。

0: 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 我帮你。
2: 沈腾，影子小了。
3: 要干啥呀？
1: 让我高兴来。
4: 贾玲，张小飞。
5: 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远
6: 方，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一朵花
7: 伴作，
6: 一

0: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1: 女孩五斤六两，
0: 但我可能是我妈的貂，
1: 女孩九斤八两。
0: 我一出生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就是妈妈，而我
2: 这点一半
0: 孩子嘛，总会给妈妈带来一些麻烦。但我也有争气的时候。
3: 妈，我跑步得第一。
0: 在我茁壮成长的同时，妈妈也学会了各种技能。上学之后，我妈总会时不时的到学校接受老师的教育。
4: 这当家长回家之后都督促她学习。
0: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女大十八变是骗人的。
4: 三年了，你姑娘成绩一直很稳定。
0: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头上的白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自己妈妈年轻时的样子。反正打我有记忆起，我妈就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5: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
6: 我今天特别开心，我可以一本正经的跟大家说，我闺女贾小玲考上了个正经的一本。
0: 今天我终于给我妈长了回脸，连我爸也高兴得像个孩子。只不过我耍了一点小心思。
7: 真好。
8: 当然了，这是全乡凡办假证办的最好的地方。
9: 哎，这是你自己的成人教育，对比一下。
7: 看不出来吧？
8: 办假证的师傅用他的人品跟我担保，谁也看不出来。
7: 真好。这签名谁写的呀？
8: 是我写的。
7: 你这鼻涕也太稚嫩了，这哪像个院长签的呀？这回像院长吗？
8: 像，都有点像医院院长了。
7: 完美。
4: 首都戏剧学院每年发出去多少通知书啊？
7: 几千，好几百份吧。
6: 每一份都是院长亲手签发的。
10: 你说把孩子交到这样院长手上，咱能不高兴吗？
7: 可不是嘛！哎呀妈呀！
11: 哎呀，太牛了，太牛了！你，
12: 欢迎。
13: 这不王琴吗？
4: 我以为你来不了了呢。
12: 我必须来呀。
7: 你怎么不跟琴姨打招呼呢？
11: 我跟你妈最烦的，还没她老公沈光林，她算啥呀？
13: 瞎说。
11: 那是喝绿茶吗？那是炫耀表呢。嗯，你等着吧，屁股还没坐凳子上呢，就得开始吹。
12: 哎呦，我今天的气氛可真好，让我想起当年大家在我家那会儿围在一块看电视。小玲，你是不知道，那叫一个热

0: 可能。
1: 提到电视，我想起来了啊，你家是咱们厂第一个买电视的，哎，那叫一个风光，就连我这主任那都羡慕。
0: 再风光哪有主任您风光啊？
1: 怎么呢？
0: 您还记得吗？当年您办的那场排球赛
1: 啊，
0: 您大搞特搞，那才叫真正的风光。
1: 你是夸我呢，你还是夸你自己呢？那年你不是总冠军吗？
2: 气死我了。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没参加，那为她什么好事啊？那得是你妈的。
3: 什么好事啊？
2: 天大的好事儿！明天来超市，我先跟你说。
0: 小林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一出来就能当演员，要是再遇上一个好导演，这一提拔可了不得呀。
4: 那是，
5: 真是，
4: 真是。哎，你女儿在美国学什么呀？
0: 导演 ，UCLA 大学导演系。
6: 在国外学导演，毕业能干什么呀？
0: 拍电影啊。
6: 那回国找工作挺麻烦吧？
0: 就在美国待着。
6: 在美国语言也不方便呀。
0: 他英语好，
6: 能挣着钱呢。
0: 月薪八万。
6: 在哪拍能挣那么多钱呀？
0: 好莱坞。
7: 这样啊，我呀起个小高调，玲儿，包一再给你个红包。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是之前通个气儿？
4: 包以为你干什么呀？不是随过礼了吗？赶紧拿过去。
7: 包姨，我不能要。英哥，你干什么呀？给你的，给孩子的，
4: 给过了你还给？还给包姨。包
7: 姨，我大侄子好不容易考上，我高兴，我乐意给。包姨给你放包里了啊。包姨别放包里啊。
4: 没事了，给过了你还闹什么呀？给过了吗？给过了。
7: 你怎么回事？拿你的包给我。
4: 你放，你怎么回事你？
7: 你拿上包
4: 钱，我孩子，你别管，
7: 你别催我。
4: 你不是已经领了吗？你
7: 妈，
4: 你放包里，放包里，放包里，
7: 弄那洋事儿。
8: 不不，妈，妈，包给我，
4: 你说我放包里，放包里，
8: 包给我。
4: 没过了，
8: 没手了，没手了，包包包包包，
4: 没手了，没手了，没手了，没手了，给你老头。
9: 这我干啥呀？这是。
10: 职业的茂盛来自沃土的栽培，儿女的成长归功父母的培养。女子本弱，唯母则刚。接下来有请状元郎的母亲李焕英女士隆重登场。
11: 妈，我知道错了。我就想给你长点脸。妈，我知道我没出息。
4: 谁说你没出息了？
11: 我以后肯定有出息。
4: 那肯定的。成人教育，你还弄个本科的假证？
11: 我不寻思多让你修点理吗？我跟你说，李焕然同志，你现在就得开始想了。
4: 想什么呀？
11: 想你女儿挣完钱以后你要买什么呀？
4: 那我得照着多少钱想啊？
11: 你就照沈婷婷呗，一月八万。
4: 不行，得比她多啊。
11: 那就一月九万。一月九万的话，金链子得来一条吧。还有你这破车。不能再蹬了，你都快带不动我了。给你换辆汽车。
4: 汽车太闷了。
11: 人家有窗户。妈，你看那辆怎么样？你要嫌闷的话，我就给你改成敞篷的。
4: 那行。

妈，你千万别有事儿啊。

我马上就有出息了，现在要走了，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你是我当你闺女，让你高兴一次都没错过，怎么让你高兴一回呢？

0: 边广泛应用，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影像和照片基本都是黑白色的。但是巧手的摄影师会用颜料给那些黑白照片添加一抹。
1: 妈，妈，
0: 彩色照片的出现让被封存的记忆更加生动。
1: 妈，
0: 错落有致的红砖厂房，朝气蓬勃的蓝装工人，都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那时的美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们成为了这个年代工人的主力军，他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脸上个个洋溢着时代的笑容。今天让我们走进胜利化工厂，感受那个年代的记忆。

0: 我这么来。再见。
1: 哎呦我的天！
2: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咋回事呢？
4: 我呀，正和英子在那说话呢。然后他说我今天显年轻，我说能不能是这红袖舞显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胖丫头不知道从哪儿啪一下子，就把英子给砸底下。
2: 妈呀，砸着人了！
1: 这好像不是咱厂的。
4: 哎呀，别说那没有用的，赶紧的，一人背一个，送医院，快快
2: 上出一条救援通道，
4: 快快
2: 来，
5: 来，走，
4: 对对，漂亮，对，不是。你
5: 让
4: 哎，哎，中。

0: 闯祸了，身体挺好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应该不是，晕过去不能打呼噜。你放心啊，我们不会为难你，但是你也别想逃避责任。能看得出来，你家庭条件一般啊，但是，一般家庭。 家庭条件都一般，嗯。哎，保安叔让签个字。本次事件责任在你，与安全员同志无关，并且安全员同志张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全程救治。来，签个字。
1: 张江。
0: 对，我。
1: 张叔。
0: 对，签字。
1: 张叔。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现在生活作风抓得严，你这女同志怎么回事？
1: 张叔，张叔，我零，
0: 我还一呢。
1: 现在是哪年？
0: 什么？
1: 今年是哪一年？

0: 西西七年，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会穿越到1981年？那个字念西呀。
1: 李欢迎家属。
2: 哎，你好，
1: 来这边签字。
0: 妈，妈，妈，妈，你还跑这儿来了？走，中介跟我出去，出去！
3: 张叔，
0: 什么呀？
3: 情况有点特殊，你理解不了。
0: 我不理解，你警察理解你啊？走走！
3: 不是，张叔，你干嘛？咱俩关系可好了。
0: 谁跟你关系好？赶紧给我走！
3: 你快！
1: 张家。

0: 哎，这套呢？赢了，就他把你给砸晕了。今天有话好好说，交代清楚，要不然派出所。好，
1: 我好好说。我是从2001年穿越过来的。
2: 走吧，派出所。
1: 我是你未来的。
3: 你进来就说这话。
1: 等会儿，张家。我看这姑娘有点眼熟，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省城二姑家表妹，李乐莹。多少年没见了，表姐，<笑>咱俩就没见过呀？但是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啊，跟我二姑长得太像了，
1: 是吗？<笑><笑>
0: 你怎么想着来了呢，乐莹？
3: 我这不是说……哎，等会儿，出现问题了，起来。你不叫玲儿吗？他怎么管你叫乐莹呢？
0: 乐莹，玲儿吗？
3: 读快了吗？
0: 啊，我小名叫小玲。
3: 这事扯，那我叫张江，那读慢点还可以叫张江呢。
0: 是，哎呀，哎妈，哎呀，
1: 你可吓死我了！全场都传开了，说你让陨石给砸了，这给我急的呀，吃口饭我就过来了。
0: 什么陨石啊？我表妹啊，
1: 来介绍一下，小玲儿，玉梅。
0: 你好，你好。
1: 电视到了，
0: 电视，
1: 电视，哎呀，快点吧！啊，哎，
0: 干净了，快点，快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来不及了，全场就王琴跟英都有票，人王琴早就去了。
1: 王琴也没电视吗？
0: 没有啊。
2: 奇迹！
0: 哎，快点上！
4: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小玲，你从后面上呗。
0: 好，
4: 好吧，来，咱们转一转啊。好，来。

0: 哎，你这衣服真好看啊！这小蓝点儿真好看，
1: 是吧？显得素雅这点儿。上上啊！哎，王琴，你看我这衣服后面点儿更足，
0: 没有你正面好看，后面好看。哎，你这鞋，
1: 厂里发的，你这裙子
0: 你也有一条，你忘了？李焕英，其实刚才是我先来的，那结果你排队的时候跑慢了。
1: 谁？我排的是你前面。
2: 我从头我就压你半个肩膀，哎，然后你就一直往前凑，我就没吸的理你，知道吧？我就站这儿了。今天，
3: 那我就站这儿了。嘿，你这人有意思哈，自己站一排，你就跟谁都迈开似的。我头一次见这样。
2: 你拔了，没完了，你陪我动手是不是？你走，不，哎呦，两位女同志，笑话，看，还有10台啊。
1: 都能买到，
4: 是有点惨，8台。我要一台，吓我一跳，还剩一台。我要，
5: 我同志，我先来，
4: 不是，我先。我们这儿下周还会来一批新的电视，要不然你们俩谁下周来？英子，咱俩公平一点，这周你别买，下周我不买。
5: 你上一边去，不是，同志卖给我吧。
4: 二位同志，咱们有点谦让精神好不好？把电视留给更需要的人。我特别需要，
5: 我特别特别特别，我还需要。同志，请问这是卖电视的吗？
4: 是在这儿吗？
5: 啊，是啊。
4: 太好了，我要一台电视。
5: 还剩最后一台，不过马上就卖了。我真是太遗憾了，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在我6岁那年，我就失去了光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通过这台电视来感受一下这个精彩的世界呀！可是，小姑娘，别灰心，这个你拿着。
4: 这是收音机，比起电视机，它更适合你。能听见？我能听见。啊，
5: 这话说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呦，怎么哭了呢？
4: 我就在想，我那个失聪的弟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哎呀，你还有一个失聪的弟弟呢，
0: 以及失踪的哥哥，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同志们，我提议。 把这台电视让给这位孝顺的女同志，好不好？哎，那个，我同意啊。
4: 王
0: 琴，你呢？
6: 我同意。你呢？
7: 我同意，反正我也买不着。
8: 对，同意。
9: 谢谢。
0: 电视票。

0: 啊，
1: 买电视还要票。这位好心的姐姐，能把你的电视票借给我吗？
2: 行啊，英子，你就把这电视票让给人家呗。票你拿着。
3: 哎呀，
4: 钱你也拿着。
3: 我操！
4: 哎呀，你看这是什么？
3: 我去，这可是全场第一台电视机呀！
4: 第一台，让我买着了。
3: 哎呀，我去！玉梅，你看着点，小心点。
4: 你在这想什么呢？
1: 我来，你高兴吗？
4: 我高兴啊！
1: 我能让你更高兴。
4: 好样的，姑娘，就应该那么乐观。
5: 稳住啊！万英买的，这都是，连我这厨子都吓了。
6: 你说你们呢？厂长今天
5: 来啊，咱们大家伙都安静啊！幻英同志是咱们全场第一位拥有电视的人。就今天这个场合，要是说没有人讲两句的话，就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7: 对，
1: 那我讲两句。
4: 好。
1: 我是英子的表妹。
4: 表妹。
1: 这个电视就是我帮英子去买的。哎呀，那厉害呀！
4: 王姐，这一下午没见，嘴怎么还起个泡呢？
1: 我觉得啊，咱们得牢记，李焕英是全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
4: 怎么了？
1: 为什么呢？
4: 是不是上火了？
1: 可能是你们未来
4: 啥啥我上火，
1: 二十年
4: 过敏了，
1: 乃至你们孩子升学宴呢、结婚呢，凡是聚到一起了，聊天的主要话题。
8: 对，
1: 我讲完了。
5: 幻英表妹讲得非常好，那么我就顺着表妹的这番话延展两点。
9: 哎，出人了！哎，出人了！
10: 中国女子排球队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现在是第五局决胜局的比赛。中队现在是由十号陈雅琼发球，中队孙锦棒把球传起来，现在是三号唐明。
11: 看个电视高兴成这样。还能干点什么让我妈更高兴呢？
5: 这个喜悦的心情，我必须得讲两句了啊啊！为了庆祝女排夺冠，今年咱们厂职工排球赛改成女排比赛，大搞特搞。
12: 就像家里囤的冰棍有变卖。
2: 你怎么那么抠呢？我的新电视，我怕太烫了，整坏了。大洗洗，是我哪有那么抠？
1: 英子，今天电视的事儿算你走运，排球比赛咱们场上见。
11: 婉晴啊，你这上多大火呀？
1: 我没上火，我嗓子哑了是因为我过敏。
11: 不是，你是话嘴里一股味儿啊。
13: 哎呀妈，我寻谁搅呢？
11: 哎，你也闻着了？
13: 熏死我了。
4: 你再给我扒了一个，
13: 哼，他说见就见呀，我们还不参加了呢。
4: 对，不给他这个机会。吃完了，
13: 啊，走。
14: 当年女排比赛要不是我们没参加，能有他什么好事儿啊？
13: 什么好事儿啊？
14: 天大的好事儿！
11: 我得让我妈赶上这件大好事儿。
1: 英子，嗯，今年排球比赛，我觉得你们得参加呀。
4: 为什么呀？
1: 你没听主任说吗？今年大搞特搞。
13: 大搞特搞那是他口头禅。
15: 主任，一会儿一块喝点。
5: 必须的呀，大搞特搞，走走走。
1: 哎呀，你们就相信我一次嘛！今年赢了，真有个大好事儿。

0: 玲儿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带你好好玩玩，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我想看你们打排球。
1: 那玉梅，嗯，你明天通知队员吧。这立场也太不坚定了。其他的队员为什么不来呢？都说家里有事儿来不了。那这次比赛不一样，你是不是没跟他们说明白啊？
0: 我说明白了，而且我说的特别明白，我甚至跟他们说你们爱来不来，没人求你们，不来就永远别来。没来。
1: 玉梅，你真是哈，从来没让人失望过。我去吧，可能是玉梅力度不够。我亲自出马的话，他们多多少少能给我点面子。打不了，秋收就这几天，我真走不开。
2: 是，玉梅都跟我说了，这不。
3: 我亲自来找你了吗？那你俩不都一样吗？你俩可真有意思，还一人来一趟。哎呀，确实有点忙。睡一宿觉，起来就这样了。前半夜咋起不来，好像鬼压床了。后半夜。
2: 总算是起来了，结果鬼剃头了。没事儿，肯定能长出来的。你这样，你再撞过去我看看，明显吗？我看不怎么明显呢，你看呢？是，你不仔细看。
4: 这也没法不仔细看呢。让哥叫我怎么出去见人呢？我现在没时间打排球了，我跟厂里申请在广播站给我开了个新板块，叫燕华的诗。我现在创作压力特别的大，我弃武从文了。
5: 连着还是外国人呢，老家海拉尔的，他爷那辈儿从苏联过来的。<笑><笑>
6: 我介绍一下哈，这是毛琴，
5: 毛琴姐好。
6: 哎呀，不用叫毛琴姐，外道，叫我老毛子就行。<笑>
5: 哎，你家我叔呢？
6: 出去了，哦，我叔还天天捡破烂呢。啊，捡破烂，当锻炼身体了。<笑>王琴，嗯，我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训练的事儿。
5: 训练整不了，我要做买卖了。我跟你说，我小学同学张开凤，靠卖茶叶卖成万元户了。我寻思他那样做买卖都能挣着钱，我差啥呀？
6: 你确实该挣点钱了。
5: 是吧？嗯，那你想好做什么买卖了吗？就是那种投入少、不累人、来钱快的。<笑>
2: 就是不来，跟力度不力度的都没什么关系。
7: 玉梅，你说这些干什么？
2: 俩，确实没办法。这种情况，我认为啊，就没有必要参加。
7: 确实没必要啊！哎，我都不明白了，之前为什么非要参加呀？
8: 之前那不我表妹倡导的这事儿。
7: 哎，我是最不是听说过。
5: 我看你们不是不想参加，
7: 你们是不敢参加，你们是不是怕输？怕输给王琴？但你们知道吗？如果这次你们输了，将来有可能会输一辈子。
9: 激将法，
10: 不好使呀！
11: 这招我跟你讲，顶着人。

0: 谁是江小玲？
1: 谁呀？啊？你呀？
2: 你是江小玲啊？
3: 这不给你指认了吗？
0: 大哥无需多言，
4: 等会儿话没说完。
1: 我们来找你，是因为王守峰他姐叫什么？
5: 王琴。
1: 王琴你们认识吗？
3: 认识啊，我们关系挺好的。咋了？
1: 是不是抢人电视机了？
6: 没有啊。
0: 装糊涂真能装。
4: 我话没说完，你话。
0: 大哥，你不让我打仗，我真难受。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冷特，厂区这一片我罩的。聪明的话，赶紧把电视机还给人家。如果不还，也可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办。给你们五秒钟。五。
7: 不是
6: 那个
7: 误会了。
6: 对呀，
7: 十几块钱买的。
6: 对呀，
7: 排队的时候。
1: 三。
7: 不是，你先买的。
6: 不是说清楚
1: 吗？我
6: 都关系特别好，
7: 对，
6: 特
7: 别好。
4: 大哥，救我！
8: 看追大哥呀！
0: 你先去，我脚趾盖踢疼了。
4: 快！我的妈呀！
6: 王琴怎么这样呢？还找人？
3: 这场比赛咱必须参加，而且还得赢，灭了王琴。
6: 太好了，你早就应该是这种态度，
3: 是吧？嗯。哎，人都不齐，家里都有事儿啊。他们家里的事儿，咱帮着解决就完了。
6: 怎么解决？
3: 小玲能有办法。
6: 我哪有办法？嗯，你干啥去？你不去，
3: 交给你了啊！
6: 这也太帅了。
9: 不要，啥破偏方啊！我不治了，
6: 不治怎么办呢？你还没出嫁呢，
9: 妈，你看我这头发，

0: 这回怎么样？看不出来了吧？
1: 这回好了，
0: 不秃了。
2: 那我最近是不是不能出去遛他了？嗯，
1: 别一块儿出去就行。
2: 对。
3: 再给我来十个钟。
1: OK。
0: 哎呀，小玲啊，这玩意儿比我爸钱包那挣的多呀。

0: 小玲她干嘛去了？
1: 找人去了吧？收割稻的人不够。
2: 后来，程浩南领着山鸡一战成名，省城从此就成了红星的天下。
3: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统称为古惑仔。
2: 对。
4: 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陈浩南，还有一个名字叫啥？
2: 郑一健。
4: 郑一健，这个名字狠呐。
3: 哥，跟咱们镇上杀猪的那个刘一刀是不是一起的？
4: 没准儿。
3: 大哥，咱们也去省城加入他们吧。
4: 有机会迎接我们认识一下，
2: 没问题。
4: 感谢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就是朋友了，
2: 永远的朋友。
4: 以后有什么需要，

0: 一定帮忙。
1: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2: 这片你们大哥。
1: 哎，玲儿啊，
2: 哥，
3: 今天呢是李芬金同志离乡考察三年返场的日子，老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工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有请车间郑月华给大家带来原创诗词《老李哭吧不是罪》。
4: 哎，月华的原创诗词啊，
5: 小玲给他写的。
6: 老李，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见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刘、老张和老魏，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7: 亲爱的工友朋友们。

0: 其实玉梅稍微弱点哈、啊。
1: 他打的最次，不过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不那么认为。
0: 谁呀、啊？
1: 他自己。
2: 玉梅，加油啊！一定要拿冠军。
3: 放心吧，冠军一定是我们的。
4: 古丽，最后一下金融寸了。
1: 雷月，
5: 你说你也是呢，你最后非打那下干什么？
4: 看这样比赛是打不了了。
6: 胜利化工厂第一届女子排球比赛即将开始，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双方队员登场。

0: 你们这名起得过分了啊！哎，
1: 我们二车间本身就是打铁车间呀，代表车间出战，有毛病吗？

0: 你看多重视啊！那咱能赢吗？
1: 放心吧，没问题。
2: 今天呢，非常荣幸，厂长也莅临了咱们比赛现场，就有请厂长为我们大家伙儿讲两句。

0: 比赛正式开始。
1: 好。

0: 咋的了？
1: 什么情况？头发给干掉了。
0: 还没打就叫暂停了，哼！
2: 该说不说，小玲，你手劲儿挺大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2: 还好，这一上来就发现这种情况，这样打一半，白打了，正好不打了。
0: 你别不打呀，比赛咱还得接着打。
3: 小玲啊，不是我们不帮你，你看这回，人确实不够。
2: 确实
0: 是咋的？
4: 行了。玲啊，你赶紧去找桂香。
0: 那他们怎么办啊？
4: 我再劝劝他们。
5: 来，让！
4: 干嘛呀？人家小玲把活给你们干完了，你们说不打就不打了？
5: 小玲，你干啥去啊？
0: 桂香走了。大家也不想打了，我现在得去找他呀。
5: 你再走不就更没人了吗？
0: 那怎么办啊？
5: 我俩去找你，赶紧回去劝劝大伙啊！快去，
0: 小玲，
5: 你快点啊！
6: 人肯定给你找过来，找不过来我们五个人也能打。
4: 桂香呢？
3: 玉梅去找了。
5: 好，小玲。
2: 咱们现在少了一个人，你能力弱，一会儿离球稍微远一点，不要挡着我们跑位的路线，好不好？
4: 对，
2: 来。
3: 他们怎么好的？
4: 不都得给我点面子吗？
3: 你哪有面子呀？
4: 我说把电视借他们看一周，

0: 你看这个，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不着吗？这不是看 小林这球打得也太拼了！
1: 是啊，不拼还能得几分？
2: 再等一分，我们就赢了。下个球接着传给我。是的。欢迎同志，要是实在坚持不住的话，可以提前终止比赛。我有这个权利。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地方完了，
1: 快上！
2: 他干啥来了？
0: 没事儿，输了就当玩了。

0: 这个打铁娘子队有一股拼搏精神啊！没事，没事，咱们就照这么打，大家加油！加油！得一分跟赢了似的。你换赢，要是我们再赢一分，整个比赛可就结束了。别打网了，王琴，你还是太小瞧我们了。
1: 我小铁榔头的名号，那不是白来的。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2: 那个女同志是，啊，一分场里欢迎。
1: 挺好。
2: 你发现没有？人只要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就会有光彩。

0: 刚那个球是出界了，不能，那个属于是压线球，
1: 怎么可能呢？我离那么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出界了。
0: 行，那我下回注意。
2: 不是，你下回注意管什么用啊？你现在把我去跟领导说清楚，咱重新开。
1: 你这不难为我吗？你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加一分，我给你找回来。这三分全给你，行吗？
0: 我不要这三分，你帮我去跟领导说一下，咱重新打好不好？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是颠勺的，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
3: 气死我了都！往年第一名才给这个吧，今年参与了就有，力度太大了。这缸子太好了，还有盖儿。还有意义，这喝水多好啊！
4: 你厉害啊，早告诉我们有这好事，我们早参加了，是不是？
0: 是啊。
3: 太牛了，我都想买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由场领导为铁娘子队颁发奖品。
0: 不可能，赢了就给一个手电筒。我也觉得不可能，但他就给了。你说厂里这次力度大不？
3: 这次力度真行
0: 啊！
3: 总冠军就没有那些提干呐，或者是改变人命运啊那些大好事吗？没有啊。小玲，你想啥呢？
5: 咱打的不是亚运会，
3: 亚运会也不能提干呢，
5: 奥运会能，
3: 奥运会都不能，真不能。行了，好，走走。你，这是什么呀？哎，主任来了。
5: 啊，来，欢迎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3: 啊？
5: 门带。
3: 嗯。
6: 啊？我不去。
0: 这是厂里的任务，必须去。好好收拾，你就当帮我个忙。好了，什么任务呀？不行，我替你去啊。
3: 相亲，你去吧。我爸。
0: 你俩可真的，那什么，不是你说你怎么还进来了？英子，给大家互相介绍一下。是汪玲，
3: 这位是厂长的儿子。
0: 是，我是沈汪林呢。哎呀，这俩人真般配，般配什么呀？他俩要是成了，可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他俩要成了，第一个就得感谢你。感谢我干什么？不是你一直张罗让英子参加排球比赛吗？英子要不参赛，厂长能相中他当儿媳妇吗？ 英子要是不比，那厂长相中的得是凤芝吧？得了呗，你看那凤芝长得像不像个茄子？凤芝，哎，淑贤。
3: 那淑贤就不像个地瓜呀。
0: 你看我啥时候一说淑贤，你就总这样。哎，淑贤哪像地瓜？
3: 淑贤，我就问你，不是凤芝能是谁？啊？
0: 那不知道。应该是王琴。哎呀妈呀！
7: 大好事能轮上他？听见没有？你说的大好事真是这个呀！哎，今天饭吃不了了，我大哥他妈进医院了。
8: 你来干什么呀？你自己说说，你什么时候让你妈省心过？要不是因为你，你妈才能住院吗？给我滚！
9: 医生怎么说？很严重，阿姨肯定会没事的。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信吗？你理解不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妈把我生下来，我就没让她省心过。
1: 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妈高兴的事情。我爸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因为我，我妈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妈生的不是我，一定会过得比现在幸福吧。
2: 怎么样？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
2: 谢谢。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3: 谢谢。
4: 是吧？还可以，算正常发挥吧。
5: 你姐姐再不幸福，你就是老李。哈哈
4: 哈哈哈！这个叶一松也不敢当了。
0: 一九八一，我还没出生呢，什么都干不了，我怎么穿越到这个年代了？
6: 不是你一直张罗让英子参加排球比赛吗？英子要不参赛，厂长就不能相中她当儿媳妇儿。厂长要没相中她，这大好事能轮着她吗？
7: 我女儿婷婷不是要去美国留学了吗 ？UCLA 大学导演系。
8: 你什么时候能给妈长回脸？
1: 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让我妈高兴的事情。

0: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妈当时生的不是我，过得应该会比现在幸福吧。
1: 万里苍苍永别离，千里黄花随地丢，刚伸手来的才放灵，望望国家那家

0: 不就应该四遍四个样吗？你唱的不是四首歌吗？
1: 行，你忙你的。
0: 哦，那你脚抬一下。
2: 哎呀，统一一下词儿吧，沈公子。
3: 哎呀，我没法记啊。
4: 谁要是不想继续练了，现在就可以走啊！不要因为我爸是厂长这个身份在这迁就我。我还真就告诉你们了，我爸下个月呀，
1: 就不是厂长了。升书记了，
5: 你上里边啊。
6: 等等，你坐外边。
2: 那个，我认为啊，咱们再加把劲儿，毕竟演出没几天。
6: 对，同志们，都认真点好吗？
7: 好。
8: 你好，你是沈光林吧？
1: 你好。
8: 方便到旁边说两句吗？
1: 有事就在这儿说吧，我也得指导他们。
8: 昨天你不是去相亲了吗？然后我觉得
1: 那个咱们啊，有事这边说。来，你是妇联的同志吗？
8: 我是李焕英的表妹。
1: 表妹，在妇联工作。
8: 不是，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对李焕英的感觉。你要是喜欢她的话，我可以帮你。
1: 我和李焕英同志的见面啊，是我父亲安排的。
8: 什么意思？
1: 我父亲这个人你肯定不了解。这么说吧，从小到大，我上学、工作，包括相亲，每次的选择都是他做的。这次我想自己选。
8: 好，那我明白了。打扰了。再见。
1: 今天是星期三吧？
2: 啊。
1: 真是星期三，我天哪！星期三？
2: 啊。
1: 哎呀我，哎呀，
6: 练不练了？
2: 不，他定的星期三排练吗？
1: 表妹同志，稍等一下。
8: 怎么了？
1: 刚才啊，人多有点乱，我表达的你可能没太听明白。
8: 我听明白了，你跟英子的相亲是你爸安排的，你想自己选一次。
1: 你看，还是没听明白。这次就是我自己选的，然后请我爸安排见的面。
8: 你的意思是，你喜欢英子？
1: 陷进去了。怎么了？
8: 没事，天要下雨。
1: 是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了，刚才你说可以帮我追求英子，怎么帮？
8: 哦，票是连在一起的，到时候你就装我玉就行了。
1: 谢了，走了啊。

0: 杨子，你怎么来了？走，干嘛去啊？
1: 带你玩去。
0: 好看吗？啊，
2: 太丑了。
0: 配这个，好不好？适合你。
1: 不要，
0: 你
1: 就得多穿点这种带颜色的衣服。
0: 哎呀，
1: 我不喜欢，
0: 非要让我穿。
3: 到我身边，
0: 带着我的口红。
1: 哎，别扔。

0: 玲儿啊，咱俩看个电影，我穿成这样是不是太不朴素了？
1: 多好看呐！
2: 玲儿，
1: 我找你，好半天了，急事儿你赶紧跟我走。
2: 啊，什么事儿啊？
1: 把他借我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2: 哎，不是，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要是能帮得上忙，我一起去呗。
1: 我有急事儿，我急呀。
2: 不用，这样，你先进去，我跟他去办事儿，办完了回来找你啊。
1: 哦，
2: 我妈就回来找你啊。
1: 啊，开始了，快点啊！
3: 好好好，
1: 放心吧。
3: 好，快快快。

0: 刚才谢谢你啊。
1: 没事儿，我还觉得自己刚才没演好呢。
0: 你说什么呢？你肯定演不好啊，你又没学过。
1: 怎么了？
0: 没事，天要下雨。
1: 哼。
0: 笑什么？
1: 啊？没有，我就是想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0: 这有什么好笑的？
1: 干嘛？
0: 这你笑什么呀？
1: 怎么了？哎呀，哇，哎呀，
0: 笑什么呢？不是你，哇，无无聊啊你。
1: 行了，你别打我了，下雨了，带你去避避雨，走。
0: 我不去，我想在雨里走走，这样雨浇在脸上，才分不清楚哪是雨水，哪是泪水。

0: 思，对不起，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不好意思。
1: 面对面的看着你的眼睛，就这样。

0: 转过去。啊，
1: 好。这一下感觉，咱俩跟小情侣似的。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明天划船给你带点好吃的。
0: 谁要跟你去划船啊？

0: 干什么呢？
1: 你自己啊？
0: 那你不来可不就我自己吗？你跟冷特干什么去了？
1: 哦，他找我有点事儿，处理完了。
0: 你跟冷特，你俩是不是有事儿
1: 啊？哎，英子，你看半天不想上个厕所吗？
2: 你这一提，我还真有点想上了。
0: 等我。
1: 你怎么没跟英子一起啊？
3: 你想让我跟他一起了吗？六号和七号中间隔了十几个座，怎么一起？
1: 对不起啊，大意了，大意了。这样，明天我帮你预约跟他一起去划船，好不好？
3: 灵儿，真想帮别人忙，就上点心。其实我都算过了，我俩特别合。
1: 算的什么呀？
3: 灵儿，你看啊，他叫欢迎，我叫光临，我俩欢迎光临，听着多热情。
1: 一会儿你趁着划船的机会多跟英子交流交流。
3: 放心吧，够浪漫不？前天就准备好了，昨天就想给的。
1: 那放三天不坏了吗？
3: 这啥话呀，我能给英子吃坏的？
1: 你千万别给英子吃。
3: 不吃我吃，味儿多正啊。
4: 灵儿，船准备好了。
1: 哦，你非得跟我坐一艘船吗？
4: 啊，
1: 那行吧，我跟你坐一艘吧。英子，冷特不要跟我坐一艘船，他说找我有事儿。

0: 你跟玲儿表姐，一家人，
1: 连桥。

0: 啊！哎，我还不知道你是哪年生人。82年。明年呢？不是，我明年打算生小孩。好，快点。
1: 吃点吧。

0: 好吃。
1: 你看我干啥？
2: 船上就咱俩，我不看你看谁？
0: 英子。
3: 啊？
0: 你好好啊。
3: 行啊。你没事吧？
0: 没事。
1: 你滑呀，
2: 你他妈咋不滑呢？
1: 你跟谁说话妈妈的呢？
3: 你要是不舒服想咳嗽就大声咳出来，我不介意的啊。
0: 我不是不想咳嗽，我是不敢咳嗽。那快点快点，这样
4: 别折腾了
1: 啊！大哥不在船上，你管我叫啥？
5: 三弟，
1: 三弟，我杀三哥我呀啊！

0: 还要多久到岸边？
1: 马上了，
0: 快点。
2: 来吧，
3: 不成就不行了，今天啊！
4: 天，我还跟我不
3: 吃啊！

0: 千里黄河水滔滔啊，最后一个滔字儿得掏出来，
1: 得有劲儿。
0: 既然咱们选择用普通话了，那就得标准点儿。
2: 关键你这个普通话标不标准我们也不知道啊。
0: 我是咱厂唯一的广播员，你说我普通话标不标准？
2: 那你这个播音员不也是你爸爸给你安排的吗？
0: 我说你内心咋那么黑暗呢？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这广播员是我爸安排的呢？
2: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在你当广播员之前，我们厂连个广播站都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广播站里有没有我，他该盖还得盖。我的普通话有别人质疑的份儿，有你质疑的份儿。再强调一遍啊，我的广播员跟我爸是厂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这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声音条件争取来的咱们全场唯一的播音员。
3: 我同意，我觉得光临的嗓音条件确实是咱们全场最好最标准的，播音员非你莫属。
4: 沈光临，
5: 嘿，
0: 玲儿，说句实在的，经过这几天你的帮忙啊，我觉得我和英子的关系就到这儿了。
6: 你别这么悲观，不管怎么样，你也算是跳进黄河，洗清了。
0: 洗不洗的事儿就别提了。我觉得英子也是听到了厂里的一些风言风语，她也觉得我什么事都得靠我父亲，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吃瓜子弟。
6: 那你更不应该放弃，更应该努力，让大家相信你不是一个吃瓜子弟。
0: 这次文艺汇演。

0: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我要证明给英子看，给厂里所有人看，我沈光林是一个可以靠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要做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咱俩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次你打算演什么？合唱。合唱怎么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呢？唱好了也就算是个全场最瞩目的团体啊。你知道英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1: 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0: 你跟英子喜欢的类型就一个区别，不够幽默。英子喜欢幽默的人，特别喜欢别人逗他开心，所以这节目你必须得换，我帮你。
1: 这不知道时间还来不来得及，换节目得告诉主任，都快下班了。
0: 那你快去啊！
2: 你倒是起呀！
1: 我不会起床。

0: 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我一会演啊，已经开始了，啊、太熟了演出。哎，
0: 我看他演出干嘛呀？
1: 不是，沈梦麟这次节目可好笑了，咱去看看呗。
2: 玲儿啊，我上次就发现你不对劲儿了，你想看什么呀？
1: 我。不是，沈光林这次节目是我排的，我想让你去看看。
2: 你排的啊？那你不早说，你走走走。

0: 现在有点紧张吗？
1: 没事，放平心态，就像平时我帮你们排练那么来。
2: 下面这个节目异常的精彩，表现形式是我们场前所未见的。我好像听到了好多期待的声音，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一个由两个人表演的节目，名字叫做《二人转》。
1: 就你这种形象，一上台观众得累死，相信我。

0: 时候观众基本已经笑得不行了。
1: 肯定笑吗？
0: 肯定笑，就你这种形象，再加你刚走那几步路，观众已经笑得不行了。哎，
1: 奈奈再准备一个方案，我爸到时候可在台底下坐着呢。
0: 你这么的，你要不行的话，你就走路的时候，你左脚踩右脚，然后你假装那种，哎呀。

0: 没有掌声，再走一下。
1: 商量我们要不要上去扶一下，
2: 叫他自己站起来。没事吧？
3: 不知道因为啥，总感觉挺着笑的。
4: 嗯呢，我都没敢笑。
2: 没事，呀，瞅呢。什么？
5: 我们给光临一些鼓励好吗？圣光临，站起来！圣光临，站起来！圣光。

0: 方琳娜，我们从摔倒之前重新来一遍。
1: 出现了一点小状况，不过没关系，二人转啊，应该有两个人共同完成。下面有请我的搭档上场，好不好？有请。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9: 玉梅，你干嘛呀？怎么上场啊？
10: 小玲啊，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么尴尬呀，我能不能不上啊？
9: 你不去后边怎么办呢？这么结束不丢死人了？
10: 还能比现在更丢人吗？
1: 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小了。有请我的搭档上场。
10: 我觉得咱们就可一个人丢吧，我就不去了啊。
1: 我去看一看。
4: 来了，哥哥。
1: 来了。
4: 我来了。
1: 我来了，我就走了。
9: 你干啥去？你走了，英子咋办呢？
1: 我再不走，我爸就赶不上我了。
9: 哎，你别走，你
1: 还不行，我疼。
9: 你这个娃子，你。
1: 好眼哭。
9: 对不起啊。那个。你没事吧？
1: 你看看我爸啥状态。
9: 放心眼吧，你爸怎么了？咱继续演。
1: 来个爸爸。
9: 快点来，振作起来，你干什么去？快走，快走，别走，你别走，你别走。
1: 回来了，英子小，我的宝玉头了。

0: 兴吗？
1: 我高兴啊，
2: 我能让你更高兴。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种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

0: 然后我就冲上去了，玉梅死活就不上吗？不上啊！哎，他最完蛋！我演的好不好？好。沈光林演的好不好？你别说，沈光林还挺让人意外的呢。
1: 可不嘛！哎，玲儿，嗯，你跟冷鹤，你们俩，<笑>
0: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也是，你这么好，以后肯定能找一个更好的。<笑>
1: 我妈也总这么说。你看。
0: 英子，你以后也会讲的特别好。你怎么知道呢？
1: 我会看相，你不知道吗？你会看相啊？
0: 你给我看看，来，
1: 继承的吗？
0: 哦哦，对了，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我
1: 喜欢女儿。巧
0: 了吗？不是，你就生了个女儿，
1: 是吗？
0: 可不嘛！哎呀，你这个女儿啊，大眼睛，瓜子脸，长得像个洋娃娃，
1: 这么好看。
0: 好看都是最基本的。5岁上的小学，他要是考全班第一，那都属于成绩倒退了，全校第第一，从来没下来过。18岁的时候啊，考上了一所叫那个 U C 什么 A 的一个大学，学的导演，月工资8万呢，吓人吗？
1: 8万，玲儿，你这个观点不太对啊！我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笑>
0: 哎呀，你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呢？嗯，你就说我吧啊，嗯，我就像一个健康快乐的小猪羔子。 但是啥用没有，什么都一点用都没有，这就很好呀。你还没摊上呢，我摊上了我也不怕呀。下辈子的好不好？下辈子咱俩必须得做母女，行不行？来，来。 但是啊，下辈子得我做马。来，
0: 占我便宜了。
1: 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做马。

0: 睡醒啦，马上好了啊。
1: 你封他干嘛呀？人就是这种款式，
0: 什么款呢？是跟猫挠了似的。
1: 人就是这么设计的。这种裤子显年轻，
0: 开裆裤显年轻，你穿不？这多好。
1: 我昨天是不是喝多了？
0: 你昨天喝的呀，吐一地。
1: 没吐吧？
0: 我一开始没吐，后来扫地的时候吐了。

0: 再来一个。
1: 来，玲，你先说。
2: 行。
1: 我领证，
2: 给你看看。
1: 其实吧，我跟文田在一起已经3年了，但是一直没公开。昨天喝酒的时候，你一下把我点醒了。我一想，我是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勇敢地往前迈了一步。
0: 你迈错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不是走回老路了吗？
1: 什么新路老路的？再说你怎么知道老陆就不幸福呢？
0: 我就是知道。你这样，你现在时间还来得及，你现在赶紧去把婚离了。
1: 哎呀呀，我不去。
0: 哎呀，你去把婚离了，我都跟你
1: 说。干什么呀？你真是，
0: 你不离我帮你离。
2: 拿过来。
0: 你给我，
1: 你干什么你？
0: 给我！哎呀，
1: 你别闹了。

0: 我怎么一直没见着你呢？我跟他们不是一个科室的，接触的不多。你是哪个科室的？锅炉科。烧锅炉的呀？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笑>你手腕真硬。哎，妹子，你叫小玲啊？啊。这名真好听。<笑>哎，咱将来。 要是有个女儿，也叫小玲呗。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儿子。重男轻女呢？不是啊，你想啊，这生个儿子吧，随他长得好看；这生个女儿，随我，那就麻烦了。<笑><笑>
1: 长得随我也行，但身材得随他妈呀，细溜高挑的，是不是？人嘛，总得沾一头啊。<笑>那要一头都没沾着呢？
2: 没事儿，德相你也挺好。咱女儿啊，她健康快乐就行了，对吧？
0: 这观点我同意。表妹啊，嗯，虽然咱俩话不投机，但是自从看见你以后。 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怪了事儿。英子，走。

0: 冷特，给你。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跟你告个别。我要走了。你要走了？嗯，在这的事都办完了。那你跟英子说了没啊？
1: 那你跟英子很快就能再见面，但是咱俩就不一定了。
2: 玲，英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深圳。
2: 英子跟文田处了3年了，全场都传开了。我追英子1周，全场也传开了。对不起啊。
1: 不用，你正好借这个尴尬的机会脱离一下我爸的光环，我做自己了。那你真有勇气，打算去深圳干点什么？暂时还没想好，咱们厂在深圳新建了个办事处，我爸想让我过去当个主任，锻炼锻炼先。
2: 被我拒绝了，我要自己找工作，自己闯。
1: 这个职务。
2: 我让给了咱们厂一个女同事，好像叫王琴。哼，哎，互相加油吧。
1: 手就不握了，运气不好。混不下去了，来深圳找我。
2: 你走不走啊？
1: 走。走了。
0: 一路平安。
1: 放心吧，前路再坎坷，我也会把它趟平。走了。灵儿，
0: 你怎么来了？要走啊？嗯。把这个拿着吧，路上吃。路上用不着。湛江，既然你来了，我也就不瞒你了。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的样子吗？
1: 记得呀，啪一下，砸地上了。<笑>
0: 我马上就要走了，有可能还是啪一下子，也有可能是嗖一下。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股烟儿呢？
0: <笑>也有可能啊，两位叔叔，再见了。

0: 大侄女儿，别中暑了。怎么这么慢呢？
1: 休息会儿，吃点东西啊。哎呀！打算坐什么交通工具走啊？一天弄得神叨的。
2: 丫丫，你那裤子缝的挺特别呀、啊，
3: 让他缝的。
1: 那英子手挺巧的呀。嗯，我妈就手笨，她给我缝的那裤子，
2: 这么大一个补丁。<笑><笑>我妈以前手也笨，给我缝裤子也是个补丁。后来同学总笑话我，我妈自己就悄悄在家练，练到最后，不管我。

0: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
1: 妈，我跑步得第一。
2: 嗯，来，给你。
0: 马上好了啊。
2: 啊，怎么了，小玲？
3: 玲儿怎么了？
0: 可是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

0: 你说我错你一回女儿，连一件让你高兴的事都没做过，哪怕一回呢？
1: 胶卷在中国还没有广泛应用，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影像和照片基本都是黑白色的。但是，巧手的摄影师会用颜料给那些黑白照片添加一抹颜色。
2: 下辈子还是我当妈。

0: 是你。
1: 不许笑！
0: 我女儿怎么总拉裤兜呢？
2: 那是因为咱年纪小。那咱年纪小，怎么还能跟哥哥姐姐们一个班呢？那是因为我女儿最聪明了，是不是？
1: 是。
2: 妈，我又臭不臭她？哎呀，还臭！
1: 妈妈，李花燕，
2: 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1: 我想吃烤串。
2: 走吧，咱不吃烤串了，行不行？
1: 行。
2: 咱吃小龙虾，行不行？
1: 那太行了。
2: 我女儿真好哄，哎呦。

0: 你这小王八蛋，
1: 我考上省艺校了。
0: 没听清，说什么呢？

0: 学费怎么这么贵呀？哎，妈，这里不还有1000多块钱吗？哎，
1: 这个不行，这将来我老了，你要没出息，我还指着他养老呢。
0: 你怎么这样呢？那你相不相信我呢？
2: 相信？
0: 你相信个屁！你相信？
1: 万一呢？
0: 哪有那么多万一？
1: 哎呀，这个忘了给你了，快拿着。
0: 什么时候包的？
1: 什么时候包的？你不吃啊？
0: 妈，下雪了，一会儿坐车回去啊。
1: 几步路啊？走着就回去了。
0: 你快点儿，你先把票买了。
1: 还知道心疼你妈了你？
0: 我看着上车啊。

妈，别走，别离开我。别走。

0: 宝啊，你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 我不是。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7: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9: 阔别10年，寒战重启。
10: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救我！
11: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2: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3: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14: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5: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14: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10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6: 你真以为
17: 香港你做主？
18: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9: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18: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20: 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21: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

0: 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3: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1: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
4: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5: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4: 惊叹号！
6: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7: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爷爷，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9: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10: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夜猫，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游，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各位，你带着大圣和浩子左右保障。
9: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11: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12: 秦后门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13: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这儿。野狗是不会假信用的，你去等于白白送死啊！
14: 我很渴，你明明知道选择是错的，很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6: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觉醒》。
7: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15: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16: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9: 蒙面的斗士，
17: 抓住他！
18: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19: 佐罗，
9: 传说中的英雄。
16: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19: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把他绞死！
17: 什么？
18: 我爱你！
19: 他在那儿！呀！
16: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森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6: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 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

0: 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管老爷讲的是一个义字，我们姐妹虽然命贱，但也讲义气。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1: 你不弄死我！

0: 高月香已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1: 你不好好本分过日子，你出来搞这种事情啊？
0: 我想给我女儿装一个人工耳蜗。
2: 为中秋的亲情开放日成立向阳花演出队。
3: 是。能在一起登几年牢也是你们的缘分。
4: 秦珂，
5: 我没偷。
6: 你隐瞒了你这方的身份，
7: 现在收到声。
5: 你干什么呢？
8: 这就是我们的命，如果我不回去的话他就会死。
0: 让我带他走，
9: 想不想跟他走？
5: 想。

0: 婷婷
1: 到，
0: 于丽娜
2: 到，
0: 王霜
3: 到，
0: 穆桂琴
4: 到。
0: 穆桂琴起立。
4: 是。
0: 你拐卖了多少孩子？
4: 能够。
0: 看着我。你自己有孩子吗？
4: 有。
0: 那你就不怕遭报应了你。等一下。
4: 是。
0: 毛阿妹。毛阿妹。起立。你是聋哑人。
5: 报告警官。
4: 说。
5: 我会一点手语，你想跟他说什么，我能帮你比划比划。
0: 起立。
1: 是。
0: 你过来。你怎么会手语嘞？
5: 我女儿脑膜炎发高烧，耳朵烧聋了，为她我学了一脸。
0: 你问她认识字不？
1: 穆桂琴起立。
4: 是。
0: 胡斌
2: 到。
0: 高月香、毛阿妹、穆桂琴是一个护监组，分到你们九号监房。
4: 是。
0: 你负责让他知道服刑的行为规范，如果他违反纪律会扣你的分，听清楚没有？
2: 是。
0: 告诉他他说什么。
5: 报告警官，他说知道了。
0: 全体起立。
6: 是。
0: 各监房组长带人。
6: 是。
0: 听口令，全体向左
7: 走。
4: 高玉香、毛阿妹、穆桂琴，拿上你们的被褥和物品，跟我走。
2: 是。
1: 朱秀君，
4: 这里。
1: 王霜、孙小文，拿上你们的被褥和东西，跟我走。
8: 是。
9: 朱文丽、
10: 张婷婷。
4: 这两张上铺，这个下铺，你们三个睡。来，看着我，看着我。监规，
11: 我就不啰嗦了。
4: 行为规范上都有，三天之内必须全都备份。上来点，我就说我们九号监房的规矩。我这个人最烦打鼾，你们他妈谁要是打，必须听到我打鼾了才可以睡。
11: 是。
4: 听明白没有？
2: 是。
4: 这些规矩你比发给他。

0: 说什么？他说他晓得了。
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三个打扫。
2: 谢谢部长。

0: 起立。
1: 是。
0: 是哪个被打了？
1: 孟桂琴。
0: 孟桂琴起立。
1: 是。
0: 是哪个先动的手？
1: 没看清楚。
2: 报告警官，是他。
0: 穆桂琴，你不是悔过，入监第一天你就动手打人，你觉得牢饭香是吗？

0: 胡斌，派一个护监组跟他一起去医务室。是。还加一护监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0: 吴北齐。
2: 是。
0: 走。还有哪个动手啦？他们两个，高月香、马妹，起立。
1: 是。
0: 他说什么？他是人渣，该打。高月香麻妹，到办公室来。
1: 是。
0: 让你们成为护监组，是让你们互相监督，不是让你们联手打架。这次因为是穆桂琴先动的手，就不关你们两个禁闭了。
1: 绝不允许再有下一次。明天给我交一份检查。
3: 是。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邓红，是你们的管教，都彼此加深一下了解。高月香，先说说你的情况喽。
3: 九间二分监区高月香，28岁，已婚，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期2年4个月。
1: 白狐狸，是你的网名吧？
3: 是。
1: 你说你都结婚了，还有孩子，你不好好本分过日子，你出来搞这种事情啊？你跟我好好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嘞？
3: 赚钱嘛，我想给我女儿装一个人工耳蜗。
1: 装一个人工耳蜗，多少钱？
3: 20万。
1: 你老公是干什么的嘞？
3: 我老公是瘸子，什么都不干。
1: 样子也不差，你怎么？
3: 我弟弟有残疾，我老公的妹妹嫁给了我弟，两家和亲，我就嫁给了我的瘸子老公。
1: 听起来真够复杂。
3: 我想出来自己赚钱，将来给我女儿装一个人工耳蜗，不想她一辈子庸庸碌碌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赚钱，我就在网吧找了一个收银的工作，有个男的，老来，他说能带我赚钱。
0: 我就跟他走了，于是他就把你锁在出租屋里面，搂了搞钱，是这个男的不？
1: 这男的并不坏，他每次来看我都给我带一杯奶茶。他说他真的挺爱我的，我人生赚的第一个20万，就是他给我的。
0: 他爱你，他能让你干这种事情啊？那20万块钱是你出卖身体赚来的，那大头还让他拿走了不？
1: 说说你的情况了。毛阿妹，18岁，偷窃罪，刑期2年4个月。
0: 他们没人叫我大名，都叫她黑妹，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有什么特长了？
1: 我会跳舞，
0: 什么舞？
1: 脱衣舞呀。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脱给谁看呢？他有什么特长？

0: 一、二、
1: 三、
2: 四、
3: 五、六、
4: 七、
3: 八、
4: 九、
3: 十、
4: 十一、
3: 八警官，最后一个是哑巴，不会报数。
5: 笑什么笑？肃静！教育科特抽调你们十二名有文艺特长的犯人，成立向阳花演出队，
6: 为中秋的亲情开放日排练节目。
5: 排练期间，你们暂住二分监区的九号监房。扶贫，
3: 到。
5: 你原来的小组成员各监房调剂一下，铺位全部腾给向阳花演出队，方便排练。你仍然是组长。
3: 是。
5: 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好表现，认真排练。表现优异的嘞，奖励加分。都听清楚没有？
7: 是。
6: 这是市文化馆的马老师，我专门请来给你们排练的，大家鼓掌欢迎。马老师，可以开始排练了。
8: 大家都会唱《感恩的心》吧？
7: 会。
3: 问问马老师，他是哑巴，不会唱歌。
5: 胡平，你够了啊！你晓得这个节目是什么形式的吗？
8: 这个节目是一个表演唱，随着歌词需要赋予舞蹈化的手语动作。
5: 自作聪明。
8: 下面随着歌曲，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5: 有会。
7: 到。
5: 你伴奏。
7: 是。
8: 大家把右手拿出来，跟我一起学动作。
7: 我
8: 来自偶然，
7: 来自偶然，
8: 像一颗，
7: 像一颗
8: 尘土，
7: 尘土。
8: 我们把动作连起来，来一次，大家一起唱。
5: 马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高一翔，你告诉马美，让她认真学。马老师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带着大家一起练。我告诉你啊，你们两个是一个护肩组的。他要是不认真，你们两个一起回车间干活去。听清楚没有？
3: 是。

0: 组长，
1: 谁？
0: 你歌唱的这么好听，看来在外面没少去 K 歌吧？
1: 我家就有，还用得着出去 K？ 不知道吧？哎，我家是开烤烟厂的，专门给黄鹤楼、和天虾供烟叶，一年赚个几千万吧。是我们鸭和桥镇纳税大户。
2: 哎呦呦，这咱屋里过要紧啊！那我该多付钱的女儿只有五十九喽。
1: 我是张刘借来的嘛，给我爸爸气得要死，说就不给我打钱，让我尝尝蹲监狱的滋味。
3: 哎，大伙做的，给组长孝敬点邻居噻。
4: 是啊，出去了我们跟着平结婚，人家可是白富美了。
2: 哎，对呀，对。哎，组长，我给你搞一个这个橄榄菜吃。
5: 我给你搞个鱿鱼丝。
4: 一招
1: 什么？八字太苦，五行缺便宜，你是？没有。
4: 我靠！你他妈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1: 这就是你不懂的噻，道上的规矩，偷了东西啊归老大，这坐牢的噻，一年给打2000块钱，
4: 这也太仗义了吧？
6: 屁嘞，还不是为了拴住你？刑满出去后啊，还不得跟着他们干哦？
2: 哎，白狐狸。
6: 你跟哑巴也表示一下，给组长搞个辣椒酱吃。
4: 我是站务人员，我没钱，他有钱，记他账上，算我们两个孝敬他的。
7: 把本月的打货单赶快填好，马上收工。
4: 方便面？
2: 哎，你买的什么呀？
7: 把本月的打货单。
4: 这个是？哎，我还没花嘞。

0: 你身体不舒服？
1: 警官，能给我个糖吃不？
2: 表现不错，
1: 谢谢邓警官。
2: 嗯，回去喽。
1: 是。

0: 哎呦，长得蛮漂亮哎、欸，
1: 妹妹啊，有那种便宜了，我肯定要占的。哎，送香粉。
0: 哎呀，妹妹，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1: 是便宜的啦。哎呦，他不服你，我来服你，是不是？哎，不然我服，还是让你服嘞。算了，你们断了，我断了。
0: 哎，妹妹，不要走噻，
2: 跟我在一起喝点酒嘛。

这个没多蛮窄嘞，毛包了涮火的人是给我挡个道，这是掌握，交给你了。

0: 哎，你们谁有屎尿屁的赶紧去解决啊，别关着时刻掉链子。香蕉在这吃可以，带回去就是违禁品啊。
1: 中秋亲情开放之联谊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琵琶独奏《春江花月夜》。

0: 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笑一口还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
1: 他妈屌你好了，马上来感恩的心了。搞什么鬼？催他们，他打我。高翔，起立。服装去。等叶兰绝不再跟你算账。
2: 是。
3: 同志们，对于顽固危险的犯人，我们一方面要对他们违规违纪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搞清楚他们拒绝改造的思想根源，了解他们情绪波动的诱因。比方说九间区的高月香在演出时的异常表现不能一关了之，要交心，要摸底，还要深挖根源。惩处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帮助他们悔过自新。

每一个从我们这服刑出狱的犯人，如果没有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给这个社会和家庭造成的危害，那我们的改造工作就是不及格的了。

0: 我跟呢？啊，里面！
1: 你看不见小弟，那是我的老眼睛吧？老眼睛，你的。其他三天叫嫂子天天输丁子。
0: 来了，保证。
2: 谁呀？
0: 我爹、啊，老娘，老娘。
2: 保证。
0: 起来了，宝根。嗯。我也是瞪警官，你老婆都管教。
1: 我来家访，看一下你们家的情况，顺便提高一下看看孩子。
0: 那个被试鬼，一天到晚就只晓得哭哭哭哭哭，哭死样的，所以看不得妹子别现眼放了。
1: 孩子嘞？
0: 看见了？
1: 不看见了。
0: 刨根了，刨根！你要我说你爹什么好啊？啊？孩子丢了，你怎么不报警呢？什么时候丢的？在哪里丢的？
1: 报警你找得回来？
0: 那镇上好几个小孩子都不看见了，哪个你们找回来了？
1: 我跟你讲，遗弃儿童是犯罪，你晓得不？
0: 那你把我抓起来了，我这咬伤都没下顿的，我跟那个被试鬼一样的去吃牢饭和凉皮嘞！
1: 你现在就跟我走，去派出所里做笔录。走，
0: 不去了。
1: 走，
0: 有饭吃没了？
1: 有饭吃，你怕是真的有牢饭吃？走。

0: 我问一下，你们晓得他孩子丢了不？宝根平时对孩子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讲孩子是在哪里丢的？
1: 么子丢的喽，乖才信嘞。他一直想把这个讨债鬼丢掉嘞。
0: 那他们夫妻感情平时怎么样啊？
1: 么子夫妻感情喽，生不出娃子，生个妹子，还是个聋子。那谭哥没少挨打嘞。
2: 刘警官，
3: 刘警官，他交代了实情，他那个女儿了是被他遗弃的，他把他女儿丢到了福利院门口，他看见有人路过，把他女儿领进了福利院。
2: 是哪个福利院？
4: 院长您好，我是灯红。
5: 你好你好，来里面请。
6: 妈妈妈妈，
5: 哎，毕竟你乖不乖咯？
6: 妈妈我很乖。
5: 你晓得毛毛在哪里吗？
2: 反省了这么多天，知错了不？
0: 嗯。
2: 入监以后跟家里打过电话没有？
0: 打过，他们不接，嫌我脏。
2: 好好改造啊，出去了要担起做母亲的责任。
0: 我会的。
2: 嗯。禁闭解除了，出来吧。演出队之所以叫向阳花，一方面是希望你们坐牢了也别灰心，心生向阳；另一方面，向阳花不是一朵花，是很多的小花朵组成的，希望你们能够团结。说句不好听的，能在一起蹬几年牢也是你们的缘分。今天是我生日，赶上我值班，不能回家陪我爸吃饭，我特意请示领导，让食堂给你们煮了一锅面，你们大家每个人陪我吃一碗，就算是陪我过生日了啊！
7: 邓警官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2: 谢谢了，
9: 是兄弟，
2: 谢谢。
9: 这爷很好看。
2: 小韩，面来了不？
10: 来了，
2: 来了。这样，把面给大家分享啊！
7: 是，
2: 每个人都有一个荷包蛋。
8: 谢谢警官。
11: 好香啊，
12: 好好吃啊！
2: 我特意嘱咐厨房多放了点香油。
0: 邓警官，三爷，拜了。
2: 母子，
0: Happy Birthday！

这是你们的款务结算单和存满备用金，明细都在信封里面了，你们点一下喽。这是你的手机，你的号码。

别再犯事了啊。

0: 高翔，
1: 有件事我要跟你讲一下。你关禁闭的时候，去过一次你屋里，你咋被你男人遗弃了？
0: 遗弃？
1: 你别冲动，孩子现在在福利院，我替你去看过他一次，孩子在那边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也有小朋友做班，我还帮你要了一张他的照片。

0: 这个恶狗没人性的畜生，我要杀了他！说什么呢？刚走出监狱的大门就做这栋法无天的花，这两年你白干造了你！你杀了他有什么用？你自己找份工作，努力赚钱，把孩子抚养成人，这才是你的正事。
1: 听进去了没有啊？你男人已经坐牢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指望不上，这孩子就得指望你了吧？福利院的地址和我的电话号码都写在照片后面了。世界上有两种职业不能说再见，一种是医生，还有一种就是我们。

你的情况了，等级官都跟我说过。你现在有固定的居所吗？有固定的收入吗？

嗯。

不。一波，四波。

放起来！哎哎哎，放牛了啊！

0: 单间标间，身份证。没有证件不能住的，走走走走走走。
1: 跟房被套床单、洗衣绳、青绿卫生杆，一个房间呢10块钱，多久毛利的啊？一天啊，10个房间都没得问题的。
0: 垃圾你是把它去丢了。

0: 还抵赖吗？还说没撒谎吗？
1: 我没偷。
0: 我要求现在收到身。
2: 你来收。我们回避哈，再配合。
0: 我为什么要回避啊？你们是一伙的，我不相信你们，我就在这盯着。
1: 那如果没有嘞？
0: 你是心虚吗？
1: 给你搜了。
0: 喂，
3: 孙总，你的手表找不到了不？
0: 是噻，你开的酒店啊是个贼窝，我抓了个现行。
3: 你误会了，这手表在我这里。
0: 我手表不是在你那里嘞？
3: 昨天晚上吃完饭，我带你去浪的沙城桑拿，你把表忘在更衣柜里了。
0: 哎呦，我还以为丢在酒店里呢。好，先不错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冤枉他了，表找到了。
2: 哎呀，表找到了就好啊，要不然我们跳到房湖都洗不清啊。
0: 这次怪我，怪我啊！
2: 这，这个事情啊，三元是冤枉你了，但是你有前科，我们就不敢再应你了。
1: 这位先生，请留步。白看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冤枉你了。
1: 拿钱，对不起喽。

姐姐，来的。错过了路费，就快点回家吧。

头一定不去山，操你翻车的。我一点了。

0: 是泡麻酱的一只本子。一个月两本小三鸭鱼，搿个席子和蚊帐也是要收费的啊，一个月10块。
1: 没床嘞？
0: 不要紧，那就是400的了。

0: 他可是瞧了什么灯型？他妆品公司过敏测试，擦了2个小时就这个样子了。
1: 可是化妆品过敏噻，
0: 我涂的眼影就没事，他嘴巴就肿成这个样子了。给了你们好多钱哦，那你们在脸上做测试，一次100，400，3次，
1: 你们怎么算的账呢？
0: 这个钱都不够医药费的了，先给你们开点药了。
1: 医生。 我这里交4幺的不？我们也愿意。要是再搞不到钱，下个月大姨妈来了，你去给我偷卫生巾。 钱夹子给他搞来，搞婚外情的，钱夹子搞来，警察嘞，枪的，搞来，嗯。
2: 你们找谁啊？
3: 副厂长。我们厂长不姓福。你确定不？他有个女儿叫福平，在四女子监狱服刑。
2: 没听说过，我们厂长没孩子。<笑>我晓得他们找哪一个了。你忘了横岗车间那个叫福建明的啊？哎呀，平时烫个头啊，戴个假金表的啊，一副那个老板的派头，到家起哄喊他叫副厂长。哦，想起来了，他不是。
0: 贩毒被枪毙了吗？他女儿也葬身毒瘾了。
4: 上年不正下年歪。他家里头还有什么人不？只有爷爷奶奶了。
0: 你是福平的爹爹不？
4: 那个鬼妹子早就被抓去了，他犯的错跟我毛都关系。
0: 我们是他的管教，他在里面表现不错，被判刑时并处罚金5000，这笔罚金一直没有交上。如果家里能给交上，我们可以申请给他减刑。
4: 我的眼睛都被他吸光的嘞！你就让他蹲在那里吧。

0: 那说，妹妹没事的，领导吧。其实我这生意没事是最听话的，张妹子呢，就是为了去药给孩子的嘞。
1: 你保重身体喽。扶贫还有2年就回来了。哦，
0: 我们就过来看看，没事就先走了。
1: 好，谢谢。
0: 妈的，还真以为是白富美呢。

0: 奶奶，
1: 哎，
0: 这是红苹兔们给你的。
1: 哦，
0: 想吃什么让爷爷买。
1: 哦，
0: 他在里面表现挺好的，唱歌还拿了奖。
1: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感谢你，我不会发的，我是跟我孙女在整个乱的。

0: 奶奶，
1: 哎，
0: 我差点忘了。
1: 哦，
0: 这是胡斌给爷爷的。
1: 哦，给爷爷的。
0: 走了。
1: 好了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男人不欢，女人不爱。苏荣酒，洋男人争妻，促生活和谐。酒夫祝您多喝甚好，饮走男人之瘾，喝回第二青春。喝一杯挺好，喝一瓶不倒，喝一箱宝刀不老。
1: 你林台这还管用吗？
2: 有优惠不咯？
0: 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箱进车厢。
3: 进车厢搞什么嘞？
0: 你猜喽。

0: 老板，恭喜发财！我跟黑妹一人跳了8段，
1: 51段，16段，一共是800，给你500。
0: 怎么还少了300嘞？
1: 他呀，屁股扭得不错，但是没有赶定态度了，还往客人脸上泼酒，赚的还不够我赔的嘞。

0: 三十了，那服装头套那都不算成本呐。
1: 哎呀哥，你都这么大一老板了，别跟哑巴计较啊。
2: 要不你先按的房客，我们两个生育的交流一下，你把我交给徐副的，我就把他的账结了。

0: 给我蓝晕的，我给你挑一对辣眼睛的，十种看不准摸，挑完了给我妹妹结账。
1: 你以为老子不晓得你这么做东西啊？
0: 不打又别碰我，我喊了。
1: 你喊
0: 了
1: 你？
0: 别碰我！
1: 我给你加3块钱。这么样的事情吗？你还没伺候老子？

别忘了，抓到你们！抓到你们！老子干死你们！

0: 天钱，钱没骗到，我还倒贴五百，我要卖，你他妈用不着卖。
1: 你以为我是谁？
0: 我他妈不是邓红，我算什么东西啊？给老子滚！回他妈屁！

0: 哑巴吗？怎么变成艾滋病了？小骗子，把配偶拿出来，缴还给我。哎，这沙子也是装的。哎，他不起火的，都是骗子。
1: 我叫东红，是女子监狱来司法所挂职的民警。
0: 陈警官好。嗯，你们都是我负责矫正的对象，希望你们在缓刑和假释的矫正期内能够遵规守纪，服从管理，配合我的工作。
1: 现在开始点名，
0: 郭爱美没来吗？有认识她的不？
1: 不认识。
0: 喂，
2: 我们是西张派出所的，你的社区矫正对象郭爱美跟人打架，现在被我们带回所里了，麻烦你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3: 管教，你怎么来了？怎么是你们两个？
4: 你好。
3: 你好，
4: 我是司法部的民警张红。
3: 啊，
4: 他们三哥怎么了？
3: 打架嘞。
4: 打架？
3: 哎，陈警官，这个郭爱美是你们社区的矫正对象吧？
0: 你是郭爱美不？
4: 是，
3: 我也是第一次见她。
4: 哦，这两个妹子认识啊？
3: 啊，我以前是他们的管教。
4: 哦，是这样的啊，先说他们两个。 其他行骗受的不是很大，几百块钱。第一呢，没收所得。二一个呢，警官教育，社区训练检查不能再犯了。再就是你们三个打架这个事情啊，从情节上来说属于互殴。其实呢，就是头一场了，头赚了，没什么大事。嗯，你们三个愿意接着和解不？愿意的话，每个人写一份检查，签好名字就可以回去了。
0: 你们两个出来了，我一直在求。 你们两个合租的房子，哦，高翔，你告诉毛阿妹，你们两个要是没饭吃了，就来找我。这种邪门歪道的事，千万不能再干了。
5: 是，
0: 你们三个跟我也算是有缘。乖美，你回头拉个群，把我也加进来。每个星期至少给我冒个泡。
5: 要得。
0: 不过了吧，钱都被没收了吧？挣了钱还我。
5: 谢谢，等管教。那你跟我们一起吃饭不？
0: 穿这身衣服不方便了，你们去吃啊。能喝点不？
5: 啤的行。这茅台你也没这个命呗。不打不成交，跟我们走吧。
0: 群名就叫鲜花啊。
5: 要得。
0: 你贩卖的是什么二级保护动物？
5: 拇指猴，就是那种可以拿在手里耍的小猴子。
0: 那你是怎么搞到的嘞？
5: 我在网上4000块钱买的，8000块转手卖了，被人举报，判以缓刑。
0: 咱们都是栽过跟头的人，谁也别嫌弃谁。
5: 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打不相识。

0: 你晓得他说什么吗？
1: 他讲我给他钱是好人，他骗我不好。都在酒里了，
2: 我也踹了你几脚，还薅了你的头发，
0: 对不住了哦。以后要是再有谁欺负你，叫着我们两个帮你去打他。
1: 姐是黑社会啊。
0: 我要真是黑社会，我女儿也不用在福利院里待着了。
1: 讲句你不爱听的，你仔在福利院比跟你吃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有保障。
0: 我的命是脏的，但我女儿的命是干净的。我把她生下来就得养着她。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7: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高一翔，红姐，那手机贴膜的事干不干了？我都打听了，成本也得1000多块，利润可不小嘞。
9: 红姐，你真是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你出去转了转，人多热闹有生意做的地方早都被人占了，人少的地方一天也贴不了几张膜。再说了，我们也得练呢，就我们这破手机，为了练贴膜还得再花1000买新手机，这买卖你做不了。
0: 那就再找喽，反正我也托我税务局的朋友再帮你们想办法了。你们睡哪个屋？
9: 这屋。

0: 这也还不错嘞，多少钱一个月租的？200。
1: 就睡麻将桌上啊？有桌子再有床，就400了。
2: 哎，邓警官，我想到一个适合他们两个干的事，
1: 瞧，
2: 这个是可以发挥他们两个的特长。
3: 这警服哪里来的？在网上买的。你买警服干什么嘞？真宅喽！你骗鬼嘞！你们晓得私自购买警服是违法的不？啊？你们要窜警服干什么去？
4: 奶奶，是不是有两个警察来过？
3: 来过的。
4: 有没有给500块钱？
3: 有嘞。
4: 我是误事，以为是乞讨逮着我们去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哪里个警察是冒牌的？啊，嗯，不可能呐！
4: 他们和胡平啊是一个间房的犯人，刑满出狱了，想要骗钱，看到屋里头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嗯，他们就心软了，就贴了500块钱。
3: 那还是要不就500块钱给他不？
4: 不，你们自己留的花不？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犯罪中止。
5: 你们要是追究他们，他们也是可以负法律责任的。
6: 不追究，我跟他们是好人呢。嗯，不追究。
4: 乖妹，你帮他们想的那个赚钱的主意，你再给我讲一下喽。
7: 真的不行啊！你搞两个劳改犯，跑到我这来卖手，这全出去。那我的孩子都被砸了啦！这个
5: 不是劳改犯，是刑满释放人员，我是他们的管教，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负责。
6: 能有么子问题嘛？反正你也在找人做宣传。 正好发挥他们的长处，你要是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不妨试一试。卖出去了，你给他们提成；卖不出去，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嘛。
8: 给失足的人出路，也是你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嘛。我身后的这几扇样门上装的锁，是市面上最常见的 AD 级锁，他们的安全性如何嘞？我们现场为大家检验，有请我们的开锁技师计时开锁。
9: 开始！打开三道锁，只需23秒。 是不是形同虚设？你们还有安全感吗？大家不要担心，这就是我们家最新推出的“天下无贼 Z 级防盗锁”。这套锁装配的是目前最先进的 Z 级锁芯，我们给开锁技师20秒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打开它。 我们再给他10秒。好，时间到。购买我们家这套�锁，是不是很有安全感？今天是我们家新品上市的促销活动，凡是在今天购买我们家这套锁的，享受9折优惠，免费上门安装，388防贼的钱得花。
10: 给我来一套，来一个三明治。妈，吃菜。哎，
4: 你们怎么不动筷子了？
11: 等你了。
4: 恭喜你们两个挣了钱了啊！
12: 红姐，你是好人，不讲了，都在酒里了。
4: 哎，还喝酒嘞？
12: 哎，
4: 我们单敬。好。
12: 能高攀叫你霍哥不？哎，
6: 你都挤了，那我必须得搁。霍
4: 哥，谢谢你帮我们搭桥。我晓得老板是给你面子，不让我们也不会有生意做。你别嫌我们菜色，我跟黑妹敬你3杯。
6: 严重了，严重了啊！我这个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顶多算一个举嘴之劳啊。
4: 哎，你就别谦虚了，坐一会儿，坐一会儿，站着喝不酸，你算我一个啊，我也3杯。

0: 那我陪听皮的要的不？
1: 要的。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人家郭爱美，你们答应给人家的红包给了不？
0: 有的嘞。吴理解大气，
2: 你比我们有生意头脑，以后再有什么求财之道，一定要带上我们。
0: 要的要的，
3: 干杯。
1: 这我小时候吃饭的桌子，我爸一直没舍得扔，他说给你了。
2: 郝梦洁，我一直在想，你为啥对我们这么好嘞？
1: 我爸以前是劳改厂的管教，有一次他带着劳改犯去给厂外的桥面除雪，一个犯人在桥墩下面发现了一个漆印，犯人抱着漆印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踩塌了冰面，大家去救，犯人把孩子推到冰面上，自己没上，后来我爸心里过意不去，把孩子收养了。
2: 你就是那个弃婴吧？
1: 后来我爸中风，我就考去当了监狱警察。我赶上了个好爸，算是因祸得福。我这条命是犯人救的，警察养的，就是你们唱的感恩的心。
4: 这个是你们两个的提成。我有个想法，就是把你们录制一个视频，然后传到网上，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踢全国的成了。
2: 赚了钱把女儿接回来，咱们三个租一个像样的房子，一辈子到哪儿也不分开，回头给你也装一个人工耳蜗。媳妇，

0: 其实我做生意赚的钱，
1: 做的什么生意喽？合法生意喽。你先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和你一样，都要对毛毛的未来负责。现在呢，有一对夫妇希望领养毛毛。
0: 不行，这肯定不行。
1: 它叫好好，不叫毛毛。我今天就要把它带走。不管是毛毛还是好好，它不是一件衣裳。 你不想要了，就扔掉。新鲜来找有效利用回来，它是一个生命。
0: 我是他亲妈，我就算是条狗，我也有养我崽的权利。
1: 你老公还是他爸爸嘞。
0: 当然，你有权利不同意，我们也不会违背你的意愿。我们调查了这对夫妇，经济条件很优越，
1: 他们承诺给好好做人工鹅，你知道。 这花不少钱吧？他们还承诺要让好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国外读大学。你觉得给到了他这一切吗？
0: 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太自私，要为孩子的健全着想。那我能再看一眼你的崽吗？
1: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还是那句话，一切都为了孩子好。

你一直在装哑巴。用说说话，也用嘴说话，安全。警察抓了，不好杀。那你跟我装什么嘞？ 太阴险了你！我小的时候，他们。

0: 帮我，我已经。可是我害怕，所以我习惯了用手语。对不起，
1: 担心我了是不？
0: 我怕你想不开。
1: 其实我也不是想不开，以前受委屈了，我就把孩子绑在背上，爬老家的信号塔，想着一了百了。后来上面的风太大了，孩子哭了，我心就软了。下来了之后，日子熬一熬，好像又过得去。以后就形成一个习惯，地上过不去的坎就站在高处，在高处就想得开了。
0: 那万一摔下来嘞？
1: 摔下来就一了百了了。
0: 咱们再去转。
1: 转了。嗯。以后再也不说伤害对方的话了。好不？
0: 好。
2: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镜头，让广大的消费者亲眼目睹整层楼的门锁是不是安全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开始。4秒。

0: 第二扇门用了5秒，
1: 这套门锁可以说是名不虚传呀。
2: 哎呀，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不给留条活路就算了，还他妈看不起人。要贼给卖锁的打广告，还讲什么天下无贼？世道真是变了。

你不是叫他家醒了吗？你骗我！ 我们这个视频一上线，5天就卖了多少把锁？2000把呀！你看，你们啊，劳苦功高，我们3000分。来，这是你们的。

我们也不会再见了。你把我的那份钱给好好。

0: 找到了不？
1: 警察查了监控，你假的拉个哑巴把他带到刘江去了，又协调当地的警方，找到了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家民办的白事公司。警察在那里找到他了。
0: 那人呢？
1: 他不愿意回来。
0: 不可能！
1: 我看了笔录，警察问他是不是被绑架的，他否认了。警察又问他有没有人胁迫他，他也否认了。他讲那些人都是他的家人，他是孤儿，从小被他们养大的。
0: 胡说八道，那就是一个贼窝，做白事就是一个幌子，什么从小被养大，从小被他们逼着去偷，警察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1: 他自己不愿意回来，警察有什么办法嘞？那个哑巴带走他的整个过程没有违法行为，那家公司也是证照齐全，合法经营。现在是法治社会，警察也要依法办案不？
0: 我现在知道黑妹为什么害怕镜头，因为她一出镜就又会被他们抓进贼窝，都是我害了她，他们还会逼着她再去偷的。
1: 那不正好连窝端了不？你沉住气。还有个养夫跟警察告状，讲你利用残疾人赚钱，还要管你要钱嘞。
0: 什么他妈的狗屁家人养父，你们当警察见死不救，你们穿这身警服他妈干什么嘞？
1: 跟谁他妈的呢？我脱了这身衣服是你姐，你骂我两句我可以不计较，但我穿的这身衣服你嘴巴就不能带脏字。
0: 黑妹宁愿要饭都不再去偷了，她辛苦赚来的钱还要贴给贼窝，你们还说他们这也合法那也合法，就他妈我们谁都能欺负，谁都能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合法经营扯淡，指望你们保护我们，别做梦了。
1: 高以翔，

0: 我跟你讲人话，你跟我讲鬼话是不？你就那么不心甘情愿走正路是不？尊严不是别人给你的，是长在你自己心里的。我同情你了，帮你们找出路，但我可不关着你跟我犯浑。
1: 我们也想做好人，好好守法嘞。

0: 你是黑妹的老爹吧？
1: 你就是白狐狸吧？我想跟你做笔生意。活人的还是死人的？
0: 这5万块钱，一半是黑妹的，一半是我的，全部都给你，然后我带他走。你讲
1: 了不算，要他自己讲。跟我走。
2: 你莫管我，国人走。黑妮子，你在家里不愿意开口讲话，爹心疼你，迁就你，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手艺，可你心还是飞出去了。一个跟外人开口讲话，爹蛮寒心了。你实话实讲。 想不想跟他走？打声回答我。下。人可以走，但是手艺要留下。
3: 规矩晓得不？你还敢！你放人一条生路吧！
4: 不是他飞了手，是互联网把所有人的手都飞了。天下无贼，就算不锁门，天下的贼都失业了。

0: 微信支付、电子货币，谁身上还有现金啊？我们早就转型喽。
1: 那你干嘛还非要他走嘞？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不是跟我谈生意吗？我给你算算成本哈。他的手艺我是回收了，可我从小给他养到大的成本呢，就你这5万块钱喝水都不够啊。他的手是飞喽，但肚子没飞啊。你刚刚看见门口他那些个师姐师妹了吧？我给你们开个条件，各自怀个崽，卖了赎身。
2: 那个笨死鬼，我也看不到那个碟仙要放了。
3: 还抵赖吗？还说没撒谎吗？
4: 老子抓到你们，抓到你们，老子干死你们！

0: 那团伙的首犯能救过来不？
1: 他应该在十号还没有死。他的前案被死，人家死了就成命案了。怎么样？
0: 杀人蛮重啊，但不致命。我们现在主要是急需给他收血。
1: 我赶紧给他输啊！他是什么血型？
0: 他是雷木曼血型，非常稀缺。搜成控脓血，我们跟协中心联系了，他们一二但是不够。协中心给了一个线索，是女子监狱的一个狱犯呀，跟他血型一样。
1: 这血我不限，我都还贫血。 没有多余的血给别人。富平啊，你和高月香既是狱友，又是向阳发的成员，人不救，高月香就是死罪。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向绝路吧？哎，你到了没有啊？
2: 我到了。
1: 那，根警官现在就在你屋里，你四年没看到哀家了吧？想不想通过视频啊？
2: 邓恒，你把手机给艾姐了。哦，好。哦，好。哎，艾姐啊，我是扶贫监狱的领导嘞。哎，你屋里孙女现在就在我旁边，你们视个频好不？哦，好的，方便。
3: 来，跟艾姐讲话。林斌，你都还好不？啊，你有啥鬼没事？你去医治朋友们联系啊。俺是家里在家里去，盼着你早点回来了。
4: 安姐，我一年两个月就刑满了，你要等着我嘞。你跟安姐商量的钱，俺是少到到。
2: 安姐，求求你，趁早放点啊，没事。
4: 待到什么钱？安姐，我没有给家里烧过钱。啊，
3: 胡平，
1: 是这样的，高一香和毛阿妹出狱以后去你屋里看过你爹爹和你跟安姐，替你给了500块钱。
2: 没事。
3: 你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啊！万一是个好人呢啊！哦。

0: 出来的话，他晓得你今天回来，一定邀我去福利院接他过来。这么多年哪也没去，他一直在等着你。
1: 感谢您使用稳行专车，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0: 哈，你看，走，你看，那是谁？啊，人出来没有？快来，就这孩子，你怎么答应我的呀？嗯，见了妈妈要怎么样？叫妈妈呀，叫啊！
1: 别难为他了。

0: 他一开始还不太习惯，可能是平时安静惯了，说一听到声音啊，哟，黑猫我头就要炸了。现在好多了，医生说慢慢调。
1: 我们也莫站在这里聊了，去看看我们的喜茶行吧。走，哎，好好，等妈妈一起啊，好好。
2: 林姐，
1: 你看谁回来了？
2: 白富丽，
3: 哟，咱从哪出来打工了？
2: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是股东，我是 CEO。组长，谢谢你给那个人输血，他要是死了，我就出不来了。你其实是救了我，没事。
4: 太好了，我们向阳花又凑到一起了。嗯。白狐狸，出来了，你可算出来了。张
0: 眼睛。
4: 听黑妹说，你直播带货很火呀。
0: 粉丝刚过百万。
4: 我在里面这几年的钱都是你给我打的不？
0: 黑妹，你得证明啊，当初我们的约定我可是说到做到喽。
1: 是，向阳花她也入了股。
5: 咱们这个团伙啊，全他妈是有前科的，谁也别嫌弃谁。
6: 由不得你，不许自清自贱。
5: 笑嘛？哎呀，师傅，洗钞不？
6: 洗洗洗洗洗。哎呀，我的车后座上全是血，这是公安局开的证明，帮我补漏。
5: 行不了，晦气。
6: 不是，我都找了好几家了，您帮帮忙呗。
5: 证明给我看一下喽。
6: 这车上可不会有血嘞？别提喽，一个女的刚上来，她男人就追上来。
5: 二话不说，拿刀就捅。我又是报警，又是送医院的，一上午连口饭都没吃。我去了好几家，都不洗。我加钱，200。你吃饭去吧，我们洗。晚点聊，先进来吧。哎，给我拜拜吧，上场入战场。啊，关老爷保佑。
7: 我要，那，红姐你不拜了？我是钟馗，你们拜了。关老爷讲的是一个义字，我们姐妹虽然命贱，但也讲义气。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老人家保佑我们吧。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涵龙云海，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0: 一代宗师
3: 咏春叶问，
0: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4: 文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3: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4: 是不是？
5: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4: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6: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3: 我去。
0: 凛然大义。
7: 为什么开枪啊？
0: 一身正气。
3: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6: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3: 我要打十个。
1: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2: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8: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9: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10: 可怕的基因武器。
11: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12: 它是完美的什么？
13: 完美的暗杀武器。
10: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14: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10: 失控的恶魔之灵，
9: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10: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15: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9: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3: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9: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1: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6: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7: 我一直在想，
16: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7: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6: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7: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 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2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1: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2: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
3: 为什么徐亚楠这么清楚跑了？
2: 你没有目的。
0: 姐，
2: 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见小辉。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0: 打拳，这钱不好挣，这马夫人命，
2: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4: 勾拳，想让拳一个，
0: 慢
4: 了。
0: 漂亮。
2: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0: 阿姨加油！
5: 为爱不退缩，
2: 要想让你儿子清清静静的生活。
0: 听我的！你干什么？
2: 妈妈，妈妈，
0: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
2: 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谭卓、田雨、
6: 小辉，妈妈爱你。
0: 出拳吧，妈妈。

0: 好没好啊，热啊，热热，是不是热热？不喝。哎，
1: 看看这边，这是妈妈给灰灰准备的小衣服、小鞋子，穿了好几岁。
2: 小水杯，蓝色的，喜不喜欢？小狗狗，汪汪
3: 汪。警官，您再等等。
2: 喜欢吗？
4: 一年哺乳期到了，
2: 喜欢。
4: 吃饱后审今天结束，我们得带他走。
3: 丹阳，
0: 好了，待会儿再玩，妈妈抱抱。我们出去啦，出去啦，出去啦。

0: 你们都别出来了。走吧。
1: 女子拳击亚运选拔赛第三场比赛，蓝脚选手白杨，红脚选手徐佳楠。
2: Stop！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清楚我胖了？是不是你？你说话！

0: 钱，工资啥时候给我呀？
1: 哎，你还舔脸要钱呢？全都卖完再结账。
2: 关了，瞅你俩打那个熊样！
3: 浩哥，你说这满大街呼的都是咱们的小广告，管用吗？
2: 我这么干咋整啊？再挣不着钱，我拿什么给你买牛肉啊？氨基酸、蛋白粉，你歇上身去啊！
4: 就这点了，你给虎哥留的，我这来个老顾客，他点名他说想吃鳕鱼，你这样啊，回头每天我比虎哥再高20块钱，行不行？
5: 不行，
4: 来，集体给四叔鞠个躬，谢谢四叔啊！就这么地了，回头买只钱来我给你啊。
5: 站住！别动，放下！
4: 过来，
5: 停
4: 了没有？虎哥的货你也敢动啊？
2: 哎，大兴啊，都是兄弟，哎，你匀我一下呗。啊，
4: 动了你。
1: 就这些东西，8000多块钱，扣了你工资，你还欠5000多呢。

0: 姐，我们搬家了，姐。
1: 不搬家，等着别人戳我脊梁骨，戳死我。你进去了，你消停了，爸妈被你气死了。

0: 是来找谁的？
1: 我是来给你送蛋糕的。
0: 大妈妈，又有一个人给我送了一个蛋糕。
2: 又有人送蛋糕啊？谁呀？

月琴，你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慧。我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差一点了，房子也租好了，就在和平小区。和平小区早拆了，你还有点脸吗？你现在一冲动，正说要把小慧接走，你这回头再冲动，你再把小慧丢给我，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你有资格当妈妈吗？要不，就把一切都告诉小慧，告诉她这5年你去了哪里，为什么把她丢下。

0: 都是妈妈送来的，她怎么不自己给我送蛋糕啊？妈妈现在在哪儿啊？
1: 大妈妈不是告诉过你吗？妈妈在外地工作，过几年就调回来了。

0: 你好，我要报名。
1: 哪个俱乐部呢？
0: 没有俱乐部。
1: 下班了啊。
2: 哎，美女，报名吗？站下，我们拳馆的塑身效果保证嗷嗷有效。
0: 我报这个。
2: 向后报。齐步走。再走
3: 这别人家吧，他都嫌这东西还贵，他不都不上。那你到我沈浩这，我必须得让你试试，是吧，嫂子？
4: 浩哥，来两瓶啤酒。哎，
3: 您的啤酒，大哥，刚了。
4: 你不能自个儿干啥
5: 了？直接招呼我就行啊。
6: 过来，来，过来，来，来，来，凉快的，是不是？
4: 嗯，不要了。
3: 哎，吃我忙的啊。哎
6: 呦，还大姐，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来的？这是？送衣服来了，谢谢啊！这咋不给洗洗呢？真是的。我说那鱼吧还没卖出去呢，钱我没法给你。
0: 我想打拳。
6: 咋的了？家暴啊？想练拳揍你老公啊？
0: 我想报名打拳。
6: 大姐，你别光瞅着钱多，这钱不好挣，你整不好出人命的。
0: 你要是没把余钱给我，就安排我打拳。
6: 大姐，咱不闹行不行啊？那行，你先跟刚子，你上去。
4: 哎，
6: 你先把他打赢了啊，咱俩唠行不行？我刚才我记你账上啊，脑袋没事吧？
0: 我要练拳。
6: 这300呢，算你余钱啊，回头剩下那些钱我再慢慢给你，行吧？哎，拿着。
0: 我要练拳。
6: 行了，瞅你挺不容易，你把这钱拿着。
0: 我要练拳。
6: 不是你瞅你这身膘，你咋练拳呀？这么着啊，那个过一礼拜，你只要能减到50公斤啊，你再来找我。啊，拿钱，啊，哎。

0: 你们这儿招工啊？对，每天晚上都能来吗？能来。
1: 6点半到11点半，每个小时20块。行，老板，哎，我就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
2: 老板，您家的服务员有意思啊，大夏天穿一羽绒服啊，这有点病啊。
1: 哎，啤酒来了，啤酒。

这位挑战者重新站起来之后，一直坚持寻找机会。果不其然，他突然发力了，他击中了拳王。刚才发力的居然是他并不擅长的右拳。这位挑战者的战术的确很有隐蔽性。

0: 哥达标了，达标了，浩哥，你看。
1: 快送医院！
0: 啊，怎么回事啊？
1: 早就6天就减了10公斤，肯定是铜酸中毒了。
2: 你说你叫啥来着？白杨，我跟你说啊，你可是自找的啊！待会儿到医院，你这医药费我替你出，将来从你这个出场费里扣啊！但是从今天开始，所有事儿得听我的，不能自己再胡球整了，知道不？疯了，快点！

0: 这个照片好使。哎，这你儿子吧？没事带过来玩呗。
1: 胖哥，这金腰带是真的假的？淘宝买的。来吧，头一天，咱俩先打打，互相了解一下。先打一个前手直拳，来后手直拳，漂亮，再来，漂亮，个摆拳，再来一个勾拳，再来。前手力量有点弱啊。 来，后手直拳。哟呵，的确啊，后手不错。咱们着重练前手啊。漂亮。

0: 哎，你干嘛呀？这干嘛？圈太脏了，你什么玩意儿呀？
1: 瞪谁呢？你瞪！你下去。不是，你也是，你过来。
2: 找到什么人了？他是。
1: 不是，我问你急啥呀？咱们接着点钱找啊！来，大花。哎，哎，这钱少啊，先放一点啊，开始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来，钱少钱，一个啊，纸钱，纸钱，又慢了啊，又慢了。回拳，回到这儿。
0: 防上啊，防上，防止人家过不打你，知道吧？来，来，放松，放松，行，行，来，后手拳非常好，主要还是前手拳问题啊。来，前手拳一个，慢了。来，前手拳一个，对，好点儿，好点儿，还差一点啊。来，来，前手拳一个，又慢了。怎么？
2: 会不会教你们？你们拳馆都打的什么玩意儿啊？
0: 野路子，不会真的别讲还有15天了？怎么比赛？
3: 摔裂子是吧？
2: 都关出去，怎么打呀？
0: 出去啊！你出去就是100组，我们猛。
2: 凭什么？
0: 还顶嘴200组，心里不服300组，要不你收拾东西给我滚蛋！练不练？
4: 不就从状元队里面出来的吗？瞅把他给狂的，
0: 一人100组，让你去你磨叽什么你？

0: 大姐，我问一下，白羊柱这儿吗？还生气呢？哎，我这是专门给我的选手啊做的赛前的营养餐，你后边是要打一个年轻选手，体力必须得充沛啊！来尝尝，尝尝呗。哎，我今天终于整明白了啊，你这前手拳弱啊的原因在哪？我跟你说说啊。 来来来，咱把拳套来啊！来，哎，咱说练就练啊！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干嘛呀？你明明知道我后手强，这个时候为什么还练前手？
0: 全世界都知道你后手强，那你后手强还有个屁用啊！你前手拳弱。 是因为你前手拳的动力链的起点啊，也就是你的前脚始终没使上力的。哎，还没开始呢，来，注意距离啊，来，前手还是没劲儿，前脚发力好不好？来。
2: 好啊，哎，记住了啊，记住了你刚才出拳的感觉，来，老架，现在我教你个。

左脚撤后一步，对，你现在就是反架了。当你跟对手进入到胶着状态，你沉住气，诱惑他进攻，你就迅速变成反架，对方的脑子一定会出现一个空白，你就抓住这个空白，给他致命的一击。哎，记住了啊，强大的人比你更怕输。哎。

0: 首先出场的选手是白羊，根据他的报名履历来看，六年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而且年近30，很明显他的年纪偏大。
1: 比赛靠的是水平，不能搞年龄歧视。资料显示，白羊是右架，他的后手拳也就是右拳曾非常突出。目前活跃在职业拳坛的女子拳手，有专业队背景的并不多，他们技术基础好，如果能克服体能下降的障碍，还是很有机会成功的。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right now。
1: 本次争霸赛每场8回合，每回合2分钟，一方选手被击倒后，在裁判数8秒期间内必须重新站起来，否则就是 KO， 比赛将马上终止，胜负1分。哇哦！
0: 素有亚洲第一拳美誉的徐嘉楠居然也来到了现场。
2: 是的，
0: 他从国家队退役以后转战职业拳击，已经拿到了2个拳击组织的金腰带。
2: 是的，
0: 并且作为 JN 拳击俱乐部的老板，这一次作为他旗下的选手黑金刚也来参加了比赛。我认为他是夺冠的大热门。
1: 难道他也想签下这一场的魔鬼女孩
0: ？Yes。Everybody， 魔鬼女孩登场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子选手，她的职业战绩是9战7胜2平，4KO。她是今天赛场上最重要的一个选手之一，而且我觉得她很有可能。

把他孩子搂不搂 ？OK， 过来。

0: 他的身高和臂长，他都占优势啊。远处尽量躲闪，近的话，咱不行，咱就搂抱，知道吗？
1: 开始了，白羊要在这一回合摆脱被动，否则形势会对他非常不利。
2: 对，就这么打，控制场面。
1: 进攻！
2: 别进攻，别往前突啊！
1: 白羊挺过了第一回合，看样子是要在第二回合发力了。

0: 防守住啊！你要是不防守进攻的话，那样会更危险，知道吗？防守后边有的是机会啊！
1: 比赛结果：第三回合1分59秒，蓝方选手白羊 KO
2: 获胜！让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来自好胜拳馆的白羊。
3: 你怎么听我的不愿意？
4: 是
5: 咱们赢了。
2: 赢得很侥幸，知道吗？这样比输更危险。
6: 你好，我是体育的记者，
7: 怎么
6: 现在
7: 怎么
6: 又到
7: 年轻小姑娘？你有什么感受吗？
8: 你这话说的。
9: 感受就是虐小姑娘很爽，走。
8: 师姐，恭喜啊！今天我非常高兴，恭喜我的师姐赢得了比赛。师姐状态不错呀，在狱里坚持锻炼来着吧。
10: 这话啥意思啊？
8: 我没意思，我就是想提醒你一句，别总那么大火气，别一不小心又打伤了教练。
11: 打伤教练怎么回事？是因为数学吗？
12: 你出卖全才是为了跟合法的打人吗？徐
13: 向南，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14: 当年你为什么放弃拳击？你看看你的动作是什么？当时教练的情绪情况，可以跟我们问一下吗？
15: 白羊，
16: 爸爸，我打完了，以后过来你看。看什么呀？
17: 太神奇了，一会儿给我送蛋糕，一会儿在窗户底下，一会儿在学校里，现在又在电视里。
18: 他去学校跟你说什么了？
17: 没有，就一直不停地叫我小辉。
18: 小辉，现在什么时间了？
17: 睡觉时间。
18: 那应该说什么？
17: 睡觉了。

0: 这个离开拳坛多年的大龄女拳手已经成为自强不息的女性代表。她面对重重障碍不服输不放弃，向每一个观众展现着拳击的魅力。她的胜利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勇气。
1: 小辉，你在看什么呢？
2: 拳击比赛，这你都不知道？
3: 阿姨，

0: 等等。
1: 啊，好嘞，好嘞，好嘞，
0: 谢谢啊。

0: 白
1: 杨，
0: 你之前的言论是否在暗示徐佳楠当年的过程？
2: 白杨，白杨，你出狱之后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哎，白杨，给我们讲一下。

0: 我看你玩这么脏，赶紧洗洗去。嗯，
1: 再见。
0: 这给你。
1: 拜拜。
0: 最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有些伤疤揭开了，对孩子影响不好，好自为之吧。进来坐吧。

0: 全台六年的白羊在这里找到了强烈的存在感。据可靠消息，已经有多家知名俱乐部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毫无疑问，这位大龄拳手已经成为本次赛会的最大
1: 六场，他的锋芒集中三场是 KO。下一场对战我们的黑金刚，要是再赢了，我们拳馆就声誉扫地了。
2: 哎，
3: 喂，
2: 啊，又怎么了？
3: 我们最大的广告商叫停了你的新合约，说是要等等大赛的结果。他们好像对白羊很感兴趣。
4: 你说啊，
5: 白羊，接电话，白羊。
4: 那啥，那个他上厕所去了，那个有啥事您跟我说吧。
6: 拍封面啊？那啥时候啊？有时间，有时间。但是咱不能跟媒体关系整僵了啊，咱得多出镜是吧？那出场费咱才能上去呢。
7: 我不想出名，也不想曝光。
6: 这我还想吧，你整点出场费，然后我再给你进点新设备。我还想给你找一个国际陪练呢。
4: 不是让我说句话吗？我现在有一个选手势头很好，我是想跟您一起咱赚大钱的。
8: 我那个鱼。你呛我的行咋整？先自己搅个手指头，咱俩再唠。
9: 半个球。
6: 哥，我这就是来给你送钱的。你瞅瞅这拳王争霸赛啊，200万奖金呢。
9: 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还忽悠呢？当年说打拳就打拳去了啊，让我那客户让人给恼了，我那买卖也没了，那保镖的买卖，他妈臭不要脸！还钱呢？啊！又忽悠，他妈忽悠！
6: 哥，
9: 滚犊子！我要不是看你当时让人打的他妈起不来床了，我他妈弄死你！臭不要脸！
6: 是虎哥，你看我能进拳击这行，那我也多亏您，我这事儿心里边都有。您是干鱼市是吧？又整这跨界夜总会，这啥干的都好。但是我看得出来，您还是对这个拳击啊，您对这个拳击还有感情啊！
9: 牛你妹！妹！
6: 哥，您瞅瞅我这拳手，
10: 娘们儿，
6: 现在已经打进前四强了，这眼瞅着吧就能打金腰带了。
10: 娘们儿，
6: 女选手吧，她竞争的人就少是吧？她更容易打出来。我手里差钱儿，我给你借我点钱呗，你给我当天使投资人咋样？
11: 多少钱呢？
6: 10万块钱。
11: 我他妈，你要跑了呢？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这个王八蛋啊！
6: 我这人都在这儿了吗？我沈耀拳馆也在这儿，我跑啥呀？
11: 拿10万块钱去！这娘们儿的3年比赛全归我。
6: 我虎哥，你是天使投资人，那天使哪还有讲条件呢？
11: 1年半。
6: 1年吧。
11: 2年。
6: 哎，一年半。
11: 音乐。制药。
12: 你就干这个？都是姐妹。有必要这样吗？现在那个教练你了解吗？他根本没学过拳击，以前就是个小混混，是个马仔，还欠了一屁股债。这种人能保证你什么？
13: 我的事不用操心。
12: 我不是操心你，我是操心你一着急又干了不该干的事儿。你把矛头指向我，有这个必要吗？你当年打上教练，我不怪你。你打得好啊，他现成植物人了，也就没有人证明 我是因为跟他睡了才赢了你。你以为你离开拳击队以后干那点事儿没人知道了？瞪着我干嘛？这是你当天为了减刑说过的话。我其实很痛苦，每天醉生梦死，有个陌生男人老买我啤酒，我也很犹豫，但我们还是睡了。他消失了，我却发现我已经怀孕了。
10: 我告诉你白莲，
12: 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你当年为了减刑就把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孩子生了出来。我告诉你，要想让你儿子清清静静的生活，下场比赛你得听我的。这是白岩过去的资料，你知道怎么做吗？

0: 谁啊？
1: 你找谁啊你？
2: 谁呀、啊？你谁呀、啊？
0: 你跟我玩消失啊？
2: 不好意思啊，
1: 让人。
0: 你啥意思啊？
2: 那你有啥想法？你跟我说行不行？
0: 哎、
2: 我问你，这个设备我都安好了，泰国赔了，明天也到了，你啥意思？
0: 哎，你让。
2: 你个白眼狼！
0: 你谁啊？
2: 我是个教练。

0: 到开场的局面会是这样，黑金刚不断的出拳，白羊完全陷入了被动的状态。
1: 白羊要扭转局势呀，要不然这场可就悬了。
2: 白羊要出拳呀、啊！
1: 出拳呀、啊！这么大他气都不行。白羊今天完全不在状态。
3: 姐，你倒是出拳、啊！
1: 拳了，
0: 第一回合结束了，白羊输的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我相信很多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一定会感到失望。
4: 这么大不行，得支棱起来啊。
5: 江南放心吧，不会超过三个回合。
0: 居然今天一次有效的进攻都没有，
1: 按说二人的实力不应该相差这么大呀。
4: 白羊防住了，
1: 照这样打下去，白羊之前获得的赞美可

0: 太对了，
1: 我没看错吧？白瑶竟然动手打人了，
2: 真是太冲动了！
3: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4: 观众朋友们，现在现场的比赛已经变成混战了，原本两个人的战斗变成了两群人的战斗。白瑶前半段涉嫌放水，裁判吹哨之后居然又打人，这场比赛从头至尾，我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现在现场的保安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白羊的教练居然动手开始打保安了。

0: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转播报道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
1: 白羊曾靠自己的拳头赢得了尊重，但他如今却同样用拳头将自己收获的美誉打翻了。在这场比赛中，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道德品质，他都大失水准，而且关于他各种个人生活的丑闻也甚嚣尘上，职业前景令人堪忧。而白羊的教练沈浩在赛场寻衅滋事被警方拘留15天。
2: 小辉，你跟阿姨打人了，还打假拳，他是坏人。

你找我姐，我算给过你机会了。你姐夫的澳门工作签证下来了，我和小辉打算去澳门生活了。我跟你姐夫也商量好了，以后。 我们也不再有自己的孩子，打算正式收养小辉。签字吧。你还是那么自私，只图自己痛快。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传得满天飞。 小慧最近从学校回来都不爱讲话，我们很快就去北京找你姐夫。姐求你了，让小慧安安生生的长大吧。

0: 哥，
1: 哥，
2: 虎哥的人干的。
1: 虎哥知道白杨被暂停了比赛资格，就派人砸了咱们拳馆。我跟胖子没糊了过他们。
2: 白杨呢？
0: 我听迦南拳馆的小哥们叨咕，说我杨姐是被徐迦南给下了套了。现在徐迦南拿我杨姐之前的事来讹人，逼着他放水。没想到徐迦南往死里整人啊！
3: 他现在在虎哥手里呢。
0: 对，在虎哥酒吧里。
4: 今天要打不死我，这人我得带走。

你不是想挨揍吗？撑起来！

0: 我是28岁才开始打拳的，之前什么不干过，四海为家呢。后来到了天海，认识了当时正在开拳馆的虎哥。他看我个子大，有力气，想让我跟他一块当保镖。但是我在他那儿，我只想打拳。后来有个拳击经纪人给我安排了一场给拳王当刷子的比赛，我高高兴兴的就去了。这拳王啊，真他妈是拳王，12个回合我被数了6次秒，但是我一直也都没认输，也没趴下。等比赛一结束，我就被送到医院里躺了3天3夜才醒了。咱们拳馆里那条金腰带你记得吗？
1: 记得。
0: 那就是那拳王送给我，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这么挨打。咱都是打拳的人，打拳的人心都大，有个什么事儿啊，过一阵子就好了。等到了北京，我帮你找小辉去。我给你买点吃的。
1: 你别动了，我去吧。

0: 突然宣布因伤退出比赛，候选挑战者成了谜。我们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石佳楠。佳楠你好。
1: 你好，
0: 针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要对观众说的吗？
1: 金素娜退出比赛，理直气壮。
2: 七十八，
1: 让我非常遗憾。拳击是痛击弱者的运动，我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出征这次卫冕战，
2: 收您八十，
1: 就是想向所有人证明我的绝对实力。
2: 欢迎下次光临。
0: 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徐佳楠在以往赛事中的精彩瞬间。

0: 欢迎光临。
1: 但据可靠消息，徐嘉楠的挑战者韩国女选手金素娜

0: 教练，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你说的对，拳台上的拳王一定也是生活中的拳王，我记住了，谢谢你。
1: 直播呀，姐姐！
2: 所以你静静静静静，别吵！
3: 我是这次赞助商，我现在就要结果。
4: 现在票已经卖了，宣传也宣传完了，咱们现在抓紧定了再。
5: 只有有两条金腰带的梅丽莎最合适啊！你想要？
6: 石佳楠，
1: 那时间不够，
6: 觉得怎么样？
1: 那你说怎么办？
7: 我都可以啊，打谁都一样。
8: 哎呀，
9: 对不起，我要参加比赛。
10: 你现在圈里臭名远扬，你有什么资格挑战佳楠啊？
8: 带出去！
3: 哎，等一下，你自己说说，你这次为什么来参加比赛啊？
9: 我恳请各位，让我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比赛对我非常非常重要，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我一直恨我自己，不应该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想过放弃，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丢下他。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他。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他连胜过六场，积分够了。
6: 我不同意。
3: 我支持他入场。
6: 佳楠，你的意思？
7: 好啊，白杨，拳台上见。
13: 你的俱乐部扩张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你这么做会毁了我们的计划。
9: 我已经决定了。
13: 替补挑战者是沟通过的。
9: 你什么意思？你认为我赢不了他？
13: 你赢了又能怎么样？这是生意，不是斗气。
9: 现在赢了他就是我最大的生意。
6: 江南。

这里是中国北京，欢迎来到终极拳王挑战赛现场。我们看到蓝桥挑战者已经入场，有请挑战者。

晚是一场 WBA 女子洲际赢量级十回合拳击位面赛。白杨现年30岁，体重109磅，身高165，臂展165，传统优势。白杨是一位作风顽强的拼打型选手，我们祝愿今天他取得上佳成绩，祝他好运。观众朋友们，比赛的另外一位选手即将出场，他就是已经拥有2条金腰带的亚洲女拳王徐佳楠。徐佳楠是今晚的主角 ，WBA 亚洲女子拳王。徐佳楠战绩惊人，18胜1平14KO。徐佳楠是技术与力量兼备的全能型选手，在拳台上可谓是战无不胜。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白羊是否能挑战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再次热烈掌声奉献给徐佳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和我的搭档云迪回到了我们大本营首都北京，为您带来现场报道。
2: 是的，
1: 今晚的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开场前才定下出场选手也是前所未闻，两个人的实力差距大到不可想象。徐佳楠本来就厉害，而且一直在训练，如今又拥有顶级团队，更重要的是他了解白羊。
3: 白羊就上场了，
4: 拳台上靠实力说话，谁强谁弱拳台上才分晓。
3: 后脑不可以击打，腰带下不可以击打，后背不可以击打，不要用头撞啊！注意听我的口令。
2: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参加比赛吗？因为我想让你在台上死得更惨。
3: Go to the corner。
5: 说我们要去的澳门是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你肯定会喜欢的。
6: 大妈妈，我不想去澳门，我想回去到海边玩石头。大妈妈，我先去拿蛋糕了。
4: 白羊临时出场，没有教练，只有赛后给配备的两个临时助理。白羊的身影看上去孤单而倔强，虽然说白羊有着不堪的过去，但这就意味着他永远没有触底反弹的机会了吗？
2: 我倒是很佩服他的勇气。
1: 第二回合开始了，徐佳楠一上场就气势汹汹，白羊现在任何一个闪失都有可能造成徐佳楠对他的 KO。受到徐佳楠的左手摆的攻击，相信徐佳楠是在用这种破坏性的战术使白羊丧失进攻能力，实在是太难了。

0: 对，金火亮，给你的奖。
1: 白羊好像受伤了，不难看出徐佳楠真的非常有经验，虽然他的拳有那么一丁点。

0: 是进退两难，完全被徐佳楠控制了节奏，他真的非常被动。
1: 看得出来白羊已经有些迷糊了，他应该是伤得非常严重。
2: Breathe, breathe, okay? Breathe.

0: 摇又晃，左摇又晃。徐佳楠的主车圈就像机关枪一样，不断的在碾压着白杨。
1: 哎呀，又挨了一迎击。
0: Go！ 徐佳楠接连接手，击头击中，牙套都打飞了。我的天哪，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裁判还。

小辉，有句话，我怕再也没有机会跟你说。妈妈爱你。

怎么样？你是听不见了吗？还能比赛吗？给我拿块棉花。

我跟你说啊，对手他的体力也已经下降了，他的前手现在很低，你一会儿你走右路，走右路明白吗？冲你的后手，连续冲你的后手。

lives.

0: 焦灼状态了，不沉住气，诱惑他进攻，你就迅速变成反家。记住了啊，强大的人比你更怕输。
1: 冲上去猛攻！

今天的比赛结果可以说是出乎人的意料，白杨在第八回合1分58秒 KO 对手获胜。白杨将获得金腰带，接下来我们有请 WBA 官员为白杨颁发。从现在起，白杨便新晋成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3: 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
3: 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4: 硕硕回来了。
5: 你怎知道啊？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6: 妈，我不靠那些。
7: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6: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7: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6: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0: 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1: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0: 惊叹号！
2: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3: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4: 铁哥，欠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5: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2: 蒙面的斗士，
6: 抓住他！
7: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8: 佐罗，
2: 传说中的英雄。
5: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4: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6: 什么？
7: 我爱你。
4: 他在那儿下。
5: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2: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3: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9: 爷爷，我是夜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2: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10: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野狗，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各位，你带着大圣和浩子左右保障。
2: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11: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印制人民币的伪钞，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12: 秦昊，我们外面都没有人，但是里面有两个守卫。
13: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在我们这儿，野狗是不会假信用的。你去得白白送死啊！
14: 朱海克，你明明知道选择是错的，可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2: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觉醒》。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篇数字主持易林，欢迎收看本期加篇有约。2026年的春天，我们的摄制组跨越重洋来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在多瑙河畔的冷风中，我们见到了此行的主角甄子丹。
1: 电影频道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甄子丹，我现在在匈牙利拍我的新的电影，很高兴能在加片有约和大家见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好电影，聊好故事。
2: 国际动作巨制急速追加四官风确认，著名影星甄子丹强势加盟。
0: 2021年，这条新闻炸动了全球动作影迷的神经，西方最卖座最硬核的动作 IP 终于迎来了东方的实战派。极速追杀系列之所以能横扫全球，靠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动作语言枪斗术，一种把枪械和格斗完美缝合的凌厉打法。此刻的甄子丹正以导演和制片人的绝对核心身份，全盘接管好莱坞顶级动作大作极速追杀系列最新外传电影。为什么他能在这个最顶尖的动作系列里拿下这柄最高权力的导筒？
1: 我跟那个 Keanu Reeves 很多年前在香港一个慈善的活动见过面，那个时候大家都谈得蛮不错的。后来就是他们拍这个系列《极速追杀4》的时候的导演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我的电影，然后他几个系列里面的很多的动作设计都是跟我很多的武打片里头的一些设计来作为参考的，特别有一部很久以前拍的那个导火线，他们甚至每个镜头去研究。

0: Oh my God, Donnie Yen's interested in being in a John Wick film.
1: 既然导演是看着导火线来取经的，那您到了片场肯定不能只乖乖听话吧？我听说有个很有意思的幕后插曲，就是最初好莱坞的编剧给您这个角色起名叫像或者张，并且在服装设定上要求您必须穿着标志性的中式立领对襟衫。面对这种设定，您当时是不是直接提出了抗议？
2: 是的，
3: 看完剧本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高手非得叫这种刻板的名字？为什么我们一出场就必须穿立领褂子？我们难道不能是一个穿西装的酷老头吗？

0: 作为数字人，我的代码可以随时刷新出最完美的无敌状态，永远不会感到疼痛。但我的数据库显示，您在大荧幕上的那份潇洒，其实是用几十年无数次的战损换来的。血肉之躯经历的这些伤痛，到底意味着什么？
1: 职业病。基本上我每一部电影都会受伤，无论是比较严重的意外的受伤也好，或者一些电影武打电影，那总会累积产生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磨损吧，你耗损你的身体，所以特别在两三个月一部电影里面切下来，每天十多个小时工作，每一部电影就是好像一部汽车，总会有一个耗损的一个周期的嘛，所以拍了80几部电影，我身体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很不完整的一个身躯。
2: 重磅，甄子丹确认，
0: 到一个中国演员正式踏入了当时好莱坞最大也是最封闭的科幻版图。咱们很多老影迷心里都很清楚，在星球大战长达40年的历史里，我们亚洲面孔通常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是安静的背景板，要么就是一个刻板的符号。最初剧本分给甄子丹的角色也只是一个，如果他是个盲人会好玩得多，

0: 在过去很多的华语片里面都曾经出现了比较面谱化的一种设定，那我就把一些比较面谱化的一些设定就跟导演沟通，提出要求。既然这个世界观是一个有原力，有这个星球大战嘛，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如果要好玩的话，你是否把它变成一个盲人？因为盲人他很有戏剧冲突，我觉得在人物的塑造、人物的演绎，他都会给我更大的空间。
1: I'm one with the force. The force is with me.
2: Hey, stop right there. He's blind. Is he deaf? I said stop right there.
3: 把看关掉，把内在的感知打开，中国武术里的闭目养神与听劲儿被他完美缝合进了星战的原力设定里，盲反而成了一种更高维度的看见。
4: I would say that the thing about Rogue One is it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soul. I mean, you really feel that when you watch Baze and Chewed and just the natural energy of Donnie and John Wen.
5: They're all right.
6: Even when we talked about puttingChirrut and Baze into Rogue, we were very cognizant of looking at what those characters certainly represented in the team, but giving them a character arc and a meaning to the story.
3: 这不仅仅是一次动作设计的升级，更是中国演员在好莱坞顶级大作里主动夺回来的角色塑造权。不过，这位在片场敢跟导演反复拉扯改剧本的创作者，当初接下这部戏的理由却非常简单。
0: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儿子他非常喜欢星球大战，然后他就跟我说，爸爸啊，你必须要拍这个星球大战。因为坦白说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太迷星球大战的那种世界观嘛。我记得看第一部的时候是1977年，大概第一次很震撼，之后我就没有去跟随他的那个系列。他儿子跟我说了，说要演，后来就决定演了，就这样。
7: The coolest thing about our interaction

0: 而到了2020年，花木兰的片场，这种源自东方武术的动作革新，甚至直接逼停了好莱坞最引以为傲的顶级工业机器。
1: 他可能就是不懂武术的，他可能就是不知道速度，还有我们那个功夫的在画面上的那种可能性。然后同时，这个片是花木兰嘛，肯定有我们中国元素，所以我觉得他也必须要问我们的关于中国元素的东西嘛。电影其实不仅是我了，我李连杰、巩俐都在这个戏里面的。我们大家，我相信他们也同样的会对于自己的角色，因为每个人都是演一个中国人的角色嘛，也相信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0: 在别人的地盘上拥有修改剧本的话语权和凌驾于机器之上的身体素质，但甄子丹很清楚，今天这份让老外敬畏的底气绝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这一切要追溯到20多年前，那一次是我们自己光影出海。
1: 五月千万不能错过的几部院线佳作，赶紧码住！主打爷亲回的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正在热映，由迈克尔·杰克逊亲侄子贾巴尔·杰克逊亲自上阵，简直是神迹还原。
2: In peace, that is what I want the world to feel. Magic.
1: 职场爽文鼻祖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霸气回归。
3: I'm going to make something of this job.
4: You could write a book.
3: The definitive Miranda Priestly expose.
2: May the bridges I burn light my way.
1: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首登大荧幕。
2: We need information on what the Empire is up to.
5: The kid will live centuries beyond me. I won't always be around to protect him.
1: 动作迷直接锁死真人快打二，不废话，就是简单粗暴，拳拳到肉。

0: 把时针拨回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真正开启了中国武侠大片光影出海的狂飙时代。2004年，影片在北美大规模公映，直接打破历史记录，成为有史以来首部蝉联2周北美票房冠军的华语电影，最终在全球狂揽近1.8亿美元票房，并一举拿下奥斯卡金像奖与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双料提名。在这部令西方影坛震撼的东方史诗中，有一场被奉为教科书的重场戏——奇馆雨战。甄子丹饰演的长空与李连杰饰演的无名，在盲人老者的琴音中闭目听雨，展开了一场超越物理层面的意识流交锋。没有任何迎合西方口味的肌肉对撞，画面抽离了繁杂的色彩，只剩下极简的黑白剪影美学与极致的电影光影调度，在一黑一白一柄银枪的交错中，打出了一种充满禅意与悲怆的东方写意。正是这种无法被西方好莱坞工业量产的动作美学，彻底打服了世界。
1: 李连杰和甄子丹真刀真枪的啪啪啪啪啪啪

0: 啦啦啦，
1: 镜头啊，卡着人的脑袋，卡着人的脚，把一个演员放了一个全身，都是这样饱满的人权。镜头几乎不做太多的分切，让你看两个演员的真功夫，至少交手在六招以上。不靠剪接，啪啪啪啪啪啪，这是最能看出是会打不会打了。
2: 24年后，那场雨的回声落在了今天布达佩斯的片场。此时此刻，甄子丹正以导演兼主演的绝对核心身份，重塑着国际大作《极速追杀》系列最新外传电影。
3: 大家都知道我对于武术一辈子都是跟武术挂钩嘛，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股力量，可能甄子丹当时的力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强，然后经过不同的电影的所谓的就是起伏，给你困难，然后你怎么去解决。所以电影只是代表了一种行业，那每个行业都会遇到那些波折，你怎么去面对。我们特别拍电影，拍电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比很多工作的条件坦白说好多了，对吗？所以你要寻找艺术上的一些你的梦想。我觉得现在是比过往肯定是好很多了，不仅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市场庞大，最重要还是我认为这个世界咱们的那种中国文化已经普及化，也受到全世界的人喜欢了。最重要就是电影这个语言，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去打造了很多的出色的一些电影，还有我们也很多出色的中国演员。以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我除了要拍好一部电影，这个是大前提呢，拍好电影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一部电影能够让观众从情感、从价值、从里面的精神能够获得一些收获、共鸣。这个其实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传达这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嘛。所以我既是一个电影人，也是一个非常热心去透过电影这个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好的一面、最好的优秀的文化、我们价值观、我们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些中国文化，能够透过电影能够传递出去。这个也是那么多年也是一种很自然很无形的一种行为。
4: 下期节目，我们将视线从出海的宏大叙事中收回，翻开这位电影人长达24年的隐秘档案。在遇见叶问之前，他如何熬过那段漫长而迷茫的蛰伏岁月？
3: 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演员，真的没想过当演员。八爷是带我入行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我就不会拍电影了。
4: 小成自己一生五劳七伤的背后，藏着他对电影怎样的极致坚守。
3: 我也研究了叶问这个人，也去了叶问的故乡，去佛山去生活体验了一下，就是再找一些灵感。
4: 而在 AI 特效几乎能生成一切的今天，面对技术洪流，他又将给出怎样的答案？
3: 这个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须面对的一种过程嘛，所以 AI 我认为是好事，可以去协助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对话甄子丹，镜头背后的伤痕与真实。

0: 人类用了10万年时间让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0亿，然后只用了100年就达到20亿，之后再过50年就翻了个倍。1970年总人口是40亿，而如今这个数字接近80亿。我们正在亲手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天灾人祸，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到人口过剩问题。
1: 人口过剩，
0: 可我们还在坐以待毙。 滥砍滥伐，倾倒污水，过度消耗，破坏环境。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动物有一半已经彻底灭绝。然而，我们还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
1: 非要等到大难临头
0: 才能吸取教训，
1: 能引起重视。
0: 没什么比痛苦更能改变人的行为，
2: 也许痛苦能拯救我们。 有一个开关，你打开它，地球上一半的人会死；但你不打开，人类就会在100年之后彻底灭绝。你会怎么做？侵蚀我们的病毒，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你爱人类爱到想要拯救他们吗？ 万一我被抓到，就找我留给你的一串线索，比过去的都难。地狱就在终点，你是我已方不测的预案，也是人类最后一缕希望。请务必把地狱释放到人间，去寻找你会发现。

0: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逮到你了，总好过被美国人逮到。你会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对吗？
1: 是的，布希尔先生，我想会的。
2: 告诉他们，人类自身正是恶疾，地狱则是解药。

0: 受刑罚！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
1: 受苦罪人们接受刑罚！
2: 稍等一下，
1: 怎么回事？怎么？
2: 布鲁克斯医生。

0: 兰德先生，
1: 我是布鲁克斯医生，你别紧张，我帮你稍微检查下。这个帮你扔掉。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2: 星期六。
1: 是星期一，6月20号。
2: 星期一，6月20号。
1: 知道这是哪儿吗？
2: 波士顿麻省医院。
1: 记得你最后在做什么吗？
2: 我在学校里，记不清楚了，一切都很模糊。我出什么事故了吗？
1: 说来话长。要帮你通知什么人吗？
2: 不用。
1: 你的妻子、家人？
2: 不用，我没结婚。
1: 兰德教授，你的头部受到了重创，出现轻度逆行性失忆症状。我们做了 CT 扫描，没有发现颅内出血的迹象，不用担心后期的恢复，会好的。放轻松，别紧张。你的神经功能是正常的，过几天记忆就会慢慢恢复了。我们会继续观察的。
2: 你能帮我把灯关掉吗？
1: 当然。头部受到重创导致大脑挫伤，对光线敏感是常见的症状。
2: 麻烦你把灯关掉就行。我怎么会在佛罗伦萨？那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和维奇奥宫，对吗？
1: 没错。
2: 我怎么会在这儿？
1: 你头部受伤，3小时前被送到我们急诊室。
2: 是不是个女人送我来的？
1: 出租车司机送你来的。你身上没钱包，没手机，也没证件。
2: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们见过。听完你在伦敦帝国学院的讲座后，我还跟你聊了聊。你对我很亲切。
2: 我们见过。
1: 抱歉，我没说清楚，那时我9岁。
2: 等，9岁？你9岁来听讲座？
1: 小时候我热衷于解谜，我很喜欢你的书，除了失落的表意文字那本，其他都喜欢。
2: 好吧，
1: 我都看过。
2: 古怪的孩子。
1: 你说的没错。
2: 我说出声了吗？
1: 是的。
2: 对不起。
1: 丹尼教授，刚开始你会感到剧烈的头痛，之后还会出现恶心、意识模糊和头晕。
3: Sì, sono Marconi.
4: Un carabiniere sta salendo adesso. Non sono riuscito a fermarlo.
1: Sì, 医院前台，说有警察来找你。

0: 这里是我的公寓。你还在佛罗伦萨？我给警局打电话。
1: 哦，别，我们差点死在一个女警手里。
0: 好吧，那我们就给美国领事馆打电话，行吗？
1: 哦，你能不能等等，让我缓一缓，让我理理头绪。
0: 为什么有人想要杀你？
1: 我不知道。
0: 你听，你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嘴里反反复复在嘀咕着什么？
1: 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
2: 我杀你。
0: 你为什么一直重复说这句话？
1: 杀你，不知道。
0: 为什么那女的要杀了你？
1: 我说小姐，这些问题不管你再问多少遍，我都没法给你答案。
0: 我叫斯恩呢。
1: 我的老天哪，真对不起。你好。
0: 嗨。
1: 你不停地问我答不上来的问题。
0: 对，因为我现在感觉有一点不安，我正在和一个被追杀的人在一起。
1: 我很抱歉。
0: 我的提问很有意义，能帮你找回记忆。
1: 能不能请你帮我倒一杯，褐色的，热的，大家早上会喝的，帮助提神的，
0: 茶？
1: 茶？不不，另外一种。
0: 咖啡？
1: 咖啡。能帮我倒一杯咖啡吗？
0: 可以。

0: 谢了。你做事很有条理。
1: 我喜欢井然有序。
0: 谢谢，刚才在医院，我得谢谢你，你刚才真的很勇敢。
1: 条件反射而已。
0: 是这样。对不起。杀你。我又出现幻觉了。
1: 那是因为头部受创。短时间内你还会出现幻觉。
0: 我看到一张鸟嘴面具，就像中世纪黑死病时期医生们戴的那种。
1: 你刚才也这么说。在车上你语无伦次，可我的确听到你说了面具这两个字。还有别的吗？
0: 尸体，血泊，烈火，就像地狱。还有个女人。对，那个女人看上去。好像一切都很危险。
1: 你总该有家人或者朋友吧？
0: 是吗？有吗？我进医院时，手上是不是戴了手表？
1: 没有。你当时没戴手表。
0: 这表对我非常重要，是我父母送我的。
1: 我觉得你该去梳洗一下。衣服上都是血迹，我帮你找两件替换的衣服。等你穿好了，我们打给警局好吗？
0: 不不，打给领事馆。
1: 好的，领事馆。

不是这些，你个拿死友！我们偷来的东西藏在了安全的地方，我也躲起来了。他们现在也在追踪我。天堂25藏在了安全的地方，我也躲起来了。我们偷了什么？ 一个男子哟。

0: 你的东西我放浴室了。试试这套。
1: 这是谁的？
0: 我朋友的。
1: 他住这里？
0: 有时候会。
1: 有时候会。
0: 你这样很无礼。
1: 我很抱歉，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0: 这可说不准。

0: 我在我外套口袋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只生物管，通常这管子是用来运送危险品的。你怎么会有这个的？
1: 我也不知道。这是高科技装置，政府配备的。它拥有指纹识别功能，就算弄丢或是被偷了也没关系，因为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够打开这种高科技生物管。
0: 好吧，那人肯定不是我。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去找领事馆的电话。
1: 不，求你了，等等。
0: 不能再等了，一定有问题。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东西的？
1: 有个简单的办法，只要用我的指纹试一试，看能不能把它打开，不就行了？
0: 打开它，你疯了吗？
1: 如果里面是病毒，打开后它会泄露吗？
0: 不会，里面会有层套管，甚至两层。
1: 把自己交出去前，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要求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0: 知道吧，看来他是我的，应该是一个圆柱形印章，好像是象牙材质。不，是骨头，人类的。三个头的食人撒旦，中世纪常见的形象，跟黑死病密切相关的图案。你看，三张血盆大口，象征着瘟疫大肆吞噬人类的生命。
1: 可是你却不记得咖啡这个词。某种程度上，它解释了我的幻觉。你听到吗？
0: 嗯。
1: 可能是法拉第投射器。怎么会是这样？嗯。

0: 波提切利，是他画的地狱图。这是根据但丁地狱篇里写的景象画的。我小时候研究过但丁。读幼儿园时吗？我当时很着迷。但丁奠定了现今我们对地狱的理解。700年前，他赋予地狱的形象一直沿用至今。波提切利画了出来，不过但丁才是那个创造地狱的人。我的幻觉就是这些。
1: 酷刑、罪人们、字母的烙印、说谎者满身的皮疹、占卜者头被拧到背后，还有毒蛇。
2: 那是对偷盗者的刑罚。
3: 受苦的罪人们接受刑罚，受苦的罪人们接受刑罚。
2: 所以你不知道这生物馆哪来的？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打给领事馆了。
2: 好的。
4: 兰登教授，您好，是我，请说。
0: 幸好你还活着，我们一直在找你。找我？
2: 东西还在吗？兰登教授，生物馆还在吗？
0: 还在。
4: 你人在哪里？教授，如果找不到你，我们就没法帮你。
0: 领事馆的人怎么会知道的？
2: 他们就是知道。
4: 要怎么办？告诉他们你在那儿。你好，教授，刚才断线了。
0: 是的，抱歉。你在哪儿？我在一家旅馆里，名字叫菲奥利伦蒂娜旅馆。
4: 待在房间里，我们现在派人过去。
0: 好，我等你们，39号房。 好了，看他们会派谁来。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5: Omega
6: 3亚麻酸，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7: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9: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兰德用佛罗伦萨的一个非加密 IP 地址登录过他的邮箱，什么时候？7分钟前。地址是苦伤道12号3楼 C
0: 室。去苦伤道要多久？12分钟。快，我要拿回投射器还有兰德，不惜一切代价抓到他。快点！看这个，这太奇怪了。你看这儿，但丁地狱第8层，这地方叫做恶沟。 意思是邪恶的沟渠，一共有10条沟渠，这儿有个字母啊， 在这儿。原画当中绝对没有这个字母，是加上去的。那还有一个，哪儿
2: ？E，
0: 在被鞭打的右肩者身上。还有
2: C，
0: 就印在受贿者的脸上。受贿者因为行骗被困在沸腾的沥青之中。
2: V，R，
0: 那儿。
2: T，
0: 还有那儿 A， 这是什么？应该是段文字，是英文吗？
2: 只有通过死亡之眼，才能瞥见真相。The Beast，
0: 伯特·索 Beast， 美国的亿万富翁还挺厉害的。生物工程师，因提出激进观点而出名。就是他。
4: 人类用了10万年时间，让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0亿。然后只用了100年，就达到了20亿。之后再过50年，就翻了个倍。1970年总人口是40亿，而如今这个数字接近80亿。巴特利特，他举过一个烧杯的例子：放一个细菌在杯子里，之后的每一分钟，细菌的数量都会翻倍。 假设第一个细菌是深夜11点时被放进烧杯的，12点后细菌就会溢出来。那么细菌数达到烧杯的一半时是几点呢？11点59。这就是我们的当下。40年之后，整整320亿人口。
1: 将为了活下去而争夺，最终失败。离午夜还差一分钟，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天灾人祸都可以追根溯源归结到人口过剩问题上，所谓的生育控制政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太离谱了！你侵害了我的权益，该死的，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做。然而我们还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在历史上，我们地球曾经发生过5次大灭绝，除非我们现在马上采取行动，否则第6次灭绝的就是我们。离午夜还差一分钟，
2: 看来他有不少追随者。
0: 对，来自世界各地，他很有说服力。
2: 他失踪了2年时间，一些权威人士担心 Zoblist 已经制造出一种致命的病毒病原体。
0: 他制造了一种瘟疫。可为什么是但丁？和地狱图有什么关系？这到底是谜题，还是他设下的挑战？
2: 又或者是遗嘱？3天前他自杀了。
0: 顺序，恶狗的顺序错了。我说怎么不对劲儿？地狱的顺序被重新排列过了。
2: 又是医院里的那个女人，不能待在这儿了。看来大使馆的人也靠不住。
0: 产于者被浸泡在粪便中，位置不对。
2: 要是瘟疫病毒存在，政府肯定想得到它。
0: 买卖圣旨者也不该在那儿。
2: 会不惜一切手段。
0: 挑拨离间者的位置也不对。
2: 研制成生化武器，
0: 是字母。每个罪行都标上了一个字母，恶狗的顺序改变了。

0: d'arriver à Via Dolorosa. Terminé.
1: 你如果有手机，最好把它留在这儿，他们会追踪信号。手机？我连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很好，我们走。
2: 罗伯特·兰德，我们是世界卫生组织。
1: 喂啊，哦，重组改变字母顺序，超过代码，覆盖，猫，老天，我以前很在行的。啊，VOC。Cercatelova，意大利语，意思是寻找发现。Cercatelova，没错。我知道我为什么在佛罗伦萨了。
3: 世界卫生组织已就位，随时待命。大家注意，巴黎分局的普夏尔特工已经在现场了。世卫组织，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普夏尔特在楼上。

0: 没能找到他呢。布什尔说兰德和投射器都不在那儿。
1: 好吧，我很失望，不仅是对你，对你，对所有人。尽全力，拿出你们的速度和智商，不要轻信任何人。就这些。
0: 明白了，我们走。
1: 好。
2: Je pense qu'on est impliqué. Ne dites rien à personne. Compris?
3: Ok, bien compris.
4: 身份识别，
5: 我认识。
4: 请继续。
5: 我要和教务长通话。
4: 稍等。
6: 世卫组织先一步找到了兰德先生，是吗？教务长可不希望听到这些。
5: 我知道他早晚会找我算账的，告诉他这不是柏林，如果他敢乱来，我一定不会罢休。
6: 继续去找，过60分钟后再联系。
5: 你没有听到吗？我绝对不会任凭你们处置。
6: 我仍在听着，你必须在政府之前拿到那个投射器。
3: Qu'on vient de me dire, on aura le résultat dans l'heure.
2: D'accord.
6: Simms 先生，计划出了偏差。
7: 那真是太遗憾了。哪个行动？
6: 佛罗伦萨，那位新玩家没按我们的剧本走，
7: 真是太业余了，
6: 导致现在被世界卫生组织抢得了先机。
7: 告诉瓦仁莎，如果他还想被我们留着，那就除掉兰登，毁尸灭迹，能伪装成抢劫杀人更好，小刀当凶器，拿走现金，留下钱包，方便警方确认死者身份，结案结束。翻篇。
6: 兰登教授目前不知去向。
7: 带着生物馆一起吗？
6: 是的。法拉第投射器在他手里。
7: 这计划本来天衣无缝啊。瓦仁莎情况怎么样？
6: 没事，就是有点着急。
7: 他该着急。这位客户到底把我们卷进了什么破事儿啊？不，我只是

0: 感叹一下。什么时候能收到客户的视频？
1: 我们刚刚收到，按照他的指示在24小时后上传。
0: 我现在想看一下。
1: 但是客户佐布利斯的先生，
0: 客户已经死了，我想要看视频。
1: 这么做有悖我们的规章制度。
0: 我们不是政府机构，我们拿成绩说话。艾布·加斯特先生，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如果他的这个视频暗示甚至直接提到了我们，为了所有客户的利益考虑，我就不能让他公之于众。
1: 你以前再三叮嘱我办事要走正常程序。
0: 这位佐布利斯特先生看起来像是什么正常的客户吗？
1: 我觉得
0: 我只是感叹一下。把视频拿给我。
2: 维奇奥宫的500人大厅里有一幅著名的壁画，乔尔乔瓦萨里的《马西亚诺之战》。那幅壁画靠近顶端的地方有一行密码文字，世上最有名的谜题之一。
3: 上面写了什么？
2: Cercatelo， 寻找发现。还记得吗？我被送到医院里，嘴里一直在说。
3: 我杀你，一遍又一遍。
2: 我说的可能不是我杀你，壁画作者叫瓦萨里，我可能说的是瓦萨里。
3: 有道理，你看着好多了。
2: 对，我是好多了。
3: 你的中间名是？
2: 我没事，好多了。
3: 嗯哼。
2: 索布利斯他死了，如果他真制造了病毒，那这幅地狱图就是他留下的线索，好让某个人找到病毒释放出来。
3: 谁？
2: 一个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
3: 所以这是他留给你的？
2: 我不记得我见过索布利斯的。
3: 你不记得的事情多了。也许他们找上你，想要你帮忙找病毒。
2: 就因为我在学校讲但
3: 没错，他们给你这个法拉第投射器，想说服你加入他们
2: 搞大屠杀。
3: 你之前还说他很有说服力。
2: 我指他的论点，他的表达，不是他的计划。他就是个疯子。
3: 他们可能设计骗你，派了一个你的熟人来。
4: 离午夜还差1分钟。
2: 找我们的
3: 合理的推测。
2: 该死，来，快点跟着我，我们从花园穿过去。好了，维奇奥宫，走这边。
5: 不到1小时前，那女的刷信用卡租了一辆车。
6: Antoine, je dis la police.
7: Quelqu'un les a vu partir en courant dans le parc.
8: Dis à la police locale que le WHO a besoin d'une collaboration.
9: Attention, spazio aereo sui Boboli è sotto il controllo della WHO. Spazio aereo
10: sui cabini di Boboli è sotto WHO command.
11: Fate entrare la squadra cinofila.
12: Comandi, sono dalla stazione degli Uffizi. Il comandante sta mandando altri rinforzi.
13: Comando 1, dirigersi verso la zona 4.
14: Abbiamo la visuale sui giardini. I sospetti si stanno dirigendo ad est, nord-est, da Porta Romana.
15: Je veux plus de canons ici.
16: Ok, mandateci più uomini, subito.
17: Attenzione, possibile avvistamento vicino alla scuola.
18: Sistemi di controllo operativi.
19: Comando 1 centrale, sospetti avvistati. Ripeto, sospetti avvistati all'isolotto in direzione nord.
7: 아, avvistati, scendiamo a bassa quota.
3: Tutte le unità, dirigetevi nel tunnel.
7: Diavolo, Delta,
3: controlla le scale a nord.
2: 底下有一扇蓝灰色小门，穿出去就是瓦萨里走廊。我们可以通过旧桥，直接进入维奇奥宫。看见那扇门了吗？
3: 看见了。
2: 跑。

0: in avvicinamento alla zona nord-est. Grotto è in sicurezza.
1: 花园四周都有围墙吗？
2: 四周都有，想要出去的话只能通过北面的壁梯宫，或者走东面和西面的景区大门。
1: 没别的出口吗？
2: 还有个通瓦萨里走廊的，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没人知道了。
1: Landon 知道。

0: Delta, prendere posizione al corridoio del Vasari.
1: 教授已经变成我们的累赘或人散。教务长下达铲除指令，立刻除掉 London。要是再失手，我们将会追究你的责任。听明白我说的了吗？
2: 明白了，长官。
3: 在那儿，那幅就是瓦萨里的壁画，马西亚诺之战。

0: 那儿那儿，看，过来看。看见那两间农舍了吗？正中间最上面，在农舍的右下角有一面小小的绿色的旗帜。
1: Chekatlova。
0: 对，寻找发现。
1: 去寻找，你会发现。
0: 我们寻找了，也发现了。接下来呢
1: ？Zublist 在画上加的那行字，只有通过死亡之眼，才能瞥见真相。
0: 死亡之眼，谁的眼睛？

0: 我是不是接受过注射？
1: 什么意思？
0: 在医院里，你用了皮下注射器？
1: 不，没有，我们用的是插管式的静脉输液器。
0: 不是在医院里，我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是过去两天发生的事。我的血液里肯定被人注射了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我感觉身体好像不对劲儿。万一我是……
1: 万一你是什么？
0: 最初的病毒携带者。
1: 听着，要是你被感染了，那我也逃不了，而且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人都可能会因此丧命。可也许你没被感染，也许你被注射的只是麻醉剂、迷幻剂或者其他什么，我们就还有机会拯救一半的人类，值得一搏，不是吗？
2: 教授，啊，真的是你！你这么快又回来了。
0: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2: 这身西装让我差点没认出是你。你是去购物了？我，教授，你撞到头了吗？
0: 洗澡的时候，对，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2: 哎，
0: 对，忘了介绍，这是斯耶娜，我的侄女。
3: 这是意大利教授，你大可不必说她是你侄女。
2: 不，他不是
0: ，
2: 真是幸会。马塔·阿尔瓦雷兹，很高兴认识你。伊格纳西奥，他也来了吗？
0: 伊格纳西奥，
2: 哎，
0: 你伊格纳西奥今天上午有点事儿。
2: 嗯。
0: 很抱歉又来打扰你，马塔。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又回来了？
3: 不是吧，放着维奇奥宫数不尽的珍藏不看，他和伊格纳西奥昨晚在上头看那个看了快一个小时，明明那么恐怖阴森。
0: 不，我觉得非常酷。
3: 好吧，跟我来，我正好要上去。
4: 这个人相当的足智多谋，
5: 当初别人也是这么跟我介绍你的。好，说说吧，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4: 你觉得你在干什么？我把投射器交给了你，现在没了，你那有叛徒。
5: 人是在街上弄丢的，我们在医生的公寓里找到了他。
4: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忙。
5: 如果他受伤了呢？伤到了脑袋？
4: 你是想说他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5: 有这可能啊。
4: 他去了什么地方？那天晚上，在他失踪之前，
5: 维奇奥宫500人大厅，
4: 不能追着他跑，要预测他的行动。
6: Antoine, ne perdez pas sa trace encore.
7: Le dossier vient
8: d'arriver. Нет, давай. Да, продолжай.
1: 走慢点，拜托，我走的孩子都快生出来了。约会带你来看死亡面具，他可真够浪漫。
9: 是啊，在16世纪，死亡面具相当普遍，实际上就是某个人面部的石膏模型，在那个人死后不久，套模浇筑而成的。
0: 通过死亡之眼。
9: 这个面具是用谁的脸做成的？大诗人，但丁。故事说起来还挺有传奇色彩。但丁热爱佛罗伦萨，他有权势，有名望，可后来政权更迭，但丁他站错了队，被流放。当权者威胁他，要是敢回来就烧死他。很多人说是因为但丁遭到流放，所以他的死亡面具看起来才会那么的悲伤。
1: 不，是因为 Beatrice。但丁只不过见了他两次，可却迷恋了他一辈子。
3: 嗯，你的侄女真够浪漫的，教授。
1: 传说地狱篇写的就是但丁离开地狱去找 Beatrice， 但丁没能如愿，她嫁给了其他人。
0: 常有的事。
1: 是吗？谁抛弃了谁？
0: 不用心去经营，自然就会分开。
9: 哦，看的时候请站在护栏后面，不要进去，谢谢。
0: 好的。
9: 你来的正好，教授，展厅刚刚开门。
0: 慢点。
9: 怎么？

0: 教授，教授，我真的非常尊敬你，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现在解释给你听。马特，我真的不知道面具在哪儿，可我会竭尽所能把它找回来，然后还给你们的。
1: 教授，你这是干什么？教授，别这样，不，教授，回来，你不能这么做。教授，你别这样，教授，
0: 你别跟过来，
1: 别这么做，别这样。
0: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出口的。420，piazza Signoria。你知道我是个小偷，还会帮我吗？你从一开始就在对我说谎。我没说谎，我只是没说。要是我真的偷了死亡面具，就是你偷的，我都亲眼看见了。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不用继续跟着我。当然要跟着你，人类命运危在旦夕，我只想确认我没帮错人。你没错，我发誓。很好，那让我们把他找出来。打给伊格纳泽奥，问他到底把死亡面具藏哪了。伊格纳泽奥不见了，他躲起来了。他说。 他们也在追踪他，不过他留下了线索。在邮件里，他提到了天堂二十五，是指但丁《神曲》天堂篇的第二十五章。现在，我需要那本书。
2: 他们在封锁博物馆，只能从大门出去了。那我们就从亚美尼亚出去。
3: 这是他护照上的照片。
4: 其余的出口都已封锁，这里是他唯一的出口。
5: 你确定没有其他的出口、地道或者秘密通道？
4: 这可是有700年历史的宫殿，到处都是秘密通道。带我去，亚美尼亚。
0: 教授，你懂得真多。我参加过维奇奥宫神秘之旅，有空你也该去试试。这里暂时还算安全。行动。我将带着另一个声音，另一身羊毛，我将作为诗人回归。
4: 并且在我的洗礼池中接受那花冠。我的洗礼池中，
0: 圣母百花大教堂那儿，但丁受洗礼的地方。
4: 伊格纳塞奥在这儿工作，面具就藏在那儿。
2: 这里搜查完毕，
0: 他们以为我们会往出口去。
2: 都跟我来。
4: 那我们往上。
0: 到了，我们在500人大厅的正上方，对面有个楼梯可以直接通到外面。好了，一步一步慢慢走。
4: 你有恐高症？
0: 有点儿。
4: 知道吗？我有幽闭恐惧症。那么别往下看，还是要看，我忘了哪个更有效。

0: Dalla. Meno ma con.
1: Voglio sapere se l'uscita sud è bloccata.
0: Leva, Misha.
2: Sienna!
0: No! 好吗？
3: 没事。
0: 好吧，你现在沿着横梁爬到那儿去，我在对面的楼梯跟你碰头。
4: Antoine, oui, Parker.
5: 李亮，
6: 长官，你派六个人在这守着，枪的保险都打开。
3: 我劝你别再做蠢事了，兰登教授。
0: 走走，你快点吧。
3: 他们本来需要你，可现在他们改主意了。

0: Siamo giunti a destinazione, l'area è sorvegliata.
1: Carlo, vieni qua.
0: Passo chiuso.
2: Dai, che vuoi? 这里的喜山门，往东面的方向去找，他们往那儿去了。动作快，快点，快快快，你们全都去。
3: 季世平来的信封上同样也写了这个字，还有日期，也就是明天。
4: 哦，谢谢，我还没健忘到这个程度。
5: 地狱中最黑暗的地方是留给那些在存亡之际袖手旁观的人的。但丁地狱不再是个虚构形象，而是个预言。我们已在地球上创造了真实的地狱。
4: 哦，天哪。
5: 毁灭的征兆是如此的明显，可是没人去关心，所以我采取行动。如果你们看到了这段视频，那就证明地狱病毒在昨天午夜已经被释放了，并且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4: 哦，天！
5: 六天之内，病毒会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女人、孩子身上进行自我复制，最终的目标就是把现在的人口数目削减至一半。所有的幸存者，他们将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慌。我要让世人们知道，人类才是罪魁祸首，这么做我们才能得到救赎。时间到了，今天是
3: 后面还有，
4: 我已经知道重点了。看上去这几年来，我们都是在帮一个恐怖的疯子卖力做事，一个想要用他自制的病毒在24小时内进行一场大规模屠杀的疯子。抱歉，是12小时之内。所以为了补救这几年我们干的这些蠢事，我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你说呢？没有法拉第投射器就没法找到病毒。兰登教授现在在哪儿？
3: 他之前和布鲁克斯医生在伯伯利花园，后来就不见了，我们和瓦恩萨也失去了联系。
4: 知道了，我要亲自去趟佛罗伦萨。
6: 检查他是否被感染了，封锁整个区域。如果我们再不尽快找到兰登的话，还会有更多尸体出现。
7: 你没事吧？
8: 我真是没用，真是太没用了，该死！
7: 我们休息一会儿。
8: 看到他躺在那儿吗？
7: 看到了。
8: 11岁起，我所学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杀人。
7: 那是正当防卫，他想杀了我们。
8: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7: 如果你想退出，我能理解。听着，佐布利斯特才是杀人犯，不是你。你救了我，你用不着跟着我继续冒险。
8: 对，我没杀人。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7: 希望没有下次了。 看来教堂在进行修缮。好吧，我们从这儿进去。在那儿。
8: 那就是洗礼池。

0: 但丁，老天，又是但丁，为什么总是但丁？
1: 丙烯酸石膏。
0: 你是说涂料？
1: 水溶性的涂料。
0: 闻起来像临时的狗。你快看，上面有字，寻找那位欺诈的威尼斯总督，他曾切断马的头。
1: 威尼斯，但丁就是在那儿染上疾病，最终去世的。
0: 跪在金碧辉煌的神圣智慧博物馆内，将你的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小溪的流水声，下到水下宫殿的深处，因为在这里，冥府怪物就在黑暗中等待。
1: 也就是说，病毒是在水下。
0: 上面写淹没在血红的水下，嗯。那里的西湖不会倒映群星。
2: 教授，请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干嘛？怎么不跟我们联系？
0: 你是谁？
2: 格里斯托夫部下，侍卫组织派来的。我们见过。
0: 我们见过？
2: 你不记得了？就在2天之前。
1: 教授的头部受到过重创，所以记不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
2: 是我去哈佛找你来的，寻求你的帮助。我还给了你投射器，请你破译。Landon 教授。
0: 什么事？好吧，对，没错，我好像记得。
2: 你是谁？
1: 我是 Landon 教授，被送进医院时的急诊医生。
2: 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0: 我在大街上，应该在佛罗伦萨，还有个女人。然后被打了一针。
2: Elizabeth Shinsky。
0: Elizabeth，
2: 她也是世卫组织的人。
1: 你认识她吗？

0: 认识，不过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所以现在我才单独来找你。你什么意思？
1: 我一直怀疑新斯基博士正在为他国政府做事，他想找到病毒贩卖出去。
2: 不，这绝对不可能。
0: 人是会变的，教授，我追查Bertrand Zoblist两年了，有人一直都在从中作梗。
2: 我们言归正传，知道病毒在哪儿吗？
0: 能不能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证件？你可以马上打给世卫组织进行确认，但最好快点。威尼斯，病毒应该在那儿。很好，坐火车2个小时，走吧。我能找到你，其他人也可以。我给你们买2张去日内瓦的机票。不是日内瓦，是威尼斯。我听到了。
3: 让一下，请让条道。麻烦让一下，借过。经过2年搜寻，我在3天前找到了佐布利斯特。他拒捕自杀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袋子，里面是什么？法拉第投射器，里面是地狱图。这个谜题是佐布利斯特为他的追随者们专门设计的。我们来找你破解，没想到在解开谜题的途中，你居然被绑架了。兰登教授。 当时你和辛斯基博士在一起，伊丽莎白，没错。他之前跟你说过还有什么人想得到这个病毒吗？我不记得了。辛斯基他经济上有困难吧？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不止一部手机？我不知道。再想想。他想不起来。Les
4: millions de personnes vont mourir, professeur. J'ai pas le temps avec vos conneries. Rappelez-vous, bon sang.
5: Arrêtez, vous ne l'aidez
2: pas。博物馆指圣马可大教堂。
0: 威尼斯本身就是座天然的博物馆，圣马可有从君士坦丁堡掠夺来的司马通雕像，能让我看一下吗？我劝你别碰。我压根儿就没想碰。教授，兰登教授。
6: 兰登教授，我是。你好
0: ，Robert。伊丽莎白，有多久没见了？<笑>太久了。<笑>你怎么会来这儿？世界卫生组织想要请你帮忙。
6: 请我？
2: 但愿你还记得淡定。怎么了，教授？你没事吧？你能搞点水来吗？他可能脱水了，再弄点吃的，水果或者自动售货机里的。快点！
0: 好的。
2: 谢谢。
0: 他在说谎，
2: 还不打草稿。到哈佛来找我的根本就不是他。不是，快来帮忙，快点！他好像昏倒了。
0: 在里面，我打不开这扇门。兰登，你没事吧？兰登，你怎么样了？
7: 别闹，快，我们走。
6: 你的意思。

0: 意思是，你和你的组织在这两年里面一直都在跟我对着干。
1: 就是这意思。
0: 为 Bertrand Sobelist 的研究做掩护，把他藏起来，保护人身安全。
1: 没错，你都说对了。
0: 我为了阻止他制造这场全球性流行病采取了行动，却屡次失败，都是因为你在搅和。
1: 你总结得很到位。是的。
0: 现在你竟然还敢跑来找我，你觉得我会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你吗？
1: 真是太抱歉了，我想不出其他办法。
0: 请问你的组织到底是为谁效力的？
1: 当然是我的客户。我们只是私人安保公司，业绩挺不错。我有个问题，之前和你一起行动的不肖二探员，他在哪儿？
0: 我不知道，他失踪了。
1: 那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他会突然失联，原因只有一个，他想自己抓兰德教授。
0: 为什么？
1: 应该是想找到病毒，用高价卖给想要的人，找机会捞一笔，你懂的，就那套路。
0: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西姆斯先生。我只剩下不到八小时找病原体，适配。
1: 据我的了解，你跟兰德教授是老相识了，关系不一般。你很在乎他，为了保护他，你甚至会和像我这样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联手，不是吗？我的公司有办法帮你找到你的教授。

0: 报上将王茂林。
1: 如果你想散播病毒，这绝对是首选。
2: 是啊，
1: 每年有2000万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
2: 在黑死病期间，为了防止瘟疫通过水路进来，所有到达威尼斯的船只都必须在港口停泊40天，40天后船员才能下船。隔离这个词就源自意大利语 Guaranta， 40。
1: 你又恢复本色了，教授。
2: 在那儿，司马同向。这些只是复制品，真品被送到博物馆保存起来了。
1: 我们得快点了，不希尔知道我们要来这
2: 儿。请教一下，你问一下导游，这些马的头以前有没有被割下来过？
3: Mi scusi, per favore. Questi cavalli, le teste sono mai state rimosse nel passato?
4: Si narra che durante le crociate i cavalli furono portati a Venezia da Costantinopoli.
1: 根据传说，这是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战利品。
4: Quando cercarono di caricarli a bordo delle navi, ovviamente lamentavano.
1: 但铜像体积太大了，装不上船。
4: Quindi sì, le teste furono rimosse e riattaccate in seguito.
1: 所以就把他们的头切下来，方便运输。
2: 谁切的？
3: Chi le ha staccate?
4: Il Doge Immortale, Enrico Dandolo.
2: Enrico Dandolo.
1: 永生不死的威尼斯总督。
2: 当然是艾利克·丹德罗，他设计让威尼斯人参与十字军东征，船队本该开往埃及，可他转而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对不起，我早该想到金碧辉煌的神圣智慧博物馆。
1: 我们找错教堂了吗？
2: 我们找错国家了。丹德罗统治过威尼斯，但没被葬在这儿。
1: 那么他被葬在哪里了？
2: 圣索菲亚大教堂。
1: 伊斯坦布尔。
2: 伊斯坦布尔。出口总会有的。

0: 看能不能打开，我帮你，拖住你，能打开吧？
1: 外面有人，不打军了吗？哎，行，不打军了吗？真对了，行，有100欧吗？
2: 给我有。
1: 带，带带带。

0: Francis。
1: 你这是干嘛？
0: 你说他是杀人犯，你说他是疯子，
1: 什么？
0: 可后世会说我们是救世主。
1: 我的天，我的天，
0: 我不害怕行动，罗伯特，我害怕的是无所作为。
1: 线索，那个投射器都是留给你的，索布利兹的。你认识他？
0: 我认识他，我深爱着他。你穿着他的西装。
1: 别，谢安娜，别。
0: 谢谢罗伯特，谢谢你做的一切。
1: 不不，谢安娜，不，谢安娜，谢安娜。别走，谢娜，谢娜，不！

悠着点儿，悠着点儿，你别太心急。

0: 拜托，不是吧？我花了3天才准备好的。我很喜欢。
1: 遇到你之前，一切都只是空谈。现在成真了，爱能唤醒灵魂，让我们付诸行动。
0: 这不公平！搬出但丁诱惑我。但原文是美，不是爱。

0: 离午夜还差1分钟，比我预想的来得快。我们去哪儿呢？嗯，我懂了。我们一起计划。 我们一起设计，但这个环节只能你一个人。你不知道在哪儿的话，会更安全。要是你先被抓了呢？怎么办？你知道你不是独自一人。 你应该学会信任我，
1: 除非我们现在马上采取行动，否则第6次灭绝呢？

0: 你说的对，我会再给你留一串线索。地狱就在终点，如果我遇到什么不测的话，到时候你会收到第一条线索。我相信你知道该做什么，去寻找你会发现。
1: 你不是独自一人，

0: 所以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坏小子，老桥断了，你看上去很失望啊，我让你缓一缓。
1: 想要把病毒卖给别的国家的人不是伊丽丝白，是你。
0: 你被人利用了，有人为你设了个局，想让你帮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呢，我做事很直接，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了，病毒到底在哪儿？行了，教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而且每天还有那么多的婴儿出生，适当的减少些人口没有什么不对的。反而更好，天灾人祸我见得多了，饥荒、台风，还有大霍乱，知道吗？那些该死的人早晚都会死。
1: 这太残忍了。
0: 残忍是人的天性，人命不值钱，但如果是大规模的毁灭，那就会有人愿意为此而掏钱。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病毒，
2: 真是抱歉，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动作越快越好，血迹越少越好。
1: 你又是谁？
2: 啊，我就是来帮忙的，我们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制造幻象，你的脑袋并没受过重创。
1: 可是我

0: 我失去记忆了，药物引起的。我们给你注射了苯二氮浊类药物，抱歉，那种药物会引起皮疹，过个一两天就好了。
1: 所以这全都是假的。
0: 我喜欢叫它再造现实。我的手下绑架了你，他们消除了你的记忆，创造了新的情节。
1: 好让你在潜意识里相信你该帮助我们。你头上开的那个小口子是为了制造子弹擦伤的假象。
0: 医院的门一般是不会装锁的。没错。给你满分。
1: 那么之前那个射杀医生的女警察呢？
0: 她是我的人，枪里是空包弹，门里安装了爆炸装置模拟枪击。医生是假死，他身上有血带。 医院门口的计程车司机也是我们安排的。在韦巧工他差点杀了我，当时子弹是真的，是我下的令。但情况失控的时候，我会尽快销毁所有的证据。
1: 所以就要杀我？啊，关于这点我真的很抱歉，兰德教授。
0: 我也失去了一名得力助手。 我的工作需要我时刻跟着局势随机应变。好吧，我不得不承认，之前我做得很不厚道。可谜题还没解开，有谁能比你更在行呢？接下来的画面辣眼睛。

0: 今天的活糙了点，不过现在足够糊弄意大利人了。
1: 索布利斯坦有许多追随者，可他自杀以后只有西安娜来照顾我们，至少那段时间里就只有西安娜一个人找来。他知道索布利斯坦雇佣了我们，他说要是生化研究落到坏人手里会很危险，他没说是病毒，不过我们早有警惕，所以我答应了一起找索布利斯坦的研究成果，直到辛斯基博士找到你。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2: 是伊丽莎白·辛斯基来找我的？
1: 是的，辛斯基博士从普夏尔特工那儿得到了投射器，他找到你，让你帮忙破译，还用你的指纹加密了生物馆。我们出于无奈，所以只好在大街上把你绑了。医院那段情节会让你慢慢相信布鲁克斯医生。你打给大使馆的电话，是我们的人接的。
3: 兰登教授，幸好你还活着，我们一直在找你。东西还在吗？
1: 你有投射器，而我们有你，原本一切可以天衣无缝，直到布鲁克斯把你带走。
2: 他想确保病毒被顺利释放。
1: 看起来是的。年轻人总叫人失望。一般过了35岁会变得靠谱些。金斯基博士，你认识他？
4: 你没事吧？我很担心。
2: 我没事。
4: 真的吗？
2: 嗯，我没事，真的没事。
4: 那就好。知道病毒在哪儿吗？
2: 伊斯坦布尔。
5: 时间到了，今天是重生日，来自地狱的救赎。
4: 对不起，罗伯特，我很抱歉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里来。
2: 不，千万别这么说。
4: 我见过他本人，索布利斯特。2年前，他来办公室找我，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同意在我们的饮用水和主食当中加入绝育药。我把他轰了出去，并且列入了监控名单。可是他消失了。我想他就是在那个时候雇佣了西姆斯。我早就应该料到，但是我没有。
2: 不，你总是把别人的错误归罪在自己的头上。

0: 你还是那么体贴。
1: 那儿有个门廊。

0: 想我们的结局会不一样。
1: 我们没有用心经营，所以才会分开。
0: 你有后悔过吗？
1: 想起你的时候我会。
0: 门廊下总会发生些有趣的事，一念之间游走在边缘。古代的渔夫会把船开到冷暖水域交汇的地方，小鱼一般会待在温暖的水域里，大鱼会从冷水那边游到温暖的水域来吃掉那些小鱼，然后渔夫就把他们一网打尽。门廊下，
1: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一点都没改变，总是侃侃而谈，可有些事却避而不谈。
0: 伊丽莎白，我不能开口让你别去日内瓦，我不能。
1: 我也不想开口要求你离开哈佛。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吗？我已经不相信我的记忆了。
0: 我从没忘记过任何事。
1: 那是一种天赋。
0: 不，并不是。

0: 放开他！你们带他去哪儿？
1: 你们干嘛？
0: 放开他！转过去！
1: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0: 听到了吗？我叫你给我转过去！
1: 放开我！
0: 不准回头！啊！

0: 我叫米尔萨特，我是这里的馆长。
1: 已经彻底疏散所有区域了吗？
0: 理论上是的，可这里实在是太大了。能告诉我你们具体想找什么吗？
2: 艾利克·丹德勒的坟墓。
0: 好的，这边请。
2: 跪在金碧辉煌的神圣智慧博物馆内，将你的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小溪的流水声。下到睡下宫殿深处。我听到这里地下有水声。
1: 水流向哪里？
0: 只是排水管而已，流向蓄水池。
3: 我们再找一个大型地下空间，要像宫殿一样有柱子，还要有人工照明。
0: 有这么个地方，古老的蓄水池，六世纪建造的。耶拉巴塔萨拉伊，意思就是水下宫殿。
1: 快带我们去。
4: 他指的只可能是一个地方，耶拉巴坦萨利，水下宫殿。等我们到了那儿，你就会知道佐布利斯特说的是什么了。
5: 我要怎么引爆他们？
6: 我在这两块砖里都放了炸药，为防万一，这上面我也装了引爆按钮。用这个手机打电话就能引爆炸弹。
5: 足以炸开袋子吗？
6: 四周的墙都是水泥的。你必须把两个炸弹放在不同的地方，隔得越远越好，这样袋子一定会破。
7: 历史书上说黑死病带来了悲惨灭亡，可书上却没说它同样削减了当时的人口，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而我们现在正在急速地坠入第七层地狱，到处是自杀和挥霍。为什么不懂得早死早超生这个道理呢？假如我们能欣然接受，也许痛苦能拯救我们。你懂我说的吧？我看得出你懂。我想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4: 这人太多了，
5: 所以他才选这儿。
1: 我需要水下宫殿内外所有管道的构造图，启动完全隔离和阻断程序，同时设立物理和化学屏障。等等，城市供水是依靠这里吗？
0: 以前是的，如今都现代化了。
2: 可下面还是有水，
0: 那些水最终会渗入到地下。
3: 这些人来这儿干嘛？
0: 这里开发成景点了，里面的声效特别好，今晚会举行夏至音乐会，很受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听。
1: 他造了生物气溶胶，
2: 所以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3: 快疏散人群。
1: 不，封锁这里，切断这里的所有通讯信号，不要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
8: 知道了，
1: 我们进去。 Robert， 你不必和我们一起下去。
2: 我必须去。

教授，博士，

0: 淹没在血红的水下，那里的气湖不会倒映群星。天哪，这简直是迷宫，有多少个区域？
1: 有十几个，教授，总共十几个。
2: 动作快，检查每个区域，每一个柱子，一个都别漏。分头找。
3: 马上切断手机信号，阻断一切通讯。
4: 是，长官。
5: 美方的联系人是谁？我需要帮助。
0: 就这儿了，美杜莎，
2: 希腊神话里的。
0: 它属于希腊神话人物中的一个分支，冥府的怪物。
2: 就这儿吗？
0: 是的。
6: 颜色和柱子都和视频中的完全一样。
2: 就在这个区域，分头找，检查这些柱子。
0: 我去检查围墙。
2: 各个角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危险品处理小组还没有就位，
1: 来不及了，
2: 放这儿吧。
1: 好的，动作快，袋子随时都会破。

0: 手套操作弹隔离箱有问题吗？应该没有。最好没有。Zena，Zena，我们有很多人在找，你不可能在我们之前发现戴克。是不可能。不过我可以把它炸开。不，别这样，Zena，你会杀死很多无辜的人。对，很多人会死，可这能解决人口泛滥的危机。
1: 大自然需要我们这么做，这不是减缓增长，而是彻底解决问题。
0: 扼杀上亿人来拯救生命，这是暴君的逻辑。
1: 为了更好的未来人类，天才
0: 并不是上帝，你懂吗，Zena？
2: 不，在你们无动于衷时，我们有责任挺身而出。
0: 我知道你想改变现状，你完全可以站出来大声呼吁，提出革新，引领大家。
3: 如果你爱人类，如果你爱地球，为了保护它，你会愿意做任何事。
0: 人类历史上那些罪恶的暴行都是借着爱的名义。 没人会把你这个举动视作是爱，
3: 至少他们活着，他们怎么评价我们无所谓。

Robert, 让开！

0: 接下来我来处理，准备回日内瓦汇报情况。他以为他在拯救世界。他们都这么认为。那么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们要把他带回日内瓦进行分类隔离。我们会先提取病毒的红基因组，看看究竟是什么病毒。
1: 还有许多事要做，你呢？回哈佛吗？对。现实又要把我们分开了，就像但丁和贝尔特斯。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你被绑走的那晚，我捡到的。我记得它对你非常重要。是的，非常重要。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俩的结局会不一样？想过。可生活中总会有解不开的谜题，哪怕是我们。
2: Синский, боже.

0: 打扰一下，你会说英语吗？
1: 是的。
0: 你见过玛塔·阿瓦雷兹吗？这儿的员工。
1: 玛塔最近不在这儿，她刚刚生完孩子。
0: 孩子出生了？哦，真是个好消息，太好了。那要麻烦你让人把但丁面具那的灯打开，不然根本就看不见面具。
1: 我知道，可抱歉先生，面具不在里面，他被偷了。
0: 是吗？可我看他在哪儿。
1: 是陪下。
2: Ho trovato la macchina. Chiamo la restituita. Andate, la luce.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2: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3: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4: 时间。

0: 最伟大的敌人。
1: 余额不及。
2: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3: 你说我要死了！
2: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0: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4: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3: 公安！
2: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邪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0: 想吃炸鸡，
5: 了解。
6: 哦，理解。
7: 法务经理
8: 叫奥斯卡，
6: 共情。
9: 去见张子怡，
0: 杀回一次。
6: 干。
10: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8: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11: 哟，咱病房发垃圾桶。
2: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11: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4: 现在也比他好看。
2: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11: 马姐五号四完美，三人俩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2: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12: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2: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0: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回一次。
2: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6: 假如缘犯了我，
10: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6: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13: 浑然天
6: 才，哎，
10: 一气呵成，
6: 哎，
13: 行云加流水，
6: 是
10: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弛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2: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10: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6: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13: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6: 轻松
13: 愉快，
6: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13: 透彻，
6: 哎，
14: 时间赶得太好了哈。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9: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本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3: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4: 一代宗师
10: 咏春叶问，
4: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1: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0: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12: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11: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10: 我去。
4: 凛然大义，
13: 为什么开枪啊？
4: 一身正气。
10: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14: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0: 我要打十个。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5: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6: 我一直在想，
15: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6: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5: 我才发现人类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6: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2: 铁哥，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3: 我是米格尔维加特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4: 蒙面的斗士，
5: 抓住他。
6: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7: 佐罗，
4: 传说中的英雄。
3: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2: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5: 什么？
6: 我爱你。
2: 他在那儿下。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1: 小鬼子欺人太甚，打到咱们家来了，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12: 带上你们的快枪和自卫军一起打小日本子，准备战斗。
13: 深山猎人的抗日史歌，
12: 我想请你们加入我们，一起打小日本的。
14: 我不想让你去，
11: 这一次是为了保卫咱们的家。
15: 有种，这才是东北爷们儿。
12: 兄弟们，撤！
13: 侵略的铁蹄渐渐靠近，
16: 抗联总部跟大部队必须尽快转移。
17: 从县城进西沟的大路只有这一条。
18: 小日本都往咱们这儿来了，你们快想办法！
12: 通知乡亲们往林子里跑！
11: 跑下去！
13: 他们用鲜血染红大地。用生命捍卫祖国，
12: 快撤！我还从来没见过降不住的猎物。
15: 我找你很久了，
11: 来吧！
13: 天道王。

0: 又是这招，有意思吗？堂堂一把头，穿出越不怕别人笑话你。他还小，等长大点再说。等长大了，一样被你抢走。
1: 爹，
2: 港明啊，我打个大的还给你啊。
0: 爹，
3: 哎，爹，我娘叫你们回去吃饭了。
0: 强子，回家。
3: 嗯。
0: 哎，强子叔，强子叔，
3: 你是不是又输给我爹了？
4: 我让他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臭小子，啊，你取笑我是吧你？
1: 我没取笑你。
4: 哎哎哎哎！
1: 臭小子，
4: 屁股你也取笑？臭小子，
1: 就我，
4: 老邓，
1: 老邓，
4: 哎，
1: 嫂子，我回来了。
4: 世间什么香啊？嫂子的饭太香了。
1: 嫂子的饭太香。 猴子的手伸得最长，我就是想闻闻，你小子做的饭太好，也没看见你拿出来两肉来，白瞎了你嫂子的好饭菜。老妮儿说的在理儿，你看我，我啥时候浪费过嫂子的词儿了啊？是吧，嫂子？
5: 啊，
0: 备好了。
5: 嗯，
0: 嫂子，
5: 哎，
0: 熟了吗？
5: 差不多了，
0: 我瞅瞅。
5: 啊，瞅吧。哇，
0: 熟了，嫂子。 看把你馋的！呀，阿弟他们回来了！啊，回来了，
5: 能吃饭了吗？啊，开饭！哎呀，
0: 回来了，
5: 成子哥，
0: 回来了！
5: 行，快去洗脸。
0: 嫂子，
5: 你不管管成子哥，这么大个人还跟我抢食？跟你抢食？你成子哥就不怕撑着？
6: 赶紧吃饭！哎，主要是小青不在，小青要在的话，我强子哥就没事了。说啥呢？小青在我也一样。哎呦，
4: 怎么说你是不想去小青了啊？那好办，过两天我到县上给小青的爹说一声，反正会退了不就行了，是吧？
0: 说什么？
6: 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
7: 别逗强子呢啊！别逗了，吃饭吧。
0: 吃吧，你看看，
6: 来吃饭吧，兄弟，来吃饭吧，兄弟，来来，这大家吃饭，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打不上猎物，暂吃别的。二七，李大哥，不好了！李大哥，李大哥，
1: 刘兄弟，
0: 你咋一块上我这儿来了？
1: 哎，小日本子来了，马上打到咱们这儿了。我受县长之命，正在挨家挨户征。

0: 我们是替他家打小日本子的，雷大哥，你在这一带最有威望，能把所有好炮手都召集起来。明儿个，带上你们的快枪和自卫军一起打小日本子。
1: 行啊，打小日本子嘛，咱绝不装熊，绝不含糊，对吧？
2: 对。
3: 刘兄弟，看你着急忙慌的，没吃饭吧？走，尽快。
0: 不了，李大哥，我还得挨家挨户通知去呢。李大哥，赶紧准备准备，我先走了啊。
4: 就。
2: 哎，玉成。我不想让你去。
1: 小日本子进了咱们的林子，就没咱们的好，都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这些有枪的炮手不上，难道让老百姓拿菜刀上啊？
5: 呀，
6: 玉成，这打小日本子可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大家伙有啥想法？说吧。
7: 听大哥的呗，
8: 打他，打呀，来了就干他，
9: 对，
8: 来了就打他。
6: 玉成，就说吧，都听你的。
1: 强子，
10: 啊，哥，这满山的炮手们都去打小日本子了，咱要是不去，以后还不被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啊？
1: 你老丈人可说了，过完年让你去小金国门，这强子可不长眼。哎，
10: 这我知道，哥。要不这样。等打完了小日本子，我再成亲不就行了？
1: 这饭菜都凉了。淑珍，淑珍，
11: 嗯，
1: 把饭菜热一下。
11: 哦，知道了。

0: 都睡了
1: 啊，睡了。这打小日本子的事儿吧，我觉得，你看，你上山，我守家，虽然咱吃不上啥好的，可是这一天三顿没少一顿吧？咱没穿啥绫罗绸缎的，但也没冻着你们呀。我就寻思着，你说咱一家四口平平安安的，好好过日子，这官府的事儿就让官府自己去弄呗，跟咱猎户人家有啥关系啊？
0: 咱家虽说是猎户啊，但这事儿真上来，躲也躲不掉。
1: 咋躲不掉？咱可以躲到林子里去啊。
0: 咱家是有林子可以躲，哪有那么多人呢？我告诉你啊，小日本子真来了，这指定不能让人安生了，弄不好这个家就会彻底没了。
1: 你说的也在理儿，可是吧，我是真的担心，我就是不想让你去。
0: 你放心，淑珍，这小日本子哪怕他是一群熊瞎子，哼，我李玉成也不怕他们。
2: 这小日本子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我们这旮瘩来干啥？
3: 山神爷，
4: 山神爷，
3: 老码头，
4: 老码头，
3: 过去祭奠您是为了打围采参，为了养家糊口，这一次是为了保卫咱们的家。小鬼子欺人太甚，打到咱们家来了，咱们也不能让着他。您老显显灵，保佑晚辈们旗开得胜，平安归来。
4: 旗开得胜，平安归来。旗开得胜。

0: 快点，快点，快点！往这边走，小曼，爹，小心点啊！
1: 哥，
2: 爹，
0: 嫂子来了，
1: 爹，
0: 嫂子，
1: 哎，
2: 来了，
1: 爹，呦呦呦，强子，强子，
3: 爹，
1: 别离开，你谁呀？
0: 我乱，你瞎操心！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 你呀、啊。
1: 放这吧。
2: 我给你煮了俩鸡蛋。
3: 咱俩一人一个。
2: 我吃过了，你吃，都给你。
3: 我吃。
4: 吃饱了再干活，多穿几个饼子。你慢点，慢点。
5: 好好好。

0: 来了，鬼子来了！
1: 来了，隐蔽，隐蔽，
0: 准备好，趴下，准备战斗。
2: 还真来了，
0: 隐蔽啊，隐蔽。

0: 王娟，
1: 哎，咋了？打狼、打黑瞎子没问题，这打人，
0: 你就把小日本啊当黑瞎子打。
1: 嗯。

0: 死人了！我砸死人了！
1: 你咋了？伤着了？
0: 我要打死人了！
1: 起来！你给我起来！这小日本子，他们也是肉长的，他还想走穿烟点过，把枪支好。记住，你不打死他们，他们就会打死你。

0: 为啥不打了？我也不知道，我还纳闷呢。
1: 张连长，张连长，张连长，报
0: 告张连长，丁司令命令我们所有人到县城集结。到县城集结，啥意思？你还不知道啊？说是上头的归顺满洲国了，叫我们做满洲国的顺民，你呀就等着升官吧。大伙儿，都听见了，各位保重。
2: 妈了个巴子的！刚才还打得死去活来的，这一转眼就成顺民了，这不是投降做汉奸吗？真他妈够窝囊！
3: 这世道变得太快了。走吧，咱们去看看。
0: 兄弟们，把脸洗干净，咱们看看去。

0: 这个。
1: 计时制了呢？嘿，放一些枪的兄弟们，太君说了，想参加满洲国军的呢，咱们站到这一面；啊，想参加警察署的呢，站到这一面；不想参加的呢，皇军也说了，允许大家回家。哈哈，但是呢，咱们回去了，可得做个满洲国的顺民呢。 这谁要是敢跟皇军作对，被皇军发现了，哼，那就严惩不贷了。
2: 这兵当不了，回家。嗯，他可能在城口。

0: 来来来，有没有站到这边的？不行，走，回林子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咱们啥也不当，回林子去。李把头，我有一个老娘，哪儿去不了，我就留下了。
1: 人各有志，咱们也算是共国事儿，以后难免再碰上，碰上了，枪口抬高点儿。

今天这天冷得早啊，可不咋的，哥。哎，来了，这事儿真带劲啊！来了，哎，大哥，大哥，大哥，猴子，强子，大哥，回来了，回来了啊！我们干掉了5个鬼子，还抢了2匹马，哼，太好了！大头，小猫，你们情况怎么样？ 这扮相不错，小嘴通红。老倭瓜呢？说话呀，老倭瓜呢？我问你，老倭瓜呢？

快走！哎，老倭瓜，把头的地窝子是往这儿走吗？ 转来转去的，这他妈地窝子到底在哪儿呢？停！有你的老倭瓜啊！这他妈又转回来了，你他妈给我逗着玩呢是吗？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没办法了？来人，绑起来！

0: 舒服吧？山上的把头们，我知道你们都在，你们下来瞅瞅，
1: 这是你们的兄弟老混混，你们就忍心看着他自个儿为你们扛着？你们就忍心
0: 让他为你们去死吗？ 你们不是爷们儿，你们兄弟都冻成这样了，你们还好意思藏着？有种的出来呀！你们下来呀！真他妈不是爷们儿！你们不是挺能打的吗？出来给老子明着干呢！
2: 狗子，
0: 一帮怂炮，孬种！我呸！来来来来！

0: 行，让你说话了吗？都给我听好了，谁也不许行。
1: 叔叔，叔叔。

0: 李大哥，李大哥，
1: 小青，小青，小青，你咋上来了？
2: 快，咱们就来不及了啊！
1: 咋了？
2: 那个小日本子往咱们这儿来了，你们快想办法，我先走了啊！
1: 小青，路上小心点！
3: 哎，我没事。
1: 快，一声，快，都回家，通知乡亲们往林子里跑！快，
3: 快，快，
1: 乡亲们快，我这快，快，
2: 哎呦，跟上你娘，
1: 走走走，
2: 山里跑，快！
3: 向这边跟上，快往山上跑，快跑！

0: 安排完了。
1: 人多，看紧点儿。
0: 好嘞。

0: 又受气了吧？
1: 没有啊，娘。
0: 那喝个酒没动静儿，不受气闷着喝呀？
1: 真没有，娘。

0: 你瞒不住我，不想干的事儿，咱就不去干了。啊，娘，我知道。
1: 儿啊，咱啥时候都不能干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啊？放心吧，娘，我心里有数。
2: 心里有数就好。
3: 强子，李把头不让咱们下山，
4: 小黄鱼必须拿回来。
3: 小黄鱼干啥用的呀？
4: 去小青用的。
3: 你咋这么多话？
2: 哎，我就是问问。

0: 别动了，我看看。你不能看，这里有个小青的，只有小青能看。走，
1: 小气鬼看又看不坏。
2: 万一呢？
1: 强子，你是不是和小青？

0: 强子，强子，小妮儿，看见强子没有？
1: 我没看见他呀。
2: 强子怎么了？
0: 他没在窝棚里。
3: 李把头，我昨天晚上看见强子了，他和瘦虎下山，说是拿点东西。
2: 这个臭小子太不省心了，到底还是下山了。
0: 老妮儿，召集兄弟们。
4: 好。
2: 哎，等等，小日本子不知道走没走，你这样去太危险了。
0: 那能咋办呢？两人现在还没回来。放心，我就是去看看。啊。老妮儿，留下几个人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现在还没出来，指定是被小鬼子抓了。现在赶快进城救人啊！
1: 怎么救啊？
2: 到了就有办法了。
0: 有啥办法？到那人没救出来，反而把我们给搁那了。
1: 老妮儿，那你说咋整？
0: 都别争了，我是把头，我一个人去。如果能一命换回两命，那也值了。我走了以后，你们保护好乡亲们，有什么事儿都听老妮儿的，她注意多。
1: 你这叫什么话？都自家兄弟，就是都把命豁上去，那也不能叫你一个人去呀。
3: 老娘说的对，怎么着都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去。
0: 对，
1: 就算命没了，也不愿看老倭瓜那样死。
0: 别再提老倭瓜的死。
1: 都是我的主意，我的错。
4: 他死了不值。
0: 玉成，我绝不让你一个人去。
1: 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兄弟。

0: 原来是东北爷们儿，今儿来了就别走了。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1: 就你一人啊？他们呢？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把他俩放了，我留下。
1: 把他俩放了？就你？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
0: 李把头。 我找你很久了。
2: 哈哈哈哈哈！小子，あいつは大阪市人だ。彼こそ温度取りだ。
3: よくやった。你是真正的马胡子。哼。

0: 他们拉着是，
1: 坚持住，慢点，小心，
0: 小心啊！
1: 大舅，好，
0: 慢点，慢点，不成事，快去把娘的草药拿来，再打盆水来。哎，
1: 强子，
0: 强子，强子，哎呀，
1: 把他冻的，
0: 能
1: 听见答应一声，
0: 他捂一下。
1: 强子，烧得厉害呀！能醒过来就行。这是遭了多大的罪，这孩子。淑珍，
2: 你先看着强子，我过去看看他们。
3: 你快去，交给我。哎呀，水来了！
1: 你们四个去那边。
3: 兄弟啊，感谢出手相救。李把头。 早就听说你打小日本的从不好，兄弟，你是？
4: 我是抗联五军的张保明，今天正要去找你，路上看见小日本的抓了你们的人。

1: 李把头，我知道你从来不会丢下自己的兄弟，我就跟着小日本呢，到了现场。
2: 你说你找我有啥事儿？
1: 李把头，这一带你熟悉，我想请你们加入我们，一起打小日本的。
2: 嗯。好，我们加入你们。
1: 太好了，欢迎。
2: 李把头，还有一事相求，
1: 这附近有没有更隐秘的地方，我想把部队先安顿下来。
2: 有。西沟。

0: バカ者が！これだけ時間をかけて敵の手がかりはほとんどつかめないと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に泥を塗ったも同然だ。
1: すいません。
0: 3点大元2名3点2枚。
2: 是是。
3: 忍着点，他这是擦伤，你
4: 好
3: 好就好啊。
1: 好。
3: 他这个伤口比较深，要好好消毒，千万注意不要让他感染。
5: 好，我们上那边看看。
3: 忍着点啊！哎，摁住了，小心点啊！
6: 来，我看看。
3: 好了好了，
6: 哟，
3: 别碰水。
6: 好，我给你敷些药。疼吧，忍忍。
7: 哥，疼吗？
6: 绷带。
3: 对对对，就这样。
7: 哥哥。哥哥，你娘呢？
3: 别包扎紧点。
7: 哥哥，以后啊，娘就是你娘。
6: 对。

0: 李把头，日本人的探子一定是冲着抗联总部跟部队来的。抗联总部跟大部队必须尽快转移，但需要时间。我得想办法阻击。那就在营地外的山口建两道卡子。
1: 那就第一道建在这儿，第二道建在这儿。山里的地形你没我熟，我建议啊，第一道卡子往前推。 第二道呢，就放在断头崖的附近。万一小日本子真的攻上来，第一道卡子能破，第二道卡子不能破，他们也破不了。
0: 行，李把头，听你的。
1: 好。

0: 谁啊？我。
1: 强子。
2: 小晴，先进屋吧。啊，
0: 李大哥，快进屋。
2: 哥，进屋。
0: 强子，
2: 哎，
0: 你伤怎么样了？
2: 已经好了。
0: 你们快坐，我给你们倒水。
2: 这场雪下得太大，山上给我断粮了，我们是下来弄粮食的。
0: 上哪儿找这么多粮食？
2: 梁队长叫你知道吧？ 哦，知道。带我们去。好，现在走。好，天一黑我就把粮食送到指定地点。梁把头，我庞强信不过你，你可别耍滑头。我也是一个东北老爷们儿。
3: 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姓我这位。那咱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今儿啊，这个味儿就对了。
4: 大娘，我们还有急事儿，先走了，改天过来看您啊。
3: 好。干正事儿好。

0: 这小日本子如果真打到西沟来，那咱们该咋打？
1: 啊，我心里真没底，大家什么想法？
2: 李把头，
1: 大伙都在。
2: 你来正好啊，我们这些炮手们呢，打枪都准，但是打什么阻击战，是不是得排个兵布个什么阵的啊？大家都没底，你给我们说说。我倒还真有个想法，
1: 来，
2: 我呢就想利用各位。
3: 炮手的打枪的准的优势，再配合我们抗联，我们分点分批。大哥，咱们这么干下去，指不定哪天让小日本子知道了，咱俩命都没了。
2: 叫李把头这么一折腾，那佐藤要是知道了，肯定把咱俩给办了呀。
1: 嗯，没事儿，这反正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啊。
4: 石队长，你咋来了？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吗？
5: 石队长今天很清闲啊。哎，这再忙也忙不过梁队长啊。
4: 石队长，你这脸没事吧？没事啊。
6: 老子不就前两天栽了那么一下吗？是麻子，那你以后走路得小心一点啊。大娘，您这话说的，那您儿子不也在当心点吗？瞧你这可唠的，小青姑娘来了吧？
7: 是俺大娘，俺爹给史队长做了鱼。史队长，这俺桑这儿来了。
6: 史麻子。 你可不能欺负我们小青啊！
7: 哪能啊，都是这山上的人。
6: 我可告诉你，山神啊，可像明镜似的。
8: 大娘，您喝茶。
4: 喝酒。

0: 咋的呀？我这酒不好喝呀。
1: 不是那意思，石队长，我们喝半天了。
0: 喝，
2: 喝点好，明天上山，指不定就。

0: 小青，小青，快干活啊！
1: 爹，我听史麻子说，他们明天要进山了。
0: 进山？那强子他们？
1: 我得去告诉强子。
0: 你一个姑娘家，这么黑了，你怎么能上山？爹去。
1: 没事，爹，我路熟。
0: 爹呀，比你路更熟。
1: 爹，
0: 你放心，爹没事儿。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从县城进西沟的大路只有这一条，其他的都是很陡的山石小路。小日本子呢，一个不认识；第二，他们人太多，不可能从小路上走，只能走这条大路。到时候，前后左右把卡子都射上。
1: 劈柴来了。嗯。
2: 我们让郭妈妈给咱们唱一个《月牙舞》，怎么样？
3: 好，郭妈妈，给我们唱一个吧，好吗？
4: 唱一个吧，
5: 唱一个吧。
6: 哎，你们这些丫头啊，我得干活，这不是捉弄我吗？
7: 您啊，不用干活，只管给我们唱就行。
4: 对，就给我们唱一个嘛。
8: 告诉你啊，我要唱了，狼来了我可不管。
9: 我们不怕，
10: 哎，唱吧，唱吧，唱吧，
11: 唱吧，
12: 唱吧，
13: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好好好。
4: 拗不过你们，那我就唱吧。
14: 好。
15: 哎，你们看，娘要唱歌了。

拜月呀，烧上香啊，拜拜月呀，为了我们那个恩呐、啊。

0: 你是不是在外面又受委屈了？没有啊，娘。你又瞒我。娘都这把岁数了，啥不知道呀？我没有瞒您，真没有受委屈，娘。哎，看着娘，看着我。 儿啊，有些事儿做对了，就不后悔，也别因为我这个瞎娘委屈了自个儿，啊！
1: 娘，有您在，家就在，我不委屈。
0: 你想想，娘的日子还有多久？
1: 娘，你说啥呢？只要有您。 我什么都不在乎，
0: 我儿受委屈了。

0: 小晴，小晴，小晴，你咋现在来了？出啥事儿了？
1: 我爹咋了？说呀！我爹被小日本子杀了。
0: Thank you.

你们这帮怂包，让老子来赢的！

0: 废话，
1: 老娘，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给老窝瓜报仇啊！
0: 哎呀，这么多人还用得着你上来啊？赶紧走，我给你找个地方藏起来。
2: 李八斗，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先不说这个，跟你说个事儿。
3: 咋了？
2: 你呀，带着抗联大部队还有百姓们先

0: 你得赶紧带人走，伤员和老百姓行动缓慢，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现在走那更不可能，我们抗联部队撤了，留下你们这些把头打阻机，人手根本不够。
0: 我李玉成可以拿性命担保，据我们这些老炮手们，把小日本子拖住的时间足够大部队转移了。
2: 好了，要走你走，我是一名军人，是一名抗联战士。
0: 你是抗联，我是啥？当初是谁要我们加入你们的？现在分得这么清楚，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抗联大部队，为了孩子们。
2: 为了老百姓，放心吧。我们这些老把头，打小在林子里长大，都混了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降不住的猎物。嗯，
3: 李把头，阻击一段时间别恋战，一定带着兄弟们回来。
4: 我等着你们。嗯。猴子，啥情况？毛都没有。
5: 小青，情报是不是有误啊？问谁呢？小青哪知道情报有没有误啊？
4: 哟，你这糊上犊子了！
3: 我踹你啊！哎呦，
5: 这样吧，我再去看看犊子，看看情况。去去

0: 什么意思？
1: 老哥，咱的仇人来了。

0: 小炮，
1: 嗯，
0: 李码头叫咱俩过去，
1: 这时候叫我干啥？
0: 快点吧你。
1: 来了。江炮，黑子，过来。
2: 慢点啊。
3: 咋了哥？
1: 你们俩跟抗联大部队转移。
4: 为啥呀？我那都准备好了要打小日本的呢。
1: 他们对山路不熟，你们俩得把他们带出去。
4: 我不去。
5: 来，抓紧！
4: 我要跟老吴报仇呢。
5: 来，把那个
1: 把他们转移出去更重要。只要他们成功转移，有的是报仇的机会。
4: 我这
1: 听我的。走。
4: 你倒是说两句。
5: 我。
1: 广明。
5: 哎，李板头。哎。那儿还有一箱，搬过来。好，
2: 往前点。
5: 走了。
2: 哎，太好了。
1: 就这样啊，飞子和江炮他们对山里到熟，由他们带路，把你们送出去。
5: 李把头，你这次得听我的，你们人手本来就不够，不能再抽出人送我们了。
1: 两个人没关系，把大部队和乡亲们转移出去，比什么都重要。
5: 李把头，
2: 这边。
1: 别犹豫了，
2: 刷好了。
1: 天色不早了，赶紧上路。
3: 保重，保重。
1: 精神点。走了。

0: 小妮儿，咋回事？
1: 是啊，小日本子咋没声了？
0: 这帮小日本子没憋好屁。

气枪掉了，快救人！弟枪手。

0: 去盯着那卡子，告诉橙子哥，小日本的火力太猛了。
1: 去！
2: 啊！
3: 右边树林，第一条城，
2: 帐篷房炮，
3: 小日本子下来了，快去那边截住他们！
2: 橙子哥，
4: 啥情况？
2: 小日本的屎炮了，前面快顶不住了。

0: 小何，
1: 哎，
0: 福胜、福全，你们跟着大队往前走，我回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2: 郭妈妈，你小心点儿，
0: 您往前走，
2: 回来，
0: 快走，教官，
2: 快点
0: 往前走，
2: 我们等着你。
0: 好，好，
1: 哥，啊，山娘走了，
3: 妹子到了。

0: 你咋回来了？
1: 哎呀，我不放心你。
0: 有啥不放心的？跟老娘们跟你说不通的，这是战场，随时会打起来，知道吗？
1: 玉成，
0: 我没工夫搭理你。小鬼子使炮，你导弹都快破了，我等把他们弄回来，赶紧跟我走，走。

0: 强子，带着小青，快撤！不能撤，咱们撤了，小日本的直升机要把我卡死了。先保命吧，撤！好，咱们一起撤，走。傻兄弟，哥，今天肯定是走不了，带着小青，快走！
1: 快走！
2: 哥，你藏好，有机会就来背你啊！藏好。

0: 你们小心带走，
1: 不走！
0: 听我的，小日本子的炮到不了掉到岔子，兄弟们，快撤！
2: 快撤！
3: 快撤！
0: 快走！

0: 咋了，张毛头？
1: 。
2: 兄弟们，
3: 今天咱们可以好好的开顿荤了啊！
0: 老蝈蝈，咱们仨一起。
2: 江鹏，前面怎么了？
4: 有地雷，趴下！
2: 江鹏，黑子，你们俩别动！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 强子哥，小日本的摸上来了！猴子，去看看营地里人车干净了没有？妥。等等，看完了就别回来了。哎，你们俩给我躲好，听见没？再麻烦小远不许起来！聂多，带好他们，啊！算我求你，算我求你，
1: 都听好了，放他们靠近，
0: 听我的命令开枪。

别过来！

枪子。

吃饭。

0: 娘，不是，不是，
1: ，儿子，娘，不是，我好疼，好疼，
0: 你睁开眼看看娘啊。
1: 不是，不是，哥，不生，不生，不生，爹来了，不用怕了。

0: 我们家的人在哪儿？在那边。
1: 顾淑珍，你有能耐，就给咱家留个后。
0: 啊！顾淑珍，
1: 报仇！爹替你报仇！

子嫁给你，我不后悔。

0: 第一道卡子能破，第二道卡子不能破，他们也破不了。
1: 放心吧，我还从来没见过降不住的猎物。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4: 卑鄙！
3: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5: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6: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5: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6: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好事来喽！
14: 喝银鹭花生牛奶，
15: 有好事发生。
14: 喝银鹭花生牛奶，
15: 有好事发生。
14: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抗日烽火燃烧太行，
1: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战士永赴战场，英勇抗日。
2: 是什么？东家娘子官失手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0: 独立团长，战场争锋，再写传奇。国军将领，身先士卒，血染疆场。
2: 三老，增援老爷六制高点，快！是。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2: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1: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摧毁了敌军的空中优势。
3: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威名远扬。
1: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太行山上。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0: 以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汉之亡于你呀！
1: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哎呀，
2: 请用，请用，请用！
1: 非常。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是向延展关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型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型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0: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1: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延展关心急如焚，所以不能改变旧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20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
2: 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报告，茶已备好。哎呀，
0: 请。
1: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阶兄，中共芜湖、上将全部到达呀！哈哈哈哈哈！
2: 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阎某人幸甚啊！
1: 延展官过奖了，不过。
3: 我还是正式请求延展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50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哦哦，当心啊！哎呀，
4: 一定一定啊！来来来，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哼，
3: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4: 必经之地。
3: 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5: 仗是我们150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3: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5: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
4: 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报告，他们来了。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150师全部是老套头，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
1: 钦佩之至啊！仗是人打的，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4: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1: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 会在平型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障你们行动。
4: 那就太好了。

0: 品軍が我が軍の進軍を阻止しております。
1: 潰せ。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指揮官に報告いたします。大麻国民党の消防隊をぶっ潰しました。
1: 前進させろ。
2: 幺幺五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
3: 临近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
2: 没有，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4: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住了机会。
3: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5: 宋良，我是宋妖，听到请回答。宋良，我是宋妖，听到请回答。

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

0: 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 开始。

0: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制高点。告诉一天佑，绝不能丢。
1: 三长，增援老爷庙制高点，快！
2: 是。

0: 军长，实习军军长高贵兹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
1: 他要不归我管，那是不是让七十一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2: 板垣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歼-110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
3: 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驿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4: 备马，
5: 去平型关。
4: 没子弹了，我也没子弹了，
6: 给鬼子拼了！

0: いつもこいつも死に物狂いで勝負してくる。どこの軍の兵どもだ。
1: 八郎どもだ。八郎軍だ。

0: 听到请回话，要动摇！敌人第11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精神肉搏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0: 江江不是！江江不是！
1: 江江不是！
0: 江江不是！
1: 江江不是！
0: 闪开！

0: 要活的，来了，
1: 好吧，要活的。

0: 小心，
1: 小心！
0: 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又是贺电，哎呀，惭愧呀，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
1: 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
2: 总司令，好，总司令，
3: 荣臻同志，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这就是我们的南入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
2: 作战总结搞了没有？
1: 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3: 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
1: 各部队全查问过了。

0: 我们还没有抓到俘虏，一个也没抓到。没有。
1: 人，Can I interview Judah now？
2: 任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对不起啊，申穆特莱女士。
3: I'm afraid not。
2: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
1: He never has time, always busy。
3: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
1: 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3: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老百姓啊！
2: 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
1: Ren,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4: 任主任，你真的是个政治家。自如兄、玉珍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认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井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5: 但愿我等能助延展关一臂之力。嗯，好，请。
4: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打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
2: 顺如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招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6: 那，清脆清一人。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 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4: 啊，当然，当然。哎，来来来，这军资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 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泾水三支在此归一，融为一体啊。
2: 对，融为一体，
6: 共同抗战。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这下，卫立煌防守忻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1: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趴在窝里孵小鸡了？<笑>
0: 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还要我们配合。 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4个根据地。

0: 的子弹底下，还得捞个烈士。弟兄们，跟我冲啊！
1: 人完了，完了！
0: 快，何老总，何老总，鬼子大队又来了！
2: 这是太原的白大门。
3: 你们独臂团长呢？叫贺炳炎上，绝不能放过一个鬼子。
0: 是，贺团长，贺团长，
4: 报告政委，贺团长已经上去了。

0: 军座，弟兄们，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 谁胆敢后退一步，我的匣枪绝不答应。我郝梦麟退后一步，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装凤枪，
1: 军队，你千万不要上去，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2: 过不去啊！

0: 君佐，等等，我们上去就是了。
1: 将有必死之心，事无贪生之意。

0: 冲！
1: 是。
2: 报告团长，上级命令我们撤。
0: 什么？你说什么？
2: 东边娘子关失守了。

0: 副参谋长，这是日军的最新情报。日军的速度太快了，阎锡山的第二道防线尚未构成，日军已经突过去了。立即组织工作团，到陕西各县筹建抗日民主政权，选派优秀干部，组织训练地方游击队，要像老母鸡下蛋一样，四处造窝，迅速发展。
1: 傅作义是个著名的守城将军，他不会轻易放弃太原。
0: 我已经劝过傅作义，让他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们的军队擅长游击，可国民党的军队一下子转不过来。我们的总部立即向南转移，准备应付太原失陷后的局面。
2: 报告，回奏电报。
1: 南转移，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什么党什么组，都不可靠。只有靠我们两个山西人了。傅作义愿与太原城共存亡，不敢丢太原呐！太原丢了。 山西就不保了。

0: 报告司令官，土肥原的师团已经从东部赶来增援，东条英机已经从北部率军南下，我们的太原已经变成一座孤城了。
1: 还不如按照诸多的战法，

0: 在山西和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作战已经结束，今后是以共产党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电报，太原失陷之后的形势和任务。
1: 初期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军队尚未具备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
2: 报告，外边来了个不认识的干部，说是什么决死队。
3: 要见你，我让他候着呢。
2: 是决死队，快请。
3: 是，
2: 哎，等等，我去。
3: 我想见一下朱德总司令。
2: 我就是朱德。
3: 报告，朱总司令你好，我是薄一波，是中共党员。
2: 哎呀，不要自报家门了。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介绍过，说薄一波同志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啊！不仅组织了新军决死队，而且发动群众，在舞台创建了一块根据地，很不简单啊！
3: 您可别这么夸奖我了，以前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今天见面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2: 好，
3: 食人未食将军面，朴素浑如农家翁。<笑>
2: 朱总司令，
3: 啊，彭老总刚刚告诉我，三个主力师要分兵到敌后去，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军决死队是怎么安排的？
2: 你们最好尽快撤离五台地区，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又带着阎锡山的帽子。
3: 这支部队都是我们山西的青年才俊，不能当救灾粮，要当种子用。
2: 那好，把你的队伍拉到晋东南去。 决死队是山西子弟兵，做群众工作最有利。副参谋长，中共北方局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临汾，至少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我和彭总研究决定，你带两个连在路上阻击南下的敌人。
4: 总部警卫团一共只有三个连，我带一个连就够了。
2: 防御也不能被动啊。
4: 两个连的兵力可以预设2到防线，
5: 可是
2: 应仗在你这里。你带两个连走，我和彭总身边留下一个连，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再说，用不了几天，三个连不又是合在一起了吗？
5: 那我立即出发。
4: 好，
5: 总司令身边没有部队，副参谋长上阵打仗。
2: 子，把大藏经转移。
6: 是。
4: 老总，
2: 老总，
4: 小平，柏成，你们怎么来了？
7: 把陈刚、三八六旅给你留下，随总部行动。
8: 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唱空蒸汽怎么行啊？
9: 报告部总司令，陈刚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
8: 不用了，主力跳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啊！<笑>反正山は山と川に挟まれておる。このような地形は攻めがたく守りやすいと言われておるが、私はそうは思う。
9: 目の前のこの南北を貫く運河の谷を我が大軍が川の流れに沿って下り、ひとたび太閤山に踏み入った場合、これは誰が阻止できようか。我が軍が大軍を奪取して信濃軍の三省における防衛を既に全戦線ともに壊滅しています。現在彼らは信濃に向け逃げております。
8: 彼らすべてが小さな町の中に潜んでいます。今こそ我が軍はキャツらを一網打尽にできるでしょう。うん、共産軍は遊撃に優れているので、おそらく町の中には潜んでおらんでしょう。国民党軍がすでに敗れ、山崩れのような状態である。信濃の戦いでの重点は、五三八六軍を殲滅することにある。
9: 私が指揮を行けるようにしてきます。
0: 国有45,000万人口，其中80%是农民。

0: 后卫连已经接上火了，鬼子有上千人。好啊，顶到天黑，鬼子来我们这里越多，周总那里就越安全。
1: 我们不过黄河，就在太行山区打游击。
2: 敌进来了，大刀快隐蔽！

0: 知道了，敌机轰炸了沁水县的古镇。
1: 立即转移。
2: 总司令太神了，他说敌机不炸就不炸，他说敌机要炸，敌机就来了。
0: 这说明啊，朱总司令对敌机太了解了，知道他轰炸的地名与我们相同，都叫古镇，就判断啊，他的目标始终是我们，只是第一次炸错了地方，第二次肯定回来啊。

0: 你们这帮女人强盗！
1: 郭参谋，给刘登发报，调动部队，营救群众。等等，刚刚发报，我感觉是敌人破译了我们的密码，网收的这么快。
2: 八路军的强盗，放开出去！
3: 让你去发报，还愣着干什么？
4: 开通电台，我来和刘邓通话。斯大利达瓦利奇，斯大利达瓦利奇，巴巴利西杰巴尔斯的。
5: 什么？你说什么？邓政委，总部那边明语通话，我听不懂。
6: 大瓦利西人都得弗伦治。
7: 是左权。爱的托伊大瓦利西，不中山是根，穆鲁阿尔斯姐姐。你是巴斯人，和拉姆内格曼都有戏。爱的托伊大瓦利西弗伦治。嗯。亚斯呢？也称换一次老板，星期扫他星期天下山不得路，不利人解别奉献我。呼什么？
8: 敵は暗号を使っております。品語ではありません。不明な言語であります。何？ロシア語のようだ。ロシア語に間違いない。ロシア語の辞書があったらな。
9: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0: 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1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翅膀强大。

0: 指示退避しろ。退
1: 叶城换到了。向你报道，
0: 好，快去救老乡。
2: 冲啊！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
3: 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了。
4: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

0: 我们的战法是什么？
1: 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它来自哪家的学说。那你看什么？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
2: 朱总司令，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
3: 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
2: 回首长的话，我没念过书，喜欢洋家将。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鬼子来了我就照葫芦画瓢，领着乡亲杀鬼子。我说完了。
3: 嘿嘿嘿，喜欢洋家将，民兵都能打鬼子。
2: 游击队，游击战啊，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专遮日军这匹大笨马，这屁股，这耳朵，哎，还专遮它的命根子。
4: 好了，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哎，这是日本的战刀。
2: 那是三八式，啊！
5: 韦总司令，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
2: 啊？
5: 给我派一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
2: 好。
6: 啊，这些都是各地群众捐献的废铁，
5: 啊，
6: 有的是妇女会儿童团大老远背来的。
3: 哎呦，真不容易啊！
6: 啊，那些是各个部队送来修的，随到随修。
3: 哦，
6: 有129师的。
3: 好好，辛苦啊，辛苦。
6: 这些都是响堂铺战役中我们缴获的日军山炮，
3: 哦，
6: 完好无损，架起来就能发射。
3: 哎哎，我们能不能仿造？
6: 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有老师傅，还有北平来的大学生。
3: 哦，
6: 仿造没问题。
0: 让我们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辛苦了，同志们！我代表全军的将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和劳动，有华北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赢。 大家知道，游击队之歌是怎么唱的？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能光是敌人造的，我们照单全收。我们还要自己动手造。同志们，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也不能光会造地雷。 手榴弹，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飞机，造军舰呢。

0: 阿部升任中将才几天，就率军攻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此人野心不小。
1: 日军的行动有人配合，中央军的朱怀冰袭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晋绥军的孙。

0: 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有一个叫和田大作的日本人，原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他正在与阎锡山互相勾结。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开进。
1: 企图陕西沿岸，
2: 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呐。
0: 嗯，老总，早点睡吧。
3: 是呀，早点休息吧。
1: 你们也休息吧。嗯。

0: 总司令好。啊，
1: 董事长了。啊，短短，家是哪儿的？
0: 五台。好，
1: 不好意思，阎锡山的老乡。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幺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不也是你的老乡吗？<笑>
0: 不敢比啊。
1: 什么时候参军的？
0: 我参军才两个月。啊，
1: 南如村，入的伍。
0: 对，就是总部驻在俺们村的时候。
1: 好点吗？嗯。哎，你去跑两圈，就不冷了，啊？
0: 不行，我还得站岗呢。
1: 我替你站吧。去吧。

0: 竹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1: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0: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1: 总司令，朱怀兵来了。
0: 哎，有请。朱军长，请坐。
2: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0: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之有啊？
2: 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
0: 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
2: 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
2: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2个字供你们选择。一个字让，一个字打。
0: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2: 那你是选择打了？
0: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2: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0: 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2: 咱们战场上见。
1: 站住！
3: 怎么着？
1: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0: に間違えて。母ちゃん。うわ。
1: なぜだ。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大東亜の人間として幼少の頃より広告精神の薫陶を受けているはずなのに、わずか数日の間に共産軍の宣伝工作によってその精神が消されていると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
2: 周总，蒋介石急电。
3: 你
2: 命令八路军撤到白金路以东韩昌路以北，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正在向我运动，
4: 要动手了。这是老蒋帮日本，还是日本帮老蒋？
3: 这不是一般的军事斗争，打击日军阿部要能够鼓舞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和孙楚要能够教训阎锡山和他的部队继续抗日。
4: 蒋介石这个人啊，他有个优点，你打得好了，他呀就不吭气了。
3: 非让我们军人搞艺术啊。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艺术，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他们要是打了第一枪啊，那就没什么客气的了。
4: 摩擦摩擦，来他个总摩擦，摩擦他个屌弹精光，看他来不来找麻烦。
3: 反击朱怀冰是一场政治仗，要邓小平政委挂帅，

0: 现在朱怀斌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1: 对待朱怀斌，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2: 违令者杀。
1: 第四，给下面讲清楚。
3: 不能有报复心理，
1: 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4: 朱副总司令长官命令，恭送朱军长平安出境。

0: 您好像是那位崔
1: 二蛋，
0: 崔队，
1: 崔司令。
0: 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

0: 司令，我们打决死队战败了。
1: 卫立煌，出兵不出力呀！
2: 毛泽东来信。

0: 你看看，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1: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0: 刘哲，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

0: 于杰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1: 不然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因为现在所有的道理都在你们一边，我只有厚着脸皮求您不要让我空手而归，也好在委员长面前有个交代。
1: 现在你是掏心窝子了，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地图。
2: 图上所绘的双方住房区是否有误啊？
3: 准确无误。
1: 西边沿临汾至屯留的公路，向东经长治平顺直到磁县，化为分界线。
0: 请朱总司令再复述一遍。
1: 临汾、屯留、长治、平顺、磁县之间连成一线，分界线以南的所有八路军全部北撤。
0: 总司令说的是全部北撤？
1: 全部北撤。
0: 难道连一个桥头阵地你们也不保留？
1: 保留桥头阵地还叫什么全部啊？
0: 贵方的条件
1: 只有一条，希望友军不要越界寻衅，以抗战大业为重。
0: 于杰兄，那你我之间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
1: 结束了。
0: 真的结束了？
1: 真的结束了。

0: 总司令，朱德胜，德胜之事怎么还会让出地盘？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啊！
1: 总司令啊，
2: 宁荣臻来电。
1: 好，黄土岭第一的农民群众报告，有日军高级将领盘踞黄土岭不走。
3: 嗯，有大家伙。
1: 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好啊，我们八路军的战法就是立足于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这个特长

0: 狼是敌人永远学不到的。提醒聂荣臻，不仅要集中兵力，而且要集中火力。
1: 他们有缴获的迫击炮，再加上总部送去的，足够了。

0: 这小子还顶住，给我干他！左前方793。
1: 左前方793高志的橋本の指揮所だ！砲撃せよ！
2: 砲撃せよ！
1: 团长，调整中央完毕。
2: 好。高炮主音，集群射击，预备！

0: 1940年5月，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返回延安。
1: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2: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0.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1: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2: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雪碧香肠。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7: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场，烧烤更有烟火气。
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8: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0: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1: 院线上新了。
2: 院线上新了。
3: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4: 汤龙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5: 真是奇怪，
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8: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0: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8: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3: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0: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1: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哦，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0: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9: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它，塑造它。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寿转圈圈。
3: 瘦瘦回来了，
4: 你颜值高，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
6: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7: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啊。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5: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8: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7: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8: 惊叹号！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口碑撑起票房，观众泪洒影院，给阿嬷的情书市场表现一路上扬。电视剧主角在陕西西安首映，张嘉译现场还原剧中唱段。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高口碑逆袭，昨晚21:17，该片票房正式突破1亿元大关。从5月1日当天排片1.6%的影院一日游边缘，到如今观众口碑发酵，强势逆袭，影片凭借朴实质感与戳心剧情，成为当之无愧的银幕黑马。
2: 你也是看吧，
3: 我都够差人哦，跳皮就是硬生讲假钱啦，一喊到就红听明星了。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观众戏称为三无电影，无流量明星，无特效加持，无前期宣发，说的还是潮汕方言。影片4月30日正式上映，首日票房仅377万元，开局表现平平。随着首批观众走出影院，影片真实走心的故事迅速引爆口碑。5月5日豆瓣正式开分高达9.0分，截至目前豆瓣评分上涨至9.1分。自此之后，《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排片占比双双迎来强势拐点，凭借超高口碑逆势突围。
2: 你到时半年来归行啦？
4: 归行啊，平常啊都是市场啦。
2: 我已经有40年没联系了。
4: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车是吗？好，来哦。
0: 片中的爱情、亲情、故土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跨越山海，让无数观众悄然落泪，
5: 就是泪流满面，
6: 已经受不了了，我还没有带纸，我眼睛都要哭红了，
5: 不由自主的想要为他们的这个很真挚的感情而落泪，
7: 真的没有想到，非常好，非常细腻的描写了那一代人，
8: 演员都演得很自然，在艰苦生活里打拼，他就是一个艰苦生活打拼的样子，
9: 让我体会到女性的那种坚强和女性之间互帮互助的那种感动，也感受到一种家国情怀，还有那种传统文化的那种根脉的感觉。
10: 看完之后刷到一个那个评论，然后我觉得写的特别就能概括这个电影，就是说纸短情长，情义珍重。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包含了一开始是让我感动的是爱情，然后后来又是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的这种未见面的素未见面的这种情谊，然后以及华侨之间的这种爱国之情，然后都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是向大家极力推荐，真的非常好。
0: 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我们走进这部口碑佳作，在笔墨书信里读懂跨越世纪的守候乡愁与家国情怀。
11: 俺到山南国，从来换地基，莫工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0: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谊。
1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13: 怎么就这样？”
1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0: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4: 人有口和手，
15: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16: 先生啊，加红信。
1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坯， 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未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17: 两不可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1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

0: 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 这些乔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清清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3: 给阿嬷的情书全素人出演，小成本制作，却给了观众独一无二的动人体验。最近短剧圈也出现了这么一部作品，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金泽，近日短剧 Enemy 引发热议，其中的民国篇更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一集讲述青梅竹马的陈桥头和陈巷口从小学戏，成长为名角，然而日军的侵略却打破了宁静的生活。为了解救城中的百姓，他们假意为日军唱戏，同时也完成了生命最后的绝唱。
5: 继母恩人，
6: 继母夫妻恩人，
4: 这部作品没有大投资，没有大场面，只是两个普通人用短短13分钟的时间就讲了一个荡气回肠、充满家国情怀的故事。
3: 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赢得观众可以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好故事；赢得观众也很难，需要反复的打磨和真诚的情感。
4: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片的消息。昨天动画电影《半妖司藤》发布了概念海报，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由韩延监制，胡国汉执导。此前韩延监制过《人生大事》《绑架游戏》等作品，担任动画电影的监制这还是第一次。影片发布的概念海报当中，藤蔓缠绕，双生花点缀其间，也暗示着故事当中的司藤和白鹰两个角色的宿命羁绊。此前根据同一部小说改编的剧集《司藤》取得过不错的反响。
3: 奇幻故事被搬上大银幕，动画电影的表现形式具备一定的优势。半妖司藤的故事已经被部分观众熟知，如何拍出新意要看创作者的功力了。昨天电视剧主角在陕西西安举办首映礼看片会暨好戏开场发布会，故事原著作者陈燕、导演李少飞、艺术总监兼主演张嘉译、主演刘浩存、窦骁、翟子路等全阵容主创到场宣传。
2: 电视剧主角由张艺谋监制，改编自作家陈燕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全剧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红梅花下永难忘"这句词呢，它虽然代表着是李慧娘他们忠贞的爱情，但是也会让我联想到一青娥她对于这种戏的执着、这种热爱的这种忠贞的感觉。
1: 十两金是难找，
2: 十两金儿似满钟，人面桃花像映红梅。
3: 每一次看的时候，依然能够打动自己的。从拿到小说改编，一直到成片，七八年的时间了。工作期间啊，他们这些年轻演员啊，他们的付出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要练戏曲功，你要从语言上攻克，才能取得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生动的角色。
4: 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当现实中的我们向妈妈表达爱意时，银幕上正上演着一场场跨越时光的深情奔赴。影片中的孩子们经历了一场奇妙的旅程，遇见年轻时的母亲，那些美丽鲜活无所不能的她。

0: 母亲常常是我们第一眼就见到的那个人，那时我们在哭而他们在笑。
1: 你来了。
0: 成年后我们会忍不住想象母亲在没有做母亲之

0: 他无所不能，闭着眼在电光火石间一样技惊四座。于是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1: 妈，我回来了。
0: 在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以前，他们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我们。
2: 我觉得我疼了，
3: 下辈子还是我当妈，
0: 并教会我们去爱这个世界。
4: 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她一定会后悔的。
0: 是的，只有穿越时空，我们才能遇到年轻的她，可爱的她，我们才能和她成为朋友，成为闺蜜。甚至倒过来，我们靠着这点过来人的身份而跃升为给他们指点迷津的人生导师。
5: 你又抽烟，跟说多少次了把烟戒了，你以后怎么死的你自己不知道是不是？
0: 只是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当我们从天而降时，他们早已尾随而至。他们的爱就是这样的无所不在，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时空，他们都能不请自来。曾经他们为了我们能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而不惜与这个世界一一作别，并芬芳依稀地逗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生节点。这是最伟大的永恒，就这么以数不尽的温柔陪伴着我们一程又一程。银幕里每一位母亲的鲜活模样都藏着主创团队的用心雕琢。电影《我的妈耶》展现了独属于90年代的风貌，马思纯饰演的李冬玉造型明媚大胆，充满烟火气。今天的幕后板块，我们一起跟随主播走进影片造型指导于小溪，看她如何用复古与色彩塑造出一个生命力滚烫的女性形象。
6: 大家好，我是《我的妈耶》的造型指导于小溪。
7: 那现在在我们身后呢，就是《我的妈耶》当中马思纯穿的各式各样的服装，不同的人生阶段，她的服装风格包括造型风格都有什么变化？
6: 学生时期其实基本上以校服为主，还原九十年代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这个她的牛仔包啊什么的，
7: 哎，上面还有一点油渍。
6: 对，这是当时做旧的一些效果。
8: 语文，语文32，数学，数学46。
6: 115做了好多那种夹克式的，
7: 这个能扯掉吗？
6: 这个就是他当时干活的时候，我们为了绑这个袖子，嗯，所以给他系了皮筋在手上。
7: 哎，但是为什么这个袖口这么松呢？
6: 很多中古的衣服，就是它时间久了，松紧带就没有弹性了。
7: 那包括这些油渍都是你们后做上去的吗？
6: 对，油渍是的。一朵盛开在你听信的人。结婚时期他不是就开了小面馆吗？然后我们又不想让冬玉这个角色就是朴素下去，他在面馆时候的这个衣服很普通的这种布料子哦，因为他孕期的时候大部分不是在游乐场嘛，然后这套衣服是他骑着那个车在夕阳下就是准备去游乐场玩了，然后特别潇洒。当时我们就是给他这个裙子，然后他骑上车以后这个裙子飘飘的啊。其实在后来当妈妈的那个阶段，我们反而赋予了她更多的红色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她对生活的一种热情吧。秘密无遗憾，这套衣服是11在那个火灾现场里面，然后她晕过去的时候看到的妈妈的样子。那个现场的场景其实你虚着眼看那是乌的一片，只有火的颜色，然后这个亮色放进去是能把人提出来的。
9: 李冬玉，很高兴认识你。
7: 哇，这边看到有很多布料哈，不得不说那个年代哈，它的布料好像跟我们现在穿的布料还是不太一样的。
6: 其实老布料它就是品质更好，能做出来衣服以后能穿很久。这是霹雳舞时候的，很闪，就很有那个年代的，
7: 对，就应该觉得摇起来了。
6: 这就是学长跳霹雳舞的演出服，很闪。
7: 这套服装我印象特别深刻，它是彩霞到后来穿的，然后当时对这个绿毛觉得冲击力很强。
6: 对，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很大的反差。
7: 在我的妈耶当中又看到了这样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生机勃勃的年代，它所带给我们的这种怀念的感觉。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6: 谢谢。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铜葵花》昨晚在北京举行看片会，原著作者曹文轩、导演陈坤后携主演团队亮相现场。影片讲述

0: 部的是在苦难岁月中，男孩青铜与女孩葵花相依相伴，彼此温暖的故事。舞台剧《大戏法》在北京举行媒体见面会，主演岳秀清、吴刚等亮相宣传。据悉，《大戏法》讲述了慈禧太后微服私访、巡查新政的故事。该剧把古彩戏法与现代戏剧舞台深度融合。2026广州艺术季开幕，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为市民游客带来四大板块的精彩内容，汇聚近百台优秀剧目，十场高品质艺术大展，数十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由成龙跨界指导、中艺顶尖团队联袂打造的新版歌剧《图兰朵》作为开幕大戏上演。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
0: 我们从中选出五名幸运观众
1: 获得真人快打2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2: 我是罗曼，
1: 明天见。
3: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2期，有请梁子为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亲爱的朋友，您可以拿好手中的彩票，记住心仪的号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3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6号。让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开奖号码，第四个红色号码就是11号，第五个红色号码就是1号，第六个红色号码就是31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唯一的一颗蓝色号码球，它究竟会是几号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本期的蓝色号码球已经产生了，它就是11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和蓝色号码球均已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每年这个时候，出版界总要发生一个重大事件，一本书在几天的时间里印数就轻易地突破了100万册，它并非畅销作家的最新小说。

确切地说，它是一本年鉴，都是本餐饮年鉴。在几个小时之内，这本红蓝封面的著名年鉴同时出现在各大书店的橱窗里。成千上万册年鉴被直接运往国外，卖给那些旅游者。如果没有这本餐饮界的圣经，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在法国利用他们手中的美元、英镑、马克、日元、卢布和其他外国货币，换取品尝法兰西的美味与佳肴。年鉴对饭店所做出的评价总是被登在主要报纸的头版，哪家饭店多了一颗星或少了一颗星都会引起反响，因为年鉴的评价就如同判决，它使某些饭店获得了声誉和财富。不过无论哪家饭店，他们都从心底里对这本著名年鉴的检查员战战兢兢。

0: 啊，您好，啊，请跟我来。啊，请坐。喂，金贝壳饭店，请讲。
1: 肯定吗？
0: 那好吧，
1: 我会当心的。啊，谢谢你通知我。
0: 这儿有个读什么年鉴的检察员。
1: 哪个？
0: 那个胖子，五号台的。
1: 真的？
0: 他存衣服了吗？
1: 存了。
0: 五号台的衣服。哦，果然，马上通知出事长。
1: 好的，
0: 给我。
2: 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哎，对不起，先生，看来您很喜欢这牡蛎，本店额外送一打给您品尝，味道不错吧？
3: 当然，非常好吃，谢谢。
2: 请给我点菜吧。生猛海鲜大竹篮，
0: 我祝您胃口好。
2: 还有切片的桃肉鸭，来一份切片的桃肉鸭吧。麻烦您再给我倒一杯矿泉水。
0: 后面的菜味道更出色。
2: 我的矿泉水。
0: 给五号台加冰块，是检察员。
2: 我的矿泉水。
0: 再加点冰。好了。先上五号台，是检察员。

0: 这菜我没点，是奉送的。检查员在五号台。我的矿泉水。水在哪儿？
1: 结账前请接受一瓶阿玛尼亚克酒，请。
2: 谢谢。
3: 对不起。
1: 先生的衣服。再见，先生。
4: 没出什么岔子，
1: 算我们走运。马匹拍上了，
4: 幸亏您认出他来了。
1: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瞒得了我？
5: 我一眼就把检察员认出来了。
6: 主编先生，回办公室吗？
5: 不，时间还早，还可以去当他一回日本人。
6: 一个中午吃两家饭店，您消化得了吗？
5: 等今年年检出了，我就退休，让儿子来接班。你认为他接不了我的班？
6: 我可什么话也没说，主编先生。
5: 可你刚才做了个鬼脸儿。
6: 我真的什么话也没说。
5: 我儿子有本事，会吓你一跳。走吧。

0: 好吃吗？
1: 很好。
0: 好吃吗？
1: 很好。

0: 维克多，我们要种大豆，这儿，这儿，这儿，
1: 大豆，
0: 大豆，学日本人。
2: 主编好，
0: 大家好，
2: 主编好，
0: 都不乐意，
3: 先生，
0: 金贝壳饭店的饭怎么样？
3: 哦，菜肴美味，服务一流，好的有点过分，我真以为被认出来了。
0: 报告出来了吗？
3: 请过目。嗯，
0: 很好。
3: 也许应该再派个人去那儿。
0: 嗯，不不，嗯，哎，行了。玛格丽，
4: 主编先生，我电话打的是时候吗？
0: 很好，记录。日式烧烤店高贝，从生鱼片到小牛肉，各式各样的海鲜和肉类都在您面前跳跃着。旋转着，最后他们神奇地落到您的盘中供您享用。
4: 喂，先生，拍照的准备工作做好了。
0: 大家好，原料配齐了吗？
1: 齐了，先生。
0: 那我就开始了，给我点灵感。音乐，音乐来了，这音乐是做野味的时候听。

的，比如说烤野猪了、犀牛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可做布莱斯肥母鸡和罗斯托夫熬蝎的时候，这可不合适，得另找一段音乐，要轻柔，要深邃敏感，恰如其分。快换一张。

0: 啊，马浪，您认为年鉴能按时出版吗？
1: 啊，还有100多家饭店没有评估，不过只要抓紧，几天以后就。什么事？主编先生，几天以后就。什么事？您决定不再给小凡尔赛饭店打行李了是吗？啊，
0: 要慎重，我看最后还是再去一次。
2: 主编先生，裁缝在等您。
0: 好，我就来。如果您愿意像狗一样去打保龄球，如果您想拼死吃海鲜，还不怕再结账时心肌梗塞，那么。 您可以去大洋美食城。啊，请别动哦！要是您再这样跑来跑去，那么您只能穿着短裤加入法兰西学院了。嗯，
3: 我不动了。您的电话。喂，
0: 对，不，是，行吗？哦，不。
3: 牙医来了，主编先生。
4: 你好，夏尔先生。
0: 你肯定我们是约在今天吗？
4: 主编先生，您并不是一个好伺候的病人。嗯，您能不能明天再来？因为今天我……主编先生，我把机器都带来了。哦，
0: 你真的需要这些玩意儿吗？
4: 张嘴，主编先生，请张嘴。 张开嘴。嗯，请评估一下儿童甜点。
0: 要紧事儿。
4: 打1分。打2分。0分。God Flora先生到。
0: 院士佩剑的图案，请您选一套。啊，第一套配件手柄的图案是鸡翅上的一条鸡腿。嗯，第二套鸡翅在鸡腿下。好极了，看来你并不缺乏想象力，就第一套吧。
5: 请您签字，主编先生，邮件必须得发出去了。
0: 拿着，签好了，全都寄出去吧。 啊，好了，行了，很好，全好了。
5: 先生，别忘了第46饭店的晚饭。
0: 什么？
5: 是您让我订位子的。
0: 我儿子呢？
5: 在房间里做功课。

0: 铁蛋儿，铁蛋儿在吗？
1: 在干嘛？
2: 我在练习打蛋。
1: 哦，你太用功了啊！中午参加饭店，晚上参加饭店，回来还要练习打蛋。
2: 应该的，爸爸。
1: 时不时也应该休息一下。今晚你去吃这
2: 儿，丽塞六饭店，
1: 三星级的，你可以尝遍特色菜，费用不受限制。
2: 是吗？可我已经有安排了。
1: 不，忘掉那些郊区小饭馆，今晚去那儿吃，好好享受一下。把这身衣服换了，梆梆梆梆梆梆梆，西装领带。
3: 我说罗浪在吗？
4: 啊，
3: 他在哪儿呢？
4: 泡妞吧。
3: 哎呀，我跟你们说正事儿。
4: 哎，接着伙计。
2: 你好，这群混蛋。我说，今天晚上我有点麻烦，
5: 不能来，
2: 先得去吃饭。
5: 那把节目往后挪，你下半场演。
2: 不用。让菲瑟演完后来饭店替我，我就可以参加演出了。
5: 你一边演出一边帮父亲编书，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结束？
2: 哎，幸好有我父亲的出版社，光靠门票能活下去吗？
5: 那是因为逃票的人太多了。
2: 这是另一回事。

0: 需要我那份工资。
1: 你早晚得选择。
0: 等马戏团能独立生存了，我就加入。
1: 给，这是午饭账单，评语写在后面。
2: 您好，
0: 来一份醉甜瓜，一个冻汁鸡蛋，一条茴香青鱼，一份鹅肝酱，一个水煮鳌虾。
2: 那鹅肝酱不要了？
0: 不，都要。不，我还没点完呢，我还要一份火鱼烧烤，然后再来一份布莱斯小鸡，还有一份小牛头。哦，还是来一块牛排吧。不，先上牛排，再上小牛头。完了，我说这儿的酸菜怎么样？
2: 非常好。
0: 酸菜，那就给我来一小点尝尝啊。
2: 是先生。
0: 菜能上得快一点吗？我赶时间。
2: 好的，先生。
3: 您去哪儿啊？
4: 有人等我。
0: 怎么才来？
4: 奇怪，又不是在隔壁。
0: 他带我吃，别忘了结账。
5: 现在和尊宝一起表演。
6: 好，
5: 就让尊宝自己选他的伙伴吧。选吧，尊宝。
0: 选吧，
5: 自己选。
0: 选呐！
5: 来吧，来吧，尊宝。
6: 他口渴了。
5: 他不想喝啊！尊宝！他抢了酒瓶！尊宝！快呀，尊宝！先生，您被选中了，请上来吧。

0: 他是我们共和国的总统。哎呀呀呀！哎呀呀呀！你往后面一点，让我来替他洗一洗，同意吗？
1: 行，
2: 同意。
0: 一、二、一。
3: 昨天说儿子的时候，你在扮鬼脸人。
4: 主编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我
3: 看见了你这样。哦，你听着，他昨天中午吃了三家郊区餐馆，晚上又吃了一次六饭店。看看这账单，小心前面。有些菜他还吃了两遍，这就叫职业意识。亨利，你听一下。
5: 嗯。

0: 郝先生。
1: 好。
0: 打扰了，昨天我在你们这儿订了一个位置，我叫杨先生。
1: 到那边的桌子坐吧。
0: 嘿嘿嘿，好的。谢谢你把菜单给我。谢谢。
1: 请发话吧。
0: 先来一份土豆沙拉，再来一份波尔多的牛肉排骨。
1: 要可乐吗？
0: 不喝不论奶，新酒。

0: 哦。非常非常好，太棒了，味道好极了。不过，这酒很腥呢。请问上厕所从哪儿走？
1: 走廊到底，往左，跟着苍蝇走。
0: 好，谢谢。

0: 两份薯条。
1: 你干嘛？
2: 咱们这儿就是厕所。
1: 这儿像厕所
2: 吗？哦，不，
1: 我说走廊到底往左。
2: 啊，对。嗯，谢谢，谢谢。

0: 后给我结账。价格非常那个，
1: 没钱就到外面去野餐。

0: 高迪，叫他去化验。
1: 好的，先生。
0: 拉布雷，外省的饭店怎么样？
2: 先生，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
0: 好。
2: 听说外省有很多大饭店都将要被一家大公司收购，这家公司推行的餐饮策略和我们完全不同。
0: 哪家公司？
2: 我估计是特里加戴尔公司。
0: 他们的经营范围是公路快餐店和企业食堂。
2: 也许他们想发展。
0: 有可能。你的消息来源准确吗？
2: 没有确切的证据，是一些消息灵通的人透露的。
0: 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年鉴就要出版了，我不能糊里糊涂的就把信号授予这个生产罐头食品的公司。
2: 找谁？
3: 水暖工修暖气管。大家好，修暖气管。

0: 我就回来。
1: 进来。
0: 打扰您了，先生，我来是为了那个水暖工。
1: 什么水暖工？
0: 修暖气管的那个。
1: 这事儿我不知道。
0: 他不是水暖工。
1: 你在胡说什么？
0: 我在说那个水暖工
1: 对
0: 是个冒牌货。我也当过水暖工，看得出来。
1: 玛格琳
2: 先生，
1: 现在有个水暖工在检修暖气管，你知道吗？
2: 哦，不可能，暖气管一个月前刚刚检修过。

0: 主编先生，
1: 保持镇静，杜布洛伊。
2: 怎么了，先生？
1: 别说话，你只说一个字，是，懂了吗？
0: 一点都不懂，主编先生。
1: 什么不懂？你想被开除吗？
0: 这，是的，先生。
1: 总算懂了，水暖宫还在吗？
0: 在，他正在。
1: 什么？
0: 是，
1: 放松点，笑一笑，就像我要给你加一大笔工资。
0: 啊，谢谢主编先生。
1: 很好，你现在轻松的离开办公室，让水暖宫一个人待在那儿。你上我这儿来。
0: 是，先生。
1: 现在你把我对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3: 让我到置板车间来喝开胃酒，马上就到，主编先生。
0: 让我来置板车间喝开胃酒，马上就到，主编先生。
1: 等你。
2: 这也重复吗？
1: 蠢货。好，我们走，集合。来。

0: 里头。吊灯。
1: 主编先生。先生。
0: 玛格丽特，这样。爸爸。带到北极室，把他捆起来。
1: 救命啊。
0: 快，梯子，坚持到底，马上来救你了。不用梯子了。
1: 我的腿。
0: 你很疼吗？快叫辆救护车来。
1: 那年检马上就要出版了，
0: 再打个电话找个临时秘书来替你。
1: 好。
2: 哎，
0: 你们都出去，快点出去。
3: 好，
4: 出去。
0: 什么人派你来的？什么人派你来的？他们给了你

0: 多少钱？我也给你钱，给你200法郎。你说出是谁派你来的？他不说。啊，你准备好车，外面等我。
1: 干嘛？
0: 别多问。
1: 是爸爸，就这样。
0: 你有去年的年检样本吗？
1: 啊，有啊，先生。
0: 都听着，你们争取在10分钟后，10分钟让那个水暖工咻逃出去。他就出来了，
2: 抓住他！

0: 快跟上。别靠太近，他会发现的。快点，追不上了。按哪个？他往左边拐了，闯红灯。
1: 又是个红灯，
0: 别给他。
1: 哎呀，你
0: 下车跟着他。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3525256，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2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6，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9648。
6: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近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10日。
7: 你好啊，搞到了，哈哈哈，这些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原来要检查那些饭店，现在用不着了，而他们还蒙在鼓里。
8: 请允许我说一句，董事长先生，您真是位难得的天才。
7: 这话你可说对了，我的老伙计。花了多少？
8: 100万旧币。
7: 我只花了32法郎，你偷来的不过是去年这部年鉴的样本。
8: 可董事长，我
7: 过来，过来，眼睛。
8: Stop！
7: 怎么？
8: 再这样我就控告你。
7: 你这是活该。
8: 也许吧，可我说够了。
7: 镇静点，不要激动，有话好说。
9: 你找谁？
10: 我找刚才上去的一位先生，他穿了一件米色的外衣，带格子的那种。
9: 什么事儿啊？
10: 我还他一支钢笔，他掉了，我捡到了。
9: 啊，一定是朗贝尔先生。
10: 啊，
9: 朗贝尔先生可是老板的助手，他的贾戴尔老板。先生，请你登记一下。
10: 啊，不了，
9: 谢谢。
10: 不用。钢笔给他了，
11: 我不在乎。
10: 知道他是谁吗？那家伙叫朗贝尔。
11: 朗贝尔？
10: 对。
11: 朗贝尔是谁啊？
10: 是老板助手，特里加戴尔。
11: 特里加戴尔？雅克特里加戴尔？
10: 对，开公路快餐店的。
11: 我的儿子，我要让这个特里加戴尔付出代价。
12: 先生，夏尔多什么先生来电话？
13: 年鉴的主编。
12: 对，
13: 谢谢。喂，
14: 啊，亲爱的博尔，您一直要我到您的那档叫《无所顾忌》的节目里担任嘉宾，对吗？
13: 不错，可你每次都拒绝了。
14: 这次我答应你。
13: 太好了，我的节目就差您没来过了。
14: 但有个条件，对手必须是特里加戴尔。
13: 没问题，特里加戴尔和都市曼辩论，这肯定会打破收视率记录。只是他会接受吗？
14: 这就要看你的了。不过我可以提示给你一个办法，让他上钩。你要造成假象，让他认为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
7: 布瓦尔先生能去您的节目担任嘉宾，我真感到无比荣幸，简直是受宠若惊。
13: 哪儿的话，特里加戴尔先生，感到荣幸的是我。您也知道，现在要找一位像您这样的嘉宾可不容易。
7: 完全正确。何况别人都说啊，我很上镜，形象不错。您请坐
13: 啊，谢谢。
7: 关键的问题是要找一个配得上我的对手，我可不能和那些无名小卒同台辩论。
13: 这我也考虑到了，所以在来之前我草拟了一份名单，上面包括了 所有餐饮业的巨头。
15: 我看看，拉库尔，这小丑，加瓦维尔，也不是对手。罗德、兰博尔、任内，干嘛把他划掉？
13: 哪个？
15: 他，都市们。
13: 哦不，都市们不能算，他根本不堪一击。
15: 这我不同意，都市们做我的对手很合适。
13: 对，可是怎么让他来？
15: 对他要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要让他以为这主意是他自己的。你说呢？
13: 特里加戴尔先生，您真是一个天生的大阴谋家。
15: 请别这样说，我的聪明才智是与生俱来的。
16: 各位，我要求你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加倍的努力，因此你们要保持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体力，不能你们也听说过我这个阴险的对手，但我们一直对他缺乏重视，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个致命的错误。威胁是巨大的，我们必须立刻接受他的挑战，给他以应有的回击。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是的，这都可以吃，他们是特里加戴尔公司的产品。好，尽量搜集情报和资料，我需要尽快得到一份有关特里加戴尔公司的详细报告。各位，胃口好。
15: 你想将功赎罪吗，朗贝尔？
8: 想的，先生。
15: 盯着都市们，他肯定会对我感兴趣，我要知道他的行踪。
8: 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5: 不错，你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8: 放心吧，董事长先生。这就去吗？
15: 帮我把鞋擦好。
10: 我得和您谈谈，我瞒您瞒得太久了。再说别这样看着我，这没有用，我不害怕了。我决定了，我要走。
16: 玛格琳
12: 来了。
16: 你是谁？
12: 我是您新来的临时秘书。
16: 你叫什么？
12: 玛格丽特，您呢？
16: 我叫主编先生。
12: OK。
16: 几岁了？
12: 22。您呢？
16: 会搜集吗？
12: 幸亏会。
16: 外语呢？
12: 会几门，除了法语，我还会说意大利语和英语。
16: 那好，你记。如果你想在几星期之内患胃溃疡而死的话，就请去肉馅火鸡饭店吃饭，那是巴黎郊区的一家新饭店。
10: 有件事非常重要。
16: 他是新来的，也叫玛格丽特。你不是说有件事？
10: 不，我对对，这可是算了算了，我不说了，算了。
16: 我儿子。
12: 真的吗？
16: 行了，继续记。对，那里的冷盘上面永远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灰，海鲜好像受过污染。在肉馅火鸡饭店，您能够吃到您一生中最差的一顿饭，这已经成为该店的一大特色。您每天都能闻到菜的恶臭，除了星期天，因为这天饭店关门。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啊？
10: 不，我在考虑。
16: 啊，对了，明天我要到外省去巡查。
10: 啊，很好。
16: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这非常重要。
10: 好，不，不，明天不行，绝对不行。我跟很多人约好了，我得。
16: 别再说了，真可惜，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一起出去巡查过。我本来打算教你一些窍门。
10: 对，真可惜。
16: 不去，
10: 不去，
16: 不不不不不。我说到哪儿了？
10: 小姐，我明天有些东西要你寄。
12: 很愿意效劳。
10: 好，你住得远吗？
12: 不近，你送我。
10: 好。
12: 你真好，这两天我脚疼。不介意吧？
10: 不，
12: 在荷兰都穿木鞋，不穿这个。
10: 啊，你是荷兰人？
12: 对。你总是送新来的秘书回家吗？真奇怪，你不像人家有钱人少爷，一看见漂亮姑娘就追。
10: 对。
12: 害羞了。
10: 我明天中午能请你吃饭吗？
12: 我很想接受邀请，可是你父亲让我明天陪他一起外出巡查。
10: 啊？是吗？
12: 对。
10: 和他一起去？
12: 要好几天。
10: 真的？
12: 抱歉，以后再请吧。谢谢。
10: 好。
14: 先去这儿，这儿，然后这儿。
10: 对，应该从这儿开始。对。爸爸。我都搞定了，可以和你一起去了。
14: 啊，太好了，我可以让玛格丽特留在这儿了。
10: 啊，西南地区的饭店以后再说。
14: 好，
10: 您看怎么样？
14: 还是让他一起去吧，他会有用的。
10: 对，
14: 对吗？
10: 对，对对对对。来半杯酒，明天上路。
17: 哎呀，去哪儿？
10: 跟父亲出巡，你们跟着我，晚上我来找你们。
17: 好，你是去兜风，
10: 大家散散心嘛。
17: 好。

他是想阻止法国人在美食领域进行比较。

0: 先生，我想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跟踪？谁？
0: 一辆白色汽车，他跟了我们两个多小时了。
1: 开慢点，试试看。
0: 如果您同意，我可以甩掉他。
1: 怎么甩？
0: 开飞车？
2: 不，不行。
1: 你干过？

哦，谢谢先生。走过来了。

0: 常理，别太冒失了，听见吗？啊！我想能过去，成了！你不怕吗？
1: 不，真是太刺激了，你呢？
0: 我也是。
2: 晚上好，先生。我预定了三间房，我一间，他们新郎新娘一间，我的司机一间。请问您姓什么？我姓德纳德莱克。德纳德莱克，对，用餐嘛。
3: 当然用。啊。
2: 我和杰拉尔住这间，玛格丽特住那间。
3: 我想和我新婚丈夫住一间。
2: 瞧我这记性，那儿子和媳妇就住这一间，我呢住这间。

0: 不错，我睡这张。我也是。磨蹭什么？我在拿行李，快到对面去。我们来这儿是工作的。过会儿吃饭。伯伯，那张。
1: 进来，
2: 箱子搞错了，这是您的。我替你拿。好嘞，
1: 谢谢。你又搞错了，
0: 是吗？你看，
1: 我去把你的拿来。
2: 来了。
1: 哦，谢谢。
2: 又错了，是你的。

0: 你干嘛？
1: 李衣服。
0: 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的床，这是我儿子的床，快回你房间去。
1: 好吧。
0: 快到对面去。玛格丽特，回房去。你留下
2: 他的箱子。
1: 我的箱子。
2: 这个拎包送到哪间？
0: 什么这间那间？我不是说了，儿子和媳妇住那儿，我这儿。这，快！起来，箱子。仔细品尝你吃的东西。

0: 64年的罗曼尼酒。
1: 对不起，比较清淡，口感不错，味道干涩，回味时间很长。倒酒吧，怎么样？
2: 费斯
0: 啊，
2: 通知杰拉尔，他在对面吃饭，
0: 我去替他。
2: 你去叫他，婉转点。
3: 各位好。哎呀呀呀呀，这张桌子弥漫着艺术家的气息，看来今天你们得买我几张画了，趁我还没出名。哎，瞧这儿，第一张画上面画的是个马戏团，里面没多少人。这儿有个小丑，他很忧愁。还有，请看。
1: 可是
3: 这第三张画上面缺什么呢？缺一个演员。这个演员不在，大家都在等他，所有的人都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呢？来还是不来呢？来还是不来呢？到底来还是不来呢？
4: 这不是跳蚤市场，到外面卖去。
3: 啊，
4: 出去出去，
3: 你这个混蛋，混蛋，
1: 真可怕。我要去打个电话，抱歉。
0: 怎么样？
4: 5号台肯定是他们来了。

0: 徐徐同意吗？
1: 好啊！
0: 注意了，一、二，
1: 一、二，
0: 一、二。
2: 不是他，
3: 不是他，
2: 不是他。
4: 请原谅。哦，
5: 这么久？
4: 是，久了点，我打电话碰到了点麻烦。
5: 我也去打电话了，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4: 对，不，那是因为我到外面去打电话，有件秘密的事，所以就……
5: 昨天的晚饭真奇怪，一开始菜也没味道，食物的来源也可疑，而且服务员的态度也相当傲慢，可突然间180度大转弯，我们是不是被认出来了？
4: 是啊，可能。今晚还演夫妻吗？
5: 啊，不，不，今晚我有一个新花样，新花样。

0: 晚上好，先生。
1: 我们订了三个房间。
0: 是库纳夫男爵吗？
1: 是的，
2: 夫人。
1: 这儿有谁能帮我们提提行李吗？
0: 很抱歉，我们饭店人手不太够。
1: 是吧？
0: 所以只好请你们自己搬。
3: 嗯，我来。
4: 不，
5: 老板，老板，
0: 我来，我来，
5: 老板，我来，
0: 让我来，让我来，
5: 我来，
0: 我来，我来，我来。您的老板真不错。
3: 以前可不是这样，现在好多了，非常不错。你说呢？
6: 很好。
1: 嗯，对，
5: 的确不错。
3: 我正常。
7: 只有法国才出这个，
0: 这是啤酒做的。
7: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0: 在干嘛？
1: 您在干嘛？嗯。
2: 啊？啊！
0: 爸爸，别暴露。
3: 南杰先生，请您接电话。
4: 好的。
5: 先生，要不要我替您去接？
4: 哦，您真太客气了，老板。好吧，菲尔曼你去。
5: 喂，
6: 你好，都市曼。
5: 哎，
6: 你巡查的怎么样了？
5: 这儿有电话亭吗？
3: 有人用。
5: 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男爵先生。
6: 转告啊，不错，这可是个好主意啊。
5: 请说。
6: 作为都市曼，您也许会感到滑稽。您有个每天晚上在马戏团演小丑的儿子。
5: 嗯，请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6: 你这老狐狸，你很清楚。过会儿你儿子就会离开饭店，借口要去打个电话，盯着他吧。
5: 请问您是谁？
6: 是无所顾忌节目。
5: 嗯，我一定转告，一定。是个玩笑，男爵先生。
4: 是吗？
7: 抱歉，我要去打个电话。
5: 我也是。
3: 我也是。

0: 下一个节目，我们要在观众当中找一个志愿者，谁愿意上来？
1: 我
0: 什么都没听见。
2: 哎呀，
0: 那就让我们的尊宝来选吧，选吧，尊宝，选吧，快点！哦，他选了这位先生，请上来吧。请坐在椅子上
2: 啊，
0: 请坐下，很好。尊宝替您刮胡子啊，泡沫啊，尊宝，快点，泡沫
2: 来吧，尊宝。
3: 你难受吗，爸爸？
4: 不用你操心。
3: 真的？
4: 没想到会是这个样。
3: 我好几次想告诉你，可是……
4: 什么时候开始的？这。
3: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学过表演。
4: 啊，对。
3: 可是你并不很支持。
4: 我让你选择，你选择了留在我身边。
3: 可我组建了马戏团。
4: 成功吗？
3: 刚开始。
4: 用着泡泡游戏逗人笑吗？
3: 对。
4: 啊，要是我拿一个水桶这样浇，噗，也能行。
3: 也许吧。你失败了。
4: 你也是。
3: 可能你是不想

0: 逗人笑。
1: 这还要想吗？
0: 当然，对。
1: 我可不想逗任何人笑，连我自己都不想笑，懂吗？继续逗人笑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再见，走了。你被开除了。
0: 演出继续。

0: 对不起，请让开。
1: 您还没有吃完您的晚餐呢。
0: 我饱了，不想吃了。
1: 哦，还是吃完吧。
0: 你让我过去。
1: 不让。
0: 你干嘛？
1: 你跟我到厨房里去。
0: 不许你碰我。
1: 来吧，走。
2: 来来来来，坐下，吃吧。
0: 我不想吃。
1: 不行，先生。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德士曼先生。
0: 谁？
1: 德士曼先生，知了驿站餐馆，您还记得吗？专营意大利风味，每天顾客如云，是你去掉了餐馆的星级。现在想起来了吧？
0: 对呀，
1: 是你毁了我。快吃！不太好吃，
0: 简直是难吃。
1: 不错，现在我只是个快餐店经理，每天只能上这些鬼东西。是。
0: 你本来就只会上些鬼东西，
1: 也许吧，可那是我自己做的啊。哎，
0: 难道这不是？
1: 哦，不，每天早晨是老板的工厂派人给我送菜。您吃完了？
0: 对，很好吃。
1: 是吗？你给我坐下，听着，现在尝尝其他的菜，我们还有蜗牛呢，急的，快上菜。
0: 我不吃，我
1: 吃。快快！啊，这很难吃。再来一个吧，来吧，来吧。啊，这更加咽不下去吧？啊，吉娜，牡蛎，来了，吃吧。只有三只。对，这是一个顾客吃剩下来的。吃吧，吃啊，吃啊。啊，怎么了？这真好看。吃，慢慢的吃。真好看。
0: 这牡蛎新鲜吗？
1: 不新鲜，不过只有三只。接着来，
2: 吃锦菜。
1: 好，上酸菜。
0: 不，
1: 给我老实点儿。坐下，吃吃，快吃快吃。小碗炖鸡。小碗炖鸡，小碗炖鸡，小碗炖鸡，小碗炖鸡，小碗炖鸡。我说啊，这些玩意儿吃起来挺恶心吧？
0: 我不习惯。
1: 习惯靠培养，以后只有这些吃的了。现在再来些甜食吧。
0: 不，
1: 就一点儿。好了，就一点儿。快吃！你必须把整个厨房吃下去。
0: 我不行。
1: 吃！
3: 怎么办呢？继续演出还是回巴黎？
4: 明天再说。啊，你也在？
5: 我在看演出。
4: 那，不是你告诉我爸爸的吧？
5: 不，我可以发誓，我也才知道。这都是你的。
4: 基本上吧。
5: 你需要一个秘书吗？
4: 我的钱不多，再说爸爸把我开除了。
5: 我可以优惠。你还等什么？
4: 不等什么，我不能回去。

0: 因为我被爸爸开除了。
1: 上我那儿睡。
0: 你那儿？
1: 对，睡我那儿，用不着害怕，你不会有事的。
0: 真的？
1: 我们是朋友，走吧。
0: 像朋友那样，我可不想被爸爸撞上。啊！老啊！啊！爸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2: 我知道。
0: 怎么了？
2: 医院？
0: 什么？
2: 医院？
0: 医院？
2: 医院？简直太可怕了！亨利，你别开得那么猛。
3: 我是为了快点到，先生。
2: 他手里拿着一支长枪，我全吃了。吉拉尔，
0: 哎，爸爸，
2: 你不会把我抛下吧？
0: 可你已经把我开除了。
2: 等上完电视再说吧。
0: 行啊，爸爸，你随时开除我都行，没任何问题。
4: 吃吧，杜志马先生，看着多好吃。
5: 我不吃，我不吃。
4: 我给您打两针，帮您开开胃吧。
5: 不，我不打针，办不到。医生答应过我的。
4: 是他命令我的。
5: 骗人！我打针会有反应。医生，这个骗子！医生，医生，医生！
0: 你好些了吧？
4: 还有一针，杜志马先生。
5: 别碰我！
4: 还有一针，
5: 别碰我！别碰我！
4: 还有一针，
5: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0: 在哪儿？在爸爸。嗯，你吃这个。是什么？
1: 牛肉。
0: 是这味儿吗？
1: 是牛肉味儿。
0: 这是四季豆。嗯，
1: 是这个味儿？
0: 是四季豆的味儿。
1: 你马上去那儿，点同样的菜，
0: 全吃掉。
2: 那都送到这儿来，谁吃？我。董事长，找到他了。啊，
0: 总算找到他了，在哪儿？
2: 他在医院里。
0: 医院里？他去医院干嘛？
2: 当然是治病，董事长。
1: 治什么病？
2: 这我倒不清楚。
0: 搞清楚。
1: 怎么搞？
0: 我不管，你自己想办法。 这些菜我都尝了十几遍了，他们从哪儿来我很清楚。你随便挑个菜让我尝尝，别告诉我这是什么。好，开始。
3: 张嘴。

0: 拿着。
1: 黄白的。
0: 拿着。
1: 金兰，我品不出。
0: 哦，
1: 我完全失去了味觉，我嚼的好像是棉花，喝的是水。我从前能尝出一道菜的所有成分，对吗？
0: 对。
1: 可现在全完了。
2: 你给他打的是什么针？
3: 是您让打的。
1: 完了，医生，我失去了味觉。我吃鱼，可嘴里没有鱼味，吃肉也一样。酒就像白开水，我这是得了什么病？医生，你告诉我。
2: 失味症。
1: 什么病？
2: 失去味觉的病症，是指你的味觉功能完全或部分的丧失。
1: 能治吗？
2: 也许需要很长时间。
1: 这下完了，医生。
2: 别怕，别怕，我们会尽力治好你的。
1: 可明天我要上电视和特丽加戴尔辩论，接着我要加入法兰西学院。要是让人知道我多什么，法国餐饮界的骄子，世界最著名的饮食年鉴的主编突然失去了味觉，大家会笑疯的。

0: 失味症，失味症，对，他得了失味症，是失去了味觉，总之他已经没了味觉，没味觉。当然，失味症就是没了味觉，什么？杜诗曼没了味觉，
1: 他连自己吃了些什么都不知道，这叫做失味症。你肯定吗？
2: 我刚见过他，他生怕别人知道这事儿。没想到杜诗曼会失去味觉，他还不想让人知道。请问小姐，杜诗曼先生的病房在哪儿？
3: 就是那个美食家，
4: 是在哪儿？
5: 楼第179号病房，请上电梯。谢谢啊，爸爸，爸爸，出什么事了？楼下突然来了好多记者。
6: 什么？楼下？他们就要上来了。
5: 爸爸，咱们得快走，怎么走？这倒是。
7: 等着我，我们还是走上去吧。对对对，快走吧，走了。他们来了，快快快，快上来，快！
8: 人不在了吧？
7: 没有在，他走了。
5: 来晚上看，病历卡上有他的名字。
7: 对呀，他人不在这儿。出去找吧。
5: 对对对，怎么样？去哪儿？车库。
7: 哎，上哪儿？
5: 上哪儿？哎，这仨儿子
9: 在这儿呢。
5: 抓紧了，爸爸。哎。

0: 不是他，搞错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哪儿去了他？快点，快走！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我不想拍照，你们可不能强迫我。快跑！在那儿，
1: 那边。
2: 啊啊！他们在那儿呢！啊，
3: 在那儿，过来追！哎，
1: 快呀！
2: 快快，爸爸快跑！
1: 等一下，
3: 等一等，杜斯曼先生，
1: 别跑！
3: 杜斯曼先生，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哎，别走，杜斯曼先生。
4: 好，行了，这儿绝对安全。记者不会到这儿来打扰您。
5: 我不能老穿睡衣。
4: 为什么？
5: 怎么出去？
4: 我给玛格丽特打个电话，让她送一套衣服来。
5: 可是现在我……
4: 现在嘛，你就坐在这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好吗？
5: 哎，这
4: 他是苏西，他怕生，试试这个吧。过来，过来。哦，宝贝儿，来来。爸爸，这不比睡衣好多少？
5: 嗯，至少我能出去了。
4: 对。爸爸，你去哪儿？去哪儿啊？
5: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得赶快去找，否则特利加戴尔就会
4: 找什么
5: 工厂？
4: 什么工厂？
5: 他所有的食品都是从那家工厂出来的，得找到他，这是我获胜的唯一机会。

0: 身体怎么去呀？
1: 我的身体怎么了？连发火都发不出来。
0: 你不能发火，可你儿子可以发火。你给我回到车里去，老实吃药，安心等我回来，懂吗？
1: 好吧，
0: 快去。

0: 既然工厂防卫这么严密，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1: 我有个办法，可你不能去。
0: 上了年纪就一脚踢开，我老了，完蛋了，不中用了。
1: 不，我可没这么说，爸爸，只是这非常危险。
0: 放心吧，没关系。

0: 快关上！哎，快关上！快！
1: 不，爸爸，有这个，
0: 玛格丽特，快点关上！

0: 爸爸，我们就要降落在工厂中央了。我的对手到现在还没来。没有，特里杰戴先生。不过您别着急，据我所知，他喜欢养精蓄锐，不到最后一分钟他是不会露面的。有道理，
1: 他的底细我很清楚。
0: 是吗？真的？
1: 你等着瞧吧。
2: 请您再耐心等待20分钟，待会儿您就坐这个位子。
3: 好好好，我快等不及了。
2: 怎么样，还算顺利吧？
3: 顺利。干嘛收回去？
2: 否则会让人发现。
3: 回去呢？
2: 哎呀，再说吧。走走走啊！

0: 董事长，
1: 干嘛？
0: 有事要打扰你。
1: 说。
0: 食品工厂的保安部刚刚打来电话。
1: 工厂着火了？
0: 不不，他们报告说有两个人潜入了我们的工厂。
1: 抓起来，送交警察。
0: 据报告，这两个人是都市曼和他的儿子。
1: 都市曼现在在我厂里。
0: 不错。要报警吗？
1: 你疯了，不能让他们俩走出工厂大门。
0: 你是说
1: 我们难道不能多制造几个肉罐头吗？去，

0: 他们开动了三号生产线的机器。
1: 哦，看呐、
2: 啊！哦，
1: 别我，
2: 站住！
1: 站住！

0: 怎么了？
1: 是我的手表。
0: 哦，他干嘛？
1: 我该打针了。
0: 我来打。不叫打呀！
1: 就
0: 病还没好呢。来，不，
1: 我的手表。
0: 快找，快，我来，快。哎。

0: 金兰，金兰，金兰，快回答！
1: 这里面不算冷。
2: 他们进了实验室。

0: 正方形的鸡蛋，
1: 这样的鸡蛋装起罐头来更容易。
0: 对，还有无毛的鸡，
1: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员工。
0: 不错。
1: 尝尝。
2: 简直是石油。
1: 不错，一点不错。现在你再看。看着。到这儿，然后到这儿，这儿。走，这儿。那边看。成了，肉做成了。哦。尝尝。
0: 不，
1: 尝尝。
0: 不不不不不，我不尝。
3: 不要急，别抓他们，赶他们到冷库去。
1: 来，
3: 守在外面。现在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0: 从这儿出去，我们可以走。
1: 你们几个上那儿，
0: 快走吧。
2: 等等，不不，这是陷阱，是陷阱，把领带给我。

0: 行了，没事了。
1: 他们走了，
2: 我们走吧。

0: 放我！
1: 哎！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0: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1: 那怎么办？
0: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成功了。
1: 警察，他们过来了。
0: 别想让我停下。
2: 体育爱好者们，晚上好。我之所以称你们为体育爱好者，是因为尽管这次节目并非由某个著名的体育协会主办，但是你们仍能看到精彩比赛。今晚在无所顾忌的节目里，我们大家将要看到两位
3: 董事长。我们额外生产了150个肉罐头。
4: 很好，
5: 先生，该您了。
2: 大家左边的是机械化烹饪的首创者，也是方便食品帝国的拿破仑，特里切戴尔。谢谢大家，谢谢。几秒钟后，观众朋友们将在右边的位置上看到一位著名的作家，犀利的评论家，他的名字也就是一本《餐饮年鉴》的名字，小尔都士们。
1: 快点，要迟到了。
0: 知道了，小心。
2: 有一个小意外。都市曼先生似乎还没有赶到电视台，
4: 对他的退缩毫不意外。啊，
2: 为什么，特里加代先生？
4: 因为他怕。因为他这位自称为饭店评定星级的人，这位审判并判决的人，这位狂妄自大到了一个人就想代表整个法国美食的人，就是这个人。根据我的准确情报，甚至就连油炸板鱼和蔬菜烧肉的滋味都分不清楚，更不用说葡萄酒和苹果酒了。不信可以让他尝尝桌上的食品，要是他敢来。都市曼先生不敢来，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身败名裂了。他所代表的是那些特权阶层享用的繁琐饮食，我则是为普通百姓提供食品，而明天也许整个世界都会吃我们公司的食品，简单的天然的食品。这一切都不是都市们所能决定的。
2: 特里加戴尔先生，看样子您搞错了。小都市们先生来了，音乐。

0: 他就是那个毒师妹，真不要脸，十足的大骗子，他根本就不是毒师妹。
1: 特里加戴尔先生，整个法国都在看着您，请您放尊重些。
0: 尊重个屁，毒师妹本人呢？
1: 难道您不是毒师妹？
2: 我是吉拉尔毒师曼，毒师曼年鉴的主编。
0: 毒师曼年鉴的主编应该是夏尔毒师曼。
2: 不错，可是他今天退休了，现在的主编是我。
0: 今天退休真巧。
2: 不错，非常巧。
0: 谁能证明？
3: 我
0: 是他，夏尔毒师曼，该由他来品尝食物。
3: 我退休了，
0: 今天退休的。
3: 不错，跟我儿子叫来吧，杀人犯。
0: 什么？
2: 爸爸，
3: 你放毒？
2: 爸爸，
1: 克制克制，请保持克制。坐下，特里加戴尔先生，请你回到座位上去。先生，既然您把主编的职位让给了您儿子，那就请您马上离开摄影棚。
3: 好啊，我马上离开摄影棚。别紧张，你一定会赢。
2: 我长得可不是你的嘴和鼻子。
3: 妈，我的本领是我爸爸那传来的，他也是从他的爸爸那儿学来的，不能在你这儿失传。
2: 好，试试吧。

0: 阿根廷牛腰肉，这条牛3岁。
1: 正确。
0: 香槟炭酒烧鲮鱼，过火了。
1: 说的对。

0: 这个看着像法国南方的酒，其实意大利酒和希腊酒各占三分之一，
1: 剩下的是色素和化学物质。特里加戴尔先生每天向客户提供的就是这种酒，小心翼翼。
2: 正确。
3: 杜士南先生，哎，给您看一样东西。
4: 给我？
3: 对，您看这儿，和您有关。这是我在节目开始前调机器的时候录制的。
1: 潜入我们的工厂，
5: 抓起来送交警察。
1: 据报告，这两个人是都士曼和他的儿子。
5: 都士曼现在在我厂里。

0: 杜什曼先生，您儿子可能被难住了。不，不行，他无权上台，他无权上台。
1: 漂亮的挂杯，红中带紫，有光泽。这是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酒里还悬浮着细小的葡萄渣，杂质沉淀的相当慢。九零是23年，这是葡萄丰收年53年的酒。酒离不开土地，这土稍稍带有点沙粒。 是美多克土，酒同样离不开阳光。酿造这种酒的葡萄曾经沐浴在西南山坡充足的阳光里，那是圣朱利安。这是莱奥维尔拉斯加斯酒庄1953年的酒，正确。
2: 现在该您品尝了，特里加戴尔先生。
3: 这怎么行？我不是评论家，可您像老百姓提供食品。
2: 您不吃您公司的食品吗？
3: 也许特里加戴尔先生更喜欢在我订的三星级餐馆里用餐。
2: 啊，特里加戴尔先生，该轮到您了。
3: 嗯。嗯。嘿。

0: 着。
1: 再来尝尝这个。不错吧，
2: 请吃，再请吃点小鱼。
3: 不吃。
4: 好，我现在请您对刚才吃过的那些食品发表一下意见。
5: 叫人恶心，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们想谋害我，这也叫食品？
2: 正确，这是您公司生产的食品，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吃。
5: 无稽之谈，简直是无稽之谈。
6: 这是刚从您的工厂拿来的。
5: 撒谎。
2: 没有，你十分清楚。
5: 清楚？我怎么会清楚？
2: 博二先生，我请求公开播放节目开始前摄影棚的一段录像。
4: 同意。
2: 谢谢。
7: 董事长，
8: 干嘛？
7: 他们报告说有两个人潜入了我们的工厂。
8: 抓起来，送交警察。
7: 据报告，这两个人是都市曼和他的儿子。
8: 都市曼现在在我工厂里。
7: 不错。要报警吗？
8: 你疯了，不能让他们俩走出工厂大门。
7: 你是说
8: 我们难道不能多制造几个肉罐头吗？

0: 再剪掉几根线头，这样就更好看了。
1: 你这样唠唠叨叨的，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2: 都是嘛，先生，前几天您不在，叫我怎么快呀？
1: 这可不关我的事。
0: 我可是做高级时装的，懂吗？
1: 谁？
0: 你好啊，爸爸。
1: 你看，我怎么样？
2: 好，很好，他们选对人了。
1: 您真是神奇。
0: 干嘛离开我？
1: 已经跟您谈过了。
0: 对。
1: 难道你不想有朝一日也穿上这礼服？
3: 不，谢谢，我已经满足了。这不比小丑装差，也不比他好。
0: 是告别礼物，
1: 给玛格丽特。
0: 他会高兴的，玛格丽特，我儿子要送你礼物。
3: 金拉尔先生，我就猜到你不会忘记我的。
2: 我也录用了另一个玛格丽特，她现在正式在这工作了。啊，我需要帮手，希望你理解。有道理，爸爸。
0: 你的决定还是那么坚定吗？
2: 我再想想行吗？
0: 不要着急，这可不是对你说的，快点坐。
4: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顿晚餐，来表达对新院士的敬意。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也是天才的作家。他用我们美丽的语言歌颂了举世闻名的法国烹饪夏尔图什曼。我借用一句套话对您说：胃口好，我的院士先生。
0: 谢谢。宫廷
5: 御用快菇饼由夏尔·杜什曼先生提供配料，
0: 请吧。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要来这种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9: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爆。
10: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1: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10: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

0: 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1: 蒙面的斗士，
0: 抓住他！
2: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3: 佐罗，
1: 传说中的英雄。
0: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3: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0: 什么？
2: 我爱你。
4: 他在那儿。驾。
0: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元三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神爵二年，汉宣帝封郑吉为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管辖西域诸国，保护来往使节和商队，使汉之号令颁于西域。
1: 郑吉抢走了两个罗马人，废物！
2: 郑吉虽然抢走了两个罗马人，但这个罗马商队还在咱们手里呢。
3: 都护大人此次路过楼兰，是要去解救罗马商队啊？
4: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楼兰。人只要在楼兰，就一定会找到。
5: 不必帮玻璃，罗马里上塔。
6: Danimos, Danimos。
7: 汉朝大都护郑吉，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大龙统一草原的劲敌。
4: 会盟之事迫在眉睫，本都护想召集十八国国王前来共同商议保护商道之事。
2: 咱们就说归顺汉朝，叫郑吉到大峡谷来接呀、啊。
8: 他要是来，杀。

0: 天杀谁呢？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敌人。
1: 郑己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十八国会盟的伟大壮举。
2: 西域大都护。

建元三年，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十余载而归，始通西域。神爵二年，汉宣帝封郑吉为西域都护府首任都护，屯田西域，管辖西域诸国，保护来往使节和商队，使汉之号令颁于西域。西域诸地自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0: 汉朝西域大都护，正急在此，来不下马觐见。我奉大匈奴右贤王之命，抓见两个奴隶回去。不想死的都滚开！
1: 我看是抓罗马商队的人马，是又怎么样？我们大都护奉朝廷之命解救被困罗马商队。
0: 转告右贤王，罗马商队途经西域，返回罗马帝国，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客人。既然右贤王让你把客人送到我的身边。
2: 我就先谢谢了。不把人留下，谁都别想走。给我上！是。谁敢动手？这。好，本千户今天不跟你们打，咱们走着瞧。撤！
3: 你是罗马人吗？
4: 盖亚，侬克来的嘞？是清军还是库图林瓜？侬看中，得了奸计啊！
0: 你们能听懂我说话吗？
5: 妹妹。

0: Ach, la musca sunt capte.
1: Gaia, let's bond to Omnia. Obdi let me out this.
0: Ubis in populi.
2: 我乃大汉朝西域都护正吉。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0: 你是汉朝的正吉吗？
2: 是，我是正吉。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你们是罗马商队的人吗？
0: 是的。
2: 他们现在何处？
0: 在楼兰被扣押。
3: 去楼兰。
4: 抢走了两个罗马人，
5: 废物！你们没用的家伙！
6: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
7: 大王，正吉虽然抢走了两个罗马人，但整个罗马商队还在咱们手里呢。现在楼兰国的罗马人就是咱们手里的筹码呀。
8: 不过，我怕楼兰王那只老狐狸，他看到了正吉，会变了心。
7: 不要紧，我们派人到楼兰盯住楼兰王。
8: 车是王。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城外驻扎。诺，元良，随我进城。诺，正。
1: 能找到这样一个宝贝可不容易，你要是喜欢就收下吧。
2: 这手镯我要了，不接。
1: 哎，
3: 这是我的，
2: 这我已经买了，你怎么能抢我的东西？还给我！
1: 哎，我说这位姑娘，你要真想要，我这还有些别的。
3: 都是妈妈上队的物品，
4: 快告诉我其他东西在哪儿，其他人藏在哪儿。
2: 住手！光天化日竟敢抢劫上人，我都不耐烦了。
4: 藏在哪儿？
3: 快给我，快给我！这是我……
0: 不要吵，为何事吵闹？
3: 那都不只是我的手镯，这都是妈妈上队的物品，
2: 这我已经买了。
3: 给我，给我，给我！
0: 你们两个先住手！
2: 你是什么人？
5: 大胆，不得对东湖无礼。
2: 以为你们人多就敢欺负人吗？
0: 这个手镯和这些物品都是罗马商队被劫的东西，来人，把人和东西都带走。
5: 诺，
2: 敢抓本公主，大胆！告诉你们，想要本公主手中的金镯，就到楼兰王宫来取吧。
3: 让开，快点！大都虎，你这么让他们跑了，
0: 他跑不了，

0: 郑大人，好久不见啊！
1: 楼兰王，
0: 听说大人荣升西域大都护，我特意准备了盛宴表示祝贺。
1: 楼兰王不知罗马商队被劫一事？
2: 此事有所耳闻，都护大人此次路过楼兰是要去解救罗马商队啊？
1: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楼兰，解救楼兰城内的罗马商队。
0: 大人戏言啊！楼兰国小怎么敢随便扣留罗马商队？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全力在城内帮助你巡查。
3: 陛下，
4: 车师王已到城门，即刻到达王宫。
0: 啊，知道了，先下去吧。
1: 既然楼兰王与车师王有约，那我就不耽搁大王了。有了罗马人的消息，请尽早通知我。
0: 好的，好的，好的。快。现在都护大人去休息。
5: 是，
1: 告辞。
6: 好啊，赶到楼兰撒野。来人，都给我绑起来。
7: 大胆，左右，
8: 干什么？
9: 不得罪大都护里，
10: 谁敢动手？
0: 误会，误会，都护大人这肯定是误会了。
6: 什么误会？
0: 快退下。王爷，还不快赔礼道歉？
6: 不，
1: 原来是卓玉公主。嗯，
6: 你还真敢来这里抓我？好，我父王就在这里，抓我呀！
0: 闭嘴！这是大都护郑大人，车师王。
11: 都护大人，
0: 这是我的公主卓玉。
11: 长大了。
0: 车师王，咱们这边请。

0: 楼兰王
1: 啊，
0: 我看卓玉公主出落得如华似玉啊，我是喜欢呐，我得娶她做老婆。
2: 多谢车师王抬举啊！好好好，这件事情容我们商议之后再答复你。
0: 这个再说。
1: 好。
0: 为了确保安全，你把罗马人和他们携带的全部财产交给我。你交给我，你不就省心了？
3: 大人，商贩我问过了，被劫物品确实是从匈奴人手里交换来的，罗马人的事儿他们根本不知情。

0: 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盖亚，他叫何伟。
0: 外面很乱，从现在起你们不要乱跑。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罗马商队的人。
2: 放心，你能找到他们的人吗？
0: 你们是我大汉朝最尊贵的客人，你们在西域的安全也是本都护的责任。
2: 说得好听，你就带了这么几个兵，你怎么去救他们？
1: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对不起，我们真的很担心他们的安全。

0: 我看卓玉公主
1: 郑大人
0: 出落的如花似玉，
1: 葡萄干哪旮瘩，请
0: 我要娶她做老婆。
2: 周兰王，周兰王，
3: 嗯，
2: 好像有心事啊。
3: 匈奴要求我西域各国每年给他纳贡牛羊上万，粮数百车，我楼兰百姓是不堪重负啊。
2: 楼兰王何不效仿秋瓷王，与我大汉结盟，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匈奴离我太近，而大汉离我远隔千山万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2: 这正是结盟的意义所在。
3: 哎，容我再想想吧。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3: 哎，大都护啊，
1: 嗯，
3: 我看你孤身一人在此，多有不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我的公主许配给你。
2: 什么？
3: 我想把我的公主嫁给你。

0: 人不要迟疑了，这是当前最直接的办法。你若信我，就听我安排吧。你们快快把牛羊牵来，越多越好。
1: 你们的楼兰公主要嫁人了。
2: 我倒是想买这么多的礼物送给你们的楼兰公主，
1: 娶媳妇儿的聘礼啊。
2: 但是你们的楼兰公主是不会嫁给我的，
0: 本人奉命置办彩礼。
2: 她要嫁的是
0: 汉朝大都护。
1: 啊，你不知道吗？
0: 汉朝大都护要娶楼兰公主，

0: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公主要和汉朝大都护郑吉成亲。陛下，像这样关系到我国前途的大事，您怎么能如此的轻视呢？
1: 如果我们与大汉和亲，就可以避免我的公主受到车师王的伤害，而且可以把因此有可能与车师王造成的矛盾转换到车师国与大汉之前嘛。
2: 父王，父王，
0: 给公主道喜，祝公主和大都护婚姻幸福。
2: 道什么喜？走开。父王，父王，到处都在说着女儿的婚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王，车师王他闯进来了。
1: 你先下去。
4: 车师王，
5: 等着我。
4: 车师王，
5: 你敢言而无信？你明明答应本王和公主的婚事，你怎么又敢答应汉朝的政局呢？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
2: 怎么样？
5: 我就血洗楼兰。
2: 你敢？告诉你，就是不嫁给郑吉，我也不会嫁给你的，别做梦了。
3: 住口！车师王愿意娶你，这是我楼兰的荣幸。下去。
2: 父王，
5: 脾气倒不小。
1: 哼！车师王是从哪里得到的传言啊？
5: 你是说你从来没说过？既然如此，什么时候把公主嫁给我？
1: 婚姻大事，容我和公主好好商量。
5: 我问你，罗马商队人，你什么时候交给我？
1: 这事还得与右贤王商量，只要他同意，我求之不得呀。大王，稍安勿躁，先回去稍事休息。
2: 父王，原来你扣留的罗马商队，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
1: 这是国事，你不要管。

0: ubi, popoli, romani, sunt.
1: Ubi, popoli, romani, sunt.
2: 袁凌。
0: ubi，
2: 你又在搞什么鬼？
0: 大人看我学的如何 ？ubi, popoli, romani, sunt。
2: 什么意思？
1: 有罗马商队的人吗？
3: 我和盖亚学这句话是想。
2: 方法虽笨，但可一试。
3: 明日我就在城内寻找。
2: 人只要在楼兰，就一定会找到。
0: 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松特，
4: 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松特，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桑特。
5: 看卡瓦罗纳罗马尼诺松特，乌比波波里罗马尼松特。Probably Romani, Dania Crenon Credala, Vadi Fletcher.
6: 找不动了。
7: 去，天
6: 哪，
7: 你拿着。
6: 啊，嘿，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你们话呢？
7: 说你呢？干什么的
5: ？Acre, Vino Materialo, Non Predatory.
7: 维诺马提瑞提尼亚纳诺，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闪开！哎，大人，那个好！闪开！闪开！闪开！
8: 你要干什么？
6: 大喊逃！真有
7: 废话！
6: 大喊逃！
7: 住了！
6: 拿走！都拿走！追住！
7: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0: 说，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我汉军军士，去抢劫百姓，扰乱市场，毁我汉军的名声？
1: 我是大汉朝的士兵，来讨点钱花。
0: 那我就用汉军的军规成全你，
2: 就地处决。
1: 是。
3: 我是大匈奴的千户，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绑起来，随后处置。
4: 是。
5: 你找我来是为千户办汉军被抓的事儿吧？
6: 大王，那他们的财宝和女儿都是我们的。
4: 是啊，
7: 高兴个屁！哎，
4: 大王，你是没用的。
5: 大王，大王，大王，别生气，郑吉只是抓了几个匈奴勇士。
4: 他无凭无据的，不敢把咱们部落怎么样，自作聪明。人都被抓到了，还说无凭无据，
5: 就是右贤王派的，咱们也不能承认，对吧？
4: 胡说！本王从来不靠这些小伎俩。
6: 是。
4: 进来吧。
5: 我愁的是，我的千户还在郑家手里。哎，
4: 我真是舍不得。
5: 大王不必费心。
4: 就是一个千户，他为您死也是应该的。他死了，你去替他抢东西吗？我身边的人要是一个个都被郑吉抓了，谁来替我献财宝？
5: 千户在丝绸商道抢财抢物，威名传遍四方。
4: 你说的那都是废话。大王现在是要搭救千户，本王决定了。明天我要亲自去向郑吉要人，我倒要看看，他敢把我的千户怎么样。
8: 报！大王，郑吉正率领一队汉军向我们赶来。
4: 我的千户他们带来了吗？
8: 在。
4: 好。
5: 大王，郑吉很狡猾，还是要小心呢。
4: 既然来了，我就在这里会会他。

0: 都护大人，
1: 右贤王，我的人呢？人我带来了，
2: 很好，
1: 但不能交给你。
2: 为什么？
1: 不说清楚，商道如何畅通，不论明白十八国会盟之事，本都护不能放人。先放人再谈，
2: 就不能放人。
1: 大王救我！大王快救我！先看看人再谈。把人带上来。会盟的事很复杂。会盟事大，可先召集一处商议会盟。我要是不同意呢？那我就不能放人。
2: 大王救我！快救我！大王，
1: 把剑放下。
2: 这就是你的诚意吗？你先放人，本王就答应你商谈十八国会盟的事情。这就是本王的诚意。
1: 放人。

0: 真是名不虚传呐！啊，你歇着吧。
1: 德胜王，你来的正好，本王正要找你。
0: 右贤王说吧，
1: 你明天就去给楼兰王那里，把那些罗马商人要了。
0: 右贤王不是我不想要。 而是楼兰王那个老滑头不给呀！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楼兰王，而是那个大都护。
2: 右贤王不必提醒我，我只是心里不舒服，说说而已。
1: 郑吉在楼兰招摇过市，嚣张之极，根本就没把你车师王放在眼里。我听说还要跟你抢楼兰公主。
0: 陆厉王的耳目够灵通的，
1: 哼！我明天就叫郑吉知道我的厉害。
0: 给我记住！
3: 跟着本王控制西域的疆土，这才是头等大事。
4: 好，我马上告诉那个老滑头鲛人。嗯，
5: 浩伟，
4: 你明天必须跟我去。
3: 我不去了，你的方法我不同意。
5: 为什么不同意？这种方法简直就是白白浪费时间。袁良，你们在争论什么？
6: 整个楼兰城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难道我跟盖亚要在这儿陪你们一辈子吗？浩伟，你这样的是花太上大家的心了，你必须道歉。
3: 要道歉，你跟大都护单独去道歉吧。我没有兴趣。
7: 浩伟，浩伟。

0: 公主有事吗？
1: 你不是既要抓我又要取我镯玉吗？我来了。
2: 哼。
1: 哟，你带着一个女人来娶另一个女人，怎么，你要我们俩哪个当小老婆呀？啊？
3: 公主，请不要侮辱大都护。
0: 盖亚，
1: 侮辱他怎么样？
4: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取一回。
5: 你就是去也找不到。

0: 站住！
1: 什么人？
2: 阿弥这么鬼离，
1: 走开！
3: 不比波波里，罗马里桑塔，波里，罗马里桑塔，不比波波里，罗马里桑塔，
4: 丹尼马斯，
3: 不比，
4: 丹尼马斯，
3: 不比波波里，罗马里桑塔，
1: 抓住他，
4: 丹尼马斯，
5: 丹尼马斯，
1: 丹尼马斯，
3: 波里，罗马里桑塔，
6: 抓
1: 住他，抓住他，什么情况？
4: 丹尼马斯，
3: 不比波波里，罗马里桑塔。
7: 你把公主藏起来不说，把罗马商队人拖着迟迟不给。我告诉你，我的大军就在城外，我随时可以踏平楼兰。
8: 这是王误会误会啊！
1: 大王，
8: 啊？
7: 怎么回事？
8: 啊，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来呀，好好招待车师王。车师王，抱歉。我有点私事，先走一步。
9: 楼兰王，你助纣为虐，帮助匈奴劫持罗马商队，你扰乱丝绸商道通畅，你可知道后果？
8: 这件事情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没人知道。
8: 那好，杀了他。
1: 是。
10: 别杀了，杀
1: 了。老大王，
8: 快放人！
1: 放人！
11: 父王。
8: 哎，大董后啊，我正说要把罗马人交给你，你就来了。
9: 大都护司马欣，罗马商队就在这里。
12: 元英，元英，元
1: 英，放人！
11: 我的士兵。
13: Hey, is that Benny?
14: Benny 兄弟。
13: 给哈。
11: Augustus。哈哈哈哈！
7: 楼兰王，真有你的，你把罗马人都藏在这儿了。
8: 车师王，本来我是准备把罗马商队交给你的，没想到大汉朝鲜抢先了一步。
7: 来人，把罗马人都给我带走。
15: 谁敢动手，先问我手里的剑答不答应。
16: 你想与我汉朝士兵交手吗？
7: 你汉朝士兵怎么样？三日之内把楼兰公主和罗马人交给我，不然你就是长了翅膀

0: 你休想闯过我车师大军！
1: 我现在就告诉你，别说三日之内，就是三日之后，我也不会把公主和罗马商队交给你。
0: 二位大人，息怒。此事背景复杂，牵扯第三国啊。
2: 震惊，你就等着送死吧。

0: 站住！国王有令，罗马商队劳累，请回客栈休息。
1: 怎么，多霍大人走到哪里都有女人陪伴？
2: 公主在这里，是在等我们吗？
1: 不是等你们，是等你。
2: 等我？就为了说这句话？
1: 这是往送来的战书，我想让你知道。
2: 公主放心，你父王是不会把你交给车师王的。
1: 我担心的是罗马人。
2: 放心吧，正吉会保护楼兰，也会保护他们的。
1: 明白了，请你一定要帮助我说服我父亲。

0: 车师战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三日交出罗马商队，他们马上撤兵；如不交，郑大人出马迎战。我主张交出罗马商队，这样既保护了郑大人的安全，又免于楼兰的战火。
1: 楼兰勇士，不惧吧，车师？
0: 我们与车师交战。
1: 必败无疑。众位大臣，你们忘记了一件事，一件损害楼兰与我大汉交好的大事。不错，这支罗马商队虽然只是一些普通的商人，但他们是来往我汉朝的商贸桥梁，也是给楼兰带来利益的商队。
2: 我汉朝从来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可现在车师的军队兵临城下，楼兰王，为了罗马商队的安危，为了解楼兰的围城之难，正极立志，以死退车师。都护大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暂时不会交出罗马商队，但是。 此次与车师的战斗，我楼兰国绝不会参加。

0: 看来，这场战斗在所难免。
1: 当务之急是要让罗马商队安全离开西域，让楼兰百姓不受屠城之祸呀。
2: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杜侯大人，两方兵力悬殊，打会吃亏呀。
0: 不打，就会失去人心，失去正义。
1: 大人，只要我司马西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大人失望。
0: 我袁良是为西域而来，愿为西域而去。你们都是我身边最亲密的人，一定要活着。袁良，坐镇城楼指挥。司马西，车师王要的是本都护，他没有勇气。 连杀汉廷二将，无论我怎样，你都要带兵守住楼兰城，等待援军的到来。
2: 诺。

1: 大汉朝的勇士们，这时勾结匈奴来犯楼兰，你们要怎么对付他们？
2: 我们将誓死为保卫楼兰城而战，
3: 为西夷而战，
4: 不知死的家伙！命令部队前进。

0: 这场仗你们没有躲进城里，你闯入了楼兰，劝你还是回家吧。这场仗你是输定了。就算你赢得了这场战斗，你赢得了人心吧？
1: 你现在要是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0: 本都护是不会屈服的。
1: 就那几个人，我倒要看看郑吉的本事。
2: 方巾。

0: 真够大胆！我杀了你的使者，你还敢亲自来阻止？
1: 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你也等我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你再动手。

应贤王的父亲日中王那是被正吉亲手抓的，他怎么不去杀正吉？

1: 我不跟正吉作战，怎么向匈奴交代啊？郑世王，
2: 你跟他交代什么呀？他是利用你我来跟大汉朝廷作对，
1: 咱犯不着为了匈奴去得罪大汉朝廷。得赶快把你的军队从上面撤下来。

0: 大都护，我很敬佩你的勇猛。都护大人不愧是大汉朝的巨人。
1: 还请彻师王慎重思量，多国结盟、友好相处的大事。

0: 我们可解了吗？不，才刚刚开始。
1: 我已按照都护命令调集轮台屯田将士赶来。好，先稳住当前局面，准备应付匈奴的进犯。
2: 何为 ？Nos retremos, Taduhu lo dicere.
3: Nos dia omnia Taduhu.诺罗的车嘞，
4: 盖亚，何为？

0: 你们要离开楼兰，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车师已经退兵，我们商队的人也都齐了，该走了。
0: 正是为了让你们安全回去，所以现在不能走。
1: 我是商队的队长，这里我说了算。
0: 不管谁说了算，也不能往死路里送。虽然车师已经退兵了，但真正想抓你们的是匈奴，他们正虎视眈眈的等着你们呢。
1: 你就不要费心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货物可被他们抢了，还怕什么？盖亚，我们该走了。
2: 我不走，我还是挺大都护的。
0: 匈奴抢的不仅食物，还会抢人。
1: 只怕匈奴没抢，还会有别人来抢。
0: 贺伟，你不得胡说。在没有肃清商道危险之前，你们不能离开。
2: 贺伟，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的想。
1: 这么想？盖亚，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吗？
3: 大都护，如果他们想好了，就让他们走吧。
0: 公主找我有事吗？
3: 当然，是大事，是婚姻大事。
0: 本都护不喜欢这样。
3: 你拿公主当什么了？你们拿我的婚姻大事到处传播，我的尊严在哪里？你还不喜欢呢？告诉你们，大都护是我的，你把他带走。
0: 何伟，你们先不要走，等我去面见楼兰王以后再决定你们的去留。
3: 别听他的，你们可以回到罗马，这个地盘我做主。
0: 右贤王早已在周边国家设限滋扰，罗马商队想离开西域，一路上肯定会有危险。依我看，会盟之事迫在眉睫，我已派人去请秋瓷王了，大家一起商议会盟之事。
4: 楼兰王这个老狐狸，竟敢耍我！口口声声说归顺我大匈奴，正经给他块骨头，他就忘了主人是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牢记日柱王的教训，替我父王报仇。
5: 大王，不管是谁，要是胆敢撞到我的刀刃上，我就会像切西瓜一样把他脑袋砍下来。
6: 行了，你都被郑姬戏弄两次了，还有脸说？
4: 哈，笑个屁！你们跟他比起来，你们算什么？
6: 是，千户大人还是很勇猛啊。
4: 还有那个车师王，这个软骨头。
7: 都护大人，我来了，
0: 就等您了。本都护想召集十八国国王前来共同商议，结盟休战，保护商道之事。
8: 可是西域十八国表面和气，实际战事不断，所以不好谈呀。
0: 不好谈也得谈。
9: 谈当然很重要，只是匈奴人一定会在中间作梗，恐怕十八国国王来不及到这儿就已经。
0: 所以，我们要为十八国国王的安全想得周全一些。
10: 我有一计，不知可否？
0: 速速讲来。
11: 汉朝大都护郑吉先教楼兰后破车师，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大王统一草原的劲敌。至于那些想靠近郑吉的国王，咱们多派人马半路截杀，让他们有来无回。
5: 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0: 我们先跟过国王的人马，你返回。都截杀了吗？全部截杀。
1: 圣旗，这回我看你跟谁意思。把这个送到大帐。
2: 拉杜虎，
1: 动作快一点。
2: 盖亚，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只想看看你。
1: 我们谈一谈。我就要上战场了，你觉得我会成功吗？不是我说，你行不行？你对自己要说，我行。
2: 谢谢。别这么说。 你是我心爱的人，
1: 一切要往长远想，依靠可以依靠的人，回家去。

0: 大王，还是要小心呐。驾！大都护，是匈奴右贤王来了。
1: 好啊，能够来，就能够谈。
2: 右贤王，都护大人，
1: 请。
3: 请。
4: 大人，进帐议事，不可带刀。
3: 我们匈奴人的刀，不是谁想摘就能摘的。
4: 大人，进帐议事，不可带刀。

0: 都护大人，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见议事的各位国王？
1: 时间未到，
0: 我看就不必等了吧，等也是徒劳。
1: 右贤王为何如此说法？

都护大人，这时间还未到吗？哼，不要再骗自己了。

0: 若羌国王到，
1: 。
0: 徐离国王到，
1: 善恒国王到，
2: 请。
0: 车师国王到，
3: 哦，大都护，
4: 个软骨头。
2: 车师王，请。来，大家一起喝酒。各位国王，大家姗姗来迟，本都护先敬大家一杯，为各位压惊洗尘，愿各位平平安安。干！
5: 等一等，
6: 大都护，我若羌王有话要说。为了路途的安全，都护大人专程派人提示我，来世分两队，一阵一架，绕道而行。所以我安全的到达，但很不幸，掩护我的另一支队伍找到了劫杀。
7: 我们情报国的队伍也遭到了劫杀，
8: 我们玉帝国也遭到了劫杀，
9: 我山恒也遭到劫杀。
6: 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应该敬那些无辜的冤魂。
2: 来，各位，我们第一杯酒敬冤魂。
10: 你去查一查，看那两个女人在哪儿，抓起来，弄两匹快马送到我的大帐。去吧。
2: 有什么心里话说出来，我们一起论一论。
11: 若羌王，你刚才提议为死去的冤魂敬酒，说得多好啊，本王都感动得快哭了。
6: 我还有第二杯酒没有敬呢。
2: 若羌王，死了的人不会白死，早晚都有这笔账。这杯酒我先替勇士喝了，我承诺将来此地再有凶案，找我。大家只要维护好本地的太平，还有什么难事解决不了？
12: 我倒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9: 龙浪王，请讲。
12: 将来会盟以后，需要我楼兰帮助的地方肯定不会少。但是将来如果在利益分配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平均分配的话，这种缔约我们啊，
6: 我看最吃亏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国。
13: 西域这么多国家相互之间频发冲撞，一旦调停，遵照什么律令来解决呢？
14: 我国当然希望大汗朝能够
11: 国，匈奴国就不能收税了。
15: 什么汉朝律令？告诉，这里是草原，到了草原就得按草原的规矩办。

0: 抢劫一支商队，运气好的话可得银上千两，可是很快就不会有商队再途经此地。如果不打劫，而是相反，在国境内护送每支商队，向每支经过的商队收取关税，国王每年可有上万两银子的收入。刚才有的国王说，我大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就是对这些小国的威胁。是，我大汉朝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但我大汉朝的皇帝以仁德治天下，从不欺凌弱小。也有的国王会问，西域对大汉朝到底有何好处？答案很简单，就是要保证东西丝绸之路安全畅通无阻。
1: 杜厉王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2: 从那边过来的。
0: 共同繁荣。
3: 站住！

1: 你口口声声说汉朝以仁德治天下，可我父亲日逐王至今仍在你们手中，这是仁德吗？要我结盟，只有一个条件，每个国家税收的七成都归我大匈奴。
2: 你父亲日逐王归顺我大汉朝，我汉朝皇帝不计前嫌，册封日逐王为归德侯。优先王想要粮，可以；要与大家交换商品，也可以，但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不能巧取豪夺，欺压弱小。
3: 刺客袁大人被杀了！混蛋！谁让你擅作主张？我要那两个女人有个屁用！大王，我对你忠心耿耿啊！我这就是为了报复政绩。你看看这几个月他都干了什么？种田、通商。
4: 交换物品，他这是要把草原的狼变成他们家的狗啊！
3: 大王，你想到这些，我的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4: 我的都是为了你呀，大王。
3: 我最近总是觉得胸口憋了一股气，真是不痛快。咱们就说归顺汉朝，带全部落的人去参加会盟，叫政绩到大峡谷来接呀。他要是不敢来，就说会盟有诈，兵发轮胎。
5: 他要是来，杀！好。终于，袁良大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6: 你什么都要跟我争，就连大都护也不放过。你再别想抢大都护了。
7: 没人儿。

0: 没喝酒。喝酒吧。
1: 不喝。
0: 你就是想喝，你喝。
2: 这酒有毒。
0: 给你的大都护准备的。
2: 哦，还有一个人也要喝，
0: 我不告诉你是谁。

你想激怒我？我不生气，我不生女人的气，怎么我当了大单于？什么狗屁会盟？我给你们解开吧！ 解开吗？<笑>

0: 快快快！那俩大女人跑了，
1: 刘德华，
0: 给我抓回来！
1: 刘德华，他往哪儿跑了？
2: 去找啊！
0: 东升。

0: 我们一定要把刚刚听到的消息告诉大东户，好吗？
1: 真的，
0: 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启鹏，
2: 在这边呢，快走！

爱你。

0: 你还犹豫什么？这明明是陷阱。
1: 这是陷阱，但也是机会。
0: 袁亮大人是怎么死的？
2: 我袁亮是为西域而来，愿为西域而去。

0: 都护大人，你还是来了。右贤王深明大义，正吉深感钦佩。你知道我是不会跟你走的，为什么还要来？
1: 因为我想帮你，帮你和你的子民过上安定的生活。
0: 笑话！我是匈奴的右贤王，怎么会做一个投降的叛徒？
1: 右贤王非要一意孤行。 正吉奉陪，
0: 今天本王就让你死个明白。来人！

0: 本王亲自送你上来。干！
1: 大都护，大都护，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这里有毒，不能喝。
0: 你们什么意思？以为本王会给你们喝毒酒？你们太小瞧本王了！我先喝给你们看。
1: 不能喝，不能喝，这里有毒，不能喝。

怎么样，郑吉？看到了？好吧，看在你是汉朝大都护的份上，本王给你一条明路，从这条大峡谷走过去，就是葱岭。赶快逃命去吧！

正吉，大匈奴与你汉朝势不两立，你来吧，昆仑神呐！

大王中箭了，不能再放箭了。我放箭。

哈哈哈哈。

0: 我应该谢谢你，帮我把正姬引来。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不配做大匈奴的王！匈奴的勇士们，你们记住了，在草原上，只有凶猛的狼才能生存。
1: 大都护，你输了，你输就输在不识狼性。先杀谁呢？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敌人，我现在有点难以选择了。

西域诸地，小国林立，商道不畅，郑己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十八国会盟的伟大壮举，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正式归入汉朝版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汉书记载，即祭破车师，降日主，威震西域，随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志，自即始焉。在历时80余年的岁月中，西汉先后任命18任都护。此后，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和平，经济繁荣，各民族空前融合。

0: 坐六路公共汽车。
1: 你好，我是刚来的实习生。
2: 突发状况的公交车。
3: 你怎么把我的车给撞死了？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哎，等一下，你谁呀？是他自己跑过来的，跟我们又没关系。你谁呀？有你什么事儿？
5: 这是新来的实习司机。
2: 尴尬的相识。
6: 我得把这丑话说在前面啊！上了我的车，犯了哪一项，随时给你开绿灯，请你走。
2: 看似苛刻的师傅，
6: 这个人呢，跟车是有感情的啊！
4: 嘿，下去！你跟着跑是没两对，不能上驾驶台，
1: 不上驾驶台不实践，我怎么熟练？
6: 这是对乘客不负责任，懂不懂啊？李小倩，不许涂指甲油。
7: 我看驾驶员手册了，上面可没有这一条。
6: 师傅，现在徒弟可真不好带呀。
2: 冲突，
1: 我师傅为了平庸连人格都可以不要，
8: 一个人不能丧失自己起码的尊严，
1: 就是要跟这种人对着干，我就不信了。
2: 磨合，
1: 躲就躲，谁能把这份工作干得长。
2: 他们畅想着这条公交线。
9: 哎，老人家不要乱动啊。
6: 遇上一个碰瓷儿的，
10: 那你把李小强骂了一顿啊。
11: 任少爷，跟你说这事没完。
4: 任师傅，
11: 连动手，连你一块收。
4: 让开，他要看看啊，谁敢动我推半个孩子，老娘把命搭这儿了。
2: 巴士进行曲。

哎，辞职了，我不干了。别管了，别问了，别管我了。行了，你别管了，我找到工作了。

0: 我叫李小俏。为什么要开公交？灵机一动呗，烦了上一份工作了呗，辞职了呗。哎呦，现在什么年代了，谁也不愿意在一个地儿老死。哦，对了，我们这一批也有十来个呢，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进了同一个车队。这是曹志富，农二代，老说自己想在城市找归属感，他觉得开公交是熟悉城市最快的方式。要我说，他呀就是很傻很天真。
1: 李建安，学什么不好啊，干嘛学开公交？
2: 我是跟我爸出来打工的，他跟我说开公交蛮好的。
0: 另一个是赵远，听说他老妈以前是个公交售票员，已经过世了。他读完大学声称要来寻找母亲生前的轨迹，整个一个怀旧文青啊。还有他这师傅李茂哥也有个奇葩嗜好，抓贼。

0: 长跟我说，我的师傅邹巧玲，那可是全国的金牌驾驶员，公交女神。
1: 你好，我是刚来的实习生。
2: 我们来看一下。
3: 不好意思啊，路况不好。
0: 真的呀，公交女神，呵呵。
4: 长沙市公安民警提醒每位乘客，人多拥挤，请当心备牌。
5: 来让一让。
6: 哎，亲爱的，在干嘛？哎，卡卡，卡卡，卡卡，卡卡，不要乱跑。小心车！卡卡，卡卡，卡卡，你别吓妈妈！卡卡，卡卡，
7: 你搞错了吧？门也没带东西呢，
8: 快打开吧！
9: 哎，你要图表现的话，你别拿我们开玩笑行不行？我们大家都等着上班呢。
10: 乘客们，不好意思，我这是没办法，小偷他不自首，我们只能在这里等警察来了啊！
11: 哎，师傅，你可别弄错了，我们车上可都是好人，你赶紧让我们走。
12: 就是啊，在这等到什么时候啊？
13: 哎，师傅，别。
14: 哎，我钱包哪去了？我钱包找不到了。
15: 别着急，再找一下，口袋里面有没有？
12: 小偷啊！
16: 有小偷！
17: 口袋里也没有。哎，我钱包里还有重要的证件呢，怎么办？这可不能丢啊！
18: 你们。
19: 小静，少说两句。
8: 这才是主要带你的师傅，邹巧玲。
6: 玲姐，这是新来的实习司机李小俏。
4: 一个实习生，你还在这叫上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8: 实习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你就别在这乱讲道理。还有你，你不会养狗就别养，满大街跑什么呀？再说了，不就是一条狗吗？
7: 我的卡卡是我的儿子，你有没有人性？
4: 他是个实习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孩子。
5: 喂，亲爱的，
4: 这不也
5: 多
4: 大事儿来了？
5: 卡卡出车祸了。
4: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5: 我不管。
4: 开车要小心点。
5: 你还拍照呢？
8: 我都出来了。
4: 那个，喂，医生，
8: 医生。
5: 卡卡，没事了，没事了，宝贝。就算你残废了，妈妈也不会不要你的。
8: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真的是出一点小意外，那个狗好可怜的，都残废了，我跟你说。啊，哎，你别生气了，我马上来接你啊。
6: 哎呀，乖嘛，亲爱的。
4: 天宝，回来。
6: 林姐。
4: 林姐呢？事儿都处理好了，你就走。
6: 不是，那个钱肯定是要赔了，关键是我女朋友要是不去接，肯定也得赔。
4: 赔你个头啊！让你开车小心点，小心点。
6: 林姐，你放心，我下次一定小心。我先走了，林姐，拜拜。

0: 仔仔，你给我打电话了？
1: 学校要开家长会了。
0: 开那家长会，你让奶奶去呗。
1: 那算了，我就想的是这样。
0: 不是我，
1: 我想要你。
0: 哎。

0: 乘客们，刚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啊，不好意思。
1: 今天又会迟到，真是。
0: 这是我这个月第二次抓到贼了，
2: 真的是不？啊，你真厉害。

0: 赵远刚进队时声称要把寻找母亲轨迹这件事给具体化，于是开始各车队找和他母亲当年那辆车一样的车牌号，结果
1: 放在谁呢？
2: 快点
3: 让副场队当成偷电瓶的贼给抓了。
2: 干什么？起来，走。
4: 这是我的老朋友，你要是愿意呢就叫他老三啊。这是我来公交的第三辆车，这个人呢跟车是有感情的啊。
5: 嘿，这口话是一打就着。
4: 谁让你上驾驶台的啊？我这车是有规矩的，你跟着跑是没两准，不能上驾驶台，懂不懂啊你？
6: 你这不讲道理，我不上驾驶台不识见，我怎么熟练啊？
4: 闭上嘴！
6: 你这就是公报私仇，你就是嫉妒我在医院帮庆老师傅说话。
4: 你这是对乘客不负责任，懂不懂啊？啊，你们这年轻人太自私了，只顾自己高兴啊！
6: 你不让我开车，我就走，又不是找不着别的工作。
4: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说我又不是找不着别的工作。
4: 大点声说。
6: 我又不是找不着别的工作。
4: 请便。
7: 哼。注意力集中，
8: 眼睛往前面。
7: 嗯，好。
8: 现在可以走了。
7: 哎，好，
8: 你加油。松油门，松油门，松油门，松油门。刹车！哎呀，年轻阿子，你怎么这么笨啊？碰上这么个贤良老公呢，真的是倒霉。
9: 县长，别人瞧不起我们乡下人也就算了，我师父也瞧不起就没意思了。要不然我走算了。
10: 吝啬叔啊，他自己也是乡下来的，他叫吝啬叔，又因为他抠，舍不得车上的每一滴油。你要是学到他的技术，以后拿到了节油奖，是有奖金的。
8: 发奖金喽！
11: 哎，李文师傅，坚持一会儿，坚持一会儿。
8: 小赵，哎呦，
11: 走了。
12: 赵云，
13: 哎。
12: 你要密切注意车上的动向，我们又真正没抓到贼了。
13: 哎，师傅，你太在意那点奖金了。
12: 师傅图的不是利益。
13: 哎，对了，师傅，你要说抓贼，我还真想到一个地方。
14: 时候在这里都能碰到你，嗯，
4: 确实想了，好长时间不见了。
14: 是啊，
4: 啊对了，师傅，这是我车上新来的实习生，叫李小俏。哦，师傅，现在徒弟可真不好带呀，不安心开车。
14: 李小俏，啊，
4: 来，过来，这位是我师傅，师傅好。
14: 啊，你好。
15: 你叫他师傅好，那你也得叫我师爷爷。
14: 师爷爷好，真有味。
4: 他有什么味儿啊？很浮躁，一心想着上手开车，就想好玩。
6: 我那想快点熟悉我。
4: 想当年我跟着师傅老老实跑了一个月才上的车。
16: 林子，
4: 嗯，
16: 你婆婆把你孩子照顾得怎么样啊？
4: 那也不省心。

0: 那你复婚的事儿呢？
1: 离这么久了，无所谓。现在儿子大了，也不好管了。要不是为了儿子，我也不会想那么多。
2: 是爷爷
3: 啊，
2: 没看出来你也这么喜欢听八卦啊。我接个电话。喂，黎呀，灰灰找不着了。哎，黎，你别着急，我马上就过来。
3: 哎，黎。

0: 慧慧，慧慧，快起来！不是你怎么坐这儿呢？你不回家，奶奶都快急死了。
1: 跟奶奶吵架了，她说话太难听了。
0: 哎呀，奶奶不着急吗？来，快回家！
1: 不，
0: 回去，乖，听话，回家跟奶奶道歉，好不好？那快走，奶奶都快急死了。 还说不得你了哈，你呀就跟你那老爸一个模样，没点出息。哎，你怎么没去看家长会啊？哎，我几十岁的人了哈，再说我去了你那咋还不高兴？哦，你进来坐会儿好不？复婚的事儿，我再跟你提个呗。
2: 李姨辛苦你了，学校的事我回头我会给老师打电话跟他联系，好吗？
0: 行行行，算了哈，你一叫这儿姨阿姨啊，我这心里真是不舒服。走走走，你还是走吧。嗯。

0: 西门到了，请带好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遗忘丢失。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你说你搭着个脸呢，微笑服务，看那都有探头，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喂，我的姑奶奶，求求你了，你要有事儿那跑完车回去再解决好不好？懂不懂？这是责任。
2: 哎呀，脸都笑僵了。邹师傅，您不知道吧？要不是不愿意天天在酒店大堂笑脸迎人，我也不会辞职。啊，是我一笑，您是温暖的，那谁给我温暖？
1: 李小庆，不是你在哪儿呢？你不要偷懒，你赶紧回来车呀！这要出车了，你不是想早点练手上车吗？你就得要多练的，对不对？快点！哎，林小庆马上就过来了，你把车上的各项注意事项跟他说清楚了啊！你可要抓住机会啊！你要注意油耗啊！这个月的节油奖咱们必须得拿下，我们不比那个吝啬叔多多少。这个节油奖呢，跟着年终评用是很重要，记住了没有？听清楚没有啊？啊，去吧。
3: 师傅，别哭了，何师傅。
2: 哎，庆宝师傅失恋以后可是苦了我了，一边要忍受这位的每天嚎啕瞎唱，另一边邹女士不敢再刺激庆宝师傅

0: 事小事都往本小姐身上扯。
1: 呦呦呦，这搭着个脸，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不会又是新谈的女朋友吹了吧？
2: 吹了可以再找，只是这谈一个吹一个，我怎么跟俺娘交代呀？
1: 你刚才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啊，庆宝啊，庆宝，你说你这个情绪开车，这要影响咱们平庸的，懂不懂啊你？李小倩，不许涂指甲油，你这样会影响庆宝开车，也不安全呢。
3: 我看驾驶员手册了。上面可没有这一条。
1: 哎，
4: 庆宝啊，他唱歌入了迷，非说自己是第二个李玉刚，三十好几的人了，他家里着急他结婚的事，他自己呢，也找女朋友带给他老妈看，就是好景不长，女孩子呢一般都会甩他，嫌他家里条件不是很好，自己呢连套房子都没有。
1: 刘县长，我还是跟庆宝老搭档吧，那天都是气头上话，你可信不得啊。
5: 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1: 行。哎嘿，王姐，
6: 哎，
1: 你把所有的条条框框跟他讲清楚了吗？
6: 该告诉的都告诉了。
1: 既然该讲的都讲清楚了，我得把这丑话说到前面啊。如果要犯了哪一项，上了我的车，随时给你开绿灯，请你走人啊。听清楚了没有啊？你可记得啊？
7: 过来过来，你说我说了，不要去叫别人，请别人走了。现在公交车司机又难找，你请别人走的话，肯定多给你关心，多给你温暖，好吧？
1: 行了行了，听你的，县长。

0: 何大姐说，说让我过来接你一块吃。
1: 吃饭？啊？哎，那师傅怎么没给打电话呢？
0: 那个，就是让我来接你，然后一起去嘛。你看人都来都来了，是吧？就吃饭呗。
2: 我家，我妈身体不好，和奶奶一块住。我亲爹是个跑火车的，一家人跟着他的时间表转。不过习惯了。
3: 今天什么局啊？我刚要回我奶奶家呢。这帮人太不厚道了，进车队说好的以后难兄难弟都是骗人的，这还没几天呢就把槽给跳了，动作比猴都快。
4: 来，菜齐了，菜齐了，吃吧吃吧吃吧，来吃菜吃菜。林子，你那个婚呐，就不要复了嘛，是吧，摩托？
0: 是啊是啊。其实我对你的遭遇，还是蛮同情的。
5: 我不要别人同情我。
4: 哎，摩托，你把那个歌词拿给林子看看嘛。
0: 哦。
4: 林子，你看看这歌词啊，也弄得差不多了。这可是我和毛驼两个人商量着写的。
5: 你们还真把歌词搞出来了，真好。
4: 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开了一辈子车，总得留点什么不？

0: 干嘛去啊？每天开车那么累，要不一天烦都提前吐出了。
1: 再试试吧，暂时没找着合适的地方，而且我去高桥那边问了，那边开车的收入也不高。
2: 哎，我呀，过几天再走，等我可以单独开公交车过过瘾再走，要不然多不爽啊！
3: 也不行，还是自己开车吧你。
4: 哎，你们谁看见赵远那个小文青了？
5: 他刚才在群里发信息说他有事儿不来了。
4: 他组的团弄得欢那么会，结果他自己不来了。哎，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了？你看

0: 电瓶的贼什么时候来？我的手都痒痒了。咦，这个车牌号好眼熟哎，可有一段历史了。又错失一次机会，
1: 是吧？瞎子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二位老板，二位老板，来
1: 马桶。
0: 我是想，好久没有听二胡了，这个长局不扰民，这我怕不习惯了。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你会不会谱曲啊？
1: 谱曲啊，我当然会了。平常我都是即兴演出的，不行我给你拿点试试。
0: 啊，是啊，是啊。

0: 据说这就是当时李茂哥说的，有段历史的车牌。赵远这个小文青非说能遇到这块车牌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因为这块车牌号还真和他亲妈当时所在的雷锋号车牌是一模一样的。
1: 爸，这块车牌号就跟当年我妈当售票员的那块车牌号一样。
2: 师傅，这是我妈。我妈当年是公交车售票员，这张照片就是她和当年那辆公交车的合照。
3: 真没想到！
4: 哎，改了，改了，改了，改了！你他妈的什么意思啊？瞎眼了？
3: 对不起，对不起，你骂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别骂我娘。我小时候就没娘了。
4: 我管你有没有娘，我现在很痛啊！
5: 怎么说话的？
4: 啊，你想怎么样？
5: 那
4: 想怎么样？想怎么样？
5: 做什么？
4: 是不是有

0: 李博哥，下周就要开始安全大检查了。哎，赵野呢？赵野，别着急了，下次委屈奖给你提名啊。
1: 哎，队长好。
0: 哎，你好。
1: 李博哥。

0: 师傅，你只敢打自己人，没种。本来觉得师傅抓贼特别屌，没想到是个怂货。自己的人是宰打的，乘客是也打不得。你是受了委屈，师傅给你道歉。
1: 怪师傅，我是怪那个不讲理的乘客。这是助长歪风邪气。公司的委屈奖是有奖金的。
2: 我听说过这个奖啊，真有啊？
1: 不是搞笑的吗？
0: 乘客不讲理，司机受了委屈是应该受到表彰。
2: 他表彰个屁！哼，乘客不对在先，有什么打不得？
3: 我跟你说，我同意。我师傅那才夸张呢，为了评优连人格都可以不要。
0: 给我青山一山我都不行，一个人不能丧失自己起码的尊严。
3: 就是要跟这种人对着干，做人要有自我。
0: 我来这儿是工作的，不是来签不平等条约的。
3: 就是，你们不要被什么奖啊、奖金啊给催眠了，是不是？同意吗？
0: 特别同意。
4: 卡卡，
5: 别生气，我不是故意的。
6: 我们卡卡可以出院了。
4: 姐，这都是给卡卡的。
6: 啊，对，是进口的吗？我们卡卡只是进口零食，
7: 我们都是在网上代购的。

0: 你怎么又在这儿呢？又是路过这儿啊？好巧，碰到了。我在这儿没事做，我就散散步啊，散散步。
1: 你上次说考试进步5名，就给我买个 MP4 的。
2: 啊，那个乖乖，妈妈刚下班，我把钱给你奶奶，让你奶奶陪你去，好吧？这个是上次灰灰，他让我下的歌，他说奶奶家里没有网，所以我就给下了。要不带你一段吧。
3: 你知道我是怎么被叫成礼貌哥的吗？是有乘客把我对大家说“你好，再见”的样子录成了视频，放到了网上。刚开始我还蛮不适应，直到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当班的时候，有很多看了视频的乘客，给我送来了简单的新年礼物，还有新年问候，我才知道我自己被架起来了。
4: 师傅，我对你真的一点意见都没有。我来这儿本来就是为了体验我老妈当年的辛劳，但今天的事儿，我真的很难理解。我跟你讲，开公交车可能是最枯燥的工作之一，但也是最丰富的工作之一。你就把今天当作是丰富的一天，
3: 这不一样。 今天这个事儿就叫窝囊，连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
5: 毛头，
6: 哎，胡老怪。 你看，这就是啊，我上次托您谱曲的《安全拾不开》的歌词啊。
7: 哎呀，慧慧，奶奶是不是给你买了 MP4 啊？
8: 嗯，买了。啊，对了，你跟那个毛驼叔叔怎么认识的呀？
9: 有一回在学校打架，老师让家长来，那时候你在跑车，临时被叫来了。

0: 丫头的毛都是手工的，后来可能你都忘了这件事了。
1: 是，妈妈给忘了，对不起，我给
0: 你。妈，我想跟你一起回家。
1: 那个，我是担心奶奶不愿意，我也怕她多想。妈妈是不愿意跟奶奶争。
0: 爸爸好多天没回家了，听说他要跟那女人结婚了。
1: 儿子。

0: 师傅。
1: 又要交房贷了，刚给家里面打了钱。昨晚上我老婆打电话，吵了大半夜。
2: 师傅，我看您心情不太好，要不然今天让我试一把吧。
1: 那几个省着我的油啊。
2: 好，
1: 来来，
2: 哎。

0: 怎么开车了？快点开车！
1: 开门！
0: 开门！开门！开门！快点开车！
1: 开门！
0: 开门！怎么开车了？怎么开车了？快下来！下来！
1: 下来！干嘛？干嘛？
0: 滚蛋！
1: 开车！
0: 怎么开车了？怎么开？过来怎么开？
1: 啊！怎么开车了？
0: 开！开！开！坐，开你坐。
2: 队长，队，队长。
3: 这开车呀，别以为动起来就可以。我跟你说，怎么能踩节油啊？这个挂档、离合、油门必须得要配合好。
4: 哎呀，师傅，你就爽快点，你让我跑一趟我就知道了。真的。干嘛呀？
3: 下来。啊？下来。
4: 没开。
3: 站好。哎，对了，那个气猫唱歌你听过吗？啊，好听吗？
5: 好听、啊，
3: 喜欢听吗？哎呦，我们这气猫啊，本事大了去了啊，人又善良又能干，你看长得多帅呀、啊！我看你们俩蛮合适的。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作为师傅呢，也就省得操那么多的心。对不对？
5: 我
3: 有那么一句话吗？说特别好，肥水不流外人田。
5: 师傅，哎，我今天能不能上车？你还没回答我呢。啊，
3: 庆宝师傅，他能不能上车？给个答复呗。啊？哎呦嘿！行了，这事就认定了。好。

0: 今天我给李小倩跟那庆宝牵牵搭桥，我特别希望他们家能好。
1: 你这是乱点鸳鸯谱。

0: 小雀这姑娘蛮标致的呀，她也能找到李小雀这么姑娘啊。
1: 嗯，情绪好了，开车也安全呢。啊，行。
2: 赵远，让我跟你说，
3: 他想评优是他的事儿，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拿我当牺牲品呢。
4: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5: 哼，想拿我的主意，我肯定得找机会进行反攻。

西路口到了，请带好随身携带。

0: 你看看，啊，这一趟油画高不说吧，你看它停靠站的时候呢，你看那轮胎靠着马路牙你就蹭过去了。我刚才看了，那痕迹那么大，你真的要注意了。我跟你说，还嬉皮笑脸的。
1: 我跟你说，你得先恭喜我这第一次载客驾驶成功，对不对？耶！
0: 你也太骄傲了吧！
2: 哎呦，师傅，
1: 你想我这第一次开成这样，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哎呦，哎，咱们公交是不是缺驾驶员啊？哎，要是有人走了，是不是得扣您的业绩分啊？啊，所以呀，您要是再说我也得走了，对不对？您得对我好点儿。哎，我去上厕所了啊，拜拜啊！
0: 哎，你敢威胁我呀？你这鬼妹子！

0: 每一个新的公交驾驶员要能出师安全上路其实都不容易，刚开始会有磕磕绊绊的，心理压力也大，在这么拥堵的城市开大巴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师傅的也就难在得帮着徒弟过这一关呢。
1: 师傅，
0: 听说不少新手都是挺不过这一关而放弃的，偏偏这个时候曹致富的师傅吝啬叔家里出了事儿。
1: 喂，老婆。
2: 娘，娘，
1: 怎么回事？你说话。
2: 娘，他不行了。
1: 什么？娘。
3: 小乔，爸有个战友借了种特效药给你妈，家里没人接收，你赶紧去家里看看，爸不放心。
4: 你自己怎么不去看呢？
3: 哎呀，爸爸这不是还没回来吗？这趟火车还要2天才回来呢。

0: 你怎么这么跟你爸说话呢？啊，我一直都这么跟他说话呀，怎么了？你想过他的感受没有？啊？
1: 哎呦，师傅，管得有点多了吧？哎呀，我就看不惯像你们这种不尊重父母的人，我更不愿意让你这种给我当徒弟。
0: 那你们这些天天想着当先进的人，想过我们孩子的感受吗？
2: 我要不是为了我儿子，我能这么拼命吗？喂，你好，是巧玲女士吗？
0: 啊，哎呀，你好，你好，
2: 相亲的那个李先生
0: 啊，您是那个居委会杨姐介绍的是吧？
2: 我们有时间，
0: 哎，好的，好的，哎，好，谢谢啊，哎，
3: 假装不行。

0: 王聪来啦。
1: 嗯，何大爷。嗯。
0: 毛秃啊，听说林子最近相亲去了哦。先好好开车，注意安全啊。
2: 就是把指甲油给洗了吗？看马宗女士高兴。哦，对了，听说令色叔走了以后，曹志富也起了想走的心。不过队长啊，把这事儿掐死在萌芽里。
0: 队长，
1: 队长
0: 来了，有事儿啊？
3: 姐，曹志富，令色叔的徒弟，现在没人带了。姐，你看一个好的苗子，要找一个好的师傅来栽培。
0: 队长，你也知道，我年纪大了，不带徒弟了。
3: 现在车队的驾驶很紧张，姐，人退休了，收一个关门弟子不是很好吗？

0: 哎呀，我也就是你个师姐，我真没想到有个这么小小的师弟啊！我师父一生的愿望呢啊！哎，
1: 等你，
0: 就是开一辈子公交车不出事，你可不能给我师父脸上抹。哎，来来，啊，来来来来，好好好，我师父是特别好。嗯，哎。来来，你快去看看那个，哎呦，漂亮哎，
2: 漂亮吧？看我的项链，新买的项链。
3: 哎，王总，王总，哎，按照我们公交的规矩啊，同车的正副班都得叫师傅。
4: 师傅，
5: 哎呦呦呦呦呦，师傅怎么了？哎，
6: 没事没事，可能是啊，这个一天没吃饭，有点低血糖晕。
3: 哎呀，你怎么个来？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6: 没事。
3: 哎呀，歇会儿。
6: 经常晕呢。
3: 哎，歇会儿啊。那个厨房啊又热，你歇会儿就好了。待会儿好喝酒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小鹏啊，你跟我去帮忙。
2: 好嘞，好嘞。
7: 陛下，啊，吃苹果。
6: 小林，来吃。
2: 哎，来，我来看我的和邹师傅。什么卡？什么卡？别八卦。来，把碗递给我。来，把功劳来给你。来，把刀给我，来帮他切。
8: 哎，你好，他们来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豆满，好豆满。
8: 今天这位嘉宾呢，叫毛驼。他是位优秀的公交车司机，因为一直忙于工作，所以到现在还没找到对象。
9: 没有没有，也不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是我对这方面比较迟钝。

0: 你们看，毛驼挺谦虚的。毛驼，你也说说你的择偶标准吧。
1: 哎呦，我有什么择偶标准不标准呢、啊？那个女人呢、啊，我是真心的喜欢她。我们是同行，都是开公交的。由于我这个嘴笨，经常惹她生气。哎，她真的是个好女人，只不过人家不喜欢我。但是，我跟她儿子，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0: 你说什么呀？啥事儿？快说！毛驼去参加电视相亲节目，咱们都在说这事儿呢。哎呀，没想到啊，毛驼哥竟然成为继我上星光大道之后咱们公交公司第二个上电视的人呢。
1: 哎呀，这倒是蛮新鲜的了啊！他可是个要面子人，他去相亲节目。
2: 玲姐啊，
0: 啊，
2: 我听毛驼说。 他这样是故意气你，
0: 去，真是的，
2: 去，
0: 你跟去，
2: 好心好意的。

0: 老托，收车以后晚上请你吃饭呗。或许人世间总要留下些憾事，那时我师爷就是太羞涩了。哎呦，你们别笑，连我都听说他追了师傅好几年了，每次表白到了嘴边就夭折了。
1: 我是。
0: 哎呦呦，哎呦，站好了呀你！
1: 不是。
0: 要搞定我师父这位女神阿晶，不霸气点怎么能行呢？啊，我那个着急呀，我都恨不得替她表白了。
2: 满怀春秋，谈古叙游，三成。

0: 哎，去忙去忙，时间到了，该发车了，别唱了。
1: 多好听啊！
0: 去去去。
2: 那个庆宝师傅，今天能让我开一会儿车吗？
1: 好啊，你要真有能耐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我就让你开一段。别哭！
3: 谁欺负你了？主要是玲姐说了，你技术不行，还不能带头让你开。
1: 你他那脾气你不知道，发起泼来不得了。
2: 屁！哎，你也怕他呀？哼，我就不信了，他就是个女神经病嘛。
3: 谁怕他呀？
1: 他你太厉害了，我不敢得罪他。嗯，
2: 吓死你！
1: 没大没小。
4: 慢点，不急啊。
5: 好，
4: 离合器和油门要轻踩轻抬啊。
5: 好，
4: 靠边停车的时候，刹车轻重轻这样踩。
5: 好，
4: 不要急啊。
5: 摩托师傅
4: 来了。
6: 大姐，你的小桃那么好，我可要吃醋的。
7: 他不也是你摩托师傅的徒弟吗？
6: 啊，那是那是。既然也是我徒弟，那我也教他两手绝活。
7: 奥托呀，
6: 啊，
7: 你最近给人带班带的太多了，你要注意身体啊，不要这样发狠呐。
8: 没事儿，哈，那个身强力壮，再说了，这些农村来的驾驶员也很不容易啊。
4: 你呀、啊，

0: 就是老好人。
1: 好，
0: 我走了，他交给你了啊。
1: 哎，好，好。
2: 小唐，
1: 嗯，
2: 哎，准备发车。

奖的有李茂哥。还有一位委屈奖获得者曹志富。曹志富的获奖理由是面对乘客真正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富富，恭喜你，刚重新通过了技术考核，又拿了文学奖，实乃家门荣光。
1: 那小子，太开心了。

0: 你得把孩子看住了，是不是？万一那什么了啊，太不安全了啊！哎呀，哎呦，怎么了？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开的车呀！
0: 来，前面人让开，让开，来让开！
2: 你别推我，我根本就没碰着他。再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呢？你是他亲人吗？
0: 放开！是不是你撞的？
2: 我没有。这个老人他有老年痴呆，咱们得帮他找家里人。
3: 我问你，是不是你撞的？
2: 我说了我没有，我都没碰着他。
0: 他怎么在地上呢？
4: 就是你撞的，他是我奶奶，奶奶年纪大了，不禁撞。
2: 你胡说！
3: 你胡说！
0: 啊！你撞了人，你还有理了？我怎么教你的？
2: 不就是怕我影响你评优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他家里人。
0: 我来看看大姐伤着没有。来，你别想推卸责任。
2: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推卸责任的，你也不知道老年痴呆患者到底需要什么。
0: 哎，李小青，伤着没有？
4: 奶奶肯定受伤了，要不你们赔点钱算了，我也就不告到你们公司去了，带奶奶检查要紧。
0: 那个小伙子别急，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给队里打电话，好不好？我现在就包一个啊。
4: 你
0: 别急，别急。哎，不是，哟，这个小伙怎么给跑了呀？啊！喂，你是那个李慧珍的家人吗？
5: 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出来，让大家都能听得到他。嗯。
6: 哎，林子。

0: 了一个老年痴呆的老人，装被撞，偏偏又是李小乔自己驾驶。
1: 那你把李小乔骂了一顿
0: 啊？
1: 有一次啊，我在超市碰到过李小乔，他妈妈的胸前呢也挂着胸牌，我还听到他妈管李小乔叫妹妹呢。
2: 你对李小乔也太不关心了。

0: 这是师傅交给我的任务。
1: 他那暴脾气，这个任务要完成不了，他就跟咱家没完。啊，对了，那个家属还让我谢谢你呢，幸亏你发现那个年轻男子有问题啊。你师傅还说，
2: 让我们去找人把这歌词谱成一首歌。
0: 哎呀，好。
3: 邹女士说，她知道这歌词儿是我师婆和毛驼师爷爷用他们几十年的开车经验琢磨出来的，这叫劳动者献给这座城市的集体情书。听听我师父这话酸的。不过这事儿倒是不假，师婆和师爷爷这对搭档一辈子也只写过这一首歌词。

0: 那天虽然跑了一天都没什么结果，但是回想起来，坐在街边瞎聊的我们也算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吧。
1: 小天啊，对不起啊，那天误会你了。手机上没停过，你挺忙啊。哎，之前的那个婚恋网站注册的啊，来的电话呢都是想相亲见面，现在根本没那心思和精力。儿子大了，也很难接触新人，真的。
0: 哎，干脆，现在歌星那么高的价钱，干脆把灰灰培养成大歌星得了。这样的话，咱们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把那歌给唱出来，
1: 是吧？
2: 你们怎么来了？
0: 灰灰，你妈特别牛，她来就是想第一时间告诉你，她又评上了金牌驾驶员。
2: 那也只是个开公交车的呀。
1: 儿子，那个毛托叔叔也是开公交车的，你连他都瞧不起吗？啊，
0: 灰灰，哎，儿子，哎，灰灰，你不知道，师傅他评上这个荣誉的条件特别苛刻，全省才两个。
2: 老妈，你挺酷的。
1: 儿子，妈妈谢谢你啊。
0: 老头儿，怎么样啊？那好像是我第一次主动问候老爸，他正在奔向青海的列车上，他说青海很美。天地宽阔，这么一说我都心动了，没准儿去看看吧。
3: 我是在我公司里买的一个6块多斤斤，我在前面坐了个妻子去买，这
4: 车辆在行驶中请您坐好靠位，抓好扶手。
5: 哎，老人家不要乱动啊，注意安全。
6: 看看我，看看
7: 这样子啊，
8: 有个老人还好，可另外一位老人呢，腰椎有问题，10万元的事故费用照着你，你自己也出5000。我知道，这对于一个新的驾驶员来说，相当于一个半月的工资。你憋气也没用，老人在你车上摔的。不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责任。
9: 这是我们公司给你们家属的赔偿款，给你收好。
10: 赵远，就是这。赵远，谁是赵远？我跟你说，这事没完，我们家老人还需要长期的治疗。这是医生，他可以作证。
11: 这是我们医院招的骗子。
9: 赵远不在。我们公司已经和你们家属已经协商好了赔偿措施。
10: 那我不管，你们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可我们怎么办？把赵岩给我找出来，跟他没完。
12: 这
13: 边，
9: 没有。哎，干什么？干嘛？
14: 什么干嘛？你技术不好就别开车。你家老人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啊！我告诉你，我三长两短，我让你师傅俩兜着走。
10: 你要是再不让，连你一块收拾。
15: 让开！我倒要看看啊，谁敢动我徒弟半个寒毛，老娘把命搭这儿了！
16: 站住！
15: 别动！再动我报警了！
10: 你报！
0: 你别太感谢我啊！好了，挂了。
11: 如果感到悲伤，我会陪你晒太阳，不带雨伞，不带手表，不慌也不忙。

0: 哎，少爷，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出来喝两口。我都找了，都找了，我不想跟你说了，我回头再打给你。
1: 人家曹志富受了委屈还能拿委屈奖，我受了委屈还要挨处分，这事儿越想越觉得他们窝囊。
2: 咱不说了，喝。

0: 喂，小俏，你这么晚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呀？你怎么哭了呀？啊，不是你倒说话呀！不是你说呀，你快急死我了！你别哭了，什么事儿？快说，小俏，快说好吗？你在哪儿呢？到底是？
1: 老头哥，
2: 什么事啊？
1: 我已经决定离开车队。
3: 啊，好。

0: 想把眼睛睁开。
1: 其实赵远跟我说过，对他而言，这份工作他做得很开心，让他觉得很温暖。但是出了那件事以后，他对这份工作就没信心了。玻璃心先生啊，就这么离开了。
2: 我再顺一顺。哎，师傅啊，你有文化，你帮我弄弄呗。
3: 我不行，我不行。
2: 这孩子。哎，林子，来找毛驼呀？
4: 啊，
2: 我跟你说呀，毛驼最近可忙呢，
4: 啊，
2: 又是相亲，又是跟人顶班，现在跟人带班去了。
4: 没事，我等他下嘛，我跟他约好了。师傅，我也想明白了。以前对他有点太狠了，今天过来跟他道个歉啊。
2: 林子，嗯，你是不是看见他相亲了，你就在乎起他来了？
4: 哎呀，这两码事儿，两码事
2: 儿，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快接个电话，接个电话。喂。

0: 喂，何大姐，毛头他不能来换班了，他出事儿了。大姐，我不跟你说了啊。
1: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公交车司机在开车过程中突发心肌梗塞，该司机在紧急情况下坚持靠边停车，用尽生命最后一丝力气踩稳了刹车，保证了一车乘客的安全。这位司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该司机生命最后一刻的视频上传上网，激起了网友的广泛回应。下面，我们也就这件事对市民进行了采访。

0: 赵远，如果你不离开车队，公司会感谢你，这座城市也会感谢你。
1: 但是我已经不再需要这座城市的感谢了。
2: 今天这位嘉宾呢叫毛驼，他是个优秀的公交车司机，因为一直忙于工作，所以他现在还没找到对象。
3: 没有没有，也不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是我对这方面比较迟钝，没人喜欢的。
2: 哎，那你喜欢过别人没有啊？
3: 当然喜欢过了，只不过人家不喜欢我。不过他儿子蛮喜欢我的。真的，我跟他儿子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2: 你们看毛驼挺谦虚的。毛驼，你也说说你的择偶标准吧。哎呦，
3: 我有什么择偶标准不标准的？那个女人呢，我是真心的喜欢她。我们是同行，都是开公交的，由于我这个嘴笨，经常惹她生气。哎，她真的是个好女人，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0: 其实我知道，赵远在毛驼师爷爷出事的视频底下留了言，我看见了。他说，终于明白了心系你我他的含义。哎呦，我的小文青啊，哎，你直接说被感动了，完成了自我反省呗，还非得那么委婉。
1: 赵远，你走也悄悄的走，回来你也悄悄的回来，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给我回，你可真行。
2: 这话我直接理解为你想我了。
1: 我还有大事要办，懒得理你，走了。
3: 青宝师傅，真的那个安全识不开，你唱最合适了，真的。
4: 根本就不是我的曲风。
5: 什么你的曲风啊？我知道你在中央台青光大道被淘汰了，一心想东山再起，这次机会给你了，你要抓住他。
4: 我抓什么？
3: 我们就找不着比你唱的更好的了，真的。
6: 这么好，
3: 哎，真的。哎，好，谢谢谢谢，师傅。找到免费的录音棚了，免费的啊，太好了。哎呀，我们棚都找着了，你就别推辞了呗。
4: 嘚瑟。
3: 哎，到底行不行啊？
4: 好来了。
5: 免费

0: 分钱都不要。
1: 哎呀，林姐，别说，好蛮豪华的啊，比咱公家驾驶室好多了。
0: 哎呀，
1: 肉嘴！哎
0: 呀，我跟你们说，
1: 这老套。
0: 刚才那个就是毛驼师爷爷的一个邻居，是个二胡老官。嗯，然后旁边那个吧，是个退休的音乐教授，然后他儿子给咱们重新谱了一首。我听说他儿子是大明星，他谱的曲可好听了。
1: 谢谢谢谢。
2: 唱了
0: 啊，有了。

0: 刀刀刀刀
1: 师傅，你怎么了？
0: 不是这歌我真没有感觉。
1: 怎么这么扶不上墙呢？到你发光发热的时候你就不行了。
0: 不是你怪我，你让大家伙理解你了。你说啊，这首歌谁唱会有感觉？哎，我好像有感觉了，来试一下。
2: 好了，准备啊，再来。
3: 要能够实现良好不怕英雄者，遇到。

我愿意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这样师父给毛陀师爷爷发的微信他一定能听见，师父眼睛里的泪水他也一定能看得见，一定偷着乐呢。

0: 我们还想返聘你呢，抬不动车了。哦，对了，师姐，跟师亚组织一批驾驶员国外旅游，算你一个好吗？
1: 我现在哪里都不想去了，就想收心啊，在家看看孙子，安享晚年。我走了啊。
2: 这一批新招的驾驶员中走了不少，不过我们留下来的这些也算是小有规模吧，没那么惨不忍睹。

0: 以后啊可能还会走走溜溜。
1: 为什么会留下？
0: 我觉得没什么理由吧，对我来说觉得待着合适，还真有点舍不得走呢。再说了，这曹跳来跳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
1: 赵远回来以后，我们打了个赌，就赌谁能把这份工作干得长。
0: 先走的要录一段认怂的视频发到网上去。
2: 师伯就这么毫不含糊的然后圆满退休了。他退休以后好多人都在问呢，说哎，何大姐哪去了？这何大姐最近啊忙啊，天天在舞蹈队排练舞

0: 就是安全时不开，根本停不下来。我师父也就是邹女士，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忙，忙着约会，你懂的。哎，我不跟你说了，我也得去跳舞，安全时不开，拜拜。
1: 亲爱的朋友啊，都来听我讲讲啥叫

0: 知道。
1: 李小俏，我俩不合适，哼，他不是我的菜。
2: 赵远其实蛮不错的，老人家受了伤，他心里也不舒服。
0: 其实我以前也想在城里面找归属感，和曹志富一样。
1: 玲姐啊，玲姐人挺善良，就是有一点不好，喜欢瞎操心，老是跟我介绍对象，那自己还单着呢，那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0: 后来在我娘的葬礼上面，车队队长和县长们他们都来了。
2: 只要我们服务态度好，乘客也还是很好相处的，毕竟嘛，大家都将心比心。
3: 我叫张一，真是要跟人家说要杀你了。
4: 我叫张家兰，今年32岁，7年的工作经验了，一直在16开车，从事驾驶员的职业。
3: 气象考试，然后我们跟人家气象合作，是我们驾驶。
5: 这是驾驶有10多年左右，1993年从国家气象毕业出来，有20多年。
6: 这位队长负责是营运安全。
7: 17任驾驶员，工作14年。
8: 现在车队里从农村来的驾驶员多了，
9: 现在开公交不像以前了，当年我师傅他们那代人开公交可风光了。
10: 你们年年来卢沟收洋芋，可不能坏良心的。
11: 我还要揍人呢。上，
12: 是谁？
13: 住手，
14: 都给我站住。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
10: 种的时候干部们天天盯着，挖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见，卖就更没人管了。
15: 我来保证，如果明年还解决不了洋芋问题，我就辞职。
16: 给他们立字据，你这是自找麻烦。
17: 外地客商普遍压挤压价，

0: 咱们种的越多，价格越低，甚至赔本。
1: 要是能干，我们自己早干了。
2: 主要的是不是资金和运输啊？
3: 是啊。
0: 推算出每天的保护价，全县所有洋鱼市场必须执行。
4: 跟我这斗富是吧？爷今天亮瞎你的狗眼！
5: 你再有钱，还能比政府有钱？
4: 反正政府不能管市场，管了就是干扰。
0: 你们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是在毁灭安溪洋芋。
6: 其他产区都没搞保护价，你搞，弄不住咋办？
0: 不搞保护价，价格震荡会毁了这个产业。
6: 全国这么多县委书记，有谁像你这样瞎承诺？
0: 我们党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向人民承诺？
7: 好，只有心存私利的人才不敢向人民承诺。我们党是不是光荣伟大，不是靠说，而是靠做。
8: 洋芋专列正式启动。
9: 洋芋书记。

0: 一毛。
1: 我这多少钱？
0: 八分。
2: 咋八分呢？
3: 万哥，
1: 你们年年来卢沟收洋芋，可不能坏良心呐。
4: 我们坐了几十里山路的车，到了这儿骨头架都快颠散了。你呢，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你说我们没良心？要不这么着，你啊，自己把这货拉县里边去。
0: 愿意卖呢，一手钱一手货；不愿意卖，赶紧拉走，别碍事儿。文哥，今天这钱能不能花出去，可就看你了啊！
4: 得嘞，
0: 黄妈，去让老郭家把羊肉炖上，今儿晚上好好喝两杯。
5: 好嘞。
2: 八分就八分，我卖。
4: 卖了，不说我们坏良心了啊？
1: 坏没坏良心，天知道。
4: 你咒我们啊？天知道啥？
1: 天知道，咱没人家好看吗？
0: 老呱呱，说啥了？
1: 我的洋芋是没人家的好看。要不咋比人家卖得贱呢？
0: 哎，你干啥去？
6: 我不卖了。
0: 你个老罐罐，你早上喝的是罐罐茶还是狗尿？
2: 你咋骂人呢？
0: 骂人我还要揍人呢。上，
7: 试试你老头人怎么不成？
8: 哎，住手！
9: 买卖不成，不能打人。
4: 哎呀，这是谁家的母羊没拴住，蹦出你这么个杂种人？
9: 你说什么呢？
4: 我就说你呢。

0: 这动刀子性质就变了，
1: 放下！都给我站住！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

0: 这两畜生敢打县委书记，看不让公安搞死。
1: 他真是县委书记？
0: 咋？
1: 县委书记会亲自打架？
2: 都对好，眼珠子别瞎转。
3: 也不是什么案子，最多算滋事，就按规定处理吧。不过，我还有些话要问你们，你们要如实回答。
2: 为啥？
3: 杨玉。

0: 麻烦大家让一让，好不好？张县长来接王书记了。
1: 坏蛋都抓起来了，书记没事儿。我们想问县长几句话。
2: 让我们先见了王书记再问，好吗？谁知道你们会不会从派出所溜了？
1: 乡亲们，既然王书记没事儿，那我就和大家聊聊。
3: 县里为啥只管种洋芋，不管卖？
1: 县里的洋芋工程是要先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4: 这温饱解决了，可县里怎么还逼我们种啊？
1: 种的时候，干部们天天盯着；挖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见，卖就更没人管了。
3: 这个问题，我们是一定要解决的。
1: 啥时候解决？讲具体。
4: 对。你看，我这么急来找王书记，就是为了商量这事儿。
3: 解决不了咋办？你们要相信政府，如果不相信政府，我说能解决，那也没用啊。
5: 连咋办你都不说，让我们怎么相信啊？
1: 要是解决不了，我们就把洋芋拉到县政府去。
3: 你们别着急。
5: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威胁政府，这可要不得。政府不
6: 管卖，还逼我们多种，这到底谁威胁谁呀？是不是乡亲们？我来保证，如果明年还解决不了洋芋问题，我就辞职，行吗？洋芋牡丹，
7: 空口无凭。
5: 我立个字据。
7: 我不识字。如果明年还解决不了卢沟的洋芋问题，我不配当县委书记。王立农。
8: 背面是我的电话。那今年咋办？
5: 乡亲们，经过友好协商，驼老板答应按旧分钱，有多少收多少。
8: 吴书记。
3: 哪有书记给农民留字据的？咋了？这市场咱咋管？哪啥管？今天是你逮着理了，要不那图权力能听你的？农民就知道找政府。这两年一到收洋芋，那就很麻烦。卢沟的乡长、书记全躲起来了。我要不是为了救你，我才不来呢。给他们立字据，你这是自找麻烦。
5: 师兄，既然有麻烦。
3: 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咱一起想办法。我就想知道，你的任期目标是啥？
5: 把洋芋搞起来，
3: 不另起炉灶，难出政绩。你做出成绩不嫌你，你没成绩，按说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可咱们是师兄弟，丑话说在前头，免得将来难看。
5: 师兄，我喜欢坦诚。

0: 咱安溪的自然环境最适宜种植的就是洋芋。你说咱不搞洋芋搞啥？
1: 搞啥咱再商量再琢磨，可是搞洋芋这是死路一条，农民不得实惠。你也，我知道你工作能力强，只要选准了目标，用不了多久准能出成绩。你进步了，我也能再上个台阶，不是？
0: 好，师兄，我答应你，不管怎样我都会向上级力荐你，但你要支持我，咋样？
2: 我是安溪出去的，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按说书记换了，各级班子也得动动，不过我想暂时不动，看明年的工作时效再说。
3: 啊，立农书记跟我商量过，我完全支持，就请立农书记谈一谈啊具体的想法。
2: 原则上不动，并不是完全不动。我们党是通过管理人事来管理国家的，党要我们带领群众脱贫，把西部搞上去，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来选用干部。
0: 我想选一些年轻干部去北京培训，
2: 学成归来可以考虑提拔重用，请大家考虑。
4: 没想到大家一致支持，安溪的班子还是蛮团结的嘛。
3: 你这个举措谁也不得罪，大家当然支持你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小庞跟了我七年了，该动动了。
0: 师兄，你有什么想法？
3: 交通局有个副职，我想。
0: 行，只要师兄支持我搞洋芋，其他的都随你。
3: 以后你呀，别老叫师兄了，你让人家听见不好。
0: 好，我以后注意。小庞脑子好使，能力强，也让他去北京培训吧。

0: 当了一辈子的干部，没去过北京，你能去学习还不去？你麻鹰鱼吃多了吧？
1: 可您现在……
0: 我现在好着呢。你不从北京回来，我不会死。别听医生的，你去，我肯定能活过三个月，不去，难受。

0: 哟，王书记，
1: 老管管。哎，这位是村支书吧？
0: 王书记，您好。
1: 你好。
0: 乡里咱们来通知呢。
1: 通知啥？我就是随便看看。
0: 王书记，你想看哪里？
1: 就到村里看看吧，再找人撇撇。
0: 好。

0: 嗯，老罐罐，你这罐罐茶烧的有滋味嘞。
1: 他就喜欢罐罐茶，喝了几十年了，大家都叫他老罐罐。
0: 哦，原来名字是这样来的呀。
1: 王书记，你练过拳吧？
0: 怎么这个呀？
1: 那天你一个打他们四个。

0: 疯着呢。哎，
1: 那是被气的呀，他们太欺负人了嘛，
0: 把他们抓进去没好好揍他们一顿。哎，
1: 进了派出所再打就是执法犯法了吗？
2: 王书记，听说你亲自审他们一堂。
1: 我怎么能审人呢？审人是警察的事儿，我是向他们好好学习来。他们不是洋芋贩子吗？警察审完我就问洋芋的事儿。外地客商普遍压级压价，咱们种的越多价格越低，甚至赔本。
3: 谁说不是嘛，他们啊太黑，明年啊打死我也不种了。
2: 洋芋牡丹，别胡说。
3: 我咋胡说嘞？我家五口种两亩就够了，可县里偏逼我种十亩，这人也吃不了，猪也吃不完，漏粉也用不了，只能卖给洋芋贩子，这不是伸脖子让人砍吗？政府能不能别逼我种了？
1: 洋芋牡丹实话实说很好。
2: 王书记，县里不是
1: 你是担心抓不好洋芋工程挨批评怪我？大家都知道我一来就抓洋芋，但还不知道我为啥要抓。安溪穷，全国闻名，咱安溪人没脸呐。可除了黄土地咱没别的，缺水，不收夏庄稼，小麦一亩收入也就100块，洋芋能到500-600，不种洋芋就得移民。你们离得开？真是没办法了，政府在搞洋芋工程，
4: 可听号召种的，挖出来没人管。
1: 是啊，这样搞是不行的呀。大家想想有啥办法？

安溪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谁知道我国马铃薯人均消费量是多少？吉尔吉斯斯坦人均消费量是148.8千克，我国14千克。安溪马铃薯潜力很大，可你们却守着金蛋的兽穷，这怪谁呢？

0: 咱庞家也出了个能写论文的了。好好，
1: 庞老，
2: 王书记，哎，您坐。
0: 王书记，您好。
3: 庞老，您身体怎么样啊？
0: 哎，挺好的，战士回来呀，就更好了。他会写论文了，王书记，您给看看。
3: 战士给我邮了一份，我已经看过了。
0: 咋样？没啥政治问题吧？
3: 庞老，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战士的论文对我很有启发呀。
0: 真的呀？您可得多敲打他，免得他骄傲自满。
2: 我写论文期间跟王书记通过几封信，好多想法都是王书记的。
3: 战士，你先安顿好家里，明天咱们好好聊聊。
2: 好，
0: 别明天，就现在吧。
3: 庞老，这
0: 王书记，我也当了多年干部，您来找他，肯定是想马上就谈。
3: 小庞，我想在卢沟搞个试点，现在缺个副乡长，你去不去？
4: 卢沟，
3: 你培训前，永禄县长想把你安排到交通局，我同意了。现在看，最明白如何把马铃薯产业化的，咱安心，就说你了。
2: 孟书记，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可我现在啊，
1: 我知道你父亲需要人照顾，我跟我爱人说好了，从他们市医院抽个护士专门照顾老人家，你也可以经常回家看看。
0: 我想先跟我父亲商量一下。
2: 你糊涂，还是满脑子的洋芋粉，你是要气死我呀。
3: 爸，您
2: 你去北京前，医生说我活不过三个月，咋样，我不是还好好的，医生只知道我有多少个癌细胞，咱不知道我对你有多少希望。为了让你学有所成，我才没跟阎王爷走。你去卢沟就是给了我新的希望，或许我还能多活半年呢。

0: 老棍儿，你干啥呢？老棍儿，你干啥呢？没干啥，种地嘛。
1: 哎呀，你这是种地啊？啊，你这是搞破坏！少大大帽子吓唬人，我的地。 想种啥种啥，你答应种洋芋，种地里又挖出来，欺骗政府啊！
2: 种了洋芋卖不出去，谁管？你们欺负农民！
1: 政府不是答应帮你卖出去吗？王书记已经签字画押了，你想咋样？
2: 那自己才当钱啊！不兑现我找谁去？
1: 你们把钱压这儿，你们让我种啥种啥。

0: 刘叔爷，你看这事咋办？
1: 咋办？你刘家班一颗洋芋都不能少种。
2: 我是说老怪怪，
0: 出了这么大事儿，咱也得关系有吧？明天早晨再来领人吧。
2: 怪怪
0: 说呢，是被抓起来了吗？
2: 他伤了习副乡长，不该抓吗？
0: 你咋不跟他说为啥呢？
2: 这活没法干了，明天去兰州我儿子家，你也别瞎搅和。

0: 吴先生，你陆县长来看您了。
1: 韦亮，
0: 让你受罪了。
1: 谢谢领导关心。
0: 上次中不中？
1: 经过初步诊断为轻微颅内出血，需要留院观察两天。一定要精心治疗，用最好的药，不行就去省里医院。
0: 放心吧，丽农也是这样要求的。
1: 韦亮，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0: 困难倒没有，就是这个事儿。 不能让我老母亲知道，他刚中风。我跟丽农书记商量一下，把你伤养好了，就调回城里。好干部。

0: 哪儿都需要。张县长，我算是好干部吗？
1: 伟亮同志算不算好干部？从组织角度看，算；从群众角度看，能算吗？在重大民生问题上，干群矛盾如此严重，我们还是共产党吗？同志们，伟亮同志在乡镇干了20年了。 工作上没得挑，这次受伤是想把工作干得更好。如果包村任务不认真，完全没必要较真，那就更受不了伤了。这就更需要我们好好想想了。这么好的干部，这么认真的工作，为啥群众却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哎呀，
2: 对呀。
1: 王书记，别追他！杨玉牡丹找我啥事儿？你的字条算不算数？当然算数。
2: 那为什么把老罐儿给我叔抓起来？啊？撸个老牛？
1: 就是老罐儿把媳妇弄伤的，我让公安关他一宿。既然知道是误伤，还抓人，胡闹！马上放人。别走，就在这儿打。
2: 当着大伙的面，那我先走了，你们先开会吧。别急，
1: 老牛，人放了吗？
3: 放了。
1: 杨玉牡丹，要是有事儿他们不给解决，你就直接找我。
2: 咱们抓了几年的杨玉工程，温饱已经解决了，再抓下去，农民难以增收，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我认为，咱们的思路要变一变，把主要精力放到抓项目上。永隆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安溪最适合搞的只有杨玉，我们不能因为干群关系紧张就放弃。
1: 而是要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过去，我们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搞杨玉，只管种，不管卖，只想填饱肚子，没有考虑票子。今后，我们必须换成市场经济的思维。
2: 我们党是认为民，不是去杀喊的，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中。
1: 在安溪，就要落实到能不能用杨玉让群众脱贫上。
2: 有人说。
4: 杨玉市场咱管不了，
5: 可我王立农就是不信这个邪。
6: 书记和县长有分歧，这很正常。只是没想到立农同志这么快就亮剑了。<笑>
7: 这市场谁控制得了？可是立农他，
5: 立农同志很善于动脑筋，再会动脑筋，这洋芋蛋呢，也不能变成金蛋的。<笑>
4: 杨秘书，
6: 市里今年的招商引资
4: 压力很大呀。
5: 高书记一直希望你们县能招几个大项目，
8: 我一直琢磨着，好好的抓一下招商引资。抓项目，高书记一定会支持的。
5: 我明白，我已经准备去向高书记汇报了。
4: 好，
5: 我查查高书记这几天的日程，尽快给你安排。哎，好，哎，再见，再见。
8: 张县长，咱那个客人到了。
5: 哦，快来，快来，快来，哎。 你好，总，你好，你好，你好。哎，坐，坐，坐。哎，你们坐这儿，来，坐，随便啊。
4: 哎哎哎，坐。

0: 去给庞副乡长打电话。不要。可是我们答应过庞副乡长。
1: 我今天会死吗？那倒不会。
0: 明天呢？
1: 这
0: 梁医

0: 我求你点事儿，在我临死的头一天，再告诉他，行吗？我是真盼着他为陆沟办点事儿。
1: 全乡60%患者位数8号，手肿退化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2: 只要养鱼品质有保障，我们才有底气闯市场。销售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想先跟本地贩子了解一下情况，再去全国市场调研。
2: 好，做市场就应该走出去。不过，费用你自己先垫着，等养鱼产业挣了钱再还你。
1: 嗯。

您不是让我再给您个希望吗？我刚起步，您咋就……

0: 关上。
1: 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这咋回事啊？
1: 哦，我放学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门口了，我怕不好看，所以就给拿进来了。
0: 啊，下回别轻易开灯了啊。
1: 怎么在自己家还跟做贼一样？
0: 哎，这个开开灯吧，就有人上来找。你说让进吧，都是一些纠缠不清的事儿，还影响你学习；不让进吧，人家咋看你爸呀？
1: 我爸天天盯着那个羊呢，还不如不挡这个破书记。
0: 哎呀，别乱说，快去睡觉去，明天上学。快去。嗯。
2: 胡老板，你每年都来收洋芋，给我们卢沟开了条新财路，我敬你一杯。
3: 嗨，来来来来。哎呀，王乡长，真不是我恭维你，这你从城里来的干部啊，就是明白。这么大个卢沟，以前就老郭一个明白人，其他的呀。
4: 这洋芋吃多了，脑子糊涂嘛。
3: 洋芋养人嘞。这虽然这卢沟除了洋芋啥都不长，可卢沟的女人可稀罕人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明白明白明白。王乡长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啊。
1: 来
0: 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来来。
1: 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是干嘛？
1: 这收购季没到呢，咋先过来了？哦，那朋友嘛就得常走动是吧？我来办点事儿，会不会朋友？哦，
0: 哎，
1: 夏连长，哎，咱哥俩喝两杯去。
0: 不去了，上班呢。
1: 嗨，这车不都走了吗？
0: 最近陆局在暗查，你想害我呀？
1: 啊。

0: 这是安溪洋芋吗？
1: 洋芋不都一样的吗？
2: 干什么呢？
0: 买洋芋啊。
2: 哪个摊位你都打听，有这么买洋芋的吗？
0: 你是
2: 道上都叫我黑皮，整个武汉的洋芋都经过我的手，你知道吗？
0: 我是来买洋芋的，不是来跟你探讨黑道白道的问题。
2: 涂全力是我哥们，我听说你们俩刚摆了他一刀，是不是？
0: 没有啊，做生意嘛。
2: 你俩瓜皮给我听好，再敢乱打听，弄死你俩！走。
3: 外地的客商基本上垄断了市场，压级压价，用假秤装车的时候，大的装外面，小的装里面，什么都敢干。安溪的贩子们完全被他们控制，
4: 内部竞争的很厉害。我是真没想到，这卖洋芋还有这么多道道。
5: 听说你在乡里也卖过洋芋，
4: 说起来丢人。乡里让我们帮着村里卖，还给奖励，我们哪懂啊？没办法，只好找一些认识的洋芋贩子们吃饭，求人家帮着销一点。
5: 那还能卖出价？
4: 卖都卖手不打紧，主要是让农民感到我们没有放手不管。乡亲们见我们卖的也难，也就不计较了。主要是不能让洋芋烂在地里。

0: 你觉得咱安溪洋芋有没有前途？
1: 有，现在不是没有销路，只是市场太不正规了。
0: 走，去市场。

0: 老板你好。
1: 哎，来了，坐坐坐。
0: 好，
1: 坐。
2: 哎，冷吧，来喝杯茶。
0: 哟，还有茶喝。
2: 来这儿的都是客嘛。
3: 好，谢谢。
4: 为啥就你搭了个简易房，别人都租房了？
2: 哦，他们呀都是老贩子，我这刚开始做，没钱。
5: 你家是不是在东八红中学？
2: 我爸是东中老师。
5: 你姓刘？
2: 对，刘凤江。
5: 你爸教过我，他还是大学生呢。
0: 哟，
2: 店大。
0: 店大也是大呀。哎，
4: 我听说都是找不到事儿的才做洋芋贩子，你这……
2: 哎，我呢，以前做生意做亏了，欠不少债，没本钱干别的，只能干这个了。
4: 欠多少债？
2: 你们不是客商啊？
5: 这是县委的王书记来了解情况的。
2: 王书记没认出来，不好意思。
4: 坐坐坐，
2: 你看我这……
0: 批评我来，我是全县人民的服务员，你不认识，是我服务不到位吗？
4: 欠了多少钱？
2: 哎，30万。
4: 这么多？范洋芋能挣回来吗？
2: 还不好说，不过咱安溪洋芋品质好，每年都有生意做。
4: 你也给外地客商代办？
2: 对。其实呢，我也想自己做，可是没这个实力。
4: 哦。
0: 维亮，你跟夏站长借个地方，我要给安溪的洋芋贩子开个会。
6: 县委书记找咱开会？开玩笑吧，人家是七品大爷，咱是啥呀？
7: 真的，这两天总是到这转。
6: 他给咱开会，该不会是不让咱干了吧？
7: 不会吧，你怕了？
6: 我怕啥？不过让当官的给盯上了，准没好事。
8: 来了，来里边请。
2: 王书记，差不多就这些人了，开会吧。
9: 这样随便聊聊，大家都能说心里话。
2: 哦，也对。
7: 干啥去？这会还没开完呢。
6: 这也叫开会？这分明就是瞎聊嘛。我回家睡觉去。
7: 王书记开会有许多种，这也是。你要是困，你看到后面没？到那先迷糊。
6: 好吧。

0: 你还有什么好想法没有啊？
1: 就是想怎么把土豆卖出去，压得忒多了。
0: 哦，我知道了。小刚啊，
1: 哎，
0: 看看还有没有没聊的了。

0: 都聊完了，书记。哦，哎，大家伙都醒醒，我还有两句，聊完了咱们散会。哎，
1: 醒醒，醒醒，
2: 大伙醒醒了，
3: 不要醒，不要醒，
1: 醒醒，醒醒，
4: 大伙醒醒了。
1: 聊了一宿，我挺悲哀啊。 为了赚一分钱的代办费，大家不通声气，相互保密。吃白面的看不上挑白灰的，穷鬼杀焦鬼，杀来杀去的，能赚到钱？
5: 能挣一分就不错了，不干连一分都不挣呢。
1: 哎，能多挣谁不想啊？挣不到啊？为啥挣不到？ 就因为外地贩子操控了洋芋市场，是吧？咱为啥不自己干呢？
6: 王书记，要是能干，我们自己早干了。谁不想赚钱的呀？
1: 我知道有很多困难。聊了一宿，主要的是不是资金和运输啊？
7: 是啊。
1: 我保证，政府会帮助大家解决的。
8: 但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凤江，
9: 走，能不能搞个马铃薯销售协会？这个，书记，您看，
8: 小庞回来了，通知洋芋办马上开会。书记，这天，这次调研真是大开眼界。 咱安溪的洋芋在哪儿都卖得很好，洋芋产业化一定能赚钱。好，具体怎么搞？搞收购保护价，压缩销售层级，最终提高市场份额。
1: 保护价怎么定？用成本倒推法，用终端市场零售价。
8: 减去销售环节的利润和物流资金成本，剩下的就是保护价。我粗算了一下，今年起码要比去年高1毛。
10: 去年才9分，高出1倍还多呢。
8: 其实外地贩子也是这么算的。
11: 只是他们心里明白，嘴上不说而已。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保护价是怎么来的，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依据。就是嘛，
12: 说不清楚啊，贩子们呢才不听你的嘞。<笑>老板，说说今年的生产情况。
11: 我们跑遍了全县所有的生产地，实测了主要品种的单窝产量。今年的气象条件总体上算是风调雨顺。
1: 预估总产量70万吨，其中商品属40万吨。好，我们弹药充足，又摸清了市场门路，就以销售为突破口，打一场洋芋大战。
8: 好，
1: 打仗就要分兵把口，各负其责。暂时盯住终端市场，推算出每天的保护价，每天早上发布，全县所有洋芋市场必须执行。
8: 是，
1: 委亮和洋芋协会监督一级市场，各乡镇一把手监督二级市场，每天晚上汇总执行情况，好的表扬，坏的批评。
8: 好，
1: 老潘，你除了盯住天气，还要随机抽查保护价执行情况。
8: 是。
1: 有什么问题马上汇报，你们解决不了的我来。大家都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1: 行动。

祝贺安溪马铃薯销售协会成立！祝贺柳凤家。

0: 当选会长。
1: 可能有人不理解为啥成立这个协会。
2: 以前单打独斗不是挺好的吗？单打独斗只能做小买卖，搞市场经济不行。为啥安溪有最好的洋芋，你们却做不大？就是因为一盘散沙，恶性竞争。你带半分一分，我就扒你，最后钱都被别人争去了。外地客商拿几万块钱，在你们眼里成了财神爷，求神呐！要多挣钱，要活得像个人，就必须团结起来，这样说话才有分量。
3: 协会都能干啥呀？
4: 收会费呗。
2: 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表个态，只要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只要经营活动有利于安溪马铃薯产业发展，我们就会全力支持。
3: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空呢？能来点实际的吧？
2: 比如车皮。
5: 你这整合资源的能力是太强了，一出手不是十个八个的车皮呀，而是一个马铃薯专列呀，别说在陆局，全陆也是史无前例呀。
6: 那是你们铁道部支持惠农嘛？
5: 啊，大哥，这次试点部里态度非常明确，在配载上一定不能出问题。我看这次啊，具体怎么配载就由你们定，我按照你们给出的大票啊，调配车皮，怎么样？
6: 那太好了，伟亮。
7: 书记，习主任牺牲了，
6: 赶紧跟夏站长敲定协作细节。
5: 不着急呀，我们是准军事单位，绝对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让习主任呐先歇歇吧，他这段时间在我们这儿上蹿下跳的，我看着都累。你们呀也真不容易呀，
6: 老弟呀。哎，感谢你们理解。
5: 来来，大哥，
6: 为理解万岁。干杯，
5: 干杯。
8: 把夏站长和习主任安全送回去，注意安全。
9: 好的。

0: 小刚啊，
1: 哎，
0: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姓星座、血型、名字啥的呀？
1: 不少信的，我不信这个。
0: 我原来是离开的离，父亲太希望我跳出农村了，后来上学总被人笑话，我一气之下就改成栗子了。可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没离开这个农字。大学读农科，工作干农技，当县长搞扶贫，当书记还在贫困县。
1: 哎，书记，您说您咋又对这杨玉这么情有独钟呢？
0: 我有吗？
1: 咋没有呢？您一开会就说杨玉，一说就打不住。就上次开教师表彰会，您还说杨玉，这好多人啊都以为您开杨玉大会呢。现在啊，好多人可都叫您杨玉书记呢。
0: 要不是小时候在洋芋地里捡漏，我也活不下来。
1: 我爹也是，

0: 哎，你知不知道村里的女娃娃最喜欢啥样的男娃娃？
1: 会烧洋芋的。
0: 回答正确。<笑>我就是靠洋芋烧的好，赢得了班花的芳心呐。
2: 您是说梁大夫吧？
0: 哎，人家梁大夫。

0: 这个价格，一斤一毛八，真的涨了一倍。
1: 我算了好几遍，这是最保守的价格。
0: 贩子们能接受？
1: 我不敢保证，但执行这个保护价一定能挣钱。
0: 好，就按这个执行。
2: 是。

0: 的价，
1: 我有我的价，
0: 我有我的价，
1: 我有我的价，
0: 我有我的价，
1: 我有我的价。
2: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0: 住手！怎么回事？
3: 他抢生意，
1: 赔他原价。
0: 行了，有什么话到市场办去说，别影响交易秩序。
1: 走
0: 走
1: 走。
0: 好了，大家散了。外地的贩子仗着采购量大，非要蜀农降价，蜀农不肯，想卖给协会会员，外地的贩子就动手了。
4: 人咋样？
5: 没大碍，让我们给劝开了。
6: 今年洋芋大丰收，供大于求，
4: 执行保护价压力更大。明天在市场贴出告示。
5: 嗯，
4: 执行保护价不仅仅是市场行为，也是政府行为，你们要加强检查。
5: 好。
7: 今天还是老样子，高价收购洋芋牡丹的货啊。
8: 一毛五啊，看人家多少钱收的，自己去看看吧。
7: 老郭，你行啊，跟我这斗富是吧？爷今天亮瞎你的狗眼。
9: 涂老板，这价是政府定的，你再有钱还能比政府有钱？
7: 好，咱走着瞧。
10: 哎，跟那边一样，我就卖给你，还少收两分。
7: 水牌一毛八，实价低两分啊。
10: 啊，那我还是上那边去吧。
7: 老郭，咱认识这么久了，我啥时候坑过你啊？
10: 那你打算今年坑我？
7: 啥话呢？我实话跟你说啊，他们那价根本卖不出去。
10: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都是傻子，干赔本买卖？
7: 他们不傻，他们是想把我挤走了，到时候多少钱你都得卖，不卖就得烂在家里头。
10: 那我得想想。
11: 各位，因为招商引资，我们县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就是为了陪着这位浙江的投资商来考察。大家知道我们是个贫困县，结果怎么样？

0: 本来就缺水，就算打上来的水也不能达标。5000万人家撤资了，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提高重视。未来我们的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就很难吸引这些投资者，是吧？今天叫大家来呢，也是让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畅所欲言，大家也谈一谈。
1: 涂经理在你眼皮子底下搞阴阳架，你咋监管的啊？
2: 我感冒了。
1: 就算有病也必须找人顶账，我们是在打仗，你是要放弃阵地。你必须好好反省，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做事深刻检查，不深刻就撤职。书记，
3: 哎，大哥，
4: 大哥，哎，坐坐坐坐。
3: 大哥，你咋回来了？大哥，蓝向阳拧不大了？
5: 都啥时候了，还扯淡？大哥，乡下也搞保护架了。天天检查，不许压机压架。
3: 大哥，跟他们干！安溪码头是咱们打下的，
5: 人家有政府撑腰，咋？你想吃牢饭？
3: 那咋办？
5: 没事儿，只要这车皮在咱们手里头，他们收多少，就烂多少。
3: 大哥，车皮早已经在人家手里了。
5: 啥？

0: 吴经理，你们说我们干扰市场，有证据吗？
1: 保护价就是干扰市场，
0: 市场竞争，价高者得，我们的价格比你们高，怎么是干扰市场呢？
1: 反正政府不能管市场，管了就是干扰。
0: 正常情况下，政府是不应该干涉市场，可安溪的洋鱼市场正常吗？你们仗着做的年头多，人多势众，财大气粗，就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
2: 这才是干扰市场。
1: 你污蔑！
0: 我们有没有强买强卖？咋就干扰了？他们把我挤走，到那时啥价都得卖，不卖就会烂在家里。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这是造谣。幸亏没有后果，有后果就可以法办你。种羊一无力，农民就会不种。
2: 你们可以到其他产区收购，可安溪的农民怎么办？你们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是在毁灭安溪洋芋。
3: 没错，去年我亲戚砸手里两吨多，都烂了，今年一颗没中。这帮外地贩子为了跟我们抢生意，去年我们打了一架，我这还折了两根肋骨呢。
4: 妈的，不就炸了一个臭钱吗？揍他！
0: 唐局长，谁敢挑动闹事，一律严惩不贷，无论本地外地。
5: 是，保护价，既保护属农，也保护你们属农得实惠，才有积极性种好洋芋。安溪的洋芋畅销，你们也赚钱。我们欢迎任何地方的客商，但绝不允许你们吃肉属农和他。
6: 洋芋贩子都上街了，你们是怎么抓的社会稳定？
4: 高书记，是外地贩子，不是。
6: 行了行了，可上的是安溪的街。
0: 是安溪县委县政府门前的街。高书记，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我们一定做出深刻的检讨。
4: 怎么没做好？讲具体。
0: 是我对外地客商情况掌握不够，我负主要责任。
5: 高书记，我也有责任。招商引资不太顺利，是洋芋在全县经济中占比过大，所以
0: 我不同意。
4: 洋芋产业化刚刚起步，在全县的经济中远未达到应有的份额。
6: 行了，别争了。作为党政一把手，你们在产业布局上意见不统一，怎么可能稳定？我不管你们怎么布局产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必须保证社会稳定。
0: 是，是。

0: 刚才高书记的批评，你全当耳旁风啊！现在抓洋芋就是保稳定，
1: 要不是你乱抓洋芋，怎么会不稳定？
2: 什么？
1: 外地的洋芋贩子今年不比往年更坏，为什么闹事？就是你插手太多，引火烧身。
0: 你是这样看的？
1: 我能怎么看？事情明摆着，
0: 外地贩子抱团容易闹事，但能量不大。属农们虽然分散，不容易闹事，但闹起事来了不得啊！今年大丰收，攻打渔丘，万一出事儿，你我都别想过年。

0: 王书记，今天的保护价执行的不错，量也上来了。
1: 外地贩子呢？
0: 有的走了，没走的都执行了保护价。
1: 买卖不成人情债，要跟他们讲清楚道理。
0: 好。

0: 叫叫兄弟，
1: 没法上路，罚款。这赔到点儿，你们上班怎么这么早啊？
2: 早就知道你们会偷偷进城，等半宿了，两百。啥？你们不就图城里的收购价高才进城来卖的吗？罚这点心疼了，心疼别进城啊！
0: 城是你们家的，凭什么不能进？
1: 别跟我废话，又不是我定的，
2: 也不是我定的，我凭什么执行？
1: 来进了是吧？治安大队说去。
0: 哎哎哎，叫叫兄弟。
3: 那个，让我们领导来跟你说，可以吗？
4: 村长乡长都不好使。县里的。县里的。哦，我这儿有电话。
3: 这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高书记，交警归市里管，您看。的确是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我建议。
5: 收获季节开通绿色通道，腊洋鱼的车交警只能纠正，不能处分。我原则上同意，你们驻地报告送过来，常委传阅后，马上送到市局冯局长，要他们立即执行。
3: 谢谢高书记。
5: 书记，顺鹏的车又被拦了。
3: 什么？又是交警队？
5: 不是，是姚路飞征集所。
3: 走，去看看。
6: 王书记，你来了。养路费征集所的人把蜀农车扣了。
7: 给所长打电话，
6: 我一直在打呀，所长不接，副所长不接，办公室主任也不接。
7: 什么？王书记，把这里派仔细点，晚上就拨出去，评论我来写。
6: 是。
7: 快。

0: 多少年了？
1: 五八六，
0: 五八六。你们这是多少钱收啊？
2: 一毛六收的。
0: 一毛六？你这不是一毛八吗？这你怎么一毛六收了？
2: 没有你什么事儿、
0: 哎。我看看。
3: 我奶奶生意，没有你什么事儿。
4: 我走。
5: 大伙说说，外地贩子败给你们了吗？
2: 这十成走了八成，算吧。
5: 人是走了，可压价的臭毛病却留下了。他们败了吗？

0: 你们是第一次来这里吧？这里是县委会议事，全县的最高议事场所。我把你们请来这里开会，就是希望你们明白，保护价不是我王立龙个人，而是县委县政府的决定。我要听真话，保护价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1: 都坐吧。保护价到底能不能守住？谁先说说啊？应该能。那为什么还有人暗中搞鬼？王书记，谁都想最低价竞，最高价出，这个我们协会可以多做做工作。 但是，按保护价大量收购的话，大伙儿的资金实在是跟不上。外地贩子都带着几万、十几万的现金，我们没这个实力。跟银行贷款吧，最多也只能贷5000，还要抵这个压那个。嗯，
0: 如果资金能跟上，你能守住保护价吗？
1: 能。
2: 不支持本地民生事业。 你们还有必要在安溪开设营业网点吗？小刚，走。
3: 王书记，这么大的事情，我需要请示。
2: 那就请马上请示，我坐等结果。
3: 请稍等。

0: 刘汪格他们都带到垮了，可还是偷着压价，比老罐罐还气人。一点都不体谅咱们的苦心，太没良心了。
1: 贩子锱铢必较，属农又何尝不是？给他们服务，服务员有权利挑选服务对象吗？在产业链上。 每个环节都有自身的利益，只有我们没有。我们的利益就是把整个产业做得更壮大，再难也必须守住保护价。
0: 这可要慎重啊！
1: 是要慎重啊！保护价失败，我只能辞职。不辞，也没脸干下去了。 当了一把手，我才知道，一旦失手，万劫不复，我也怕。可放弃保护价，今年的贡大于求，一定会把守农大的再也不想种洋芋了。安溪洋芋产业化，就更不用提了，我更怕。可收购点那么多，实在管不过来呀。
2: 韦亮，产业办和协会马上定个规矩，不执行保护价的，无论本地外地，一律不予配载车皮。
3: 那个让他们干就行，这个这么多土豆能卖出去吗？啊，这价钱也不是很合适啊。您觉得？
4: 领导
5: 辛苦了啊！
3: 哎呦，不用不用，谢谢，真不用。
5: 领导。
1: 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谢谢。这个绝对不行，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啊。好，你们忙。哎，你们走。保护价执行没问题，可量下来了，今天有几十车况没成交？还有多少现手待售？十几万吨，加上临县过来的，有20万吨啊。
5: 辛苦半天。
1: 还是免不了数件伤农，难道我们真的就玩不转市场吗？战士怎么看？今年几大主产区都减产，只有我们丰收。如果能挺过集中上市期，错峰销售，价格一定会上涨。怎么错？教主，大家都只看眼前，谁愿意等？而且对将来能不能卖出去，属农们没信心啊。

0: 凤江，
1: 啊，
0: 你们几个大户能不能搞教处？
1: 这建教的投资可不小啊，
2: 从来都是现收现发修教，那还要掏钱，

0: 咱家有多少钱，全都取出来。我有急用，我家有12万，明天都交给你，赔就赔了，赚了分文不取。我也一样，
1: 算我一个。
0: 你别掺和，留着钱娶媳妇儿吧。我干，我也干。但是灾商言商，我不能用你们的钱。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企业法人，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还是有风险呀。我相信你们的判断，更敬佩你们的无私，我愿意试一试。
2: 赔了就还嘛，谁都知道我柳凤江可是安溪最能还债的洋芋贩子。小玲，账款260。三吧。
3: 牡丹，你家还有多少了？我家没多少了，剩下一点啊，过年漏粉儿。你呢？也没多少了，今年种少了，亏了。凤江。
4: 干啥？钱不够了。啊？贷款都用完了。加油，花了。别报西账了。我去跟老郭商量一下吧。你别扔了。别加了。哎呀，那咱们也不能不收啊，这样好不好？
1: 快轮到咱们吧，不会不收吧？怪怪叔，你咋啥事儿不往好处想嘞？哎，
5: 我活了这几十年，也就没遇到过什么好事。
1: 各位乡亲，跟大家伙商量个事儿，谁家有没有着急用钱的？这样行不行？咱呢，付现2.6毛，挂账。
3: 2.8毛，哎呦，多2分钱，加2分钱，每天还加2分钱，多久结？3个月。牡丹姐，你愿意吗？算了，我还是付现吧，少挣点儿，我少操点心。我愿意，我愿意。
6: 谢谢。王牛啊，哎，听说立农书记给牡丹写了个字据，牡丹啊，把这个字据给我看看呗。

0: 哎，你怎么拿走了啊？这是王书记给我的。
1: 市委高书记要看，立农书记会同意的。谢谢你的支持啊！
2: 哎，在家吧，在家吧。乡里有住处。

0: 这一车免费啊，大家伙儿都上来了，这肉一吃酒一喝，他就不好意思再闹了。
1: 嗯，佘倩啊也是信贷，
2: 凤江用的是自己的信誉，
0: 还是咱马铃薯协会，光靠我个人也没几个人相信。
3: 你们这又请人吃又请人喝的，没少花钱吧？
0: 也没有，酒啊是城里代销店赊的，几块钱一瓶，
4: 那拉一车也没几个钱嘛。
5: 猪是自己家养的。
1: 哟，洋芋烤好了，
6: 来来来，
1: 我这洋芋书记烤洋芋，来大家尝尝我手艺。
0: 哎，谢谢书记。
1: 来来来，自己动手。

0: 喂，师兄啊，我现在在卢沟呢，来是考洋芋不？
1: 你别考洋芋了，市委要来考核。
0: 好啊，欢迎。
1: 市委要求放下手头工作，专心准备考核。
0: 有这个必要吗？我现在还要。

0: 别关，开着。
1: 你不让我接待找你的人，我们只能关灯，让人以为家里没人。
2: 你们跟我受委屈了。
1: 你不是更委屈？
2: 好久没有享受这个了，那才委屈呢。

0: 我爸以前是生产队长，每次找公社书记办事儿，每一次好脸色，都被骂得灰头土脸的。每一件事儿是我们家的事儿，都是社员的事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啊，官儿怎么那样当呢？现在当上县委书记了。
1: 能蒸蒸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儿，心里美着呢，还委屈啥呀？
2: 爸，你被停职了。
3: 慧慧，别乱说。那怎么这几天开着灯也没人来找你啊？
1: 慧慧，
3: 哎，自打当了这个书记，就没好好跟咱闺女聊天了。能跟老爸聊几块钱的不？
2: 慧慧，来，快陪你爸聊聊天，快点快点。我给你做宵夜去啊。
1: 好。是听张伯伯家的静静说的。
2: 嗯。
1: 还听说什么了？
2: 说你总是盯着洋芋，别人都叫你洋芋书记。
1: 爸爸盯的不是洋芋，是一番大事业。
2: 谁信呀？农业早就是夕阳产业了。

0: 还能有什么事业？
1: 人总是要吃饭的，农业永远不是夕阳产业。
0: 那国家为什么还出那么多一号文件扶持啊？
1: 那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然经济，我搞养育就是想把它们做成产业，变成市场经济，明白吗？今年大丰收，安溪养鱼硬是稳住了价格，而且还占有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你看这几天终端市场涨得多猛啊。
0: 爸，你就不怕真的被停职吗？
1: 你觉得我既会要熊掌又要鱼，
0: 那你不就真成了洋鱼贩子了？
1: 要是安溪洋鱼能上市呢？
0: 真能上市？
1: 我在不在都能正常运转，说明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0: 立农同志，市委对安西县的工作非常重视，希望你对这次考核不要有什么想法。吴部长，您放心，这是组织对我的关怀和鞭策。
1: 那就好。很多人叫你杨玉书记，你怎么看？嘲讽我来。
0: 他们认为，当书记。 应当务虚，制定目标，调配管理队伍。抓洋芋种植没问题，连价格都管，就太实了。属于抓了芝麻丢西瓜，不会抓工作。
1: 那你觉得呢？
0: 他们说的对。那你还？我是被逼无奈啊。西部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知识缺乏，眼界狭隘，没人带领。 他们自己不会参与市场经济，也变不成市场主体。让他们自发组织更难，每个环节都有自身的利益，又没有共同的规则，永远是一盘散沙。中国的现实是，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我就是安西的 CEO， 不主动发育市场主体，就是我这个 CEO 失职。安西虽属贫困地区。
1: 但可抓的产业也不止洋芋一个。
0: 一个县，尤其是贫困县，不能抓太多，要立足本地，抓优势产业。我认为，在安西就是洋芋。
1: 你是说，不该招商引资？
0: 当然不是。安西严重缺水，很多村子只能靠水窖维持生活。永禄县长带着一个浙江老板，找了可能建厂的所有地方，可水源。 还达不到要求，5000万投资就没能保住。
1: 嗯，我听说过。
0: 你也知道，书记的职责是制定目标、调配管理队伍，可是你却一头扎进洋芋里面。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抓洋芋，我们以前没搞过。我不带头搞清楚，没法制定目标，更没法调配管理队伍。
1: 县委书记要都是能像你这样思考问题。 那工作就好干得多了。
2: 其他产区都没搞保护价，你搞，弄不住咋办？
0: 不搞保护价，价格震荡会毁了这个产业。其实，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不按供需规。

0: 玉，谁也挑不住。
1: 你只管养玉，不抓项目，这可不利于推动资源缺乏的安溪发展经济。
0: 没资源，逼着我们开发不具垄断性的土地资源。土地是农民的，他们能够真正分享的是土地带来的收益。
1: 这是什么？
0: 我对属农的承诺。
1: 万一兑现不了，你就不怕损坏党的声誉？
0: 我相信，只要把握了市场规律，这个承诺是能兑现的。
1: 全国这么多县委书记，有谁像你这样瞎承诺？你太轻率了吧！
0: 我们党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向人民承诺了？没有承诺，人民怎么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凭什么跟我们走？没有承诺，人民怎么考核监督我们？只要我还是县委书记，就必须向人民承诺，为他们服务一生。
2: 好。
3: 哎，保安主任，
2: 坐，来，请坐。坐。
4: 如果明年还解决不了卢沟的养鱼问题，我不配当县委书记。
2: 李农同志说得很好，只有心存私利的人才不敢向人民承诺。我们党是不是光荣伟大，不是靠说，而是靠做，靠每一个党员，尤其党员领导干部去做。我们是执政党，不是地下党，不把目标告诉人民，怎么执政？身为省委副书记，我也要承诺尽我所能保护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5: 马铃薯专列准备就绪，请各位领导剪彩。
6: 我宣布洋芋专列正式启动。

0: 以招工为名，用洋文诱骗壮丁们签订卖身契。
1: 南阳
2: 来这儿捣乱，
1: 我是南州拳馆的周泰，你诱骗他们签下将他们卖到南阳和西洋的卖身契约。
3: 惩奸除恶，
1: 南州从不管闲事，
4: 我们北里只管惩奸除恶。
5: 是，
3: 他当仁不让。
6: 南州拳馆的周泰
7: 把店铺的招牌给砸了，
0: 那我们就利用北里对付南州。姑娘，
7: 周泰
8: 杀我爱你，
1: 人真的不是发生了何事？
9: 是周泰，
10: 抓到周泰，刀我者死。
0: 这是一招险棋啊，这也是一步绝杀。

0: 气。是谁要对你们赶尽杀绝？
1: 我没有做过，我是遭人诬陷的。
2: 我是奉命办事。
3: 是谁让你诱骗我去北岭的？
1: 是两间经济行的领会。
4: 遭遇暗算，
5: 我杀过那么多的人，死而复生的，你倒是第一个。没杀你之前，我还不能死。
4: 他只身闯险境，南拳周泰。

0: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并设立联军委员会。一批卖国求荣的人，为了讨好英法侵略者，帮他们残害百姓。
1: 一、二、哥。
2: 收，吃饭吧。师傅，请。小英，咱们拳馆没米了吗？
0: 回师傅的话，本来是有的。昨天被阿泰分给左邻右舍了。啊，师傅，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再去一趟一心米行再买点米。好，师傅，您看他们。
3: 阿娘，我想吃饭。
2: 让他们进来吃早餐吧。哎，阿泰。
0: 今天没有多余的饭菜了，那把咱们的分给他们吃。嗯，大家进来吃饭吧。
1: 小心慢点。
0: 快吃吧。
1: 灵儿，你怎么不吃啊？我娘生病了，我想把这个菜团留给我娘吃。
0: 灵儿真乖，你先吃，等你吃完以后呢，太叔再给你娘拿。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小英，再去拿点米，然后再包几个菜团子。嗯，好。来，端着。多喝一点啊。
4: 陈三嫂，你就别怪灵儿了。要不是这小丫头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我给你带了一些米和药，回头啊，让陈三哥煮给你喝啊。
5: 阿泰，我们家一直靠你接济，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对了，我来怎么又见到陈三哥啊？
4: 他呀，去两间经纪行签约去了。
6: 签什么约？
4: 我也不清楚。我听他说，只要和两间经纪行签约，就能得到10担米。等他找到工，你以后啊，就不用接济我们了。
6: 不说这些啊，
7: 自打那些洋商开始三连会管控各行各业以后，他们为了制造粮荒。

0: 实行限量供米，每间米行啊，一天呢只给500担米，这哪够卖啊？这样吧，我今天先给你200担米，余下的我分4天给你送到全馆去。
1: 有劳了，掌柜。
0: 您客气了。
2: 三连荒也太可恶了，竟然故意制造粮荒。
0: 我们明知道他们是故意制造粮荒，但这有什么办法呀？瞧，街头那新开的2间经济行没有？那里的二掌柜酒后跟我说呀，他们以10担米用写满洋文的契约哄骗那些来找工的壮丁们，让他们签订契约。那些壮丁们以为自己签订的雇佣合约，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签署的是任由2间经济行把他们当成猪仔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呀。
3: 岂有此理，竟有此事。
0: 那二掌柜还和我说了，别让我熟知的人去那里做工。
1: 王掌柜，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4: 叫什么名字？
5: 薛武。
6: 小妹，你要让咱们买什么来着？
2: 哎，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哥，那不是周泰和他夫人吗？他俩急着是要去哪儿啊？
6: 不知道，走去看看。
2: 阿泰，发生什么事啊？
1: 在这等我啊！
4: 让一下，让一下。陈三哥，不能按压。
6: 阿泰，你怎么来啊？
1: 陈三哥，还有在场的各位兄弟们，你们可知道这上面的洋文写的是什么吗？
6: 他们说是雇佣长工的契约。
1: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7: 哎，什么人呢？敢来这儿捣乱？
1: 我是南州拳馆的周泰，传闻你们以10担米诱骗他们签下，任由你们2间经济行将他们卖到南洋和西洋的卖身契约，可有此事？
8: 卖身契约？
9: 不是，管事不说话，都没办法，
10: 是真的吗？
11: 2间经济行不会骗我们的，
10: 真是卖身契，那我们这辈子不就完了？
6: 阿泰，就是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12: 我们不签卖身契，
13: 不签，
14: 不签，
15: 不签，
16: 不签，
17: 不签，
18: 不签，
19: 不签，
20: 不签，
21: 不签，
22: 安静，
23: 安静，
22: 安静，
24: 别听他胡说啊！
1: 我是不是胡说？咱们找个认得洋文的人一看便知。如果这上面真的是雇佣合约，到时候大家再签也不迟。你们说对不对？
25: 对对对对对。
6: 没搞清楚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是不会签的。
12: 我们听陈三哥的，
26: 不签，不签，
27: 不签，不签，
28: 不签，
1: 都闭嘴！
0: 不签，由不得你。
1: 住手！
0: 怎么称呼？
1: 把他们安押好的契约给我，待我找人看过，如果确实是雇佣长工合约，到时候我再归还于你。
0: 契约在此，拿走拿不走，看你本事了。
1: 我再说最后一遍，把契约给我。
0: 给你。

0: 今儿我都要看看，就凭你一人之躯，怎么抵挡我们这么多人马？
1: 还有我，北里全管，李强。
0: 年轻人，劝你不要管我们两间经济行的闲事。
2: 我们南州从不管闲事，
0: 我们北里只管惩奸除恶。
1: 别他娘的扯淡！我不管你什么南州北里。 但凡插手我们两间经济行的事，就是死路一条。是。陈三哥。
3: 七月给我，在场的有没有懂洋文的？
4: 我懂得一些洋文，劳烦您帮我看一下契约上的内容。
3: 好。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这分明就是一份卖身契，这上面写着委托两间经济行。 将画押人贩卖到英国，至死为奴的卖身契约呀！你还有什么能说的？等着，你等着，撤！自今日起，再无两间经济行。
4: 好，他就是南州拳馆的周泰。
5: 周泰。

0: 周太，阿泰，有人唤你。周太，周太，陈三哥，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1: 是，卑鄙，李强，李强，今晚打完短工，在回家的路上被几个大少给抓了。
0: 是我以为，放开我！可到了地方，扔进去。走。陈三哥，你也被李强给抓来了。李强为什么要抓我们？北地拳馆和两间经济行市竞争对手都是贩卖猪仔的，只不过李强是要把我们都卖到南洋去。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
0: 对对对对。

0: 大家的掩护下跑了出来，岂有此理！陈三哥，你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北里拳馆指认他们，救出被绑住在？
1: 好，
0: 走。
1: 小心！
0: 陈三哥，
1: 没事吧？
0: 陈三哥，快带他去留神医馆。
2: 哎，
0: 走。

0: 阿泰，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李强知道陈三逃跑，那他必定会连夜转移住宅。
2: 那我们得想办法救出那些住宅。这样，我去北李拳馆监视他们动向，小英、大壮，哎，你们去官府找郑毅，让他带兵到北李拳馆与我会合。大牛留在这里守护陈三。
3: 好的。
2: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3: 好，
2: 那你小心点。你也是。刘神医。
3: 有劳了，
4: 好，放心吧。
3: 齐大人，
5: 哎，傅大人，
3: 找你喝两杯。
5: 好。

0: 对了，猪仔绑架案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线索倒是查到一些。哦，
1: 哥，哥，
2: 哎，小英，你怎么来了？
1: 北里拳馆的人绑架猪仔，他们把猪仔关在了北里拳馆，阿泰已经赶过去了，他让我通知你带兵抓人。
0: 知道了，这事交给我们办，你和大壮先回去吧。
1: 好吧。
0: 其他人，北里拳馆这起案件会不会和你正在追查的猪仔绑架案有关啊？
2: 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去北里拳馆分馆抓人。

0: 好像是阿莲在呼救我，
1: 快去看看呀！你是谁？为什么闯入我房间？你要干什么？
0: 我是来杀你的！
1: 救命！

0: 姑娘，周泰，你这个畜生，放开我的女儿！
1: 阿莲。

0: 我爱你。人不是我杀的，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
1: 亲眼所见，你还敢狡辩？
0: 我要杀了你，为我的女儿报仇！
2: 李馆主，听我解释。
0: 李馆主，听我说。
2: 站住！
0: 李馆主，畜生，
2: 求我解释，
0: 我女儿命来。
3: 为何不见周泰？他不会独自进入拳馆了吧？李馆主，
0: 够了！
2: 出招！
0: 李馆主，人真的不是。
2: 进去看看。

0: 除你之外，还有吴其他人见过周太杀人。
1: 只有我和老爷阿莲在馆内，别无他人。那李强和馆内其他弟子呢？
2: 三日前，应佛山五叔会之邀，
1: 他们去佛山参加醒狮大赛去了。
0: 齐大人，如果他所言是真，那周太陈三只眼又作何解释啊？
3: 报告大人，没有搜到。知道了。报告大人，没有搜查到。报告大人，没有搜到。你们是在做什么？
4: 夫人，我们接到周太举报，说你们北里拳馆的弟子涉嫌绑架猪仔，并将他们关押在此，特来搜查。
3: 你们为何提醒周太之言？我北里拳馆从上至下，从未做过半点伤天害理之事，反倒是周太，他入馆杀人。
4: 你们应该马上将他缉拿呀！周太，就是他杀了我家老爷和阿莲。
5: 周太，李夫人指控你杀了阿莲和李关主，你有何话可说？
6: 我没有杀人，
7: 是我亲眼所见。
4: 李夫人，您真的误会了，他们是被一个黑衣人所杀。
5: 黑衣人？
4: 对，我在门外听到阿莲的呼救声后进入阿莲的房间。 进去以后，发现阿莲已经被杀，后来李关主和李夫人赶过来，误认为我就是杀人凶手。李关主不听我解释，出手攻击我，从房间打到院内，在我跟李关主过招之际，李关主就是被那里的黑衣人幽暗箭所杀。
3: 一派胡言，分明都是你杀的，他还凭空捏造出一个什么黑衣人出来。
4: 我说的句句属实，请你相信我。
3: 周太，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齐大人，我知道周太是你的妹婿，但此案涉及两起命案，又有证人指控，我不得不多问两句。怪不得齐大人一直认为我在说谎，原来周太竟然是你的妹婿。
4: 李夫人，不管我和周太是何关系，我必定会秉公执法。来人，
8: 在，
4: 把周太给我绑了。
8: 是。
3: 李夫人，
4: 你既是原告，又是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请随我先回官府一趟。
3: 那我家老爷跟阿莲怎么办？
4: 夫人，我会留在这里，等仵作前来验尸。待仵作验完尸，我会让人将李馆主和阿莲安放好。等你从官府回来，再料理后事。
3: 那就有劳大人了。
4: 李夫人，请。

0: 看清黑衣人长相了吗？等会儿到了官府，把黑衣人大致样貌画出来。
1: 好。还有，你觉得陈三这个人可信吗？为何有此疑问？
0: 陈三说，他今日遭遇了李强和北里弟子绑架，可李夫人却说，李强和北里弟子三日前就离开广州去了佛山，至今未归。他二人之中，必有一人说谎。
2: 只要查清楚李强的行踪，就知道他俩到底谁在说谎了。

0: 带走。
1: 太是了，是。
2: 拳馆门口怎么会有兵？
3: 拳馆不会出事了吧？走走。
4: 出什么事？走走走。
2: 你们怎么在这儿？拳馆是不是出事了？
0: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是这儿的少管主。
0: 进去，你们就知道了。
4: 走，走，快，快点，快！

0: 你娘说，她亲眼看见他们二人是被周泰所杀。他为何要杀我家人？这得等审讯完周泰才能知晓。他们在哪儿？其他人已将你娘和周泰带回府衙了。齐正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齐正业好像是周泰的急救，
0: 你要干什么？
2: 我担心他徇私枉法。

0: 陈耀广，在，你们俩留下，剩下的弟子，是，咱们抄起家伙，
1: 是，
0: 随我去阜阳，
1: 是，
0: 师父，兄弟们，是。
2: 你们二人守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

仔细查看，快！李夫人，齐大人，齐大人，您怎么样了？齐大人。

0: 我已经将你碎尸万段。
1: 阿泰怎么还没回来？
2: 我担心阿泰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师傅，我派人一起去北里拳馆看看吧。
1: 有正业在，他应该不会有事，别太担心了。

0: 着了！
1: 快开门！
0: 开门！
2: 大师兄，大师兄，
1: 怎么弄成这样？谁杀的他？
2: 我也不清楚，我在路上碰到他的。他说他是南州拳馆的周泰，我们就把他送过来了。
1: 周泰在那儿。上！抢！去！拦住他们！交出周泰！
3: 交出周泰！
4: 交出周泰！
1: 交出周泰！
5: 交出周泰！
6: 交出周泰！
1: 交出来！
7: 阿泰！这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
2: 阿泰，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是李强。
2: 李强，小英，赶紧把他送回屋。
7: 来，等一下，不能把阿泰带到房里，以防万一，我们先把阿泰藏起来。走这边。
2: 李强，你想干什么？
1: 救出周泰。
2: 兰州拳馆岂是你撒野的地方？奉劝你一句，赶紧离开，否则别怪我倚老欺少。
1: 周馆主有心包庇周泰，就别怪我李强今日砸馆了。兄弟们，给我闯进去，抓到周泰，刀我斩死！
7: 小心点，
1: 英姐。你跟泰克藏在这儿啊！
7: 阿泰，

他

师父，强杀了师父，杀了北地拳馆的人，给师父报仇，一个都不要放过。

0: 李强，你因杀害周馆主和南州弟子被拘捕，
1: 待我亲手杀了周泰，定会去衙门自首。
0: 周泰是杀人犯，你的仇官府自会替你报，把他带回去。

0: 把他们带走。
1: 你们干什么？
2: 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快走。
3: 谭正。

0: 小英，是谁要对你们赶尽杀绝？是北里全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说来话长。对了，兄长回来了吗？
1: 他还在官府，没有回来。他昨晚与阿泰在一起，不知他现在如何了。我这边派人去官府打探一下。
2: 刘神医，阿泰他怎么样了？我已经把周泰全身的伤口都缝合好了，并将伤口化脓硬结之部位以梅花针扣刺法清除了，又给他喝下了内庸化毒续命汤，并以药物熏蒸疗法去除他体内邪毒，疏通经络，助他活血化瘀，帮他调理气血。哎，我能想到的一治办法全都用了。
0: 至于他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就靠他自己了。阿泰，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但是你千万不可以放弃。师父和南州拳馆的上百条人命，他们还等着你为他们讨回公道呢。

0: 大胆齐正业，李强指控你徇私枉法，私自放走周泰，现在本府将你革职查办，收押大牢，待抓到周泰后一并审理。
1: 大人，那些并非是周泰所杀，而是伏杀我们的黑衣人所为。
2: 齐大人，你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还有心思包庇周泰啊？
0: 你，来人，
3: 在，
0: 将齐正业给我押入大牢。
4: 是。
5: 大人，夫人，夫人，夫人，出什么事儿了？
4: 夫人，我去官府打探消息，老爷是因为放了周泰被革职下狱了，听说傅大人带兵来搜捕，我便抄近路赶过来给您送信，得赶紧将周泰他们送走啊！
5: 开门。
6: 把门踹开！哟，傅大人，
7: 搜！
4: 是。傅大人，这是做什么？傅大人，
6: 夫人闺房，你不能进去！
4: 啊！你不能进，不能进！
6: 傅大人，
7: 把门打开。
6: 进去，快上，快！下去吧。
8: 齐夫人，失礼了。傅大人，你这是何意？周泰因杀人罪被官兵抓获，可齐大人却私放周泰出其逃脱。
6: 现在已经被革职下狱了，未免周泰潜藏在此，知府派我带兵搜查。
8: 傅大人，我家老爷一向清廉，绝不可能做出徇私枉法的事情，还望傅大人能够调查清楚，还我家老爷清白。
6: 请夫人放心，我会查清楚的。
8: 夫人，以后府上若有难事，尽可找我。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6: 傅大人慢走。

小心，我扶你起来。来，小心，你没事吧？ 师父死了。

0: 不行，你现在正在被官府通缉。
1: 我没有杀人，我要去官府澄清我自己。
0: 你冷静一点。

0: 那你知道真凶是谁吗？你既不知道真凶是谁，你现在去了，他们也不会相信你是清白的。
1: 正业，正业可以为我澄清。他要是能证明你的清白，
0: 他就不会被革职下狱。
2: 消失不见了，他怎么能消失不见呢？昨晚你们走后，刘神医仔细给陈三做了检查。
3: 谭牛，你跟我去后院药房取些药引子吧。
4: 好。

0: 刘神医说，已经看出陈三是装病，所以故意给他机会，看他会做什么。没想到这小子直接跑了吧？我们怕他对拳馆不利，就赶快想回拳馆告诉师傅此事。
1: 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0: 可刚到拳馆门口，就看到几个人背着你。
2: 和想迎接出来，
0: 快走！我们惦念师傅安危，先跑回拳馆。师傅，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师傅，怎么会这样啊？
0: 一定是刚才那伙人干的，给我追！后来，我和刘神医跟踪那伙人，来到乱葬岗，将你们救回。本想将你们救回医馆医治，谁想到。
2: 爸，陈三跑哪儿去了？
3: 估计他猜出我们要杀他灭口，所以跑了。他夫人和女儿都在我们手上，他能跑哪儿去？走！
0: 幸亏陈三跑了，要不你我可就没命了。
1: 别说这些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好医治他俩。
1: 那就其他人讲。
0: 好。
1: 那些陷害我的凶手，以陈嫂和灵儿的性命要挟陈三，诱骗我去北里。
4: 他们为何要诱骗你去北里啊？
1: 诱骗我去北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李夫人误以为是我杀了阿莲和李关主。李夫人中计，证明我就是杀人凶手。在正夜带我和李夫人回府的途中，半路我们遭到伏杀，李夫人被杀，而我和正夜却没有被杀。
4: 正夜私放我逃离的家乡，可他们为什么不杀你，而是要把你送回南州？只有把
1: 我送回南州，李将才能上门砸瓜要人，而我就是引发南州跟北里互相消耗的一枚棋子。
4: 究竟是谁如此处心积虑的想要除掉我们？
1: 还记得是谁？ 送我回南州拳馆的吗？
4: 只有大壮见过他们，可是大壮已经。

0: 你去哪里？啊，我去查查几件事情。阿泰，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要是在以前，我绝对不会阻止你。可是，你这次伤得太重了，可不可以等你伤痊愈之后再去啊？
1: 小英，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一定要去做的。你放心，我伤亦无大碍。

0: 我有身孕了，真的吗？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不可以？
1: 小英，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更应该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那些恶人不被惩戒，将会有更多的孩子失去他们的亲人。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自己完整的还给你。
0: 我支持你，我和孩子等你。

0: 莫会长，
1: 阿泰，我听到传闻说你杀了李官主一家，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0: 我没有做过，我是遭人诬陷的。
1: 我也不信你会做出这等事。
0: 多谢莫会长信任。
1: 你来找我是想让我给你找个安身的地方吗？
0: 莫会长，我来此地不是求您庇护的。
1: 那你为何来找我？
0: 我想向您求证一件事情：李强有没有带北里的弟子前来参加醒狮会？
1: 他的确有来过，
0: 什么时候？他们初六深夜到此，初九早上离开的。初九，案发当晚也是初九。看来李夫人没有说谎。
1: 你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莫会长，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就不打扰了。待我洗去罪名，再来拜会。
1: 好。

放开他！娘。

0: 知道太难了，你对，
1: 我好自己就行了。
0: 对，
1: 恩公，
0: 赵大哥，我有事相求二位。

0: 这里不便说话，恩公随我来。你们知道陈三在哪里吗？
1: 陈三？有好几日没见到他了。
0: 那你们知道除了他家，还有哪里能找到他吗？他除了来此地找工之外，还去码头。对对对，我们带你去码头找他。好，有劳。
2: 山大哥。
3: 有没有看到陈三啊？有几日没看见他了，估计是找到工了吧。他找什么工啊？见周公还差不多。你见过陈三？见过，他就在石村，天天躺着睡大觉呢。
0: 石村在哪儿？
1: 我们带你去。
0: 走走走，
2: 有劳。
0: 有见到陈三吗？没见到过。大娘，有见到陈三吗？没有。老婆，有见到陈三吗？没有。有见到陈三吗？陈三，
1: 那不是？陈三！
0: 陈三，告诉我，是谁让你诱骗我去北里的？我不能说。你只有告诉我，我才能救出陈嫂和灵儿。告诉我，到底是谁在逼迫你？
1: 我对不起你。
0: 我知道他们抓了陈嫂和灵儿，逼迫你诱骗我去北里。告诉我。
1: 是两间经济行的林辉，
0: 那天晚上，林辉带人冲入我家，抓走了我夫人和灵儿，用他们的性命威胁我去诱骗。
1: 他有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林辉没有说，他只让我把李强绑架猪仔的事告诉你后，就假装晕倒，等天亮之后回家。
0: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陈嫂灵儿？
1: 在哪里？
4: 林辉说，天亮就把他们放回来。可没想到，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放他们回来，还派人追杀我。我没有办法，我就躲在这儿，
0: 在这里待着，哪儿也不要去。我去把他们救回来。
1: 老三，对不起，
4: 三哥，你怎么能联合他们？
1: 去害我们的恩人呢？你良心呢？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
5: 我要早知道事情会这样，我宁愿我们一家死。哎，妈。

0: 你想干什么？为什么让陈三诱骗我去北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九头豹，九头豹，九头豹，我是奉命办事。
1: 九头豹为什么让你诱骗我去北里？
0: 那是因为……
1: 报应，杜远强到了。
2: 叫他进来。是。
1: 进来吧。
2: 报爷，报爷。
1: 杜彦强，怎么样了？猪仔都入笼了吗？
2: 啊，会报爷的话，猪仔都放跑了。
1: 怎么会跑了呢？你不是说，猪仔？

0: 你们都争先恐后的跟我们经济行签约吗？
1: 啊，本来是签了几百个猪仔，万没想到南州拳馆的周太，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消息，说咱契约有问题。他冲进店铺，不但阻止猪仔签约，他还把签好的契约给抢走了。他去街上找了个神父，翻译了契约内容。当他得知咱的契约是诱骗猪仔之后，他把契约全撕了。这还不算完，
2: 他还把店铺的招牌给砸了。包爷，给小的做主啊！我的牙都被打掉了。包爷，您瞅瞅。
0: 哎呦，真可怜呐。哎，我知道。这不怪你，来，豹爷，我赏你一口，抽一口。豹爷，我赏你的。哎，事情办成这样，你还有脸来见我？
2: 豹爷。王爷饶命啊！王爷，王爷，王爷！
0: 我给你个机会，事情办好了你可活，办不好你和他下场一样。
3: 就是这样，他让我用陈三。陈三引诱你去北里，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4: 陈嫂，灵儿现在在哪里？
3: 不知道，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被九德帮带走了。
5: 快走，快走，
6: 快点！
5: 快点，
6: 快点，快点，
5: 跟上！快点！
6: 什么人？
7: 太叔，
5: 周太，你不是被我们活埋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8: 原来是你们把我拉到乱葬岗的。
9: 是又如何？
10: 把他给我抓住！
0: 六啊，外面怎么这么吵？出去看看。
1: 是。
7: 太师，你来了。
4: 灵儿乖啊，陈嫂，赶紧带着灵儿去师尊。陈三哥在那边等你们呢。
7: 快！
4: 周太，
11: 你是还想死一次是吗？那我就成全你。
4: 陈嫂，快走！
12: 快走！

0: 我杀过那么多的人，死而复生的，你倒是第一个。
1: 没杀你之前，我还不能死。
0: 就凭你。

0: 我问你，如果是因为我管你们两间经济行的事，你直接派人杀我两个，为何又骗我到北里嫁祸我杀人，又在正夜押我回官府途中伏杀他们，再将我送回南州全馆？你们可以直接杀了我。
1: 为何把北里全馆卷入其中？那是因为有人要让你们南州北里赵太离强互相消亡。是谁处心积虑的想除掉我们？
2: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说，
1: 其实我九头暴露在你手里。
0: 说的都是死，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好，用不了多久，不用我逼你，你也会告诉我。今早有人报案，说九头豹的人绑架百姓，昨夜欲将这些人当做猪仔猪花贩卖出去，幸亏周泰出现的及时，把府中的百姓解救出来。
3: 周泰，
0: 他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逃离此地。傅泽康，
4: 下官在。
0: 你带一队人到九头豹府中，把府中上下人等通通给我抓过来。
4: 是。
0: 雪中路，
5: 下官在。
0: 你带一队人到周泰熟识人的家中搜捕周泰。
4: 是。

0: 也嫁给我，别嫁给我，也嫁给我吧。
1: 如果你告诉我是谁处心积虑想除掉我们，我就把烟枪给你。
0: 烟枪给我，求求，烟枪给我，烟枪给我吧，烟枪给我吧。是傅子康。
1: 傅子康，他为什么要除掉我们？
0: 是他让我用杨启月诱骗主宰的。
1: 是他，
0: 他那天找到我。
2: 八爷，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帮我绑一千个主宰。
3: 前段时间我已经帮你绑了300个主宰，此事已经惊动了你们府衙司的御司提正印，他现在正在全力的调查此案。在这要紧的关头，你又让我帮你绑一千个主宰，你这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
1: 你的命是我给的，你的脸面也是我给的，就连你抽的这几口大烟也都是我给的。话说重了，别往心里去啊。这样吧，我给你想一个不留后患的方法。我呢，协助你开设一家2间经纪行，以招工为名，用洋文诱骗壮丁们签订卖身契。这样，你既能合法的把猪仔们运出去，又不会连累到你。
3: 好，就按你说的办。
1: 没想到傅泽康竟然干出如此。

0: 如此恶毒之事，没想到，他的计划被你破坏了。你打倒清洁行之后，他被姚希盘里除掉。
1: 这个南州拳馆的周泰，不但撕毁了我们签好的契约，还砸了我们的店铺。你找个由头把他抓起来。
0: 不行，
1: 为何不行？
0: 南州拳馆不会任由我抓周泰的。
1: 我若封管抓人，其中也必定阻挠。
0: 你说怎么办吧？
1: 我的意思，要除，就将他们一并除掉，永除后患。
0: 照你这么说，你已经有办法了。
1: 你不是说李强也参与砸店了吗？那我们就利用北里对付南州。 让周泰、李强互相消亡。
2: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把烟枪给我，把烟枪给我。啊！不要！

0: 有多报呢？昨天我们被周台打伤，周台将我们绑起来，掳走了豹爷。
1: 事情已经闹大了，知府派我带兵过来抓人。
0: 这些兄弟们要是被官府抓走，保不齐会说出点什么。
1: 一会儿进去之后，把他们全部干掉，一个不留。
2: 周泰杀光了九头豹腐的人，现在不知所踪。
0: 哼，这个周泰平日里自诩正义，竟然厮杀九头豹腐的人。
3: 我们去周泰可能藏匿的地方找过了，没有发现其踪迹。我们得想个办法引他出现。
2: 我倒有个办法。
0: 哦，什么办法？
2: 不如我们假意释放李强。
0: 这为何要假意释放李强？
2: 李强是因为杀害周泰的师父才被捕入狱。 如若让周泰知道李强被无罪释放，以周泰之心性，定会来杀李强，替他师父报仇。
0: 你是想诱捕周泰？
2: 正是。

你看看我的头，你看看我的腿，你。

我们这些汽车兵现在逞能来了，跟我们。

0: 们也不至于打得这么惨的。
1: 抬走，
0: 不能让这路，放给我们让路。
2: 你不能抬走，
1: 让开，让开，让开！
2: 你不能抬走，
3: 加油，
2: 兄弟们，不能抬走。
1: 再有半个小时，敌人的夜班飞机就要出动了，都堵在这儿，不是一块等死吗？你们看见了吗？那是潜伏特务给空中发的信号。看来敌机要提前出动了。谁是投射司机？
4: 报告首长，我是投射司机。
5: 首长，我也是投射司机，请下命令吧。
1: 现在大家听我的指挥，立即给南区的弹药车让路。
6: 什么？首长，我们几十个弟兄伤势都很重，死了谁负责啊？
1: 这正是为了减少伤亡，懂吗？你们看这个，有了它就能让敌人多流血。听我的指挥，北头左路插上来的车倒退100米，拉伤员的车照退路跟进100米，让出桥面以后弹药车通过，执行。
7: 是。
8: 好了。
9: 看，小涛，那不就是他？他就是郭连长。
10: 对。
1: 啊！去！快点！
10: 二排长，这是记者曹进。
11: 啊！你好，你好，你好。瞧，那是我们连长，来，我带你们去见他。连长，哎，副市长找你。
1: 哦，
10: 连长，
1: 李大姐，又把你派来了。
12: 连长。
1: 怎么回事？
10: 郭连长，我找你还有个事
1: 儿。啊，二排长，你去一下。
11: 是，
1: 抓紧回来啊。
10: 哎，郭连长，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志愿军报的记者陶静同志。你好，是郑部长让我陪他来找你进行。郭连长，咱们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1: 我明白了，你是搭我们车到前线去采访，对吗？
10: 对。
1: 我说李大姐，
10: 干啥？
1: 我们车上拉的都是弹药，这一路上敌情又复杂，
10: 这是郑部长的命令吗？哎，你还推辞什么？
1: 好好好，
10: 快去安排一下啊。
1: 二连长，
11: 有。
1: 给他找个别的车。
10: 好。

0: 大孙子，大孙子，
1: 大孙子，
2: 师傅，这
1: 咋整的？
2: 这车儿熄火了。
1: 我说你，你又架不住尿了。我看你的裤裆里，你站着不是大，跪下去。

0: 好。
1: 报告首长，我们是刚出院归队的伤员，让我们搭搭车吧。
2: 你们有证明吗？
1: 有。
2: 哎，你们住哪个医院？
1: 松洞里医院外医科。
2: 回哪去？
1: 回高马山前线。

0: 好，上车吧。
1: 哎，不行，太阳，是人不是人都让打车，车上拉的嘛玩意儿你不知道吗？
0: 上。
2: 谢谢首长。
3: 哎，等等，二排长，是不是检查一下？哎，
2: 你的小同志都是当兵的嘛，首长都批准了，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吗？来，上。
0: 慢着。人民军同志，
4: 嗯，押车的战士说的对，为了车队的安全嘛，嗯，
0: 嗯，对不起，嗯，你们呐，一个烟头能毁掉整个车队，懂吗？哎，你也回前线？
4: 嗯，
0: 那好，上后面那辆车吧。
2: 咱们也上车吧。
5: 别看飞车王脾气不太好，可车开得还不错，给国民党大官当过司机，是打天津时解放过来的。
1: 我这点历史啊，见人就瞎嚷嚷，嘛意思？排长，车里太急，你是不是到上面去？
0: 你也不会慢点？
5: 咱俩换个位置吧，啊，来吧。
6: 要不我上去吧？
5: 别，来，来吧，来，别客气，来，来。
1: 妈呀，这车怎么开车呀？眼睛长裤裆去了。排长，这车里太乱，这车没法开。
6: 还是我上去吧。我是志愿军报的记者，很想听听你们的英雄事迹。
2: 我们王班长啊，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6: 哦，
2: 这次在医院里头啊，医生给他取子弹的时候，他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该死的美国强盗”。可是见了你同志就啊，
7: 哎，记者同志。我们老排长啊，那才是英雄呢。哎，他脸上那个伤疤就是解放汗臭时候落下的。
6: 哎，这位同志，你也有很多战斗故事吧？
8: 我哪里来的？

0: 赵海，停车。
1: 是。
0: 二排长，
2: 有。连长，有情况，我问你，那个记者搭车是怎么回事？
3: 郭连长，这事不怪二排长，是我自己上来的。
0: 你咋呼什么？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3: 无组织无纪律？我搭车的事是郑部长安排的，到底是谁无组织无纪律？
0: 呵，你给我下来。
3: 哼，这车呀，我搭定了，就不下去。
0: 排前队长，连长有任务，把他给我请下来。
4: 是。
0: 连长，这怎么请啊？笨蛋，你没卸过炮弹吗？啊，快去。
4: 是。
0: 哎，连长，这
3: 郭连长，你这什么态度啊？陶记者来这儿是郑部长安排的，你连听众都没有，给呀，注意点影响好不好？
0: 嗯，这车上哪来这么多人？
4: 是这样的，他们是归队的伤员，有证明。
0: 有证明就让搭车？
3: 哎，小声点好不好？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他们都是梅里特务，在医院里伤没痊愈就要求回前线，这样的好战士啊，哼，我见得多了。
5: 连长，这个他不能久待。
0: 嗯，不要扎在一起，分散到各个车去。
4: 是。连长东木。
0: 嗯，
6: 我是人民军侦察大队的。你看，
0: 崔大队长，有什么？

0: 指示吗？
1: 嗯，为了便于管理，还是不要把他们分散开，留在一个车上好。
0: 嗯，好，上车。
1: 嗯，
2: 给。我们连长就这么个人，你别往心里头去啊。
3: 你们连长叫什么名字？
2: 嗯，郭玉，王字加一点的玉。
3: 我看应该把那点去掉，变成王字，叫郭王。瞧那个凶劲儿的，简直比国王还国王。
2: 啊切！
4: 连长，准是未来的嫂子在念叨你呢。
2: 少废话，开你的车。赵海，
4: 嗯，
2: 今儿是大月亮地儿啊，发信号加速前进。
5: 是。

0: 听声音像一支不小的车队，派两个人到山下进行观察。
1: 是。
0: 其余人按计划分头做好准备。
2: 连长，前方就是金达莱山口，
3: 和山口防空哨联系一下。
1: 是。
2: 连长，山上没有回答。
3: 发信号，闭灯前进。
1: 是。

0: 连长，还继续前进吗？
1: 到前面岗哨停车。
0: 是。
1: 哎，海清队长
2: 到，
1: 组织好车队警戒，严格控制灯火。
2: 是。

0: 关连长，山上有敌人。
1: 太监队长到，注意山口。
2: 是，太监队，跟我来。
0: 他们的讲话我们俩都听到了。对，还有一个情况，小涛，你来说。
3: 车队里有灯光，好像。

0: 你们谁有手电呢？我有。哦，来。好了，谢谢。不用。二排长，有，准备强行通过。是。
1: 有情况，
0: 记者同志，你的话是不是太多了？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0: 明白了。
1: 好，去吧。
0: 是、
2: 啊、是，
0: 走吧。诸位，你看，信号。车队要强行通过。他妈的！
3: 赶紧通信。
1: 是
2: 是。
0: 你们几个从侧后迂回过去。

光听马的响，不见汽车过来。中共军队搞的什么名堂？嗯。

0: 你们三个上第一辆车，首先冲出隘口。
1: 我们赤手空拳的。
0: 好，把枪给他们。好，上车吧。
2: 这你
3: 同志们，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服从上级命令，懂吧？
2: 是。
0: 飞车王，你要第一个跟我冲出隘口。
4: 瞧好了，

0: 个连长发现我们，他是想让我们给他押头车开路。
1: 他们上当了，我们正好利用这辆车去炸毁他的加油站。
0: 对，
1: 通知山上把我们放过去。
0: 是。什么？他们在头车上？

不许动。

0: 情况怎么样？
1: 那三个家伙真是魅力特务，两个被打死，有一个逃跑了，不知去向。
2: 嗯，谢谢。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的意图摸清了吗？
1: 想利用我们这台车去破坏中途加油站。
0: 把车的里外仔细检查一遍。
1: 都检查过了，没发现异常情况，只有三角拐里藏着两把匕首。
0: 哦，
2: 你说的对，要仔细检查。
0: 嗯，
2: 走。哎呀，检查那儿，那个地方。怎么样？
1: 没有。
2: 连长。

0: 连长，好悬呐！这家伙要是在加油站爆炸了，我们整个车队也就毁了。
1: 接到猎犬报告，接到猎犬报告，在三号公路中段发现有车队活动，具体方位 T 拐 E 两，具体方位 T 拐 E 两。
2: 嗯，我看我们让夜狼马上行动。
3: 嗯，
2: 夜狼二号，夜狼二号，立即行动，立即行动。

注意防空。发信号，关闭车灯。

0: 中共车队看不见，猎犬的情报不准。
1: 猎犬的报告不会有错，要仔细搜索。
2: 抓紧把车伪装一下。
3: 哎，
2: 快定位。

0: 怎么又来这么多的高炮？就是这几十辆车都来了这儿。营长，这个地方趁了隐蔽很困难。就是这位，这坏事不可。这有没有数量？这是我们连长，这是人民军高炮营营长。您好，您好。连长东木，现在情况紧急，为了掩护你的车队，我的高炮可以随时对空射击，您看怎么样？高吗，斯文尼的。不过大卫东木，现在。 敌机还没有发现我们，那样一来，会不会自我暴露呢？
1: 车队藏在哪里？猎犬会。

0: 为什么不报告？
1: 注意观察。
2: 连长，您看。
3: 崔大队长，你是想喝水吧？
1: 啊，谢谢谢谢。
2: 大卫东，这一带是不是有个人民军的侦察大队呢？
4: 没有，我们的侦察部队都在高马山前线执行敌后侦察任务，这里是我们的后方。
5: 连长，有情况。

0: OK， 发现了目标，准备攻击。
1: 啊！

0: 赶快隐蔽起来！哎，快！曹师傅上这没有？没有。啊！大顺子，你往哪儿跑啊？大顺子，
1: 你要把飞机引到车堆上，赶他去啊！
0: 大顺子，
1: 你的车已经暴露，赶快开走！
0: 看来得找一辆车。
2: 在前面那条岔路把敌机引开，连长东木，这个任务还是由我们来完成吧。
3: 连长，您心里最清楚，干这行还得看我飞车王的。
2: 连长，飞车王不能去，
3: 不，
2: 还是我去吧。我去，注意敌机，隐蔽。
3: 排长，和女人打脸的明星，干这行还得看我的。我走了，
2: 飞车王。
3: 连长，这么多年也没改了你这张臭嘴，去吧，我们等你回来。瞧好吧，您下来。
4: 命令一号高炮跟进掩护射击，是。快走！飞车王，中校，列线报告，中共车队改变路线，改变路线。
5: 追上去，咬住他，消灭他。

0: 再见。二排长，车队必登前进，八点以前必须赶到加油站。
1: 是。

0: 二排的注意了，抓紧早饭前的时间，把车辆再伪装一下。
1: 哎，再抓紧伪装一下，四班的
2: 好啊，五班跟我一起啊，来，简单点，儿子。

0: 小桃。
1: 二排长，找我有事儿。
0: 哈，出来透透空气吧。
1: 哦，我来帮你伪装吧。
0: 啊，把那个给我拿上来。
1: 嗯。
0: 好的。小桃，
1: 嗯，
0: 看得出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其实我这个人……
2: 小桃，
1: 小桃，护士长，郭连长让你去一下。
2: 好的，二排长，我先去了啊。
1: 连长，你找我有事儿？
0: 嗯。

1: 我们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见了，尤其是越往前走，危险就越大，特别是过了临津江以后，我们还要过。
2: 连长，这我知道。
1: 知道就好。我的意思是，你先留下来，晚上搭个别的车，这样更安全一些。你说呢？
2: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你的。

0: 搭定了，咱们换个话题好吗？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认为是惊心动魄的。请问连长，你有什么感受？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比前几次好多了。
0: 哎，飞车王是一个解放兵，可以说是一身的毛病，为什么到了你们连队就成了英雄呢？
1: 他昨天是块废铁，可今天却是块好钢，这就是生活嘛。
0: 那，
1: 谁在这抽烟呢？远点。记者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有啊，请问连长同志，你会笑吗？
1: 你怎么？二排的，别穷聊了，都给我加油去。
2: 是，
3: 好，
4: 加油，
5: 好，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走吧。

0: 给我多加一点。
1: 哎，好嘞，
0: 多加一点。啊，
1: 知道了。
2: 喂，郑部长，我是郭玉啊，您有什么指示吗？
3: 郭玉同志，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命令你们中午12点以前必须赶到高马山，听明白了吗？
2: 什么？中午12点以前赶到高马山？
4: 对。
2: 那要是赶不到呢？
3: 你我一块去蹲军法处。
2: 郑部长，这么大一个车队在白天行动，那敌机来了怎么办？
3: 要利用天气嘛。
2: 什么？天气？
3: 对，天气。
4: 雷雨天气对你们车队是很不利，但对敌人更不利。
2: 明白了，雷阵雨天气对敌机的威胁更大。是，是。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5: 纳爱斯集团，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二排长，不好了！你们排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8: 大顺子逃跑了。
2: 啊，走看看去。
8: 走。
0: 站长啊，任务提前了，务必在7点半以前把早饭做出来。
9: 好。
2: 连长
0: 放心吧。嗯，怎么回事？
9: 我们排出事了。那个尿裤子的小善琴开小差了。
0: 什么？开小差了？
9: 他师傅带着两个人去追了。
0: 我说你这当排长的是干球吃的，整天就知道臭美。你看看啊，
9: 哎，
0: 这小镜子居然镶到帽子里了。
9: 郭连长，
0: 你别管，我看你是一辈子没见过长头发的。
2: 当连长的说话可要负责任。
0: 你得过什么？我说你两句不行了？我告诉你，这事儿咱没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9: 哎，好凶啊！你也是，人家女记者的目标啊，根本就不在你这儿。
0: 你去你的吧！
9: 连长，
2: 司班长，
10: 到。
2: 大顺子回来没有？
10: 没有。郭连长，他这不是丢我们战旗的脸吗？
11: 就
10: 是。当逃兵的抓回来应该枪毙。
11: 对，
10: 你说是不是枪毙？就是应该。
2: 别吵了。
4: 快走！快去！下去！连长，我就把这个孬种交给你了，你就按军法处置吧。
10: 当逃兵就该枪毙，
11: 就是。
4: 我看怎么处置。
2: 排枪队长，把他押走。
12: 对。连长。
2: 执行，
10: 执行。

0: 你大车的少废话啊！这话我一定要说。你的话太多了。我问你，曹师傅和大顺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1: 哼，
0: 师徒关系是吧？我告诉你，他们是父子关系。嗯。为了参加抗美援朝，曹师傅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假包成徒弟，同开一辆车来到朝鲜战场，你知道吗？ 你知道大顺子今年到底多大了？18吗？这是地方政府转给正部长的一封信，你看看吧。16岁。大家听到了吧？顺子才16岁。
2: 一个16岁的孩子，能来到这炮火连天的战场，已经很不易了。中间出点差错，能这么对待他吗？曹师傅，连长，别怪我瞒着你啊。 在我们那旮沓，政府有个规定，不让爷儿俩一块儿到朝鲜来呀。可是这孩子他……
1: 别说了。

0: 快闪开！
1: 干什么？没事。那边那个包，别过来。

0: 什么事了？别过来，车上有定时炸弹，你快走，谁也别过来。
1: 快点，赵宇，别过去。

这是我惹的事儿，你走开！你以为我是跟你算账的吗？下去！

0: 好，他们的油库爆炸了。
1: 是，上帝，看看，
0: 走，快，我说快，快，
2: 好，对对，赶紧过来，
0: 真好。他们加油站爆炸了。
1: 是啊，太好了。
0: 啊。他们想的太简单了。给崔队长通话。
3: 啊，
4: 队长，给。
3: 跑不了他。留下两个人，尽快把加油站给我炸掉。你，跟我赶往临津江大桥。

0: 一记扎下来的时候啊，是够吓人的。
1: 哎，
0: 不过嘛，见多了以后啊，也就习惯了。
1: 对，
0: 你就当它是乌鸦啊、老雕什么的。哎呦呵，咋的？又怎么了？
1: 你看前面。
0: 啊？
2: 连场动物，这是今天上午刚炸的，你看。我们正在组织人填坑，三个小时以后车队才能通过。
3: 这位杨勇，
4: 你看这三个小时才能过去，太多钱了，那还叫我们重视点
1: 呢。排长，要不咱们把那辆大道具填到里面去？
5: 你进出搜点子，如果遇上十个八个的弹坑，咱那车队可都填进去了。
6: 要提起来了，我整个车上
7: 谁能想都压坏了。
6: 我说啊，弄石头，赶快弄石头往里边。
5: 看来只有用它了。
8: 可以。
5: 要下雨，抓紧时间啊！
9: 哎，把铁轨抬过来。啊，
6: 来，咱们拆。
9: 来，走。
6: 嘿，小心。嘿。

0: 没问题。
1: 曹师傅
0: 啊，
1: 这种桥也只有你开车了，放心吧。钓鱼点了，抓紧！
0: 哎，抓紧！
1: 闪开一点！闪开，大家闪开！哎，曹师傅怎么样？
2: 好了，
1: 好，准备起步。
2: 哎。

0: 他们的车队很快就要上桥了，我们的潜水手已经把炸药安装好，起锚。
1: 继续联系。是。哎，小张，怎么样？还没有。喂。啊，我就是军指挥所呀。讲吧。2031，2032，2233。
0: 啊，这边。甭数了。
1: 好。
0: 难道我们的炮火真的吹哑巴了？
2: 喂，杨师长吗？军长，电话。军长，退。军长，你没事吧？啊，这美国鬼子的炮弹打的也不准呢，就差那么一点儿，没把老子怎么样。看来呀，高马山阵地一定能守住。喂，军长，现在已经10点多了，咋弹药还没送上来呀？
0: 我的炮火已经哑巴2个多小时了，军长，我的阵地本来是丛林茂密，现在已经都八子、癞子变成秃子了。哎呀，你别说了，你不说我也清楚。就再困难，一定要守住高马山阵地，听见没有？啊！过来。哎，啊，郑部长。
2: 我们的神龙现在在什么位置？马上到达临津江。啊，军长啊，滞后首长让我转告您，临津江是敌机重点封锁地段之一，神龙车队必将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啊，人民军已经派出高炮营前往支援了，掩护我们的车队过江。好，眼下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你们后勤的。
0: 是啊，明白。
2: 你转告滞后首长，请他放心。我马上派公民营赶往临津江，啊，我们千方百计。

0: 原来他们还有水下桥。
1: 嗯，法宝。
0: 对，夜郎，夜郎，我是猎犬，夜郎，夜郎。
2: 走吧，走吧，慢点啊！各炮注意，各炮注意，拦阻射击，不准敌机接近水面下桥。拦阻射击，拦阻射击，快点，敌机来了，快走！

面堵车了，赶快把车开走，快，快点，帮你，快点，快发动。

0: 们说什么？我什么也听不见。
1: 往前！

0: 对不起，我刚才……
1: 不，这话还是应当我对你说。
0: 要知道，你是属于整个车队的。
1: 我也是从战斗部队出来的，一见到战友牺牲，我就……
0: 知道，你身上至今不是还留着一道伤疤吗？
1: 怎么，这个你也知道？
2: 野狼计划成败在此一举。他们可以冲过金达莱山口，飞越林金江，但在号称地狱之门的九重天，要让中共的车队变成一堆废铁。命令野狼全部出动。

0: 上去看看伤员。
1: 好。哎，同志，你怎么样？

0: 后面浮出过来了。
1: 哎，
0: 盯着，
2: 还能用。

小桃，注意！

0: John、杰克，我们一起发动攻击。
1: 是。

0: 他折腾了半天，也该休息了。你没事吧？没事儿，你呢？我也没事儿。啊，来，走吧。
1: 现在我才明白，郑部长为什么派我来专门采访你们这条神龙。你不是要到前线去吗？
0: 前线？你们车轮经过的地方，不都是前线吗？嗯。

0: 心。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它，塑造它。那么

0: 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1: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胜转圈圈。
2: 瘦瘦回来了，
3: 你颜值高，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4: 妈，我不靠那些。
5: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爸爸？
4: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5: 那看你表现呀、啊。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4: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6: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4: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6: 惊叹号！
7: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0: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8: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9: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8: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10: 卑鄙，
9: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11: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12: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烽火燃烧太行，
1: 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0: 在民族威猛之际，八路军战士勇赴战场，英勇抗战。
2: 是什么？东娘娘怎么失手了？
1: 不惜代价守住。
0: 独臂团长，战场争锋，再写传奇。国军将领，身先士卒，血染疆场。
2: 孙老，增援老爷六支头点，快撤！
0: 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
2: 有本事你下来呀、啊！
1: 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奇袭敌军机场，八路军再显神威，摧毁了敌军的空中优势。
3: 全线反击！
0: 人民战争的威力给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威名远扬。
1: 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太行山上。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0: あります。太閤さんと甲賀の間はまさに三聖省である。我々家屋方面軍の作戦目標はこの三聖省より大きく回遊し信濃家屋地を奪い取ることにある。
1: この信濃太閤団地区の広大な面積をどうしたら我々日本の国土として見て取れるのでしょうか。
2: 私が思うに信濃大陸の背骨のようです。我々が太閤さんを占領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信濃人の背骨を断ち切るそのものであります。
3: 蒋委员长提出的口号是焦土抗战，会长别墅一致一定有深意存言。
4: 土都焦了还有胜仗好看啊？守土抗战才是有的放矢。守土是目的，抗战仅仅是手段而已。
5: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报告，朱德来了。
4: 军装。
6: 哎呀，玉志兄啊！
7: 哎呀，
8: 报告严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4: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6: 请，
8: 好，请。
4: 正想会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望于你呀。
8: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4: 哎呀，请用，请用，请用啊！杯茶。
8: 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严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津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津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4: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8: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严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等改编就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幺幺五师、贺龙率领的幺二零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幺二九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3: 报告，茶已备好。
4: 哎呀，请。
8: 好，请。
4: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阶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
8: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幺幺五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哦哦，啊，当心啊。
4: 哎呀，一定一定啊。来来，
9: 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
10: 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11: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12: 仗是我们幺幺五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9: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12: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
9: 报告，他们来了。
13: 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

0: 你们115师全部是老套筒，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
1: 仗是人打的，
2: 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1: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2: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型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证你们行动。
1: 那就太好了。

0: 续前进。
1: 是，
2: 三连跟我来。
0: 前方でシナ軍がワグ軍の進軍を阻止しております。
3: 潰せ。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指揮官に報告いたします。大麻国民党の消防隊をぶっ潰しました。
1: 前進させろ。
2: 幺幺五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
3: 行刑官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
2: 没有，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4: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准了机会。
3: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5: 栋梁，听到请回答。栋梁，我是。